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美职篮赛事的转播。那么继续我们为您带来东部的半决赛啊，骑士和这个纽约尼克斯。纽约呢目前已经2-0领先了，但是前两场比赛纽约赢下的这个方式都是不同的。首场比赛呢，纽约是在第四节一度落后22分的情况下实现了一个惊天超级大逆转，不停地通过挡拆去点哈登的这种形式，最后拿下了首场比赛。当很多人把这种问题聚焦在阿德金斯、聚焦在哈登身上的时候，第二场比赛其实纽约队更多的掌握了自己的主动权，无论从篮板上、从转换进攻的质量上，包括整体的防守状态上，其实纽约都打得相当出色。目前2-0领先。那曾立旭觉得，对于这一轮系列赛，纽约已经拿下了自己的两个主场，你觉得这轮系列赛是不是就此可能对纽约来说最后胜出的这个从系列赛当中胜出的概率要大了很多？
1: 那是当然，你首先拿下两个主场，然后按照整个 NBA 季后赛的历史来看，它都是胜率极大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骑士要做好一些准备，就是你

0: 你要在回到主场之后给到纽约一些麻烦，因为有的时候逆转就是从第三场比赛产生的，而且逆转是从你赢到第一个客场而产生的，所以骑士还是要尽量的保护下自己的主场。
1: 就是当然逆转是从第三场开始，如果从第四场开始这个就太晚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就是我先丢两个客场，回主场我再丢一个，说我0-3落后我要开始逆转了，这就是历史上好像
0: 没有
1: 这种情况，对吧？所以逆转呢，要是想做出改变，肯定是从第三场开始。那对于骑士来说，刚才你说了一定要给纽约制造一些麻烦，那具体这种麻烦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他的防守质量要提高，是他的整体防守的效率要更好，比如说是他更好的解决不停的他们去找哈登去点哈登的这种方式，那具体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去解决呢？我们至少目前看到啊，两个队的首发，纽约这边没有任何变化，对吧？布伦森、布里奇斯、阿诺比、哈特还有唐斯，纽约肯定是不变的，他的这首发五
0: 老五人组，
1: 首发五皮这个，对吧？
0: 骑士今天也没变。我赛前会觉得骑士这边会那个这个先发会有一个变阵，可能提上斯鲁斯，因为斯鲁斯他防布伦森的话，他的防守的挤过的效果会更好，粘性会更好，包括他的这个主观上想去防守的这种意愿。那但是今天这个整个骑士来看，他的赛前布置阿基森是没有调上这个斯鲁斯上这个首发，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从防守强度来做起吧。你毕竟你不能每个回合都让对方的这个布伦森啊，包括这个安诺比啊、布里奇斯啊去点到这个哈登，因为哈登会消耗很大的体能在防守端，进攻还是需要哈登的，所以今天看这个骑士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方面的问题。
1: 而且我觉得从上一场比赛来说呢，就是双方肯定是有针对性的，但是呢，上一场比赛纽约他的这个令骑士没有想到的一点就是在于骑士有针对性的去做防守布置和安排，尽可能的减少哈登的挡拆之后的换防，对吧？尽可能的去挤过，但是前排的防守人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强度，一定要去挤过，一定要去想办法跟住持球人，还是给了哈登一些被迫把这个弱点露出来的这种机会。这是一方面，这个骑士做的不好。第二点就是，上一场比赛他们的防守针对性很强，就是放掉哈特。
0: 是
1: 这一点是一直以来他们始终在贯彻的一个防守，因为你总要最后考虑在轮转的时候扑不到的一个点要放掉他， 对吧？但是上一场比赛哈特打得非常非常的出色，贡献了自己本年度在季后赛当中最漂亮最精彩的一场表现，而且三分球连投连中。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骑士今天会去做出一些防守端的改变吗？
0: 那其实这个问题还挺大的，因为我们讲，你如果你防守逢掩护换人的话，你换人就不牵扯后续的这个防守轮转了，你就不应该放掉那么多的非空间点，
1: 这
0: 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今天我觉得，一个是需要解决哈登被更多次点到的问题，再一个是要解决你的弱侧，你防哈特的人你的收缩性的问题。如果说哈登，如果说你的防守端是无限换防，就不需要弱侧垫防，就不涉及中锋下顺，
1: 对，
0: 他不是说是强延误啊、弱延误啊这些延误的一个防守形式。所以骑士其实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他们的防守出了很大的漏洞。
1: 就原本你既然哈登已经是换防了，这个漏洞已经露出来，
0: 对，
1: 你就不要把最后的凶堂把哈特那一点再露出来，
0: 对
1: 吧？对，你干脆就让哈登一个人不停地被点，那就把哈特其他几个点都照死，
0: 都照顾到，
1: 就照顾到就算了。
0: 对。
1: 但是其实从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就是他可能从第一场比赛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之后，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帮助哈登去补一下，但是他也没有完全做到帮助哈登去把这个点补上。
0: 是。
1: 但同时，因为他要照顾这一点，要通过一些强延误去尽可能减少哈登的换防，所以迫不得已他要放掉一个点，又把哈特这点放掉了，结果哈登这儿也没保护好，哈特这点完全放空了，又形成了哈特就像，
0: 对，我觉得索性你要放哈特的话，不如在这个对方这个哈登防谁谁上去掩护这个防守形式别换防，让哈登去做一个强延误，你挤过的人正常回位，然后弱侧轮转，哈登回到最远侧的那个防守位置。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你就六你得放弱侧的哈特，对吧？所以你这样的话，你能防照顾到一头，不是说两头都防不住。

0: 所以看一看吧。今天骑士队在首发阵容不变的情况下，刚才其实在曾立旭提到了说特别希望说骑士做一些调整或者改变，有可能会把斯特鲁斯拿上来、
1: 嗯、
0: 其实我们赛前都这么想，那
1: 对
0: 拿上斯特鲁斯就意味着这个迪恩韦德可能要离开这个首发的
1: 位置。
0: 那么不知道阿德金斯就是说我不用斯特鲁斯这个防守点，我还是要用迪恩韦德，可能你觉得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要用迪恩韦德打首发的目的是要用迪恩韦德这某哪个点呢？
1: 首先是堆尺寸，其实从第一场比赛大部分时间韦德在先发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这个尺寸上还是给到这个整个纽约尼克斯很大的压力，包括他去防守布伦森，因为他身高比较高能罩住布伦森，因为布伦森其实纵观两场比赛，其实布伦森只打了将近一节的高效的进攻。其实第二场比赛，他的整个个人进攻的效果也不好，只不过他的串联比较不错，所以我觉得阿金森还是看了大部分的这种前两场比赛的录像，还是要坚持这一点。
0: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到现场来关注这场比赛啊。

0: 上来给到哈登，传给莫布利，内传内，
1: 内传内，
0: 内线还是太小了。尼奇尔挡拆给到阿伦，
1: 再
0: 给莫布利，
1: 莫布利的机会啊。
0: 上来进攻端的这个战术意图很明显，上来要激活内线，
1: 嗯
0: 啊，让莫布利啊、阿伦啊都去摸球。
1: 唐斯直接外线出手了，
0: 唐斯不管那个，拿球就扔。
1: 我只想说，这个可怜的哈登啊，刚才唐斯一看哈登在自己面前对位，张手就投。我说这哈登现在成了这个准星瞄准器了，
0: 是
1: 他架哪儿，谁就拿他来做这个炮架子。
0: 这有的时候咱们讲舆论的力量也是非常可怕的。
1: 对，
0: 你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整个舆论把这个事情扩大化之后，布里奇斯再贡献两分啊，那整个可能球员也会看这些赛后的评论啊，这些出来的新闻，他们也会有一种心理暗示，当对到哈登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坚决。
1: 对，
0: 布里奇斯这一攻一防打得非常强硬，

0: 其实季后赛最考验的是整个一支球队一个团队细化到每个教练每个球员他们的心理状态，因为比赛是一节一节或者是一分钟一分钟组成的，然后胜利也要一场一场拿。
1: 嗯
0: 啊，其实要想把这个比分给扳回来，必须要做好每个细节，包括自己的这个求胜欲望啊，心气儿。伦森扑进来，韦德这球没跟上啊，韦德还是他太高了啊，脚步上还是偏慢。欧力去打一个身高优势，也是没打中，
1: 纯打自己尺寸上的优势啊，高度直接打反击。
0: 维吉斯对上哈登，
1: 好
0: 进，
1: 真快。
0: 其实刚才那回合哈登已经点到布伦森了，但是他没有坚决的去一打一。这个是昨天进行的西部第三场的这场比赛，马刺回到主场，非常完美的开局是15-0。就看了这个

0: 前几分钟15-0的比赛之后，你会觉得马刺这个有点像马刺4-0的第二场比赛，马刺会是一场摧枯拉朽式的这种胜利。但是雷霆这个球队，他的平均实力，替补席上来之后啊，杰林威廉姆斯贡献了好几个三分，就瞬间把这个比分就打回来了。这场比赛雷霆的替补席卡森华莱士11分，麦凯恩是24分，杰林威廉姆斯18分，投进了5个三分，肯里奇5分，卡鲁索15分，整个替补的得分比主力还多，这个球队也是非常的均衡。底下乔有个一个三分球入账，就是当雷霆一场比赛能投进17个三分的时候，这个球队好像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到了季后赛这种比赛，很多球队是考验雷霆的侧翼的射手群的。
1: 对，
0: 亚历山大肯定是重点的防守的对象，切特也是重点需要照顾的。那弱侧这些投手获得机会的时候，能不能把球投进，是决定这个球队上限的。麦凯恩确实是今年雷霆这个赛季中期啊，
1: 对，
0: 签到的一个宝贝。整个季后赛打湖人命中率非常高，
1: 宝藏男孩。
0: 对，只要是替补席上来，只要有三分球机会，投得非常坚决。而且你发现打到季后赛打到这个程度啊，你只有一套阵容强好像是不太够的，就是你的替补席必须上来要贡献可观的能量，
1: 要有深度。
0: 对，当主力打不过人家的时候，替补席上来把这个比分拉回来。
1: 对，其实这个特别像这两天 CBA 半决赛这个北京打上海一样
0: 啊。是，
1: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是克利夫兰球馆外的一些场景啊。这球馆10年前我去过。
0: 暂停回来，其实什么时候能贡献第一个运动战得分？米歇尔后撤步三分，
1: 好球，
0: 接了，
1: 说话间就来了。
0: 这是一个长2分啊，踩线了。给唐斯，再给布雷森，漂移三分，这球太难了。
1: 哈登，
0: 哈登，打哈特突进来了，好球，给阿伦放进。

0: 走步了。
1: 这还是今天客场的原因啊。
0: 嗯，
1: 在主场这种球一般都不太会吹。欧力怼下顺，再找到阿伦，哇，这个空间打出来了啊！
0: 回来之后打了一个6-0，暂停之后啊，
1: 嗯，犯规了。
0: 这球打得真漂亮，
1: 是。这个下线协防的阿诺比是一个人防两个，顾上顾不了下。
0: 嗯，因为挡拆一瞬间去一个强延物。
1: 嗯。

0: 那么本身下线你到第二个第三个支配点就一定会漏人了。
1: 哎，
0: 换防再点哈登，
1: 要打哈登了，伦森突破，马上就是造了一个犯规。
0: 对，事实上也算点成了。
1: 是，
0: 现在感觉纽约打骑士就这一招，星星点灯啊。嗯 ，Taylor Swift， 还有 Travis， 这个来到纽约现场看球的明星是相当多啊。嗯

0: 哎，不对，这不是在纽约现场。我说这个怎么，对，这是克利夫兰的现场。我还在想，我说哦，很正常，在麦迪逊花园广场现场看球的明星一般非常多。突然想起，不对啊，这是在骑士的主场。
1: 对，
0: 同样也是有非常多的明星啊，
1: 对，有这种级别比赛，
0: 毕竟打到了东部
1: 决赛啊，
0: 已经是东决了。每个队伍的拥趸都非常多，
1: 是。阿诺比投进了。阿诺比他的伤势好像是一直一边比赛一边养伤的感觉啊。
0: 嗯。
1: 哎，这球应该是有一个对方之后，哈特倒地了。
0: 反击阿诺比，哇、哦！这个球莫比感觉有点撤凳子的意思啊，撤了一步。
1: 布里奇斯要一个中距离投进。
0: 阿诺比想找个对抗，莫比闪了。
1: 对。莫比也是去年的最佳防守球员啊。
0: 嗯。
1: 哎，这球走步了，裁判没吹。
0: 那你主场啊？
1: 啊，对，这个球是其实双脚已经离地了啊。
0: 对。这种就是很小的一些问题，其实还是能够体现出来有一些主场因素在里面。
1: 是
0: 的，
1: 还是45度挡拆，阿诺比没要这个挡拆，
0: 对，没有走挡拆侧，选择了自己的干拔。
1: 现在纽约啊，这边两个锋线这场比赛打开了。你看第一场是布伦森啊，38分；第二场是哈特。5个3分，26分。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布里奇斯跟这个阿诺比两个人开了。
0: 漂亮！哎，这球选择了一个大范围的中转，再
1: 给
0: 上线下顺，
1: 延时向上。
0: 就纽约这个球的空间打的也很大
1: 啊，对。
0: 但其实布伦森刚才是可以打了自己，
1: 嗯。
0: 阿诺比今天
1: 两次单挑米歇尔，
0: 对，

0: two, Matt Schoos. The number five, Sam Carroll.
1: 哈登怎么去发起这次进攻？点到布伦森了，继续挡拆，压身位，这个位置完全的身高优势，
2: 抓转换。
1: 嗯，哎呦，这三大步给了阻挡。其实打着打着，你会发现纽约这个先发，他的每个人的实力其实都很均衡。

0: 这确实是一个阻挡，
1: 对，有个横移。
0: 就我估计梅里尔也没有想到说唐斯的步伐这么好，对吧？原本是站在你的直接突击篮筐的位置的线路上，但是没想到唐斯这一个大步啊，横移要躲开了。
1: 这个反正联盟有几个造进攻大师，一般像这种情况都会造成功，像这个斯马特呀，
0: 对，
1: 卡鲁索呀，杜尔特啊，吉林威廉姆斯啊，这些人，包括布伦森也会造。
0: 你说的这些人。有仨都在雷霆
1: 了，
0: 你几个意思啊？你几个意思？
1: 所以雷霆
0: 在雷霆啊，
1: 所以雷霆人家是卫冕冠军啊。哈登继续放进，阿诺比继续造杀伤。
0: 今天感觉阿诺比啊，就是每一个球
1: 啊，
0: 都感觉卯足了劲儿。
1: 对。
0: 沉着肩就要往里冲，这个感觉。
1: 他这个身体本来就好，那可能是上轮比赛也是有一个腿部拉伤的一个迹象，歇了几场，感觉这场比赛可能会感觉自己的腿的状况比较好，使足了劲儿。
0: 篮板球抢下来了，
1: 梅利尔上场比赛是7中0的三分球表现，还是投不进。
0: 手递手之后顺势给布伦森打掩护，撤出来再分给哈特，再转回去。今天哈特不着急投
1: 啊，刚才瑟鲁斯那个起跳啊，我就在想换成亚历山大就造犯规了。尼克斯这边上替补，沙米特、麦克布莱德都来了。就这个是一个相当好的机会，作为一个优质的投手来说是不应该放过的。
0: 那梅里尔确实投的不准啊。
1: 啊，对，这两场手感都不好。
0: 对。
1: 但是骑士来说必须得要求他投的好。他这一点三分球投射点很重要。
0: 唐斯认为不是干扰球，
1: 哎呦，毫厘之间啊，
0: 毫厘之间，真的是毫厘之间，
1: 哎，还真不是干扰球，
0: 还真不是干扰球，
1: 这个是可以挑战啊，视频组
0: 挑
1: 战了，
0: 挑战了，应该是一瞬间视频组跟主教练说了啊，挑战。快速的看了一下这个回放，刚才应该
1: 这视频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0: 5月22日啊，前天的比赛。比赛其实从开局的时候，双方防守策略都还是或者进攻策略都还是很有针对性啊。这不，纽约前两三攻都是找哈登。唐斯这场球打得非常强硬，
1: 对，
0: 很多球让人觉得哇，一点不像当年在森林狼的那种，大家经常诟病的说打得比较软。你发现吗？唐斯其实来到纽约之后啊。他的球风真的变得比以前彪悍一些。
1: 是，以前
0: 我觉得这是受到队伍的影响。
1: 以前外号叫软糖，
0: 对，
1: 现在打得好的时候叫硬糖。
0: 你看这唐斯的球打得，多硬朗啊！
1: 就是有的大个，因为他身体构造原因，

0: 他可能在对抗的时候会一对抗一趔趄，那这种给到球迷和观众的观感就是可能打法比较偏软。
1: 嗯，
0: 啊，唐斯其实他是一个进攻技术非常全面的一个中锋啊，
1: 对，
0: 而且还能投篮，还能投三分。战学是最关键的就是哈特，哈特投进了
1: 三分，
0: 系列赛的第一个三分球之后，这场比赛11中5的三分，
1: 对，
0: 啊。
1: 就是彻底让骑士的防守策略失效了。
0: 对，
1: 就骑士一直持续的就是放哈特，放哈特，而且哈特确实啊，包括从前天那场球的上半场几乎就没怎么投进，一开始第一节吧，至少等于说五节了比赛加上第一场他就没进过三分。
0: 嗯，
1: 但是从第二节开始砰砰砰连续中。
0: 那哈特三分球一投开，整个尼克斯进攻端的空间就更好了。
1: 对，
0: 唐斯在低位也会有更多的空间。
1: 身体啊，
0: 嗯，重型锋线啊，
1: 就哈特这场球啊，真是咋打咋有。
0: 对，
1: 你就感觉这哈特把自个儿打成布伦森了。
0: 是，但布伦森这场比赛确实也拿下了生涯季后赛的这个最高助攻数。
1: 对，14个吧。
0: 对，14个。
1: 嗯，
0: 哈特是季后赛最高得分，26分。
1: 其中就是布伦森的这14个助攻啊，有半数都给了哈特了。
0: 嗯，差不多。
1: 就俩人互相成就，上一上球
0: 啊，
1: 还在看啊，还在看录像，
0: 应该没有大问题。他其实要看两个点啊，一个是球
1: 下落没有，
0: 对，一个到没到最高点。
1: 这是，哦，
0: 挑战失败了，
1: 失败了，因为分加上了，
0: 对
1: 吧？
0: 所以要看两个点啊，其实我们刚才只是看了他有没有先碰到篮板，
1: 对，
0: 啊，碰到板是只是一方面，还是要看到没到最高点下落了。哎呦，唐斯
1: 漂亮，
0: 这球难啊！
1: 压哨的后撤步，大后仰。
0: 莫布利没还上，
1: 今天没有昨天啊，没有上一场投的准。
0: 斯鲁斯上来已经抢了2下篮板了，他上来是真积极，
1: 嗯，防守也积极。
0: 对，他其实理应应该获得首发的位置，因为维伊德上来之后，你找不到他在进攻端或者防守端一些存在感。米切尔，哎，
1: 踩线了。
0: 球传的不好，伦森给到唐斯大空位，一下没投。
1: 哇，这个三大步啊，比刚才让开梅里尔那个三大步还大。
0: 对，唐斯在中锋这个位置，他的技术是非常全面的。
1: 嗯，抢断再打反击，韦奇斯找，
0: 沙米特拿球
1: 了，十分了，再把骑士打平。
0: 这个据说啊，这场比赛克利夫兰主场啊，有很多球票都被纽约球迷买走了，
1: 有钱啊。是热爱，热爱，嗯。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纽约打了个7-0，好球！这边斯特鲁斯，面对布伦森啊，充分利用自己身高优势去打。
2: 啊，这球响哨了，唐斯好像没有听见这个哨声。这球颇具一些难度。布伦森也不是善茬，回来就想回敬一个。这好像是因为球票的这个价格原因，好多纽约球迷啊，他来到克利夫兰买张票，加上整体的这个差旅费用，比在纽约看一场球还便宜。
1: 对啊，纽约的球票均价是克利夫兰的3倍。
2: 是。
1: 就是这个确实体现出来两座城市
2: 收入的差距，
1: 哎，这个消费水平的高低不同。对，纽约的一张票平均都是克利夫兰3倍，所以确实很多纽约球迷愿意来克利夫兰看球。
2: 对，米歇尔打沙米特，换防了，麦克布莱德换米歇尔，投进哦！米歇尔好像打这两个人都是很有信心。

空位三分球，麦克布莱德，哇，这替补席上来，两个人一人贡献一个底角三分球。施罗德这球没敢投，莫布利打唐斯，对抗上有差距，还是没投，再给莫布利，还是挤不进去，就逼着四这个瑟鲁斯去防，就是投这种攻坚的三分球。唐斯的拖车三分没进，再给米歇尔，还是对上麦克布莱德。哦，无球的犯规。尼克斯这边防守端今天确实身体强度上得很大啊，骑士队员在突第一步的时候给了充足的对抗。这个纽约这个替补啊，这个三分球的上限很高，你像沙梅特呀、麦克布莱德这两个人，包括克拉克森，这三个人投得准的话，那这个球队相当可怕。我可以下顺这个位置，米罗回来了，梅利尔这块终结不了，掩护犯规，

0: Offensive foul on the Knicks, number 11, Jalen Brunson. His first. No team foul.
1: 这个阵容其实这边必须要由米切尔去做出进攻的贡献，其他人开发进攻能力一般。周德顶头一个，哎，投进了。也可以抢一个二换一啊。弗雷森，哎，哈特是一个，哎呦，哈特信心完全出来了。分差还是十分，骑士回了一个掩护犯规，
2: 还是十分分差啊，剩29秒了。啊，这个莫布利确实有移动，直接给山姆特顶翻了。啊，把米切尔换下，一来稍微休息，多休息一会儿能；二来呢，换一个防守阵容防最后一个回合。
1: 伦森。点到莫布利，麦克布莱德，哎，唐斯上来，
2: 应该是碰到了篮筐
1: 啊，
2: 所以唐斯补中，
1: 然后4秒，
2: 首节比赛结束39-27啊，12分的分差，纽约暂时客场领先，我们稍事休息。
0: Presented by WM.

0: 继续关注比赛啊。首节比赛结束，纽约领先了12分。原本我们想象当中，应该骑士回到主场之后啊，防守强度包括整个这种专注度会更提升一块啊，要给纽约制造一些麻烦。但是从第一节的对抗强度上来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骑士也没有给纽约太上强度。
1: 其实强度这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骑士这个阵容，因为骑士是双后卫嘛，外线双核哈登、米切尔，那这两个人你不可能靠他们去上这个防守强度。那内线莫布利和阿伦都是内线，我们讲上防守强度要靠外线去撕咬去领防。
0: 对，
1: 所以他整个先发的阵容里边只有一个三号位，就是镜头给到的这个斯特鲁斯这个位置，他或者韦德能够提供一些比赛的强度。
0: 对，
1: 但只有这一个位置，有的时候在季后赛远远是不够的。
0: 对，你得像雷霆一样呀。
1: 对，
0: 对吧？
1: 雷霆或者马刺外线多个小个轮番的上强度撕咬。
0: 纽约被扣掉了2分。
1: 哦，我还加错了好像。
0: 不，那就应该是不是在节间的时候看录像认定唐斯刚才那个是24秒违例了？
1: 啊，有可能
0: 是不是刚才那个球可能没有碰到篮筐？
1: 对对对对，
0: 最后裁判看了一眼，
1: 是，
0: 所以那个补篮无效，把那个2分取消了。但是今天唐斯打的确实好啊，大范围转出来，
1: 阿尔瓦拉多。现在是唐斯带着唐斯和哈特啊，带着三个替补打。多多打沙梅特，一个人狂起两个人，漂亮
0: 漂亮
1: 啊，有点找到在德国队打球的那种感觉了。防守也上劲儿了啊，
0: 上劲儿了。施罗德这两个球打得好啊，好球。
1: 施罗德是这个受到了追梦格林的夸赞，说整个骑士只有他一个人是能够主动的去有意愿的去防守挤过呀、领防啊、撕咬啊这种球员。
0: 反正追梦格林现在说的比打的好。
1: 对，确实
0: 他说的是很
1: 他的话不少，但是就是防守端的一些他的这种表达我觉得还是挺有说服力的。
0: 对，
1: 毕竟他在防守端确实是有自己的一套他的那种防守理念。
0: 对
1: 啊，
0: 下午法网啊，正式进入到第一轮的比赛。我们看到塔格尔和王新宇今天下午5点，我们为您带来这场转播，而且之后啊，我们也会继续转播后续的比赛。今天下午5点开始，我们就进入到法网的时段，也希望观众朋友们持续的关注。

给了唐斯啊，有错位，但是唐斯的位置不够深。好球，今天哈特还是展现出了自己想要延续上一场。

0: 哈登义务当差，达伦去攻唐斯，啊，这球都有走步的嫌疑。
1: 但是这球呢，裁判其实也是一个延迟响哨，想看这个球进不进。嗯，如果进了，可能就不给哨了。
0: 也是吹的唐斯和麦克布朗一头雾水。啊，这个确实打手了，
1: 确实是打手了，就是无非是裁判第一下没有吹，可能这个球要是进了，裁判就不给哨了。
0: 他这个响哨的时机，我还以为是麦克布莱德过去跟这个阿伦抢这个篮板球的时候的犯规呢。
1: 但不是，应该是个延迟响哨，
0: 对，就是唐斯的犯规。
1: 对，就是球进了他就不吹了，就是鼓励这种对抗吧。但是球不进，肯定这个龟还是得给找回来。应该米切尔跟斯特鲁斯还有谁在交流啊？跟哈登，
0: 嗯，他在跟全队发表这个有点激动人心的这种演讲。
1: 对，兄弟们，再不努力来不及了，
0: 再不努力就0-3了。
1: 对。
0: 他这个讲话的这个节点很重要，因为现在来说落后7分到10分球这个区间之内
1: 还能追，
0: 还能追，
1: 还能激励人心
0: 啊，再晚一晚可能就追不上了。
1: 对，
0: 梅尼尔也上防守强度了，全场领防。
1: 对
0: 啊，所有人都得哈下腰来去防守。
1: 哎，让阿尔瓦拉多点哈登。
0: 哎呦，这球擦皮罗脸上。米卢还捂下脸。
1: 对
0: 啊，
1: 米卢说你这球传的，
0: 这球阿瓦拉多应该也受到一些干扰，这球不知道怎么就蹦出去了。
1: 对，
0: 布里奇斯打泰森。哇，布里奇斯这个系列赛的中距离是非常稳定的。
1: 嗯，其实布里奇斯的进攻是很好的。
0: 是，
1: 对，以前在太阳的时候那也是主攻手之一啊。
0: 对，太阳那会儿保罗布克艾顿，然后就是他了。
1: 对，而且关键那个时候就是真正说投篮的就是他跟布克。
0: 对，哎，差点抢过来，哈登倒地抢球，
1: 阿尔瓦拉多没中。
0: 嗯，你看这米歇尔那个讲话之后，明显骑士的防守强度上来了。
1: 对，每个点其实都在上强度。
0: 是，
1: 米歇尔挡完之后，差了一点三分，但是阿伦把球又抢回来。
0: 到泰森，
1: 哦，一飘，
0: 合球没合住，还是年轻啊。
1: 嗯，但是这个变向很漂亮。
0: 对。
1: 等于说其实骑士没能抓好第二节开节的这将近4-5分钟的时间，因为这会儿时间是纽约要让这几个核心稍微休息一会儿的时间，尤其让布伦森，对吧，让唐斯啊，让这个阿诺比要休息一会儿的时间。现在哇，强度啊，给的真足。
0: 嗯，对，就这种犯规没有大问题。
1: 嗯，
0: 但是它会提升球队的强度和士气，
1: 就是这是一个态度的体现。
0: 对，
1: 对吧。
0: 对，这梅利尔的防守说实话和以往啊都是要被点的，防守弱环。
1: 嗯，
0: 是吧，上了一个强度下去了。
1: 那但是这是态度的体现。
0: 对，哎，抢断了啊！
1: 对，你看这种态度体现出来了，它就有效果的会。哎，
0: 泰森确实是年轻。
1: 对，
0: 慌里慌张的，但是米卢这球也没有想到球会漏下来。

0: 就当你这个球队的防守强度一旦提升起来，有一两个回合之后，关键是对手会感受到压力。
1: 对，
0: 对手的处理球，他的这个动作会变形的。
1: 哇，哈弗森上来之后抢内胸，哎呦，球
0: 漂亮啊！
1: 这球漂亮啊！
0: 哦呦，这个球钻到米罗怀里，空中的滞空啊，核心力量。起势了，
1: 这球展现了什么叫年轻，什么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奔着米罗就来了。哇，这球好难啊，
0: 就这个球米罗是绝对说
1: 要犯规的，
0: 对，
1: 摁下来，
0: 就你要干什么，我必须把你狠狠地摁下来，但是居然这种状况还能打进二加一，
1: 四分了，
0: 四分了，这下骑士要起势。
1: 又防下了一回合，看哈登左手放进两分，那纽约这边谁能回应？伦森点到哈登，
0: 用点哈登的方式，
1: 下路线防守了，布雷森被切掉了，
0: 这个球是哈登切的吧？
1: 对，哈登切的后切。
0: 嗯，全队的带动之下，这个哇，镜头又给到 Travis。
1: 嗯，
0: 这克利夫兰人对吧？
1: 对
0: ，Travis 生在克利夫兰，所以兴奋啊。

0: 来看比赛继续进行啊。
1: 哈登一个衔接的三分球投进了，反超了，还差一分。
0: 阿诺比，滑一个三分，
1: 他这个球挺难的，阿伦已经上来了，不容易这个球啊。其实现在整个通过提升防守强度之后啊，全队的进攻也起来了。阿伦又一个抢篮板，回到 OJ 被防下来，哈登的上篮转换扳平。
0: 这段时间哈登连拿了七分啊。
1: 对，这会儿纽约的进攻啊就是太多一打一了啊，谁拿球都想打一下，效率也不高。篮板球哈特，
0: 他反击
1: 啊，给到
0: 阿诺比，
1: 对，扑倒。造进攻犯规你得倒啊。
0: 对，泰森还是年轻，
1: 对，
0: 经验尚浅，
1: 站住了倒。你不能站住了然后往旁边撤，这肯定是一个防守犯规。然后他还踩线了，脚后跟提起来了。
0: 对，就这个球你得倒，
1: 你得倒啊，
0: 你正面就这么对着阿诺比，他上来给你一压，你马上往后直直的倒下去，
1: 对，
0: 那是有可能防成的。我以为这个镜头切过来是要演示一下怎么倒，
1: 立马给到雷霆队的比赛集锦。
0: 对，我说你得学一下啊，得倒啊。

0: 进攻火力非常旺。
1: 对，丹杰九分了啊。
0: 嗯。
1: 掩护换人，给到唐斯去打维德，阿伦在斜防位，哈特点起来了，再转移球，又是阿诺比，球迷给犯规。
0: 莫布利的错位，
1: 纽约要提升一下这个比赛的速度。哇，布鲁森右手攻哈登，
0: 就确实从目前骑士整个防守强度起来之后啊，
1: 啊，
0: 还是哈登这个点的防守相对来说要
1: 有点跟不上，
0: 是跟不上，对，强度上有点跟不上。
1: 哎，给这球给了哈登进攻犯规啊！哦，托尼布拉德利说这个，咱都是老江湖了，
0: 嗯，
1: 你别想骗我，
0: 托尼兄弟
1: 啊，
0: 咱都是老兄弟，
1: 是，咱天天见，
0: 我们都是 brothers，
1: 啊，
0: 对吧？
1: 你想干嘛？我还不知道。布鲁森，
0: 哎，这个走步了，这个走步了，
1: 这就换了中轴角，
0: 对，轴心角动了
1: 啊。这球是造了布伦森的犯规。双方本质上的博弈是不要让对方的这个主将去防对方的主将，就是哈登和布伦森这个对位。那其实从体能而言，布伦森是有优势的。首先，骑士季后赛这轮系列赛之前打了14场，
0: 对，
1: 强度啊，比赛这个的这个场次啊都拉满，
0: 两个抢七啊，
1: 对，再一个是布伦森本质上他是要比哈登要年轻一些，
0: 对
1: 啊，所以其实这边他的问题会更大，尽量要把哈登给隐藏起来。
0: 嗯，哈登还在跟托尼交流啊。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来看哈登啊，第二节已经拿了9分，罚进，单节拿了10分。刚才在进暂停的那一瞬间，最后切的画面是给到了阿德金斯和麦克布朗，两个人22年都是在勇士夺冠的那个教练组当中，所以彼此非常熟悉，而且麦克布朗给骑士也当过2年的主教练，所以球队教练相对都是很熟悉很了解的。断掉了，直接打反击了，这个球哈特啊，
1: 哈登四路四十一把，现在其实这边就是斯鲁斯全场去顶布雷森，阿诺比，哇，真能抢！
0: 再给到唐斯，
1: 唐斯、
0: 没有能抛进、唐斯第一节打的是非常好的，单节拿了11分，但是第二节唐斯到目前为止没有拿分呢。
1: 是，加基，给了争球。唐斯这一下的上抢非常突然啊，哈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
0: 挺兴奋啊，
1: 哎呦，我差点给争过来，布伦森得分来到9分，打一个牛角，现在双方都没有三犯的球员啊，所以说应该是都不会有犯规的危机。
0: 米切尔，这个可有点少见，2罚全失。今天罚球双方一边罚12次，一边罚了11次，但是骑士这个罚球命中率11中6。哈特打哈登，
1: 哈特这个金鸡独立啊，这是，
0: 真是。你说的那个就是当舆论啊各方面报道多了之后，谁都觉得哈登这一点
2: 我
0: 好打，
2: 对，
0: 我能打，
1: 哎呦，哈特是不擅长投篮的人，
0: 你见着哈登我也得点一下。
1: 啊，球，这球上球想给到 OJ， 但是这个球失误了。哈登，斯特鲁斯能不能投进？
0: 还是
1: 没有。其实这几场球整个骑士他们的侧翼啊，这球是米切尔犯规了，
0: 对，
1: 他们侧翼的投篮空间点啊都

0: 是没有投出该有的水准。
1: 这个斯特鲁斯、梅里尔，包括韦德
0: 啊、泰森，
1: 对泰森该在侧翼支持的都没有提供有力的火力支持，所以这你让骑士确实就打得不舒服。你米切尔也好，哈登也好，这都是突分能力很强的。
0: 对，
1: 你加上莫布利阿伦有内线的双高，可以挡拆之后往外做拆解、做转移。就现在导致骑士一打完挡拆啊，你就看下顺莫布利基本只能内传内，
0: 嗯，
1: 他往外一周转，这个球投不进，哎，很难。
0: 所以你看那个雷霆昨天这个替补席上来，什么麦凯恩啊、杰林威廉姆斯啊，投的多准。
1: 米切尔只能自己来。
0: 哦，本场的第一个三分投进了。他第一节那个是一个长两分。
1: 但是今天骑士整体投篮不好。不好的罚球命中率目前只有54.5%，
0: 是
1: 11中6的罚球，所以你说骑士的手感并不好。今天
0: 三分球，刚才米切尔进了这个三分球之后啊，上半场只有4个，
1: 嗯，
0: 啊22%，
1: 这个回传球找哈特失误了，9.7秒，骑士还有一攻。上米罗换防守阵容啊，让沙梅特去防米切尔。
0: 裁判没给犯规。哎呀，托尼兄弟啊，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吧，啊，这个中场过后再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到演播室当中啊，请曾立旭帮我们对整个上半场比赛来进行一个分析。那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感觉打得比较正常，就是骑士队呢，一开始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把整个强度拉得那么满，但是经过了米切尔的一番震慑人心的这种交流和发言之后，在落后十分左右的那个时间段啊，骑士队还是把整体的强度拿出来了一些，我觉得打出来的这个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上半场
1: 就是需要这个全员去提升强度嘛，你看米切尔那个演讲之后，像这个咱们讲不能防的梅利尔啊，斯托鲁斯啊，施罗德啊，泰森啊，这些替补球员在前一段上了一些比赛强度之后，这个比分立马就回来了。其实你上这个强度之后，尼克斯这边也会感受到一些压力。
0: 对，就是你有几个回合不停地给他上强度，你就尤其是那个梅利尔连续上了两下强度让布鲁森很不舒服之后，
1: 对，
0: 尽管梅利尔接着下一个回合被换掉了，
1: 对，
0: 而且是一个犯规发边线球了，但是你看马上尼克斯就是一个失误，就是他们感受到你的强度之后几个回合下来动作会变形的，他考虑的会变多的，对吧，
1: 就是都是人都是球员啊，当你给他上了一些充足的身体对抗之后，其实也在打乱他的比赛节奏，
0: 没错，
1: 和比赛思维。所以我们讲赛前咱们就分析说骑士这场比赛能不能就上一些比赛强度，从防守做起，因为你的变量，你进攻端靠天赋，那防守端就要靠态度，
0: 对
1: 不对？所以本质上其实要想在主场博得一胜，还是要靠防守啊，建立自己更好的防守的这个强度和态度。
0: 对，就是你天赋大家都已经摆在这儿，你也不可能说突然之间就开窍了，说我就从一个正常的这种水平的球员突然就变成超巨了，对吧？他整体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每个人该拿多少分就是多少分。唐斯今天这两个三大步是真漂亮，
1: 对，
0: 就你该拿多少分多少分，但是你可以做的是把你的防守强度马上做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1: 对，
0: 让对手感受到强度，让对手动作变形，让对手的进攻状态出不来之后，你能压制别人，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后续的比赛能够继续提这个，把这个要求提高的话，就是骑士这边的主力，你的哈登、米切尔在面对到对方一打一的时候，你们要沉下这个重心，去表明一个态度，我不是那么好打。
0: 对，就是现在哈登给人感觉还是谁逮着谁要打他一下。
1: 对，
0: 你什么时候哈登真的把他的状态完全拿出来了，说我要摁着，至少你防两三个回合我摁住你，那骑士的状态也会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来继续看看下半场的比赛啊。阿诺比再来一个，今天阿诺比进攻状态真好啊，
1: 这分差又回到九分了，今天
0: 三中二的三分，16分了阿诺比。
1: 反掉阿伦被哈特
0: 抢断，哈特的绕前直接抢断了，这就是你看尼克斯的防守态度。
1: 其实咱们讲刚才上半场咱们都分析了，其实这个先发阵容啊，他不太好上这个比赛强度。
0: 对，
1: 因为他能上强度的人去全场领防，各方面能够为这个防守付出一切体能，他只有一个人，他只有锋线的一个韦德。但韦德又属于一个高大型锋线，他没有
0: 他移动没有那么快，
1: 没有全场领防的能力。
0: 对，

0: 好球，莫布利还一个三分，莫布利是有三分投射的、啊、
1: 对，他一场球基本上一个两个，这就是我中场说的米切尔哈登，你这两个人必须要建立自己的防守。
0: 对，
1: 但是进攻端能回上也行。这纽约这五个人，这个先发啊，他们之间打了，共同在一起打球的时间很长了。
0: 对，
1: 所以相互之间的这种熟悉程度、化学反应非常好。一般比赛都是商量着打。
0: 他们这五个人
1: 啊，
0: 在一起打的时间很长。长在一个是确实你除了唐斯以外其他人的时间很长，即便唐斯来了也在一块打了两三个赛季了，
1: 是
0: 对吧。再一个就是这五个人每个赛季在一起打的时间很长啊，对吧。
1: 你看这个化学反应，这个内传内，两个锋线之间，
0: 你希伯杜在的时候，这五个哥们儿一个赛季打的球是其他球员两个赛季加起来的时间，
1: 对，场均都在四十分钟啊。又一个失误，哈特洛特的电防抢断，转换四打三，哈特又不失误了，这边也失误了，米切尔图下线也被切掉。这个球米切尔一路颠过来没人防，尼克斯的这个防这个发底线球啊，换防出现了问题。埃什布伦森，米切尔这球防得不错，转换换到布里奇斯防，通过掩护莫布利短下顺，这球啊、造成了犯规。

0: 骑士这边继续缩小分差，
1: 直接给到低位，好球，
0: 这个好球。米切尔也是一个不看人传球失误了，快攻，好球！米切尔退防啊，身高受限防不了了，分差又来到七分。
1: 嗯，阿诺比16分，布里奇斯16分。

分，今天这个锋线啊，尼克斯打得不错，

0: 来看骑士的进攻啊，哈登的挡拆，莫布利下顺，又被断了。格伦森，小打大打阿伦，往下线转，漂亮。唐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进攻，
1: 布伦森这个急杀，然后走反方向，完全调动了骑士这边的防守注意力。
0: 关键你阿伦高啊，肯定跟不上这一下。
1: 分差又是九分。

0: 轮番的去补防啊，这个球差一点被断啊，被断下来了。斯特鲁斯回给米切尔，漂亮，一个漂亮的单臂大回环，
1: 招牌式动作。
0: 对，这动作最早其实维德做的最多
1: 啊，
0: 标志性动作让人。
1: 瑞奇斯，哎，哇，宁斯今天这种小传切啊，打的是真好，
0: 尤其在低位
1: 啊，他就是其实米切尔防布里奇斯这一点，他尺寸不够。
0: 对，
1: 阿登有一个失误。
0: 关键这球给的也好，
1: 嗯，
0: 这么小的空间，
1: 他几个球都是唐斯传的。
0: 对
1: 啊，
0: 唐斯突然外线想飙一下手感，
1: 对，奖励自己一个。
0: 对，我传了几个漂亮的球，我得投一个，
1: 一个好的小侧应，在这一底角
0: 空了，
1: 投手终于有了。
0: 这种球啊，你对于斯特鲁斯啊、维德呀、梅利尔这些球员来说，你必须要投进去。
1: 这么大空位，
0: 对，这种大空间就是投篮训练的。
1: 布伦森反击又抓到了米切尔这一点。其实实际上我们不光是哈登，那米切尔这一点他的防守其实也一般，就打季后赛你不能有天然的劣势。
0: 对，
1: 你像之前啊，哈登交易来之前，骑士为什么季后赛走不远啊？因为他后卫现在是两个特别矮的一二后卫，一个是米切尔，一个是加兰。
0: 对，
1: 这两个人从这个高度啊、身体对抗能力各方面都是吃亏的，尤其季后赛，季后赛就针对性特别强。

0: 骑士的投篮就是不好，
1: 嗯，
0: 三分球命中率28%，罚球命中率61.5%，这骑士的投篮今天相当不好。
1: 这个球啊，布雷森失误了。
0: 嗯，但是即便骑士投篮比纽约差了这么多呀，双方分差也始终没拉开。
1: 是。米切尔，
0: 米切尔再单臂大回环，这
1: 太难了，1-2、
0: 哎，
1: 而且协防的是米罗，高度上还是太高了，有影响。前阶段挡拆，防上线。
0: 安诺比抱着往里冲，
1: 这个球你看，哈登跟米切尔两个人防的人一交叉，两个人谁也不防了。阿基森没办法，
0: 他也不能上去替他们防啊，
1: 对，
0: 对吧？
1: 对，有的主教练在边线那块还是能防一防。
0: 嗯，你。让我想起了一些熟悉的人。
1: 布雷森继续转换打进，
0: 好球，是又到12分了。
1: 其实感觉有点难了啊。
0: 嗯，这是今天最大领先分差，因为第一节的12分被扣掉了2分，当时唐斯那个，所以之前是最大领先到10分。哇，米罗啊，防得真凶。就是你看纽约这几个替补啊。
1: 嗯、
0: 他们上来是真知道自己是干嘛的，
1: 各有特点，
0: 对吧？米罗上来我就知道我就是要干这件事儿，篮板球进来补防协防、
1: 嗯、
0: 谁也别想从我这儿轻易的去上篮去攻筐。
1: 其实这个在第一轮啊，七六人这个

0: 伦和莫布里的双塔对上唐斯是有优势的，
1: 没错
0: 啊。但是现阶段其实你除了这两个人替补上来之后，你没有人能够给予像米罗这种篮板球能力和防守能力。第一场比赛到这个阶段，其实骑士这边是要砍米罗的，第二场是没砍。
1: 哇，副角度，难啊！哇，打哈登这么有信心吗？每个人，这副角度飘到篮板后面，布伦森投进，
0: 哎呀，
1: 登哥得还一个，
0: 这就是媒体的力量啊！
1: 对，你必须还一个，这个时候要不然，哈登这真的是感觉要被打成筛子了。啊，布里奇斯，
0: 布里奇斯又是一个中距离，
1: 米罗有一个前场板，
0: 他是真能抢。他有好几个赛季都是单位时间内啊，48分钟他的篮板球效率都是排到联盟前三的。
1: 这球麦克布莱德
0: 是有点踩线了，好像
1: 绕着底线走一圈儿，造梅利尔一个犯规。
0: 这球投不进，米罗还能抢回来。
1: 看麦克布莱德有时候感觉就是特别硬实，
0: 他是没有完全发挥他的作用。他有些比赛上来咣咣一场比赛能拽5-6个三分，而且都是连进。
1: 对，那就是看着麦克布莱德那个打球的感觉，你感觉特别结实，特别扎实，
0: 小钢炮
1: 啊，感觉像健身达人一样那种感觉。我就老感觉他往下突的时候啊，你横在他前面，每撞每顶一下都得生疼。上线防守控制得很死啊！
0: 这是一个非受迫性失误。两人瞬间不在一个频道上。
1: 对
0: 啊，查韦特这球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传给哈特，哈特也没有看这个球，领先还是太多了啊，稍微有些松懈。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13分的分差，好球！一个西班牙挡拆，但是没有继续往下配合，重新组织挡拆。
1: 这个无球掩护，首先莫布利他的这个无球掩护做得非常好，
0: 对，球打得很漂亮。
1: 我们想篮球场上，你要想自己获得机会，必须要先给自己的队友去做好一些掩护。
0: 嗯，
1: 防你的人防到兼顾到你的队友之后，哎，你的下顺啊，你的外弹啊，机会空间就会更大。
0: 莫布里加阿伦组合啊。今天27分了。
1: 嗯。
0: 就今天双方的先发阵容表现都是不错的。这边尼克斯的先发阵容，哈特9分，剩下的4位都已经上双。
1: 对。
0: 而骑士这边呢，也是米切尔、哈登、莫布利、阿伦，也都得分上双。
1: 但其实就差这个韦德这一点，
0: 差韦德这一点，
1: 差了9分。
0: 韦德和哈特差9分，
1: 哎，这球，
0: 哎，打
1: 板
0: 了，三分球啊！
1: 啊！以前这比赛，其实这边，哎呦，斯鲁斯这全场领防，强度给的非常大。
0: 嗯。
1: 但是话说回来啊，梅里尔这种投手，这种级别的。你需要进三分，需要投一个打板，因为打板有些运气，你不知道这个球是奔着框去的还是奔着板去的，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对吧？
0: 说明他确实投的有点
1: 手感不好，
0: 手感不好。在这一轮系列赛里
1: 啊，
0: 就是当然你要硬要说他就是瞄着板去打板在45度角呢，也行，
1: 那是他厉害。
0: 对，但是正常他不会这么选择。
1: 但是这个球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是弹道是正的。
0: 对
1: 啊，
0: 就是但是正常一个出色的投手在45度角一定是投空心的
1: 啊。是的，
0: 没有人会专门去投打板三分啊。嗯，米罗再次利用自己的积极性，帮助尼克斯拿到前场的球权。布伦森这一节拿了10分，

0: 来看今天的当值裁判啊，托尼布拉泽斯啊，托尼兄弟 ，Taylor。马刺打雷霆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当时托尼带着的那个执法队伍里头，就是漏判了拉头发那一下
1: 啊。
0: 漏判的那个裁判好像是被限制执法后续的季后赛。
1: 嗯，
0: 就其实 NBA 对于
1: 他也会看一些舆情，
0: 对他对于第二场比赛之后出现巨大的舆情，对于马刺递交的申诉报告，
1: 嗯，
0: 进行了分析之后，他也做出了一些这个处理和惩罚。
1: 对，
0: 同时 NBA 也承认，雷霆马刺的第二场比赛确实是这个裁判的判罚尺度是不均衡的，
1: 是
0: 对两个队伍的判罚尺度标准是不同的。
1: 那首先那场，但是现在很大的舆情就是，为什么每次就是能够在裁判这方面占到便宜的都是雷霆？
0: 对，
1: 大家都是在有这样一个疑问。但雷霆咱们讲，他确实是很善于打季后赛这种强度的比赛，
0: 而且雷霆就是他是善于去捕捉裁判的尺度
1: 边缘，
0: 对，
1: 边缘去试探，
0: 就是我就在这个边缘去试探，试探完之后，我所有的小动作，所有的这种就是去影响干扰你施压的一些动作和强度，
1: 嗯，
0: 我就在这个边缘上呈现了，对吧？
1: 对，还有一个是很多雷霆他就是一直都是这么打球的，
0: 嗯，
1: 一直都是靠防守啊，靠这个比赛的对抗撕咬啊，防守端的下手啊，但是你要说季后赛。很多球队的很多球员，他正常的打球方式他不是这么打。
0: 对。
1: 但是你让他瞬间想要去提升自己的强度、动作各方面，他就不太会去试探这个裁判的这种判罚尺度的边缘。
0: 对。
1: 所以很多动作一出来的时候，他不会像雷霆球员那么游刃有余。
0: 对。而且就是他一旦试探了裁判的尺度，好像很多精力或者重心啊，就放在那一方面了，
1: 啊，是的，
0: 反而会影响自己吧。其实像什么，像昨天雷霆和马刺第三场比赛，其实马刺就在去找裁判，他也去找裁判的时候，
1: 他也想
0: 像雷霆这么去防，但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他原本自身的打球节奏和状态。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哈登。
0: 哇，
1: 这个，
0: 差一点把哈特晃倒了，
1: 篮板球内线，好球啊！瑟鲁斯在前一段是有持备球能力的，
0: 对，这一下又从13分追到7分了，
1: 而且确实我从这个上一轮比赛打这个进攻传的不错啊，打这个活塞第七场啊，打到现在，瑟鲁斯他上场的这个感觉、状态、作用明显要比韦德要好，
0: 对，他的投入程度要高，
1: 嗯
0: 嗯。那三节比赛结束，9分分差，我们稍事休息。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九分分差，骑士队先攻，进入第四节。哇，这个球没有打进。打麦克布莱德，有机会的。
1: 就是双方现阶段的阵容。唐斯，现在骑士是双内线，
0: 唐斯，沙梅特没有中啊。唐斯第一节拿11分，然后后两节一共拿了2分，
1: 机会都不出在他这边，而且更多的是助攻啊。唐斯现在目前6个助攻是全队最高。米切尔找投手，梅利尔，再给米切尔超远3分，哇！纽约的防守粘性，所有的弱侧协防，然后交叉换防的很清楚，很到位。今天这个现场这个球票啊，据统计是41%被纽约球迷买走。
0: 对篮球的热爱
1: 是。
0: 哈特再中一个3分，不错啊。哈特还是延续上了
1: 2个，
0: 5中2。今天
1: 哈特只要把这个三分命中率能够维持在30%多，就33，
0: 三个进一个就可以了。
1: 又是一个
0: 空传，又是反击，布里奇斯。
1: 这
0: 打停
1: 了，
0: 打停了，
1: 再不暂停，这个比赛就没了，
0: 14分了
1: 啊！心气儿啊，心气儿啊！我觉得这个时候，
0: 米切尔得再演讲一次了。
1: 对，甭管是谁，米切尔啊，哈登啊，谁再出来鼓舞全队的士气？
0: 布里奇斯今天20分，13中10，20分4篮板2助攻2抢断。
1: 有的时候你会感叹，这个篮球比赛真的是很多个因素去组成。你像布里奇斯这一点，他在纽约，他不算前二，甚至。

0: 前三的进攻点。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他的高效表现也会左右这个比赛的战局。
1: 对，你在布里奇斯现在在纽约的定位就是锋线轻骑兵，出色的攻防一体的球员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你要说这个纽约的主攻手，那肯定是要不然唐斯，要不然这个布伦森
0: 啊。是
1: 你轮到第三的时候，应该选欧基的概率也会更大一些。
0: 是
1: 因为欧基身体更好，他有更强的这种，就跟戈登一样，他有这种突击能力。
0: 啊、对
1: 对吧？布里奇斯更多反击、快攻，然后有时候接应投篮。
0: 啊，
1: 嗯，
0: 他会拿一些不疼不痒的分儿，但是这个一积累一看，哎，二十分，然后命中率相当之高。
1: 对，但是他在当年在太阳的时候，那基本上布克之外，外线的进攻基本上就布里奇斯了。
0: 对
1: 啊。就是定位是不一样的。
0: 还是说纽约这些球员，你看唐斯啊，然后布伦森啊，布里奇斯啊，阿诺比啊，
1: 嗯，
0: 他都是当过二当家、三当家的球员。
1: 对，
0: 啊，他都是具备一定能力的，
1: 都是基本上至少当过一个二当家的这种状况。
0: 唐斯这个球细看的话，走步了，
1: 嗯，因为他这个大的三步啊，
0: 看
1: 啊，你看，
0: 二、三、四。
1: 唐斯今天13分8篮板，
0: 嗯，
1: 7助攻，确实很全面。3抢断，
0: 其实每个人都很重要啊。布伦斯21分，唐斯这个全面的数据，
1: 对，
0: 阿诺比18分，刚才集锦的布里奇斯20分，哈特有2个3分、12分、5篮板、4个助攻，他这个先发阵容非常平均，而且每个人能做的事情很多。
1: 来，回到比赛现场，就是必须骑士队要做出改变了，再不改变14分分差，这个可是有点危险了，对骑士这个时间段来说是有点危险了。哇，快攻得分，纽约和克利夫兰今天是17比0
0: 啊。
1: 就克利夫兰没有反击，这是今天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老尤因又跟队来到了克利夫兰，刚才看到尤因戴着一个鸭舌帽啊，
0: 嗯，
1: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迟缓的坐回到了椅子上。
0: 确实，
1: 哎，
0: 他这个年龄又是那么大的体重身高，
1: 对，膝盖有点顶不住了。那都是我们的年少记忆，都不能说是青春记忆了，那都是年少记忆。
0: 对，当时 NBA 记忆犹新的是叫五大中锋，
1: 对
0: 啊，
1: 尤因、奥拉朱旺，
0: 对，
1: 然后
0: 罗宾逊啊，
1: 后来有巴那个奥尼尔、
0: 莫宁，
1: 对，
0: 这几个人五大中锋。
1: 后来这些人之间的这种就恩怨情仇或者小故事啊梗啊也特别好玩。我前两天看这个奥尼尔的毕业典礼，因为最近有好多人都在毕业
0: 啊，
1: 就是你发现了有很多人都40-50岁了，开始回到母校开始拿各种学位了。奥尼尔的毕业典礼宣布的时候就是啊 Shaqui I hate Barkley O'Neal， 就全场哄笑啊，全校的人哄笑。奥尼尔上台之前介绍他的时候就是主动，他要求大家介绍他就是沙克，我恨巴克利奥尼尔，非常非常就彼此之间这种搞梗啊，非常可爱，
0: 非常有意思。
1: 对，
0: 当时这个比尔拉塞尔在岁数很大了，也是战战兢兢在台上演讲的时候，用这个非常细小的声音说这个对着五大中锋说了一句：“我能把你们五个都打爆。”
1: 然后伸出了自己的11根手指，
0: 是
1: 说我有11个戒指。 骑士队，
0: 对，1911

0: 对，
1: 一四也打到这个程度，双方得分都很困难。
0: 对，但是这时候米切尔得站出来，
1: 对，
0: 对吧？哈登你得站出来，必须得要有这种连续的得分，要有这种冲击篮筐的勇气。
1: 米切尔今天整体的命中率，整体是16中8，50%，三分球偏低7中2，罚球也丢了3个，但依旧是整个骑士得分最多的球员。
0: 对，对，看到骑士队，看到克利夫兰，我突然想起前两天还有一个毕业的杰尔史密斯
1: 啊，
0: 杰尔史密斯也是在哪个农工大学刚刚拿到自己的学位，
1: 他是高尔夫。高尔夫，
0: 对，高尔夫专业，就是高尔夫什么跟运营管理这方面有关系的一个专业，
1: 专业学位。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2: 米切尔今天罚丢四个了，这罚球丢了四个呀，不应该呀。

0: 斯继续上线发牌，让布伦森底角沙梅特进了。
1: 嗯，
0: 沙梅特挺关键的啊，他是第一场比赛其实是22分逆转啊，隐形功臣。阿伦的抛投也抛不进长篮板，阿伦来下点进了。
2: 对，米切尔把唐斯吸引过来协防了啊。
0: 泽鲁斯依旧是全场领防，
2: 身体强度给的很足。
0: 他其实他这种消耗是对的，
2: 换成了哈登了。
0: 这就是追梦格林说的，为什么你的领防人不能够挤过？
2: 布伦森面对米切尔也要打，给到哈特。
0: 这个哈特斯思想啊，又是找到沙梅特，
2: 再进一个，哇，关键的两个三分啊
0: ！X 因素出现了。泽鲁斯能不能还一个？
2: 还上了，
0: 啊，双方投手对标。哎呦，这球犯规了。泽鲁斯今天几个了啊？喊一下。
2: 但是斯特鲁斯这个强度是对的。
0: 嗯，
2: 在这个时候，第一，你要给对方的第一主攻手要施加足够的强度，
0: 嗯，
2: 让他不那么舒服的去持球，让他不那么容易的去接球，
0: 嗯，
2: 对吧？你这是能破坏对方进攻节奏的，所以斯特鲁斯这个是对的，哪怕要拼上一些犯规。
0: 对，就开场其实我对比赛这样
2: 就应该让他去领，
0: 其实零比二落后就应该这么领，
2: 对，就应该让斯特鲁斯上来替韦德上来，
0: 对，
2: 就去领。
0: 韦德他不是说不想领，他不具备这种能力，
2: 他脚步没有那么快，
0: 太高了。
2: 嗯，
0: 哎呦，沙梅特顶着哈登头再进，
2: 哇，哦呦，这一下哈登真的是心理上遭受巨大打击啊！
0: 这谁顶着我都能投进吗？
2: 对，都是拿哈登当瞄准镜使啊！这是，我这个其实说实话啊，不赖哈登了，哈登已经防到位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0: 啊。
2: 就是曾立军刚才所说的，很多这种媒体的报道呀，一些这种说法，无形当中会给很多球员带来，一方面对哈登会带来压力，二一方面对于很多其他球员打哈登的时候会带来更多的激励，就是他们就是觉得我现在要面对哈登我就容易打，
0: 是，
2: 对他，所以这个球真的是
0: 一种莫名的自信，
2: 对，就不赖哈登，是真不赖哈登。
0: 布伦森。这球再进，哈登心态可能就崩了。
2: 对，其实这个球跟刚才防沙梅特这球，哈登都已经完全防到位了，一点没有失位，身体也用到了，该防的都防到，你看该防的都防到了，
0: 不能再往上顶了，再往上顶就犯规了。
2: 对，沙梅特刚那球也是，你防到了，哈登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沙梅特他能投进。吹了唐斯一个争抢篮板的犯规，四犯。
0: 这会儿四犯还行，
2: 对，
0: 犯规还行，别五犯就行。米切尔关键时刻得分续不上啊！
2: 哇，沙梅特
0: 啊，
2: 在面对哈登，要拉开，换米切尔来防。
0: 他这两个后卫啊，真的是没有一个能防的。
2: 嗯，
0: 在季后赛当中，这一点会被无限放大。
2: 对，
0: 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2: 哈登确实防守的能力上要差一点，米切尔是矮。
0: 对，他岁数在这摆着，米切尔整体的天赋、尺寸各方面都在防守端是有劣势。
2: 对，莫布利顶着唐斯打了一个，算是稍微止一止血。
0: 但是你看这个分差，14分、
2: 16分、14分、16分，
0: 完全是
2: 两分去加。
0: 完全纽约的节奏，
2: 欧基，
0: 哎呦，欧基今天顶着人扔进两个了，
2: 哇，尤因起立鼓掌，哇，挥拳，

0: 斯助威，这个三分没有还上啊，骑士有点困难了。这个三分球没有还上，其实真的有点危险了。这场球都不是这场球，这个系列赛有点危险了。底角，
1: 嚯，这球再进，比赛结束了。
0: 对，底角负角度，布里奇斯。
1: 嗯，
0: 看米切尔
1: 追一个，进了，
0: 漂亮，
1: 一百米，
0: 这个球止血。
1: 对，十四分。因为我们分析系列赛的走势，第三场对于。主场优势不占优的那一方来说特别关键。
0: 对，
1: 第三场拿不下，奔着就是横扫去了。
0: 就现在对于骑士来说，这个系列赛已经非常的危险了。
1: 嗯，
0: 米切尔今天23分，4个助攻，2个抢断。
1: 其实这个球啊，想赢啊，要不就是米切尔哈登两人至少有50分的50-60分的贡献，要不就是内线阿伦或者莫布利再爆一个，
0: 嗯，
1: 要不就是你的投手像梅利尔、瑟鲁斯这几个投手，起码加起来得5-6个3分球以上。他今天好像都没达到啊，只有莫布利和阿伦在内线，两人加起来还可以。
0: 其实今天梅里尔和斯特鲁斯加起来已经投了5个3分了啊，已经中了5个3分了，
1: 但是整体命中率还是偏低啊，
0: 整体偏低。
1: 斯特鲁斯现在投了10个了，10中3，梅里尔是3中2。
0: 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还是14分的分差。流血了，斯特鲁斯。

0: NBA 对于这种出血啊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你第一时间必须马上停止比赛，要去做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可能指甲划了一下，这种只要有见到了血迹就必须马上处理，
1: 外创性伤口都在
0: 外创性伤口
1: 对紧急处理。凯米罗了吗？米罗说这个犯规数还没到呢就砍我。
0: 对，米罗说这么早吗？但这个是有效果的，你砍我就得把它换下来
1: 啊，
0: 就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减少一点点就是唐斯最后时刻休息时间。
1: 对，唐斯现在四犯也不能再犯了。
0: 嗯，
1: 本身中距离
0: 但是刚才砍完米罗之后这个犯规次数已经到了
1: 啊，
0: 纽约已经到 bonus 了，所以就真的是不能让米罗待在场上。
1: 是唐斯也不敢动了。
0: 对，
1: 其实现阶段这个场上针对这个点很明确，
0: 这个布置是有效的，
1: 对，
0: 是一个针对性的布置和安排，
1: 把米罗打下去让唐斯上，唐斯防守端不敢动。哎呦，三分球犯规，这球有点得不偿失啊。
0: 嗯，
1: 其实再一个追分的势头，刚才18分了，追到12分，哈登还是有些敏感。

0: 就是刚才沙梅特顶着他投进那个球之后啊，
1: 心态真的是有变化。
0: 对，
1: 哈登今天19分5篮板4助攻15中7，但是三分球今天哈登7投只有1中。
0: 嗯，
1: 沙梅特第一场第二场加起来9分，
0: 今天14分。
1: 11分沙梅特在这一节拿了，关键的第四节他拿了11分。
0: 关键
1: 诺比再用高度去打阿诺比，
0: 他还行，这球放进了。他打阿诺比没有犯规麻烦，而且身体也比较强硬，
1: 但是高度上阿诺比要吃一些亏。
0: 对，
1: 你看斯特鲁斯现在贴布伦森贴得多紧啊，
0: 让他接球，
1: 对，
0: 接球困难，提前消耗。本森攻框，这球斯特鲁斯第一步失位之后，布伦森的进攻经验太好了，一直压着他这个想回位的路线，
1: 被防住了。然后沙梅特这一节不但攻得好，防得也不错。
0: 他其实今年有在提升自己的防守端的表现。之前定义沙梅特是一个投手，
1: 对，
0: 但是最近两个赛季确实他在防守端下足了功夫，不太容易失位了，
1: 就把自己从一个纯投手打成一个出色的三 D 球员，
0: 对，
1: 对吧？
0: 阿诺比，哎呦，这球
1: 出不了手了，被莫布利完全罩住了。看看啊，12分的分差，这个时候必须要马上把分差缩小到个位数，
0: 也增加回合数了。莫布利三分，
1: 莫布利的三分，哎，可惜了。
0: 就是你看啊，你最后要三分的球，要三分的时候，莫布利他不是一个能扛产量的球员。
1: 对，他每场比赛投中一个，
0: 也就一两个
1: 可以了。但是你不能给他太多的指望。
0: 这纽约这球打了，
1: 哎呦，
0: 3传2地，
1: 哇，这一下骑士真的这个系列赛危险了，因为这场比赛太关键了，对于骑士来说，而最后2分钟你还落后14分，
0: 没喽。
1: 那第三场如果你被0-3打成这样一个大比分的话，基本这个系列赛就没了。
0: 嗯，
1: 哇，
0: 没了。
1: 没了没了，彻底没了。
0: 放弃防守，
1: 这个、已经放弃了，就已经准备，双方已经准备换人了。
0: 对，
1: 打到这个时候，感觉是。
0: 瑞森刚才那个球潇洒啊，这球你看，斯鲁斯失位之后，瑞森很有经验，就压，我就压你半个肩，半个身位。
1: 而且我上篮选择的时候，我是往右侧摆一步，马上用左手换到远离莫布利这一端。
0: 对，
1: 哈登19分5篮板4助攻15中8，但是三分球今天只有7中1。
0: 嗯，同时还有15，
1: 就是其实我很担心这场比赛之后啊，再次会有大量的这种
0: 舆论
1: 说，因为确实打到最后，你看。布伦森也好，包括布里奇斯也好，包括沙梅特也好，就是大家也还在最后想办法要去找哈登，而且这几个球，你包括沙梅特在哈登面前那个干拔三分，然后接着造哈登的一个三罚的犯规，就其实最后的这一段时间还是很针对哈登在打，
0: 有的时候挺感叹运动员，尤其是这种级别的运动员，拿过 MVP，到达过顶峰的运动员，
1: 对，
0: 岁数大之后确实不容易。
1: 对，
0: 因为他的这个级别在这块儿，他粉丝群体各方面关注也多。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大家对你的期望值转会之后，你打不出好的表现，压力就会很大。
1: 对。尤其是到关键比赛关键时刻，你老成为对方针对的一个点。
0: 对，哎呀，我觉得第一场那个比赛啊之后，按理说不应该是那种局面。
1: 对，
0: 领先22分，你作为主教练阿金森，你还是你当哈登防守 防不住布伦森俩回合之后，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对吧？
1: 对，
0: 暂停防守端的布置，然后上你的领防人，防守端的挤过。
1: 对，你领先22分啊，最后就那几分钟时间，
0: 啊、
1: 啪啪啪，两三个回合一打成这样，你马上就得敏感的换啊，
0: 对，
1: 就得调人啊。
0: 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那个22分的逆转造成的。如果说是骑士顺利收下第一场，那这个
1: 系列赛不一样的，这系列赛绝对不一样，
0: 局面完全不一样。
1: 对。从现场的这个气氛和情况来看啊，
0: 嗯，
1: 确实应该有40%以上的票被纽约球迷买走了。
0: 这个声浪是吧？
1: 啊，你感觉这会儿是都是
0: 都出来，
1: 包有三
0: 加
1: 一
0: 啊。
1: 但是这个三加一
0: 太晚了，
1: 太晚了。
0: 因为这个时代啊，你要对这些 NBA。具备 NBA 能力的球员要有敬畏之心，就是说15分、20分、6、7分钟的时间，这都是发生能发生很多事情的。
1: 嗯，
0: 啊，不是说我觉得21分、22分，人家连续打进我到18分、16分，我还没有那么谨慎，这个时候就会惩罚你。这个应该要有一回看。是不是有一个升级？
1: 对，因为踩到脚上了嘛。
0: 嗯。
2: After review, the call on the floor has been upgraded to a flagrant foul, penalty one, due to the close down of the defender.Therefore, Cleveland will shoot 2 to make 1 and get possession on the side of the free throw line extended.
1: 就是对于哈特来说，肯定刚才这个从他打球的风格和状态来看呢，就是这个球给一个一级的恶意犯规升级，这个是已经认定的事情啊。但是，倒未见得说哈特一定是奔着垫脚，奔着这下去的啊。他并不是一个会主动选择，
0: 对，
1: 但是可能收不住脚了。
0: 有的时候现在是不看你的意图，
1: 对，
0: 看结果，
1: 看结果
0: 啊，确实是影响到了投篮球员落地。
1: 嗯，这样的话，这一个回合啊，有可能要拿6、7分的
0: 啊，是。
1: 因为现在还是骑士队球权嘛，一级恶意犯规嘛。
0: 刚才麦克布朗就很谨慎，这个三加一打成之后，在场边又调动，哎呦，这又是一个边线球，瑞奇斯差点抢断。瑞奇斯这个抢断啊，又让我想起了去年系列赛打凯尔特人，
1: 嗯，
0: 关键时刻，应该是第几场？第5场还是第6场？
1: 嗯，
0: 也是防凯尔特人边线球。直接就抢断了，
1: 对，
0: 比赛结束。
1: 12分分差，还有1分钟的时间啊！原本我们以为这个双方可能就此认定了，在刚才这个16分分差的时候，在3+1没有打完的时候，
0: 嗯，
1: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骑士还要再努力一把。
0: 近在咫尺的抛投也没打进，
1: 对，但这个篮板球纽约一抢到。
0: 嗯，就可以压时间了，
1: 布伦森开始充分的压时间。
0: 其实这会儿啊，就运过24秒，把球往边线一扔，出界球都行。
1: 嗯，
0: 啊，这个分差12分，哈特投一个，还有前场
1: 篮板，阿诺比啊，没了，这
0: 就没
1: 了，
0: 这就没了，还有14秒呢。

0: 很有可能这个系列赛就要结束了。
1: 嗯，对，后天，
0: 后天，
1: 现在整个季后赛
0: 都是隔一天打。
1: 对，今年还是
0: 打得很快，
1: 对于球员体能要求也是很高。
0: 对，
1: 啊，
0: 只有打到总决赛的时候，转场的时候是放两天的休息日。
1: 是，
0: 在其他的季后赛，连转场在内都是要一天，
1: 都是一天。
0: 嗯，所以对球员要求很高，体能要求非常高。哇，骑士最后时刻还是要努力的再挣扎一下，因为我觉得任何人都知道，这场比赛再输，骑士就系列赛就没有了。
1: 首先还是要强调，历史上没有
0: 0-3翻盘。
1: 对，
0: 嗯，
1: 要强调这个。其次，这组对决，其实你也看不到什么0-3翻盘能够翻盘的迹象。你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双方的对位各方面防守资源的投入，你确实骑士这边虽然说你的进攻上限还可以，
0: 嗯，
1: 但是你想连扳四场，这个也几乎不太可能。
0: 就是，而且尼克斯对骑士，他针对性是很强的，
1: 嗯，
0: 他每到关键时刻呀，他就是去抓你这两个后卫。一到关键时刻，尼克斯就要去点哈登、点米切尔，就点你这两个人，你骑士解决不了现在。
1: 进攻又在指着这两人攻，
0: 对，
1: 那防守端又不可能指着他俩人防，
0: 那这就是现在骑士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最终比分定格在了121-108，尼克斯在转场来到克利夫兰之后，也拿下了这个比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大比分3-0领先的尼克斯啊，是否能够更顺利的直接拿下这个系列赛，还是骑士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种不一样的意外和惊喜？
1: 嗯，
0: 啊，那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也感谢曾林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4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这非常的不容易。嗯，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岩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岩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岩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鱼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鱼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

0: 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闫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1: 欢迎各位收看世界杯经典比赛。我们今天将会看到的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小组赛在 E 组当中法国队和瑞士队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在阵容当中排出的首发呢是门将一号洛里，后防线有二号德布西、四号瓦拉内、五号萨科以及三号埃弗拉。其他的队员呢有六号卡巴耶、十八号西索科、十四号马图伊迪、八号巴尔古埃纳、十号本泽马和九号吉鲁。而瑞士队呢，这场比赛门将一号贝纳里奥，其他的球员呢包括二号利什施泰纳、二十号朱鲁、五号冯贝尔根、十三号罗德里格斯、十一号贝赫拉米、八号因勒、十号扎卡、二十三号沙基里，还有十八号梅赫梅迪以及九号中锋塞费罗维奇。在一组当中呢，法国队、瑞士队之外还包括厄瓜多尔和洪都拉斯两支球队。小组赛的首场比赛呢，瑞士队2-1击败了厄瓜多尔队，法国队3-0呢战胜了洪都拉斯，这是双方的小组赛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呢，谁会获胜，谁就提前锁定一个小组的晋级机会了。这两支球队呢，此前有过36次交手，其中呢就包括2006年德国世界杯小组赛啊，当时瑞士队防守顽强，和法国队战成了0-0。不过这届法国队呢，被认为是攻击力非常强的一支法国队，也是夺冠的大热门啊。首场比赛呢就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竞技状态。在前场的进攻线上呢，这场比赛本泽马呢靠左，巴尔古埃纳靠右，吉鲁居中来策应，这给瑞士队的防守还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的。瑞士队这场比赛在整个中场呢派上了贝赫拉米、因勒和扎卡三名强悍的防守球员去拦截法国队的推进，两边呢则是利希施泰纳和罗德里格斯两个经验丰富的边后卫。法国队抢断下来，在中场西索科、马图伊迪、卡巴耶这三名球员当中呢，西索科和马图伊迪同样是拦截能力非常强的。法国队向前的传球呢，主要是卡巴耶来完成转换，但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他的位置稍微靠后一点，因为中场瑞士队实在是抢得太凶了。本泽马这场比赛呢，在法国队的阵容当中啊，靠左，他对着利希施泰纳，这个界外球埃弗拉直接找本泽马。好在呢，刚才啊朱鲁意识到了这个界外球的危险，所以第一时间呢向利希施泰纳这一侧靠近，帮助队友呢把这个第一点抢了下来，没有让本泽马拿舒服。但是从这场比赛法国队的整个人员的安排来看呢，德尚其实在两个边路啊并没有太强的速度优势，因为巴尔买维埃纳呢他也不是明显能够靠速度啊拉开空当的球员，刚才就是巴尔维埃纳的突破。这届队伍呢和随后2016年欧洲杯帕耶横空出世，加上2018年姆巴佩横空出世的法国队呢还是有很多不一样。另外呢，在中锋位置呢，吉鲁当时和本泽马呢还是一个共存的体系，但是随后的赛事呢，法国队就主要在支点位置更加依赖吉鲁了，本泽马呢逐渐淡出了国家队的阵容。

横敲过来，瑞士队这次杀击力有点等了，没有第一时间往前走，法国队的中场队员呢不会给他太多调整的空间，

其实刚才沙奇里呢可以选择往左分，雷克梅迪那边呢是有空档的，但是他抬头一看呢，塞费罗维奇在前面，有点犹豫。因为瑞士队这场比赛呢，这个阵型可以看作是4-3-3，防守当中他经常站位落位成4-4-2，进攻的时候梅赫梅迪一旦靠左沙奇里拉到右边，啊，把塞费罗维奇顶到前面，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4-3-3。本泽马控制下来，调整给中路，本泽马射门，选择打上角，稍稍偏了一点。开场5分钟，法国队开始形成有威胁的攻势了。贝纳里奥呢，不希望比赛的节奏太快，在法国队完成这次攻势之后，他还是刻意的放慢了一下发球的节奏。瑞士队呢，以往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是比较擅长呢，和对手去耗的。这支球队呢，堪称是欧洲球队参加世界杯的名单当中啊，平局大王啊，很擅长和强队耗。由于他们自身的攻击力有限，所以经常打一些弱队的时候，瑞士队呢，又面临着得分难的情况，所以往往他们不管是面对强敌还是面对弱旅啊，容易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现平局。刚才这个球确实吉鲁没看到后上的利希塞纳，所以这个抬脚过来啊，没有看到冯贝尔根，所以抬脚过来直接一脚踢到了冯贝尔根脸上，直接脸上挂彩了。这场比赛开场没多久，瑞士队的主教练希斯菲尔德就有些头疼。哦，这边好像有手上的动作啊，但是主裁判库伊梅尔斯没有看到。法国队队员呢，看抱怨没用，迅速站起来了。在开场右路几次尝试之后呢，巴尔维纳呢被重新调到了左边。其实他在俱乐部呢也更习惯左路和中路。埃弗拉，面对瑞士队凶悍的防守，法国队进攻当中呢确实比较谨慎，开场阶段一直没有找到比较好的线路。刚才是罗德里格斯把这球破坏出去了，法国队发出界外球，吉鲁做给队友啊，还是敲得大了一点。因为两支队伍呢都来自欧洲，而且双方以往的交手次数呢比较频繁，相对来说呢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所以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啊，两支球队一上来呢没有踢出那种大开大合的气势，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是为什么萨尔瓦多现场的球迷开始玩起了人浪，大家觉得你们都踢世界杯了怎么还这么沉闷呢。这是刚才给本泽马的一个机会，朱鲁破坏了，本泽马和吉鲁的组合呢其实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一高一快，不过这两个人呢在门前都很擅长把握机会，所以法国队呢主要还是看中场传球线路啊是否能更加丰富一些。这次角球巴尔维纳开出来，中路头球来自吉鲁的头球。上半场比赛的17分钟，法国队凭借着吉鲁的头球打破僵局。吉鲁的这类进球呢成为了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第100粒进球，也使得法国队呢成为了继巴西、德国、意大利和阿根廷之后啊第4个达到这一里程碑的国家。再来看一下吉鲁刚才这个头球啊，直接顶向死角，贝纳里奥虽然扑对了方向，但是球的角度实在太过刁钻，没能拦截成功。法国队呢成为第5个

世界杯的百球俱乐部的成员。在他们之前呢，像巴西队、德国队、意大利队和阿根廷队啊，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百球俱乐部。所以吉鲁的这个进球呢，对于法国队来说还是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的。打破僵局之后，法国队的进攻呢就好像一下通畅起来了。这次开球之后非常顺畅的就完成了得分，马图伊迪一路长驱直入，本泽马轻松的分球，马图伊迪一个左脚推射，瑞士队似乎还没有从上一个丢球反应过来，比分就变成了0-2。再来看一下，回传拦截被本泽马断下来，然后吸引了两名中卫分边之后，马图伊迪在角度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最后选择及时推射，他的推射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贴着进门柱啊飞了进去。刚丢完球，贝纳里奥没有能够封住这个近角推射，比分变成了0-2。这对于擅长钢铁防守和消耗对手的瑞士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局。虽然第一场比赛他们也击败了对手，获得了小组的三分，但是这场比赛如果能获胜就能够提前晋级。所以呢，瑞士队0-2的开局啊，让球队随后也不得不在进攻当中大胆起来。沙基里虽然瑞士队两个边路的防守球员利希施泰恩和罗德里格斯身体对抗能力很出色，纠缠能力也不错，但是面对法国队中场的快速推进，这场比赛他们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难题。跟进补射，门前再扫，这个球越位了。虽然是个不错的机会啊，扎卡很郁闷。这个时候的扎卡呢，仍然在进攻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经常推进到门前。他和后来在勒沃库森时期在阿隆索手下扮演中场指挥官，至少在脾气上已经有非常大的不同了。随后在反击当中，双方在拉开架势的情况下，瑞士队又一个机会，这次门前，很可惜塞费罗维奇在后点就差一步啊，哪怕他把自己扔出去，这个球可能就进了。沙基里第二下补射跟进的很及时了，塞费罗维奇这球呢，洛里还是指尖碰了一下，使得皮球最后的轨迹呢发生了轻微变化，否则这球真有可能钻进远端的球门。上半场的后半段，沙基里呢拉到边路，瑞士队开始获得更多好机会。其实从这场比赛的进攻效果来讲，梅赫梅迪似乎不如沙基里去左路创造的威胁大。上半场比赛不管是补射还是边路突破，沙基里在左边都展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这次塞费罗维奇呢包抄到位了，但球没有传过来，罗德里格斯来罚这个角球。在先进两球的情况下，法国队呢一直在等待反击的机会，这个角球防住了第一点，本泽马控制下来，好的空间一下打出来，吉鲁在大步流星的追，随后推到远端后点位置，经典的反击。巴尔维埃纳吉鲁和本泽马的连串配合，使得法国队在比赛的40分钟将比分变成了3-0。原本是瑞士队的角球，但希斯菲尔德看到这个反击速度和质量，也只能不停地摇头叹气。从这场比赛面对瑞士队的打法、节奏和反击的质量，其实德尚的球队已经逐渐奠定了他们随后4年法国队的进攻方式和进攻思路。而随着帕耶、姆巴佩这些球员的陆续加入，法国队呢在此后

四年当中迎来了真正的爆发。在中场的拦截位置，随后法国队也涌现出了坎特，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防守反击当中，特别是转换的能力和效率。

上半场比赛吉鲁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本泽马和马图伊迪也有娴熟的配合，法国队很轻松的3-0领先瑞士。要知道上一次双方在世界杯小组赛交手是战成0-0的，这对于瑞士球员的心理有很大的冲击。中锋塞费罗维奇上半场比赛很努力啊，但是没有拿到像样的机会。上半场比赛有2分钟伤停补时，朱鲁，瑞士队后场的传球仍然容易暴露出机会。刚才扎卡回传方向不是太理想啊，队友在横向接应的时候啊，法国队那边巴尔维纳还是有断球机会。这两次调整呢，距离防守队员距离太近，及时的分出来啊，中路的空当还是没有。这届世界杯上出现了很多精彩的远射，但是这场比赛瑞士队一直没有等来他们要的空当，特别是需要强攻的时候，球员们之间在配合上传球的提前量和分量相比法国队的精细度啊都差了不少。这是上半场比赛最后阶段法国队又一次反击攻势，

0: 贝纳里奥。好，上半场的比赛，法国队3-0的比分，大比分领先瑞士。关键是几个反击呢，踢得瑞士队有些晕头转向，这对于瑞士队下半场比赛的调整来说啊，会非常困难。
1: 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休息过后呢，瑞士队需要想想上半场比赛面对法国队的反击，他们有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应对办法呢就是加快传球。瑞士队明显的在中场啊增加了向前的传球次数，并且提高了球速。上半场塞费罗维奇呢有一些机会，但是主要还是两个边路梅赫梅迪和沙基里没有办法和他形成最后连接，所以瑞士队下半场比赛要充分释放开火权。这是塞费罗维奇，比赛进入下半场刚一开始他就完成了一脚射门。朱鲁因为冯贝尔根上半场比赛呢被踢伤，所以森德罗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顶了上来。这个回防放铲非常坚决。萨科呢是完全想好了，不给梅赫梅迪调整机会，斜刺里杀出啊，直接把这球铲走了。接外球罗德里格斯找沙基里，二对二，在局部瑞士队把球摘了出来，然后是因勒，这个球因勒应该是想传中，但弧线没有控制好，没有准确的找到塞费罗维奇，变成射门了。一方面下半场比赛瑞士队必须得进攻，另一方面呢在防守当中他们也得想办法限制住法国人通过中场的速度。森德罗斯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开场阶段啊，瑞士队其实创造的机会非常多，明显增强了给法国队施压的能力。但下半场比赛瑞士队发动的大部分攻势啊，暂时没能直接威胁到雨果洛里。再回给森德罗斯，上半场就替换了受伤的冯贝尔根。吉鲁今天帮助法国队首开纪录，这球呢想远射但准心没有完全调好。上半场比赛他的头球是法国队世界杯赛场的第100粒进球，他也很期待自己能够将100这个数字延续下去。德布西想回做给巴尔武埃纳，在反抢，这次反抢很快啊，挤开了罗德里格斯，但随后呢主裁判没有判罚点球啊。法国队刚才在局部呢差点在前场拼出来一个机会，因勒双方完全拉开了架势，

迪往中间走，瑞士队呢在中场换上哲马伊利之后啊，进攻串联在中路的效率啊得到了提升，但这次呢又打成阵地战了，看看会怎么样完成最后一击。右路呢是一对三，很难下去。上半场比赛无论是罗德里格斯还是利希施泰纳他们的进攻都没有踢出威力。好，传到后点头球没抢到，差一点，扎卡已经到位了。在比赛进入到63分钟之后，法国队开始调兵遣将了，吉鲁被换下，他是在上半场比赛17分钟帮助法国队首开纪录。换下吉鲁的是保罗博巴，这场比赛吉鲁4次射门两脚射正，取得了一个进球。这样呢本泽马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回到中路的位置。因为博巴上场之后呢在中场的3个人当中啊，他更习惯出现在左中前卫的位置，让卡巴耶呢在本泽马顺势回到中路之后，卡巴耶呢也更多的会去边路活动。

因为换下了贝赫拉米，所以中场的防守任务就落在了扎卡和因勒身上。哲马伊利上来的瑞士队还是要想办法把他解放出来。右路下底传中，搂到后点，机会，洛里及时出击，封住了瑞士人的射门努力。这是梅赫梅迪这场比赛从上半场到现在啊最好的一个机会，来自队友右路传中，德布西冒顶，但是他第一下球停的不舒服，导致第二下调整错失良机啊。自己对刚才错失机会也很不满意，在0-3的情况下，如果瑞士队能够尽快打进一球，对他们下半场比赛的信心和走势呢会有很大帮助。随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萨科出现了伤情，法国队呢不得不在中后卫的位置啊被动调整。在萨科疗伤的时候呢，西索科趁机到场边补水，中场的跑动消耗是非常大的。萨科在场上出现了拉伤的情况。不过法国队呢3-0领先，整体的比赛形势非常有利，这场比赛如果拿下呢，他们就提前晋级了。萨科受伤，德尚被迫做出调整，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换上了科斯切尔尼。虽然这两名球员的能力啊都很出色，但是法国国家队呢还是很关心萨科的伤势，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接下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法国队中卫组合如何去搭配。在被换下之后呢，德尚也反复询问萨科自己的感受。结果比赛打到66分钟，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看上去比赛很开放，但是双方实际上啊都有一名中后卫因为受伤被换下了。瑞士队换下的是冯贝尔根，法国队呢是萨科受伤，换上的分别是森德罗斯和科斯切尔尼。

都是在兵工厂阿森纳队效力过的中后卫。嗯，这球挑到了身后小脚的位置，面对门将贝纳里奥，这个转身处理啊，确实是体现了本泽马出色的门前嗅觉，的确有种身后有眼的感觉。这球的助攻来自于保罗·博巴。在传球时机的把握上恰到好处，先是护住球，然后回撤过程当中，博巴呢突然间外脚背传到内部空当，森德罗斯一踢漏，让本泽马呢趁势获得了侧身观察的机会，直接扫身啊，凌空扫射，把这球呢转身扫射进去了。这个球呢因为带着向外的旋转，所以森德罗斯要解围啊是容易够不着的，反倒给本泽马最后的前插呢创造了机会。面对出击的贝纳里奥，这个球本泽马呢是有意打反弹球的，这样能够避免直接扫射呢踢在门将身上被挡出来，所以贝纳里奥呢的确很难防本泽马的这种处理啊，这就是本泽马独一无二的门前嗅觉。在吉鲁被换下之后呢，本泽马仍然保持了法国队在场上的火力，比分变成了4-0。下半场比赛68分钟，啊，比分进一步扩大。这对于瑞士队刚才梅赫梅迪呢错过机会，是更加沉重的打击。原本他有机会将比分变成1-3，如果是那样的话，双方在场上的信心和比赛状态可能就因此而改变了。随后瑞士队呢换下了本场比赛错过多次机会的塞费罗维奇，换上另外一名前锋德尔米奇。在他身旁沙基里仍然留在场上，德尔米奇上场呢已经是瑞士队的第三个换人了，第一个换人是因为冯贝尔根受伤，上半场比赛就做出了，而在下半场比赛开始阶段呢，哲马伊利换下了贝赫拉米，加强了中场控制，最后一个换人留给锋线。4-0的比分毫无疑问呢让看台上的法国球迷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啊就提前锁定了出线名额。任意球发到门前呢，朱鲁在争第一点，瓦拉内跳得也很高，那时候瓦拉内看着真年轻啊。罗德里格斯随后再来一下啊，这次头球顶得不错，但稍稍偏出。扎卡他是本场比赛瑞士队制造威胁机会最多的球员。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本泽马进球的过程，这个球呢整个过程他都是侧身背对着球门，背对着门将，但是本泽马的能力和他的天赋就体现在他总是知道球门在什么位置，并且能够以最恰当的方式完成射门，这种感觉是很难复制很难模仿的。嗯，巴尔瓦纳高速冲刺把这球要了回来，内部空当继续配合，又一个机会吗？最后铲射稍稍高出了埃弗拉，比分差点变成5-0，但是在0-4的情况下，感觉西斯菲尔德啊

不管比分接下来再怎么变化，好像都不如第一个球来的对他的心理刺激，对他的打击大了。这场比赛瑞士队看起来像是大势已去，中场接球的时候有点慌啊，哲马伊利赶紧把球交了出去。在博格巴和西索哥特持续压迫下，瑞士队中场还是丢球了。好，这次挤过来，位置不错，本泽马传到另外一侧，有空当，哈哈，又是轻而易举的一个进球，比分变成了5-0，西索科的推射。本泽马看到离他近的两名队友都很难起脚，直接分边交给了右路的西索科。今天不管是马图伊迪还是西索科，一左一右的两脚推射都展现出了极高的射门质量。

在本泽马身前，他和队友呢已经吸引了三名瑞士队防守球员的注意力，森德罗斯在防他，但本泽马聪明就聪明在他知道真正的空当在哪，这一分让西索科打进了锦上添花的第五球。显然瑞士队已经没有能力再把悬念留住，0-5的比分实在是差距太大了，但是五球领先的法国队显然也沉浸在兴奋当中，他们的注意力呢是有所分散的，看看法国队是否能够继续进球。

马图伊迪，突然启动啊，造成了哲马伊利的犯规。在边路，法国队非常轻松地完成了二对二的突破啊！最后包抄门前这下打得比较正，贝纳里奥终于挡出了一次法国队有威胁的射门。接下来是内部空当，还是贝纳里奥。在最后时刻，瑞士队如梦初醒，首先从门将开始找到了比赛的状态。贝纳里奥刚才三连扑挡住了法国队进一步扩大比分的欲望。

但是一旦进入阵地战，瑞士队办法就不太多了。今天因勒左右开弓，不断的尝试远射，但是他的起脚位置首先比较远，而且突然性也不够。贝纳里奥最后阶段的发挥还是非常神勇的，可惜了，前五个丢球的过程队友没有给他更多支持。而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呢，法国队的防守啊的确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面对瑞士队反扑的势头，刚才多亏了雨果洛里，刚才瑞士队这个角球发出来质量是不错的，

森德罗斯，朱鲁，这次法国队犯规了，再交给罗德里格斯，瑞士队还是得从两个边路啊找机会。相对来说，在中路的渗透啊，他们的这几名队员从传球的细腻度和节奏上都不占优势。贝克梅迪找到沙基里，这球给了因勒。法国队踢着踢着，从75分钟到80分钟内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阶段呢，与其去强攻瑞士队，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瑞士队这个阶段呢也不愿意就这么放弃，他们还是想进一个代表荣誉的进球，所以这种情况下，瑞士队整体的队形呢向前推进的幅度也很大。只要瑞士队传球当中出现失误，法国队的反击机会就又来了。看看这脚任意球，哲马伊利，哇，这个球居然穿了过来，哲马伊利一脚完美的贴地斩，帮助瑞士队在比赛80分钟的时候终于取得了进球。法国队呢确实在这侧排出的人墙啊也大意了，没有想到哲马伊利呢会打出一脚贴地斩，而且下意识的抬腿躲了，这一下正好把洛里晃了，因为这脚球的球速非常快。这个丢球的出现呢也给了法国队最后阶段换人的机会，巴尔古埃纳今天是帮助球队反击当中打进了第三球，在比赛的82分钟要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格里兹曼。这场比赛巴尔古埃纳呢在反击当中啊展现了非常好的连接能力，他和本泽马以及吉鲁的配合也展现出了反击当中的高效。格里兹曼替补登场，这样法国队在最后阶段其实进攻当中啊又有了新的风格和变化，因为格里兹曼呢他能够回收拿球串联，也能够顶在前面，同时呢具备拉边的能力，所以他上来之后，法国队前场好几个队员的位置都能够带来联动变化。瑞士队凭借着哲马伊利罚入的任意球，至少是找回了一点心气儿，但比分1-5啊，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非常残酷的。好在第一轮比赛赢了。至少在这个小组当中呢仍然有优势。在赛程上，瑞士队的第三轮将会面对洪都拉斯，法国队呢下一场比赛要对阵厄瓜多尔。这场比赛获胜之后呢，法国队下一场比赛在小组赛的第三轮就可以为淘汰赛提前准备，从而在阵容上呢做出一些轮换。而瑞士队下一场比赛呢还得拼，所以呢今天这些队员啊确实最后阶段看看主教练会不会考虑把一些核心先换下去休息，为下一场。

赛准备，因为这场比赛胜负已经很难改变了。森德洛斯今天防线上，瑞士队冯贝尔根受伤，对于第三场比赛球队后防线的储备来讲也有很大影响。法国队呢则是萨科受伤，但不知道萨科伤情严不严重。卡巴耶刚才被撞倒之后啊，有点不太满意。伊勒，他是这场比赛瑞士队中场的枢纽，因为扎卡位置更靠前一些。好球，套到身后，想给倒三角线路，获得一个小球。罗德里格斯斜传打身后，

音乐。这下变线很突然啊，防他的卡巴耶没有跟上。好，沙西里转身就打，洛里飞身扑出了这记威胁的远射。最后阶段瑞士队还是非常顽强的，不愿意让比赛就以这样的比分结束。想快发的时候保罗博巴阻挡发球了，伊勒先控制住，没有啊，球没有丢。罗德里格斯

扎卡，再给因勒，好的，挑到身后，这是个不错的机会。扎卡转身扫射，在最后时刻为瑞士队啊继续赢回了一些尊严。这个前插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好，而法国队的队员呢，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的确在防守当中啊，他们似乎也是比较松懈，丧失了一些斗志。扎卡这个球呢，前插的时机非常好，右边的德布西拖在了后面，让扎卡的前插相当安全，而且在前插的时候，扎卡既要看因勒的传球，也能扫到德布西的位置，前插时机呢，完美的把握住了。关键是最后的这下不停，直接打，一气呵成，完成的质量非常高。这场比赛呢，扎卡已经反复尝试前插进攻，努力射门，最终在比赛最后时刻有所斩获。比分是2-5，瑞士队下半场的最后阶段顽强的追回两个球，这两个球也都很精彩，哲马伊利的超级远射，还有扎卡的前插射门。

卡巴耶在最后时刻领到一张黄牌。周马伊利球已经出去了，卡巴耶还是触角扫到了他。这两名球员呢，在下半场比赛还是结了一点梁子，他们俩在场上针对性的对抗有好几次，

好的，最后阶段还有一波反击。本泽马，保罗博巴啊，想给提前亮，这球给深了一点。从整场比赛来看呢，法国队这场比赛有22脚射门，16脚射正，他们的进攻能力啊，明显要比瑞士队高出一个档次，因为瑞士队16脚射门，8脚射正。在反击当中，法国队展现出了更加高效的能力。

好球，向后一点做给队友，埃弗拉这边上来的晚了一点。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三分钟，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罗德里格斯还是想在内部空当啊，帮队友创造一下。德尔米奇上来之后呢，其实两个边路瑞士队没有给他太多支援，所以虽然他很努力，但是今天瑞士队两个中锋，首发的塞费罗维奇还有替补登场的德尔米奇，都没有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出真正的实力。看看下一场比赛瑞士队能不能够把沙西里和中锋之间的配合进一步强化。今天左边的梅赫梅迪呢，也有一些发挥，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整体来说他这次送出的传中并不多，让中锋也没有太大施展空间。但如果瑞士队有本泽马就好了，本泽马太擅长把握机会了。解围得很干脆，埃弗拉。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过半了，

在两场连胜已经确保晋级的情况下，德尚和教练组呢就要考虑一下第三场比赛阵容如何轮换，派哪些球员出来锻炼了。按照赛程呢，法国队下一场比赛会对阵厄瓜多尔，瑞士队呢则必须战胜洪都拉斯。横敲中路，最后一个机会呢没有抓住。

0: 法国队最终呢在这场比赛5-2大胜瑞士，获得小组赛的又一场胜利，提前锁定了出线资格。
1: 自然呼吸，站正站直，哇，背部收紧，很好，来，双手握拳，

0: 并布，自然福气并布，很好。打开鼻吸口呼，非常棒。来，反手直臂向上，抬起头来，沉肩，感受你的胸部上方有背挺起，自然呼气，鼻吸口呼，很好。继续向上，非常棒。手臂打开，我们做一个向前环绕的拥抱动作，向前拥抱，想象面前是你爱的人，是你的宝贝，我们一起拥抱他，紧致我们的内侧。来，呼气，非常棒，很好。向内挤压，呼吸，呼吸，呼吸，非常棒。自然呼气，保持一下，向内挤压，是不是感觉到你胸口内侧挤压的感觉更加强啦？自然呼气，非常棒。呼呼，加个踮脚，很好。呼，踮脚，加油，非常棒。打开左右鼻吸口呼，调整一下，左右自然呼气，左右，很好。来，双手曲肘，斜向推出，上斜推胸，非常棒。好多女生啊觉得胸胸有点垂的，我们就把挺拔的上部给它练起来。呼，呼气向上，自然呼气，是不是在每次你觉得没力量的时候，这个音乐又能给你一种鼓舞，太棒了。来，自然呼气。哇，平常有事儿没事儿，你坐上两组三组的，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的状态好到爆哦。天山动起
1: 来，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4: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昨天晚上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比赛中，赛前一天刚满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在第一投就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震撼全场，一举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
1: 女子标枪比赛在10位参赛选手中，赛前一天度过18岁生日的闫子仪是最年轻的一个。除了奥运会和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东京奥运会亚军安德烈奇克、布达佩斯世锦赛亚军鲁伊斯同样是冠军有力争夺者。此前闫子仪的最好成绩是65.89米，同时也是该项目世界青年纪录。昨晚第一次投掷，他助跑有力，节奏流畅，引枪出手一气呵成，标枪落地71.74米。闫子仪一举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5米多，也超越了中国名将吕慧慧在2019年创造的67.98米的亚洲纪录。71.74米的成绩在该项目历史排行榜上高居第二。
2: 在训练中我投出来过，更难的是在比赛中把它投出来。但是今天我把它投出来，所以我很开心，因为在昨天的采访中我也说过，我想要向更高去冲击。
3: 这个小孩一般他都是前三枪出成绩，他适应的这个能力特别快，他一到场上就是人家还没有适应过来呢，他就是进入特别快，状态进入特别快。所以说他今天说个老实话，能第一枪投出来71.74米，我感觉要说意外吧也不意外。
1: 在完成惊天一掷后，闫子仪放弃了余下的5轮试投，依旧毫无悬念地获得冠军。挪威选手博尔格以65.5米的成绩排名第二，塞尔维亚的维拉戈斯以63.64米位列第三。这场钻石联赛冠军的含金量，让这位18岁的姑娘对冲击明年北京世锦赛、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领奖台，甚至是冲击世界纪录，都充满了信心。
2: 打开属于自己的时代，不是我想要稳定在这个成绩，而不是就是我只有今天投出了这个成绩。我想要大家一直能看到，在我退役之前吧，能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
0: 在女子铁饼赛场，中国选手冯斌以65.03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斩获亚军。更名之后的美国名将塞恩以68.45米的成绩获得冠军。
1: 本场比赛，冯斌状态不错，第一投就投出了63.90米的不俗成绩，暂列第三位。第二轮试投，冯斌的成绩稳中有升，64.70米的成绩也让自己的排名来到第二位。状态逐渐提升的冯斌在第三投完成关键突破，这一投他的发力连贯顺畅，出手角度理想，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最终投出65.03米的好成绩，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也稳固了第二名的位置。两届奥运会冠军、结婚后由阿尔曼改用夫姓塞恩的美国名将，在第二投中掷出了68.45米，最终塞恩凭借这一成绩获得了本站冠军，冯斌以个人赛季最佳收获亚军。
4: 我感觉很好，非常好，因为我赛前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64.5米，就是可能就是达标吧，然后投到65对于我来说也是没想到的吧，因为真的就是到现在练了3个月，能力也是有一些跟不上，可能真的就是奠定一个基础吧，一步一步的来。咱中国有句话不是好饭不怕晚吗？然后我也想是顺着这个节奏一点点把自己的强度提起来。
0: 在女子100米栏的较量中，美国名将马塞拉塞尔跑出12.14秒的历史第二好成绩，强势夺冠。
1: 继上一站在绍兴柯桥打破赛会纪录夺冠后，巴黎奥运会冠军美国选手拉塞尔本站再次强势出击，力压一众好手，以12.14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打破了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吴艳妮跑出13.06秒位列第八，刘景阳获得第10名。
5: 我还是不满意，对，因为本来就是想去突破13秒的嘛，对，但是这样的一个成绩可能对现阶段来说是一个信心吧。
4: 一定是一站比一站好的，然后从第一场室外跑了3级，然后这一次2级，

闫子仪刷新女子标枪亚洲纪录。浙江浙商证券再进总决赛。拜仁慕尼黑夺得德国足协杯冠军。

0: 就是在自己的想象中。
1: 女子二百米赛场，牙买加名将谢利卡·杰克逊跑出21秒87，拿下本赛季钻石联赛的第二冠，这一成绩也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中国选手陈昱杰以23秒01的成绩获得第八名。
2: 结合两场钻石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还是体力的状态的储备还是不足嘛，还是在接下来的训练之中，就是把自己体力跟储备给达到，这是最好吧。
1: 男子百米飞人大战第三道的欧曼亚拉最终以9秒94夺得冠军，两名中国选手邓信瑞、王胜杰分别以10秒27和10秒33的成绩完赛。
3: 那是挺好的，因为在这场大赛中，我上一季是跑的10秒55嘛，其实也还是有进步，
4: 自己还是就是有意识在专注，就是想自己把自己的节奏啊、技术做出来，但是还是有点跑紧了。
1: 男子400米栏赛场，多斯桑托斯以46秒72的成绩率先冲线，瓦尔霍姆以0.1秒之差排名第二，中国选手龚德斌获得第八名。
5: 能跟他们这样子的选手一起比赛，还是一个学习。刚刚好今天这样子状态挺好，但是我们没跑出来，可以再回去找一找自己的不对的地方。
1: 男子400米赛场，波茨瓦纳选手克比纳奇比跑出今年世界最佳成绩43秒92，最终夺得冠军，刷新了赛会纪录。
6: 来关注羽毛球赛场，昨天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结束了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晋级4项决赛。在女单赛场，赛会的头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直落两局击败了日本选手明地洋菜，晋级决赛。
7: 陈雨菲开场就取得了5-0的领先，迅速掌控比赛。他以21-11先胜一局。第二局，明地洋菜一度以13-11领先，陈雨菲随即就打出了一波10-1的惊人攻势，瞬间扭转局势，将比分反超，并以21-14再胜一局。陈雨菲以大比分2-0击败明地洋菜，他将在决赛中对阵泰国名将殷达农。男单半决赛的一场国羽德比，小将胡哲安向上届赛会冠军李诗峰发起冲击。首局双方从5-5纠缠至12-5，多拍相持中，李诗峰表现得尤为冷静，稳稳地把控着节奏，他将分差拉开，以21-17先胜一局。第二局双方再次纠缠至12-5，经验丰富的李诗峰更胜一筹，他以21-16再胜一局，直落两局击败胡哲安晋级决赛。女双赛场，陈凡舒田罗徐敏以大比分2-1险胜鲍黎静曹子涵，取得交手首胜。混双半决赛，高嘉炫魏雅欣2-1逆转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决赛将与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争夺冠军，后者在半决赛中以大比分2-1战胜郭欣娃陈芳慧。
6: 再来关注 CBA 半决赛，昨天晚上深圳马可波罗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客队浙商证券在下半场逐渐确立优势，最终以97-88取胜，总比分3-1闯进总决赛。
7: 本场深圳队只有2名外援可以出战，面对总比分1-2落后的不利局面，首节深圳队打得很出色，克里斯托弗率先承担起了进攻重任。深圳队前11分里，克里斯托弗一人就拿到了9分。首节，浙江浙商证券全队投篮失准，3分球7中0，深圳队以21-14领先。第二节开始，场上分差一度拉大到了15分，但作为上赛季的冠军，浙江浙商证券调整得很快，两名外援巴里布朗和塔克纷纷利用突破冲击对手内线。而防守中惯用的夹击也让对手的进攻组织陷入停滞。比分迫近后，塔克本想上演一记大力灌篮，怎料扣飞了。虽然场面略显尴尬，但半场结束追至45-50，浙江浙商证券找回了比赛节奏。果然在第三节，浙江浙商证券的3分球投开了，球队单节命中6记3分球，后卫孙明辉手感爆棚，本场3分球5投4中。第三节结束，浙江浙商证券以81-72领先。最后一节仅有8人轮换的深圳队体能下降，投篮命中率很低，最终无力回天，浙江浙商证券以97-88取胜，连续第二个赛季闯进总决赛。
8: 深圳队这个赛季的话，我觉得把自己的这种

0: 这种进攻方式，我觉得啊，在场上表现的这个淋漓尽致啊。那么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下这个调整，让两个小外援打的这个多了一点，来提高球队的快攻反击，加上这个啊这个冲击力吧。那么后面要想的就是进入到啊这个决赛以后的事情了。
1: 从赛季初不被太多人看好，到常规赛第三名，再到昨天晚上拼尽全力止步于半决赛，深圳队本赛季的表现值得尊重，他们的未来值得期待。
2: 包括像今天，我觉得大家可以抬头走出这个球馆，我们每个人真的是也是没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颗子弹都没有了，已经打光了。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很讨厌说下赛季再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还很有机会，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能有时候生活也是这样吧。这一年其实每一个人不包括是我这个球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我希望明年这个下次再来可以说得晚一点吧。
3: 我很感谢就是这一轮半决赛，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我们有机会去冲击总决赛，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失败也好，或者说这一次经历也好，其实对我们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看到我们想去这个跟对方去较劲的这个过程，然后我看到大家团结一心的这个过程，让我更看出来大家从拥有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求胜欲望。我都是从这个低谷走过来的，所以可能我比大家能更接受这个痛苦多一点嘛。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始终觉得我们有再来一次的勇气很重要。
0: 这个赛季虽然结束，但我希望下个赛季我们的球队啊，不论是谁啊站在这个主教练的位置上，我希望我们球队今年所展示出来的这种凝聚力啊，全队的这种团队精神，我希望把这个传承下去啊。好，谢谢。
1: 随着这一组半决赛的结束，晋级总决赛的两支球队也全部产生。上海九世将迎战上赛季的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赛制为2-2、1-1。作为常规赛第一名，上海队拥有主场优势，他们将先打两个主场。5月26号，也就是下周二，总决赛第一场就将打响，欢迎大家到时候留意收看。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昨天晚上中超联赛第14轮先赛3场领头

0: 欧阳城东荣城客场0-2不敌大连英博，遭遇到2连败。
1: 身穿白色球衣的成都荣城此役受伤病困扰，阵容不整。第26分钟，成都荣城雪上加霜，队长罗穆洛受伤倒地，随后被换下场。领头羊的气势再度受挫。上半场两队对抗激烈，但真正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并不多。本场比赛，梭鱼湾球场上座人数达到62356人，刷新了球队主场上座纪录。第76分钟，大连英博用行动回馈了球迷的支持。19岁小将杨明瑞助攻马来来破门得分，1-0。领先的大连英博此后继续发力。第89分钟，马来来射门被挡，马马杜补射破门，帮助主队锁定胜局。最终，大连英博以2-0零封成都荣城，终结了此前4轮不胜，送给领头羊2连败的同时，升至积分榜的第2名。河南俱乐部客场对阵北京国安，第27分钟，国安获得角球机会，达万头球破门，国安1-0领先。一边再战，国安效率下滑，6次射门无一命中，而客队把握能力极强。第78分钟，河南开出定位球，麦达纳想要头球摆给门前队友，结果制造法比奥的乌龙，双方1-1战平。9分钟后，古斯塔沃上演绝杀。凭借这一球，河南俱乐部客场2-1逆转击败北京国安。另一场比赛，上海海港主场对阵积分榜垫底的天津金门虎。第52分钟，李新祥反击中连线莱昂纳多，后者低射破门，海港1-0领先。第72分钟，客队天津金门虎开出角球，禁区内多人倒地。主裁判经过 VAR 回放，判定40号海港后卫吴米提将犯规，金门虎获得点球。外援哈达斯操刀命中，扳平比分。伤停补时阶段，海港角球进攻无果，最终两队1-1战平。
0: 昨天晚上，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拉开战幕。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就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
1: 本届东北超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从各城市数万名报名者中选拔出390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文体明星等各行各业，充分展现全民参与、大众竞技的群众体育内核。昨晚8点，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座城市，东北超首轮揭幕战同时打响。沈阳队以3-0战胜鸡西队，迎来东北超首胜。长春队1-1战平通辽队，哈尔滨2-5不敌大连，呼和浩特与延边互交白卷。
0: 德国足协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上演，拜仁慕尼黑凭借凯恩的帽子戏法击败斯图加特，夺得冠军。
1: 本场比赛上半场场面相对平淡，双方均无建树，或许是嫌比赛不够精彩。下半场开始不久，球迷们开始搞事了，大规模燃放焰火，让现场烟雾缭绕。趁着场上还能看得清，拜仁赶紧发力。第55分钟，奥利塞右路突破传中，后点凯恩俯身冲顶完成破门。此后比赛因为烟雾陷入短暂中断。第80分钟，烟雾逐渐散去，比分再次被改写。凯恩一脚远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恰好回到拜仁球员脚下。重新组织进攻后，依然是凯恩，他在禁区内接球转身射门一气呵成，拜仁2-0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拜仁获得点球机会，凯恩一蹴而就，成为德国足协杯决赛历史上4位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最终，拜仁慕尼黑3-0击败斯图加特，时隔6年再夺德国足协杯冠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1 加拿大大奖赛结束了本站历史上首个冲刺赛的争夺，梅赛德斯车队延续了此前的强势表现。不过呢，比赛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1: 五盏红灯熄灭，头牌发车的梅赛德斯车队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几圈过后，两部 W17 就与第3位的诺里斯拉开了近3秒的差距。不过来到第6圈，安东内利和拉塞尔的激烈争夺打破了场上的平衡，两人几番缠斗下来，安东内利丢掉了位置，诺里斯渔翁得利升至第2位。
2: 他把我挤出赛道了， 金敏行专注于驾驶，而不是在无线电里抱怨。
1: 此后，安东内利奋力追赶，但未能扭转局面。

0: 最终拉塞尔夺得第一，诺里斯和安东内利位列第二和第三名。在随后进行的排位赛中，拉塞尔又力压队友安东内利，以1分12秒578的成绩夺得杆位，这也是他连续三届夺得加拿大大奖赛杆位。安东内利和诺里斯分列三四名。
1: 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尼克斯客场战胜骑士，大比分3-0拿到赛点。
0: 比赛开始后，尼克斯反客为主，进攻全面开花，打出一波9-1的良好开局。首节尼克斯便砍下37分，领先了骑士10分。第二节哈登连续得分将比分扳平，但米切尔失误让尼克斯抓住机会稳住局面。半场结束，尼克斯依然领先6分。下半场骑士依然有机会，但失误让他们付出了代价，没能将比分反超。虽然哈登在第三节又单打布伦森完成2+1这样精彩的进球，但三节结束骑士还是落后9分。关键的第四节，骑士这边不管是哈登还是米切尔手感不佳，而尼克斯的沙梅特突然爆发，连续3分命中，特别是这次面对哈登的防守投进3分，本节他砍下11分，尼克斯最终以121-108客场取胜，布伦森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获胜的尼克斯只要再胜一场便能晋级总决赛。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12: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昨天上午呢，在北京延庆上空出现了清晰的日晕，巨大光环环绕着太阳，您看，好像是给太阳戴上了美瞳一样。伴随着这样的景象呢，昨天参加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二站比赛的骑友朋友们也是一路拼搏向前。五月下旬，北京的各类体育活动其实还是挺丰富的。如果您错过了这一场，还可以参与5月30到31号怀柔区的森林越野骑行嘉年华，高手可冲，小白可玩。那除了骑行，五月下旬，北京的山区早已绿草如茵，景色壮美。喜欢爬山的朋友们，择一处美景，徒步在山野之间。要是觉得太累了，可以选择低强度的滨水栈道走走，轻松惬意。此时的北京呢，不冷不热，雨水也不多。通常啊，要到7月、8月份才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多的时候。所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要抓紧好天气去户外走走。而今后几天呢，北京虽然偶尔还是会有雨水飘落，但大多是小雨天气为主。强降雨呢，多集中在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这一带。特别是今天雨势最强，像是河南的南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南部等地，今天要防范大暴雨现身。而明天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河北的南部、山东西部、湖北的中东部、安徽东部以及江苏中南部等，途中我们为您用黄线圈出的这些区域。而今后一段时间，主雨区多集中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大家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安全要排在首位。来看城市预报，再会。北京多云，19到28摄氏度，太原多云，17到30度，无锡小雨，25到29度，泰州中雨，23到27度，射阳小雨，20到22度，绍兴中雨，24到32度，永州阴，27到35度，昆明晴，18到29度，楚雄晴，20到30度，上海中雨，23到27度，淮安小雨，22到26度，运城小雨，21到28度，曲靖多云，20到31度，昭通多云，19到32度，雅安小雨，22到30度，襄阳小雨，23到27度，亳州中雨，21到25度，青岛多云，18到20度，宝鸡小雨，19到26度，深圳多云，27到32度，台山多云，27到33度，万宁多云，28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西甲和意甲联赛迎来了赛季收官战的最后一轮，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下国际足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快点。
10: 爸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
23: 干
24: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意大利，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几个世纪之后，奥林匹克的火种也多次来到这片土地。

0: 米兰，这座以时尚闻名的城市，在2026年成为奥运的举办地。在这座城市里，不同的人留下了各自的奥运痕迹。中国残奥冰球运动员申一峰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弗兰克·阿斯卡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影像被汇集、被看见。齐尔维奥·加扎尼加的家人们讲述着关于父亲与世界杯奖杯的记忆。我们走进他们，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申一峰，28岁，中国残奥冰球队前锋。他用简单的线条画下了心中完美的自己。
1: 我要这样展示一下吗？
2: 记忆当中是一个有一个双脚然后站在地上行走的一个，也是给自己画上了一个脚，然后希望自己不管是通过穿假肢也好去行走去站起来。我家有一个有一所老房子，它可能就是家里有一个苹果树，然后它这个根系很复杂，给它画的也很深，就是表现它根深蒂固，根扎实了以后，然后它可以在上面再可以茁壮的一个成长。画的房子就很简单，有门有窗户，然后有屋顶，一年四季就是不漏风，然后也不漏雨，就是很温暖的一个小家。然后加上这是有一个台阶，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步步登高，越来越好嘛。
0: 这是申一峰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安静的想象，也是一个人慢慢画出来的世界。这样的画面场景并不只属于他，他也存在于很多人的记忆里。
2: 这完全就是两种人生嘛，现在是拿了很多荣誉，自豪感都在油然而发嘛，但是小时候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却没有什么更多的压力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值得的，虽然说付出了我整个青春，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
0: 有些记忆犹新的画面场景已经结束了，却一遍遍在申一峰的脑海中重现。他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用身体、速度和对抗在冰面上留下轨迹，这些属于他的瞬间被影像记录下来，也让更多人看见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的铜牌战上，开局中国队球门接连失守，0-2。
2: 比分落后的时候，内心是更加的着急，然后去，因为这是铜牌赛，这不是说小组赛啊，这不是对手，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的强，他们其实实力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更多的是着急去想为这个队伍去做的贡献，然后去组织进攻，然后去扳平比分。
0: 很快，中国队扳回一分，1-2。
2: 对手。对于我施加的压力其实要高于我的想象，这也是给了我们其他人的一个机会。
0: 板墙争球，将球打回对方区域，机会来了。申一峰的队友汪之栋快速追赶，倒手挥杆，球进了。
2: 我这个内心想进球这个欲望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不想对不起我小旋风这个称号。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战，我是我们17个人共同在奋斗。

在转播画面里，曾一峰只是人群中的一个身影，镜头很少停在他身上，但这些画面被记录下来，对他来说那是属于自己的记忆，而这些影像也会被继续留下，成为奥林匹克文化的一部分。在影像被记录的同时，弗兰克·阿斯卡尼汇集这些影像。

0: 这是申一峰笔下十年之后的想象。
1: 我想带着我自己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去旅游，国内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带他们多出去看一看。我可能走不了多远之路，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拿去带一个轮椅。
0: 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流逝，但体育、影像与记忆让一些时刻被留下，也被他人看见。他们不只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人如何走过这一段时间。在不同的视野里，那束光也许并不只属于胜利。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

0: 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

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希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

场比赛的对手李科范霍文。李科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李科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西克的身高呢是1.91米，臂展1.98米，而李科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96米，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西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李科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上，其实李科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他是2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的拳手丰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李科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啊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要调整自己的战架，另外范霍文刚才他的前后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西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战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战架和拳击选手不太一样，包括在脚下的脚步移动方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李科范霍文开场之后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呢还是比较贴近于顶级拳击选手的这种比较灵动的脚步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凶。乌西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5回合2番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接下来乌西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范霍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乌西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乌西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呢，李科范霍文确实让人们感觉啊眼前一亮，两位老将之间的荣誉之争。由于比赛呢是在埃及的吉萨来进行的，所以这场比赛也被称作是吉萨荣耀跨界大战。当然这场比赛呢其实涉及的腰带主要呢是 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重量级冠军腰带。在此前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如果要想挑战世界冠军的话，你必须在这个相关的组织排名当中进入到前15位。但是呢由于范霍文上一场拳击比赛还是2014年，中间呢一直是打这个站立式格斗，也就是踢拳的比赛，所以说他在四大组织当中其实是并没有进入到前15的排名，也就是说呢他并不具备挑战世界冠军的资格。但是 WBC 呢是率先网开一面啊，把这条腰带上线了，拳坛杂志也把这条腰带上线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范霍文赢下这场比赛呢，他是可以拿到 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但是 WBA 和 IBF 呢其实开始啊是拒绝的，但是呢后来也是批准了，但是批准有些相当苛刻的条件，就是如果乌西克卫冕的话， WBA 和 IBF 的腰带会继续归属乌西克，如果呢要是范霍文赢了的话，那这两条腰带会空缺出来，也就是说范霍文如果获胜，他只能够拿到 WBC 和拳坛杂志的腰带。那过去的这几年的比赛当中呢，其实跨界大战的拳手啊不少，包括纳甘诺，包括这个嘴炮康纳。但是呢真正站在纯拳击的舞台上，其实不管他们在综合格斗或者是踢拳赛事当中获得怎样的荣誉，在职业拳击的擂台上以职业拳击的规则来进行比赛呢，确实都没有办法占到什么便宜。范霍文第二回合呢打得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他是一个

拳手打吴锡克的左势，两个人的前手拳呢会进行这种短兵相接，吴锡克必须要用自己的前手拳压制住对手，不断的去控制距离。前两个回合下来，吴锡克其实一直是在退的，一直是在退。其实吴锡克呢，在过往的这两年的比赛当中，他打的这个重量级选手，吴锡克刚才一个上勾打中，但是包括文立刻上来进行搂抱之后重拳的回击，啊，裁判也是示意啊，你不能按照这个路子去打。因为在这个站立式格斗当中呢，有一些比赛当中是允许你做这个箍颈的动作，特别是像泰拳比赛，你的箍颈袭击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攻的武器。为了适应这场比赛呢，其实范厚文呢也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下了不少的功夫。先来看吴锡克，他的距离的掌控，包括的防守，范厚文再一次把吴锡克逼到拳台的脚上。这场比赛的赛场设置也是非常的具有看点的，非常贴合当地的文化，包括在拳台边的这个时间显示器啊，也都充满了当地的文化色彩。吴锡克现在已经是39岁了，但是呢，他也是表示自己要在2026年再一次统一重量级。在之前放弃了 WBO 腰带之后呢 ，WBO 腰带先是被沃德利获得，然后被这个杜布瓦拿到。吴锡克呢，现在如果说他要再统一的话，下一个对手看看是强制挑战者还是打统一的统一冠军，打 WBO 的冠军杜布瓦。方厚文呢，他在进攻的过程当中，这个双手啊上下摇晃的比较的多，这样的话呢，在进攻的时候，如果说被吴锡克找到他的这个后手的运动规律的话，其实吴锡克是完全有能力突然间缩短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然后打进去。当然这场比赛吴锡克虽然说是跨界大战，但是他所面对的这个对手，一方面从竞技状态上来说并不是那种远离赛场多年然后复出玩票的对手，另外一方面呢，范厚文呢，他在备战的过程当中，先是在教练这边请到了彼得傅里，就是泰森傅里的叔叔，来帮助他打磨拳击的技术。看他的这个左右两侧的摆拳打得非常的凶，吴锡克一旦要跟对方打近战纠缠啊，这范厚文的重拳还真的对他来说是个考验。这前两拳结结实实的命中，如果不是吴锡克的抗击打能力强的话，可能早就产生眩晕了。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厚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米03的身高，其实那也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厚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厚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呢告诉吴锡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杜布瓦的一番战。那现场的这个模拟打分呢，坎尼安的模拟打分是把前两回合都给了李科范厚文。因为范厚文前两回合打得确实非常的主动，如果要说重拳击中，哇，我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吴锡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吴锡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就感觉呢，范厚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吴锡克之前打泰森布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吴锡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吴锡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啊，应该是后手摆，吴锡克反架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漂亮，范厚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摆，结结实实的打中。吴锡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厚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12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厚文刚才又是后手，吴锡克后撤步躲开。因为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棵树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哎，吴奇哥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摆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吴奇哥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那范霍文还真的别说，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乌西克会有优势。当然乌西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距离拉开。乌西克这三回合打的确实是有点吃力，因为这回合呢，如果要是按双方在场上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李克范霍文应该还是能够获得第三回合比赛的裁判的青睐。在这场比赛之前的称重啊，乌西克的体重是达到了233.3磅，这是乌西克至今为止的最高的参赛体重，比去年打多布瓦的时候是多了6.3磅。但即便如此呢，他和范霍文也有着20多磅的体重差，范霍文的体重是258.7。对于乌西克来说呢，增加体重当然是可以增加自己的重拳力量，可以增加自己的抗击打能力，但同时他自己的灵活性，包括呢自己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体能分配也要做精细规划。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乌西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范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后手拳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乌西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事态，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有一片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没有谁像范霍文一样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乌西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霍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乌西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选手刺拳四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四加勾。乌西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霍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霍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范霍文的拳呢确实是凶，但是真的是如果拼这种很细腻的技术的话，乌西克绝对是占优的。现在就是看是范霍文的凶狠能够维持到比赛的最后，还是乌西克呢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拳商和技术反败为胜。前三回合还真的是范霍文占据的优势。范霍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然后现在乌西克再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范霍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乌西克立刻出拳，范霍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挤进去，给乌西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钩。应该是范霍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拳击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

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头你，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啊，吴希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霍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就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拳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报价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霍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吴希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范霍文再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范霍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莫尼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乌希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范霍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乌希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双方陷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易的冒进。范霍文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乌希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范霍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乌希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拳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乌希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霍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就是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吴希克的，吴希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啊，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乌希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打完三回合之后，乌希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那现在呢乌希克在重量级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直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发表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富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拳手除了这几个老名的之外，大家关注的应该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希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

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那伊藤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吴兴赫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报价，基本上呢能够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有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但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傅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吴兴赫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吴兴赫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吴兴赫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吴兴赫六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吴兴赫呢有可能在六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iki Taka， 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范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范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七回合，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倒拳，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啊，吴兴赫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范霍文重拳生砸，就范霍文的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漂亮，范霍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站立式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了，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吴兴赫还更大，吴兴赫39，范霍文37。吴兴赫现在他的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他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他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对手，因为当你出拳。

时候，对手的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方厚文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对，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也是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边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霍文。范霍文在第七回合当中，虽然说呢他并没有这个大幅度的改变自己的比赛策略，但是他能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进攻重新又扬起来一波。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霍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乌西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哎，重拳乌西克其实真的不占优，乌西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三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弗里了。范霍文的这个前后腿的交错给乌西克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手重拳打得乌西克明显的头部后仰，又是一个重拳，再来后手摆重拳的勾拳击腹，乌西克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霍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一旦范霍文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乌西克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断对方节奏，然后为自己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范霍文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范霍文的后闪很漂亮，乌西克想压制前手掏进去，范霍文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乌西克刚才的闪游，范霍文再一次后闪，乌西克现在真的是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范霍文的后手大摆，乌西克还有一个后手再来，后手的多变摆，范霍文立刻形成了位置上的转换，把乌西克顶在拳台的边上，这个转换漂亮，这个转换漂亮。这回合范霍文又一次让自己凶起来了，那乌西克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呢？所以范霍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当然最终呢他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除了第四回合之外，摩尼打分其他的回合全都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WBC

0: 吴西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就感觉吴西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方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吴西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吴西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吴西克是很被动的。方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勾打中，再把吴西克顶在拳台边。吴西克除了打泰森复礼之外，能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方霍文再次打后手的重击，方霍文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方霍文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当然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肩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给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还剩下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这是有可能的。
1: Seconds out, round 10.
0: 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我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耶尔，都在看的。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藤马，也在看的。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啊，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李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防住，这几拳其实都没有打中。吴西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背打后手上勾，打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方霍文，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好，吴西克，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

赵浩文牵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吴锡坤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吴锡坤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哎，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接下来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的交换了。吴锡坤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方厚文在后退，方厚文也想把吴锡坤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西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霍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西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对方设陷阱，他不应该这么被动。

如果说在之前，应该说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本年度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井上尚弥对中国人那场比赛是一场小级别的技术方面的全方位撕扯，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第十一回合了，方厚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方厚文呢也要小心乌西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吃了这个亏。乌西克又在做费城壳防守，然后突然间的打反击，这一下两个人距离拉开，反击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中距离的对峙当中。后手尝试上钩，方厚文立刻用直线做回击，乌西克再一次做后手钩打中。乌西克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钩啊，利用方厚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一拳都打中了，方厚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一拳可能会让方厚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乌西克后手上钩再来，方厚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乌西克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抱架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方厚文呢是拎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然后乌西克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乌西克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优势的，那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乌西克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十二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啊。那方厚文现在脚下有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就贴靠，前手刺拳控制距离不让乌西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这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乌西克再做回击，哦，这一下上攻，方厚文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22秒。

0: 跑的时候，鲍霍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快速的调整身体姿态，完成后撤和侧闪，所以被乌西克后退过程当中一个上勾拳击倒。比赛是否还能够继续？鲍霍文重新站在擂台上，乌西克先是打一个一二，又把鲍霍文逼在拳台的脚上，连续的后退拳重击，后知前摆的连续进攻，裁判这个时候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鲍霍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鲍霍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鲍霍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乌西克掌握了，这是乌西克的全伤体现。这一个上勾，突然间的全落点和出拳方向线路的变化，让范霍文在那个体能极度下滑的瞬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其实可能在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10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乌西克在第11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乌西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霍文，再来听一下结果。
1: Referee Mark Lyson has to step in and call a halt to the bout. 2:59.
0: 哎呦，第11回合2:59秒啊！这再坚持2秒钟，再坚持1秒钟，第11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呢，乌西克是在第11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2: 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融合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勒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勒姆·贝吉奇，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贝吉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吉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吉奇这名选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中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中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米尔·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手。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球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的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

0: 那场比赛呢是和这个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五 v 五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踢球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汤姆扎西拉兹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七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级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选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兹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兹已经把拳台上的场地给控制住了，前手摆的打掉对方的报价，后手重拳的进攻。贝基奇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好像对于希拉兹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兹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基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一一二，希拉兹完全防住。希拉兹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U 的欧洲的超重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不太一样，希拉兹呢先是从154磅一点一点升上来的，升到了这个168，而贝基奇啊，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是打175磅的，现在呢算是降下来。年轻时候的贝基奇身材不高，1米81，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贝基奇来，对于贝基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一场两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一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对阵过这种五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三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那 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圭亚， WBC 归属姆比利， 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九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选手姆比利。贝基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兹。贝基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兹的勾垫摆，连续四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贝基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兹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贝基奇压重心躲过去，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后手击腹，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兹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兹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贝基奇压重心躲，再做后闪，贝基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连续的三下，第三下贝基奇躲过去，
1: 命！
0: 就这种重拳啊。

0: 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贝基奇跪地，裁判再给贝基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2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得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兹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兹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目前四大组织超重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圭亚是击败了雷芬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尼格莱西亚斯呢4月份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姆达希拉兹。哈姆达希拉兹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贝基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拳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贝基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兹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拳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他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这一下的爆杆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勾，贝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夹，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再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兹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2.
0: 第二回合2分36秒。
1: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till undefeated.
0: 第二回合2分36秒，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基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对于哈姆扎希拉兹来说，接下来他要面对的对手呢，其实也是可以去考虑，或者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做筛选的，至少想在9月份打阿尔瓦雷斯是不太现实了。但是这个级别的竞争啊，随着众多拳手的涌起，也会变得更加的精彩。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0: 场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女子20米的比赛。高台跳水的比赛呢，赛事会分成2天来进行，第二轮是在第一比赛日进行角逐，而第三和第四轮在第二比赛日进行比赛。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莫莉·卡尔森。这位选手呢，是2023年福冈和2024年多哈2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参加了6届世界杯的赛事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拿到了2金1银1铜的成绩。看一下第一轮的发挥，所报的难度是5441B。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所申报的难度呢，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向内翻腾2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现在所处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无论各位运动员跳出的是什么样难度系数的动作，最后在裁判员的打分当中只会被认定为2.6的难度系数，也就是说第一轮的比赛各位选手的难度系数的分值是一样的，更多的是

完成制，这是一个规定轮次。莫莉·卡尔森刚刚第一轮的成绩呢是63.70。下面上场的是德国选手伊里斯·施密德鲍尔，这位选手今年是31岁。第一轮要跳的是5141B。同样是不错的一个完成质量，转体类的难度。他所做的是向前翻腾2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运动员在入水之后呢，需要跟身旁的两位安全员来示意啊，自己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这跳的得分58.50分，三个有效分呢都是7.5。好，现在登场的是一位荷兰老将啊，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这位选手呢，曾经是一位跳水运动员，现在是转向来到了高台跳水当中。这轮他所申报的难度动作呢是302B。

也是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动作。反身翻腾一周啊，躯体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而最后的入水，我们再来看一下，水花没有完全压住啊，水花稍微有一些大。55.90分，目前这个成绩排在第三位。三个有效分当中，两个7.0，一个7.5。我们看到高台跳水项目的比赛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轻松，并且充满了激情的，并不像我们通常看跳水比赛的时候的一个严肃程度啊。那这确实是一个极限运动啊，运动员在上场的时候也是会跟随着音乐进行舞动，调整自己的整体的竞技状态。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今年33岁的选手。他呢是在2025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中收获了银牌啊，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高台跳水女子选手。向内翻腾一周，躯体来完成，并且伴随着飞身动作。61.10的分数让他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呢，一共是7位裁判对运动员的完成程度进行打分，最后呢去掉2个最高分，去掉2个最低分，取3个中间分的分数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动作的最后得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位00后选手，来自瑞士的埃尔库拉诺。这位选手00年出生，今年是26岁。第一轮所申报的动作是312B，反身类的难度动作。刚刚也是让安全员啊来往中间多打一些水花，让他确认一下水池的位置和中心点。

完成翻腾一周，有飞身动作躯体来完成。高台跳水的难度编号啊和跳水是一样的，第一个数字都代表

动作的组别，一就是向前，二是向后，三呢是反身，也就是面对水向后起跳的动作，四就是向内背对水向前起跳的动作，五组是转体，六组是臂力。第二个数字当中呢，在一二三四组的组别当中，这个数字如果是零啊，代表着没有飞身动作；如果是一，代表有飞身动作。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内利丘卡尼夫斯卡。这位选手更加的年轻，2007年生人，今年只有19岁。他所申报的是202B向后翻腾一周躯体完成。

这一票在入水之前，我们看到身体稍微有一些倾斜啊，稍微有一些向后倾斜，没有完全控制到一个垂直的姿态。也是水花比较大的一个原因，但整体的完成效果，我们看空中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就是最后的打开的控制稍微有一些不足。这样的话是59.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三个有效分当中一个8.0，两个7.5。这位是意大利选手艾丽莎·科塞蒂，所申报的难度是3021，反身翻腾一周，用任意姿势来完成。

0: 入水之前有一个团身姿态。
1: The two World Cup lights here in Florida and in Italy in July upon the qualifying series of events that get you to next year's World Skydiving Championship in Budapest. So start here for all of these athletes.
0: 55.90 分啊，这个分数目前仅排在了第七名。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西蒙娜·利特黑德。这位选手呢，今年23岁，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而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他是在2024年啊收获了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反身翻腾一周躯体完成，同样也是迅速的跟两位安全员示意啊，自己的状态没有问题，这是在高台跳水当中的一个特别之处啊，因为比赛呢非常的惊险刺激，相对跳水来讲，它的危险性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在比赛当中也是安排了特定的安全员做一个保护，一旦运动员入水之后出现了失去意识的情况，他们需要非常快速的去进行救援。54.60的分数排在了当前的第九名啊。看一下首轮比赛过后，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是以63.70的分数排在了第一名，而两位美国选手同样也是东道主选手，是暂列第二和第三位。好，马上进入到第二轮的角逐。第二轮呢是自选轮次，也就是说难度系数的高低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像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大家无论跳什么都是2.6的难度系数，而这一轮难度系数将会拉开差距。

这是当前排在第一名的加拿大名将莫莉·卡尔森。23和24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首轮比赛过后呢，她是 63.70 分暂列第一位。第二轮所申报的是 5262B 啊，难度系数 3.8。

完成效果还是不错的。它这一跳呢是转体类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完成。最后的入水之前稍微有一点点屈髋，就身体没有完全打开。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完成质量啊，79.80的单跳得分，两跳相加143.50，三个有效分都是7分。德国选手伊里斯·施密德鲍尔，5264B 啊，难度系数高达4.3。

嗯，不错，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跳水动作。他这一跳呢，和刚刚我看到的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的种类是一样的。莫莉卡尔森呢跳的是5262B， 他跳的是5264B， 也就是说在空中比莫莉卡尔森要多转体了一周。这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躯体完成。难度系数也是非常的可观，4.3。嗯，这一跳的单跳得分88.15，两跳相加146.65分啊，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超过了加拿大选手莫莉卡尔森。那难度系数在这一轮比赛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荷兰老将基尼范卡特维克，今年41岁的选手。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是5163B， 难度系数3.9，同样是转体类的难度动作，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躯体

虽然水花稍微有一点大，但是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看到范卡特维克也是自己振臂高呼啊，完成这个难度动作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有挑战的。那么看他跑台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退台啊，就是没有完全的跑到这个台子的顶端，直接就起跳。那空中调整的还是很不错的，最后的入水也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就是这个水花没有完全压住，也是向后的冲击力太大了。我看这个入水的冲击力啊，非常的直观。两跳相加的分数跃升到了第二名，145.60。这高台跳水的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时间大概在3秒左右，他们入水的时速可以达到70至。

所以整体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高台跳水的运动员，他们的动作都是用脚去入水，而不是像跳水运动员这样用头去入水。如果用头去入水的话，这个对于视网膜啊，对于整个运动员身体的冲击力就有点太大了，太危险了。这一跳的失误会比较大一点，这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阿内特这一跳难度动作，这个难度系数也是比较高的，4.0的难度，5461B， 一个向内的跳水，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来完成。78.00的单跳得分，两跳相加是139.10，三个裁判员的有效分都是6.5，现在他的分数是排在第四位。的00后选手埃尔库拉诺，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同样是5461B。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的难度是完全一样的，都是难度系数4.0。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这个动作在高台跳水的女子选手当中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可观的。阿尔库拉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略显紧张，看一下第二轮的发挥。

完成效果非常好，非常漂亮的一票。啊，这一轮的跳跃结束之后，应该会帮助他在分数上有一个不小的提升，发挥的确实很出色。首先难度系数就是非常不错的，很高的一个难度动作。另外我们看他的空中的姿态，包括最后的入水控制的都很好。嗯，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轮跳跃啊。入水之后都已经身体接触到了地面，非常强的一个冲击力，98.00分。这样的话，两跳相加157.80，帮助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上升到了目前的第一名。三个有效分当中啊，一个8.5，两个8.0。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丘卡尼夫斯卡。这位选手也是今天的比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07年生人，今年只有19岁。这在高台跳水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年纪。本轮当中呢，丘卡尼夫斯卡要完成的是臂力类的动作，625臂，难度系数4.0。

力，向后翻腾两周半，实体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我们看到的两位零零后的选手确实拿出了非常好的完成质量，第二轮确实是放开了。他们两个呢在第一轮当中都会有一些紧，第二轮的发挥确实是值得欣喜啊。这现在高台跳水的项目当中，越来越多的涌现出了年轻的选手。原来在看高台跳水的比赛呢，更多的是老将啊，因为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非常的需要运动员多年积累的经验，这可以帮助他们在如此高危、如此高。

显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而现在这几年啊，小将的发挥确实是越来越稳了。刚刚乌克兰选手的这一轮跳跃是96.00的高分啊，两跳相加是155.8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现在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位年轻选手，今年23岁的意大利选手科塞蒂。科塞蒂这一轮的难度系数是3.4，5244D。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他这一轮呢，主要就是难度系数没有什么竞争力，所以虽然说完成的效果不错，质量不错，但是分数算下来的话，没有太大的竞争力。毕竟是自选动作的轮次嘛，所以还是要拼难度的。更高的难度啊，拿出相对好的完成，才会有更好的分数呈现。来看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是单跳74.80，目前130.70的分数让他排在第八位。这位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利特黑德，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女子的银牌获得者，首轮确实是没有发挥好。看一下第二轮啊，这一轮同样是拿出一个4.0的难度系数动作，5461B，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完成。

0: 也是并不理想。 利特黑德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两跳都没有发挥出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水准，确实是留有一些遗憾。这样的话呢，第一比赛日女子组的全部比赛任务就已经完成了，第三和第四轮的比赛呢将会在第二比赛日去进行角逐。 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利特黑德单跳得分是84.00，两跳相加138.60分，仅排在了第七名。这样的话呢，来自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得主就需要在明天拿出非常好的完成质量，才可以去帮助自己排名有一定的提升。
1: 我们来看一下，在两轮比赛过后啊，来自瑞士的选手艾尔库拉诺是凭借第二轮非常优秀的表现，帮助自己跃升到了第一名。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茅台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
4: 精酿茅台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水也是一样，精酿茅台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

0: 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女子20米的决赛第三轮，本轮呢是中等难度动作的轮次，也就是说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无论运动员完成什么样的难度动作，最高只会被记录难度系数3.4啊。如果这个动作的难度系数高于3.4，只会记录为3.4啊。如果动作呢低于3.4，则记录为实际的难度系数分值。首先完成动作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莫里卡尔森，两届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他呢在上一届世界杯，也就是2025年的世界杯意大利站是收获了铜牌，目前在世界杯当中的收获还是不小的，拿到过2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这一轮表现还是不错的，78.20分，现在221.70的分数排在第一名。三个有效分啊，2个7.5，1个8.0。德国选手今年31岁的施密德鲍尔，这是2022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前两轮比赛过后，施密德鲍尔是排在了第三名。我们看第三轮的难度动作5344D，这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反身翻腾2周，转体2周，自由式。

整体的完成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入水之前稍微有一点点松，但起跳的高度还是相当充分的，空中的姿态也不错，就是最后的入水，一会儿通过慢镜头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这个位置腰稍微有一点点松，这就让他最后的入水阶段没有完全的达到最佳的状态，水花稍微有一些大，但整体来讲这一跳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79.90的单跳得分，三跳相加目前226.55分，排在了第一名，两个八分一个7.5，这是裁判员的三个中间分。荷兰老将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曾经的跳水选手，转向到高台跳水当中啊，目前他也是今天的赛场上年纪最大的一位选手。这轮跳的同样是转体类的动作，5161B，向前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

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本轮跳跃。高台跳水的运动员呢，在两个比赛日当中一共完成4个动作，这其中呢第一和

第三轮都是有规定的难度系数的，第一轮是相对更低的难度系数啊，最高的难度系数是可以达到2.6，也就是规定动作的轮次。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轮呢，可以称之为中等系数的规定动作轮次，这一轮的最高难度系数是3.4，而第二和第四轮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而这四个动作呢，必须要来自不同的组别。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美国的阿内特。运动员也是及时的示意自己没有问题啊，但是确实这一轮的失误会比较大一点。阿内特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确实目前也没有达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竞技状态，上一轮也是失误比较多。而这位选手呢，今年是33岁，之前在2025年的意大利世界杯当中收获了银牌，24年的世界杯也是拿到了铜牌。目前这个发挥距离领奖台还是比较大，现在单跳得分64.60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前两轮比赛过后排名第一位的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埃尔库拉诺呢，第一轮比赛略显紧张，但是第二轮非常的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自选动作，一举跃升到了第一名。来看一下他的第三轮中等规定难度系数的动作，这轮要跳的是5161B，向前翻腾3周转体1周躯体。

非常漂亮。埃尔库拉诺在这一次世界杯的比赛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啊。他的比赛风格会更偏向于跳水运动员的一个整体状态啊，他的上场包括他的准备阶段啊都是比较严肃的，但上岸之后啊还是会让自己完全的放松，跟着音乐进行舞动，让自己享受在这项极限运动的氛围当中。这跳的得分也是比较理想的，76.50的单跳得分，目前三跳相加是234.30分，暂列第一位。全场最年轻的一位小将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丘卡尼夫斯卡，07年生人，今年19岁。本轮当中要跳的是5143D，难度系数3.1。

舞。这一轮跳的还是有惊无险，他所跳的难度动作呢是向前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自由式。我看更多的选手在规定的轮次当中呢，肯定都是要去做至少可以达到3.4难度系数的动作。但乌克兰选手丘卡尼夫斯卡呢，他目前也是在高台跳水这个项目的成长当中，在这个组别他目前没有办法达到3.4，所以只做了3.1。这是8.20的单跳得分，224.00的总分啊，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0: Nodding next, representing Italy, Elisa Pacetti, 51-61B.
1: 意大利选手科塞蒂。科塞蒂本轮是要完成5161B，难度系数3.4。

这一轮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裁判员在打分当中啊，十分是代表优秀，8.5至9.5是很好，7.0至8.0代表好，如果是5.0至6.5这个分数区间代表合格，2.5至4.5就是有大失误了，0.5至2.0就是失败，零分是完全失败的动作。他这一轮的分数74.80分，裁判员给出的分数区间两个7.5一个7.0，这代表好。来自加拿大的选手，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的女子高台跳水亚军丽特黑德。丽特黑德呢，前两轮比赛完成的效果确实是不太理想，所以目前的排名较低。这一轮这一跳完成的目前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其实对于丽特黑德来说，他自己还是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优势的，就是前两轮没有发挥好比较可惜，那凭借后两轮看一下他能够帮助自己把排名提升到什么程度了。那如果想要冲击领奖台的话，确实还是有着极大的压力，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只能等待其他选手的失误。其实9.90的单跳得分，两个8分一个7.5，目前的三跳得分218.50，暂列第六位。这样的话，三轮比赛过后呢，目前暂列第一位的依然是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排在第三位的是乌克兰小将今年19岁的丘卡尼夫斯卡。好，现在马上进入到决胜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较量。本轮比赛过后呢，将会决出奖牌的归属。这一轮呢，也是自选动作的轮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阿内特在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是 306B， 难度系数 4.1， 也是要为自己拼一把。前面呢分差会比较大，所以需要这一轮提升难度，去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排名。哇，完成得非常好啊，很漂亮的一跳啊。阿内特还是顶住了压力啊。作为东道主选手呢，他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排名确实不够理想，也是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而这一轮呢，他确实提升了难度，他这一次所跳的难度和之前申报的难度是不一样的，难度有大幅的提升，也是发挥出了自己极高的一个水准啊。啊，终于是上到了100分以上的一个成绩，106.60的单跳得分，四跳相加310.30分，帮助他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自己也是长舒一口气啊，虽然前三轮的表现当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最后一跳还是非常争气的。目前排在前三位的选手啊，在等。

分区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塞蒂，今年23岁。科塞蒂在这一轮当中跳5461C， 难度系数3.8。本轮比赛的出发顺序是按照前三轮成绩的倒序出发，也就是说，最后上场的是分数排名最高的选手。

也是非常不错的。校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报息，难度系数3.8。他这一跳呢，主要是起跳并不是非常高啊，并不是完全充分的一个状态，最后的入水稍微有一点点紧凑。91.20的单跳得分，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还是非常不错的。最终他的分数定格在了296.7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名将利特黑德，本轮要跳的是5262B， 难度系数3.8的动作。利特黑德在第一天的比赛状态并不是最佳，那今天第一轮的跳跃还是很不错的，也就是全场比赛的第三轮啊。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这是他在本次世界杯的最后一跳。哦，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失误。这样利特黑德的全部比赛就已经完成了，就在今天比赛之前呢，对他来讲已经是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那肯定还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发挥。第三轮跳的还是很不错的，第四轮再次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单跳得分是79.80啊，这样他的最终分数定格在了298.30分。三个裁判员的单跳有效分都是7分啊，这样的话他目前的分数排在了第二位。裁判在打分的时候呢，会根据运动员的准备阶段、起跳阶段、空中阶段和入水阶段进行打分。评分的细节哈，会包含起跳的高度、起跳的位置，另外空中姿态、打开时间、打开高度，还有入水的水花等等因素啊，进行非常细节的评判。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完全享受在比赛氛围当中的加拿大名将莫莉·凯尔森，两届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所申报的难度动作5461C， 难度系数3.8，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报息。运动员距离水面20米的一个位置啊，需要在起跳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放过。漂亮，非常好的一跳啊，也是赢得了全场的掌声。这莫莉·凯尔森呢，在前三轮比赛过后啊，是分数排出了前3名之列，

第四轮的比赛啊，整体发挥还是非常理想的，空中姿态漂亮，入水之前是有控制的。看一下得分情况，98.80的单跳得分，四跳相加320.50分。这样的话，加拿大名将莫莉·卡尔森已经跃升到了当前的第一名，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超过了美国选手阿内特，美国选手阿内特目前是排到了第二位。加拿大选手利特黑德目前处在第三名，但后续还有非常强大的竞争者。好，现在即将登场的是荷兰老将，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5262B 难度系数3.8的动作。

这一跳完成的是一个转体类的向后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完成。空中的躯体姿态呢，抱得不是非常的紧。啊，入水之前没有完全打开。单跳得分是79.80，这样最后的总分301.9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三名。这样的话呢，就挤掉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利特黑德。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啊，在世界杯当中已经失去了领奖台竞争的机会。好，还剩下三位选手即将登场亮相，也是前三轮比赛过后排名前三位的选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本场比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乌克兰选手丘卡尼夫斯卡，

最后一跳的完成，还是稍有一些遗憾。完成的也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抱膝。那我们看最后的入水的准备啊，明显是非常的不充分，比较慌乱的一个入水情况。哦，目前排在第三名，85.50的单跳得分，309.50的总分。这样的话还是非常危险啊，因为后续还有两位非常强大的竞争者，当前排在第三名，还是非常容易被挤出领奖台之列的。倒数第二位登场的，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施密德鲍尔，2022年欧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31岁。这一轮要挑战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6254D，难度系数高达4.2。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在三轮比赛过后啊，和瑞士选手阿尔库拉诺之间的分差并不是非常大。那如果这个难度完成的非常好的话，还是相当有机会去竞争最高领奖台的。

亮，哇，太漂亮了这一票。我看所有选手都为他去庆贺，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对手。施密德鲍尔本轮的难度系数非常高啊，一个臂力类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自由式，这个难度系数达到了4.2啊，这么高难度系数的动作完成的如此优秀，最后的水花这么小啊，哇，这一跳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102.90的单跳得分，目前的分数啊，四轮相加329.45的最终总分。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现在是排到了第一名。这样的话，刚刚排在第三位的乌克兰小将丘坎尼夫斯卡是挤出了领奖台之列，非常惊艳啊，确实是让人目瞪口呆的一跳，所有选手都在向他表示祝贺。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来自瑞士的00后选手埃尔库拉诺。埃尔库拉诺呢，在前三轮比赛过后是排在了第一名，最后一轮要挑战的是5262B，难度系数3.8，转体类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

散场比赛的最后一跳。哦，这一跳的失误实在是有点大呀，确实还是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看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在跳完之后啊，全场的这个氛围一定会对后续选手的出场造成一定的影响。这选手在场上看着前面选手发挥的这么好，对自己肯定是会给到一定压力的，所以来自瑞士的00后小将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最后一跳只拿到了62.70的分数。那这样的话，今天的全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恭喜来自德国的选手施密德鲍尔是收获了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到20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7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热内亚队坐镇主场费拉里斯球场迎战来访的 AC 米兰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热内亚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色和深蓝色相间的球衣，而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是客场作战，身穿着白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从右来向左攻，热内亚队在开场之后在自己的主场其实攻势打得还是比较猛的，左侧的传中第一点被 AC 米兰队顶到。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特别是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他们是赢下比赛的渴望非常的强烈。AC 米兰队呢，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是积6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这是一个欧冠区的边缘。而在第3名的尤文图斯比 AC 米兰队多1分，而第5名的罗马队和 AC 米兰队同分，同时排在第6的科莫是65分。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止，除了已经夺得意甲联赛冠军的国际米兰队之外，那不勒斯、尤文图斯、AC 米兰、罗马和科莫这几支球队需要去争夺3个欧冠的席位。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呢，过去两轮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两场比赛都失利了，遭遇了2连败，两场比赛呢丢了5个球。而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热那亚， AC 米兰队已经不容有失。当然热那亚队呢，他们的位置是在积分榜的第14位，积41分，对于球队来说晋级欧战无望，同时呢也是早早的已经实现了保级，所以现在的热内亚队呢是心态更加的放松。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要赢下，其实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一个，因为这是热内亚队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的最后一个主场，任何一支球队在自己的赛季主场谢幕战当中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表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

况。主场作战的热那亚队在门将的位置上派出的是冬季转会加盟来到球队的荷兰门将尤斯廷·拜洛，身披16号球衣。两名中后卫呢是34号奥托阿和27号马尔坎达利。在边后卫的位置上，根据官方的首发阵容来看呢，是22号约翰·巴斯克斯和77号埃莱尔特松。现在看热那亚队的这次快速反击还是走左路，第一时间倒三角传中，在中间啊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点。港口城市的海浪一次次的侵袭着 AC 米兰队的筑起的这道堤坝，如果说任凭海浪一再的吹打一再的冲击 AC 米兰队的这条防线，他们的堤坝还能够坚守多久呢？现在 AC 米兰队需要的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心啊！毕竟 AC 米兰队在这个赛季曾经有过在意甲联赛榜首的位置上的经历，而且也有过在两回合米兰德比双杀对手这样的经历。而AC米兰队在过去的几轮比赛当中确实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从第26轮主场0-1败给帕尔马开始，近11轮比赛4胜1平6负，其中6场比赛没有进球，而且过去的连续的三个主场不胜。AC米兰队的球员需要的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心和士气来。当然这场比赛呢，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不小的，锋线上的莱奥、右边路的塞莱马格尔斯和左边的埃斯图皮尼安都因为累积黄牌而不能够出场。但是好消息是莫德里奇这场比赛回到了球队的替补席上。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在左边路的位置上派出的是巴尔特萨基，而刚才是加比亚从中路补到了左侧，但是在和克隆伯争抢的时候，在滑动过程当中是被克隆伯压到了身下，可能腰部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是看起来呢问题应该不大。来继续介绍热那亚队的首发阵容，三名中场呢是17号马利诺夫斯基、2号弗伦德鲁普和4号阿莫林。其中马利诺夫斯基和阿莫林两名球员呢都是在冬季转会期来到球队的。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9号克隆伯，这是出自米兰青训的球员，另外还有从罗马租借来的巴尔丹奇以及9号维蒂尼亚。巴尔丹奇身披的是8号球衣，而克隆伯身穿的是29号球衣。维蒂尼亚的左侧进攻呢会是热那亚队在边路突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其实 AC 米兰队啊，这个热那亚队呢锋线上这几名球员啊，他们的位置相对来说是一个不太平衡的位置。克隆伯的位置呢自然是打在中锋，而巴尔丹奇实际上他是打攻击型中场的，有时候拉到右边，有时候呢和克隆伯站平，有时候稍稍的后撤一点。而维蒂尼亚更多的是担任左侧边锋突袭，但是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撤回到左边翼位的位置上来，就像现在的站位一样，热那亚队可以站成一个三中卫的体系。所以说呢，德罗西给热那亚队打造的是一个并不是完全左右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这样的一个阵型。 AC 米兰队呢锋线上是18号恩昆库搭档7号西门尼斯，由于莱奥的停赛，所以西门尼斯呢也是连续的2轮比赛首发。在中场有12号拉比奥和19号尤素夫·福法纳，以及坐镇后腰的30号亚沙里。左右两边呢是33号巴尔特萨基和24号阿特卡梅，三名中卫是31号帕布洛维奇、46号加比亚和结束了停赛的23号托莫里，门将还是16号麦尼昂。这两支球队开场之后的这2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确实在对抗上还是比较的激烈。巴尔特萨基刚刚呢是放倒了巴尔丹奇。巴尔丹奇是26年的1月份从罗马租借来到热那亚的。其实呢，在来到热那亚之前啊，他的身上就是有伤。热那亚队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是0-0客场战平了佛罗伦萨。过去的3轮比赛零进球啊，过去的3轮比赛不胜，2平1负。先是0-2输给科莫，然后0-0平亚特兰大，0-0平佛罗伦萨。当然是热那亚上一次出现3连平还要追溯到23年的12月。

2024年的一月了。热内亚的横向转移，巴尔丹奇。AC 米兰队呢，今天在中路的封锁还是让热内亚队的中路渗透不太容易打透，所以呢，巴尔丹奇刚才也是把球交到右侧埃莱尔特松的这一边。这一下拉比奥的上抢，成功的从奥图阿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结果巴尔丹奇身后又把球给偷回去了。如果说 AC 米兰队有着冲击欧冠的压力，使得他们必须在场上全力以赴的话呢，心态更加放松的热内亚队反而在场上这种心态有利于他们更好的释放自己的战术和技术能力，特别是球员个人技术的发挥。同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去和强队掰一掰手腕，也许呢能够有着更好的表现，能够把自己训练当中啊更多的内容释放出来。埃莱尔特松的解围，前场球权的反复交换，最后还是来到了科隆博的脚下。科隆博他的意甲前五场比赛就是身穿着 AC 米兰的球衣，在 AC 米兰队一共有过11次出场，打进过一个进球，之后就连续的租借。而这个赛季呢是租借到热内亚，但是呢已经确定在赛季末热内亚队将会1000万欧元买断科隆博。马利诺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这也是从马赛回归意甲的中场悍将，但是似乎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马利诺夫斯基他的未来去向仍然非常的模糊，至少现在呢并没有和热内亚队续约，他是在2024年的一月份热内亚队把他买断的，此前他的巅峰期当然是在亚特兰大。来看一看 AC 米兰队的这一球，巴尔特萨基他的左脚会划出一道外旋，但是同时恩昆库也可以直接把球打向球门的方向，这个球是落到了门将和进攻队员之间的位置上，落点呢其实对于门将来说不太容易做出出击还是稳站门线前的决策，而这个球还有一个反弹。恩昆库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啊，终于是打破了自己12轮的进球荒，打进了一个点球，那是一个自己创造的点球。这样的话呢，本赛季恩昆库的意甲联赛进球数是达到了6个，而这个6个联赛进球啊，是他过去2个赛季在切尔西联赛进球数的总和。贾沙里在后腰的位置上对于球权的控制确实还是需要提高，这名年轻的瑞士中场确实和莫德里奇的功力没有办法相比。巴尔丹奇，阿莫林在回敲，由奥托阿往左侧去做转移，而左侧呢巴斯克斯可以选择直接的传中，另外也可以和身前的维蒂尼亚来做一下配合，这是马利诺夫斯基。这马利诺夫斯基啊，和当年还在意甲的库卢塞夫斯基这两个司机，应该说呢是在意甲联赛那个年代在中场非常强劲的两杆远程的大炮，两门远程的大炮。马利诺夫斯基跟库卢塞夫斯基都是曾经多次在意甲的赛场上远射破门，包括在面对 AC 米兰的时候，马利诺夫斯基应该是在2020到21赛季。应该是在这个2022到23赛季的时候，代表亚特兰大面对 AC 米兰队打进过一个禁区外的远射。马尔坎达利，埃莱尔特松，哎，这个球在后场出现了失误，马尔坎达利赶快回收到中路之后的铲球，从西门尼斯的脚下把球给破坏了。和 AC 米兰队一样，西门尼斯现在也是迫切的需要重建信心，

分钟的时间当中，其实双方的这种攻守的转换，双方的势态还是比较平均。热那亚队呢，以自己的边路进攻为主，而 AC 米兰队这边呢，也是看看尝试着用反击，特别是定位球，来对热那亚队形成威胁。麦尼昂，本赛季意甲联赛扑救成功率最高的门将之一，但是过去的两轮比赛他的状态或者说他的运气不是非常的理想。阿特卡梅没有机会，再回传交给托莫里，加比亚横向的转移，帕夫洛维奇，这个连续的撞墙式配合，恩昆库和拉比奥打出感觉来了，但是在接下来正是由于巴尔特萨基啊没有及时的前插，所以这个三角轮转呢没有延续下去。亚沙里，这个球打到中间来之后，西门尼斯尝试着做倒钩打门，但是这个高度确实倒钩起来很难。西门尼斯在这个赛季15次出场，还联赛当中啊，15次出场还没有过进球。在他的出场当中，加上刚才的那脚打门，应该是有过26脚射门了。在本赛季意甲联赛没有进球的球员里面，他的射门次数是排在第三的。上一轮还排第四呢，这一轮排在第三了。如果单算前锋的话，他是零进球的前锋里射门次数最多的。而零进球的球员里，各个位置都算上，射门次数最多的是尤文图斯的中场科普麦纳斯，一共是28脚射门。尤斯汀·拜洛，拜洛其实在上半程在荷甲联赛当中，在费耶诺德并没有出场，在一月份转会来到热那亚之后呢，也是迅速的成为了主力。帕普洛维奇在场上其实一直都非常的强悍，莫德里奇大家对他的期待还是对他的盼望还是非常的热切，一方面呢是希望他能够在 AC 米兰队联赛的尾声能够重新走上赛场，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继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AC 米兰队的右侧内部出现了一个空当，巴斯克斯再交到左边给维蒂尼亚，阿特卡梅脚下还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区域热那亚一个小范围的二打一没有能够过阿特卡梅的这关。所以现在热那亚队重新啊在这个区域来做一下组织，尤苏夫·福法纳回来之后这个内部的缺角已经被补上了。马尔坎达利直接选择做过顶的破线传球，埃莱尔特松呢其实他的这个位置更加习惯的是打中间，但是呢这场比赛给他安排在了相对靠右侧的这个位置上，应该算是一个右边后卫或者是右边翼卫的角色，同时在进攻端他要很大程度上去参与到进攻当中，而这个时候同侧的中前卫阿莫林是需要及时的回来帮助他这一侧面对对方反击的时候去进行一些拦截和延迟。弗伦德鲁普这一下球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

加比亚的头球解围。AC 米兰队后防线上的这两大常备中卫帕夫洛维奇和加比亚，哎，看看这个球过来之后，最后一下趟的有一点远了。维蒂尼亚的速度啊还是很快的，现在呢他是更多打在边锋的这个位置上。这个赛季维蒂尼亚也已经进了

个球，而且这五个进球呢都是在德罗西上任之后打进的。德罗西是在去年的11月份接替了帕特里克·维埃拉，成为了热那亚队的主教练，带队的成绩应该说还是不错。但是这场比赛对于德罗西来说啊，他可能除了带领热那亚队获胜之外，或许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罗马德比，罗马相当于是在所谓的客场，以客场序列，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面对拉齐奥。如果说德罗西能够带队阻击 AC 米兰成功呢，也算是帮助罗马队啊去阻止一下，或者说去这个阻击一下竞争对手。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尤文图斯、AC 米兰、罗马包括科莫这四支球队的积分都非常的接近，包括那不勒斯70分，尤文图斯68， AC 米兰、罗马67，科莫65。所以说最后两轮比赛对于欧冠席位的竞争依旧非常的激烈。热那亚队的左侧传中给了球门球，感觉这个球好像是碰到了阿特卡梅的脚，但是是不管是否碰到阿特卡梅呢，今天他在防守的时候头脑意识非常的清晰，而且脚下的步点完全能够跟得上对手，无论是维蒂尼亚还是巴斯克斯，亦或是两个人呢打这种小范围的配合，阿特卡梅今天他对于自己的位置感很清晰，

达标。过顶这一下在拿球之前应该是已经看到了巴尔特萨基的跑位，埃勒尔特松把球给清出了边线。巴尔特萨基现在也只有20岁，是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出场至少25岁的球员里面是第三年轻的。当然这场比赛已经是巴尔特萨基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0次出场了。帕夫洛维奇，恩昆库想把对手从中间的防守呢拉到尽量靠边的位置，在内部打开通道。前场的反抢犯规了，还是帕夫洛维奇。在这个阶段 AC 米兰队其实在中前场的球员里面相对来说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就是帕夫洛维奇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刚才从实时的比分上也能够看到，那不勒斯是在客场领先于比萨，罗马德比呢暂时还是0-0。

现在比分的情况呢，是 AC 米兰可以排在第三位，而罗马呢是第四。好， AC 米兰是第四，罗马是第五，尤文图斯排在第三。马尔坎德利，盖沙里确实还是比较的年轻，23岁，虽然说他在场上还是很拼，但是一个是护球能力，再有一个呢就是拿球前的提前观察，球拿到之后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去做，在 AC 米兰队这样的强度要求下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包括好的后腰球员呢，拿球之后第一下的这个摆脱就应该是在拿球之前心里面早已经有数了的。阿德卡梅再传过顶，拉比奥用自己的身体护住球。

之后，但是没有机会把球传出去。好球 ，AC 米兰队前场完成了抢断，恩昆库再往禁区里面送，西门尼斯没有机会打门，再交拉比奥。哇、哦，拉比奥这一下是四传四射，直扫后点。那相较于两名前锋来说，拉比奥反而是更像队内的一个中锋式的存在。他在前场可以拿球，可以做策应，也可以完成呢对对方球门的直接进攻。拉比奥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已经打进了6个球了，其中5个都是在客场打进的。头球后蹭拜洛，巴尔特塔基还有再起球的机会，没有过前点。拉比奥手上是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但是由于球权还在热内亚队这一边，裁判也没有鸣哨。刚才这是尤素夫·福法纳的回头望月，拜洛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拜洛其实也是2022年跟随着荷兰国家队一起出征了卡塔尔世界杯的，但是呢作为替补门将他并没有出场。

莫里这一下的头球险些给自己身后的队友挖坑，阿里卡梅混乱当中赶快先把球开出去，减小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这种处理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说低位向前这种层层渗透式的推进是现在国际足坛的主流打法，但是在后防线上所有的球员他们的第一要务是保证自己的腹地安全，保证自己的球门安全。巴尔丹奇上来做一个逼抢，这也使得加比亚刚才在出球的时候呢也是稍微的有一点仓促，形成了中场的球权转换。克内亚队如果除了左侧的边路从维蒂尼亚的这个点来进行单点爆破进攻的话，更多的还是想用这种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啊，直接把球送到科隆博的脚下或者头顶。这种比赛的方式呢，或许成功一次就能够有奇效，但是总体来讲到目前为止效率不够高。现在在场上跑动距离最长的是 AC 米兰的瑞士后腰亚沙里。亚沙里呢，他的比赛态度包括他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位置能力上还需要向莫德里奇更多的去学习一下。

阿尔特萨基好球，出球之后迅速的前插，可以向左侧转移给拉比奥，但是却选择了直接难度更大的传中找西门尼斯。巴尔特萨基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啊，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名球员在成长。从赛季初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感觉有的时候有一些拘谨，到现在呢，在场上已经慢慢地游刃有余了。其实在意大利本土球员当中，后防线上，特别是左边这一半后防线上的球员，能力强的球员还真的是挺多的，包括在意大利本土效力的球员，甚至包括在海外效力的球员，比如马竞的鲁杰里。上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 AC 米兰队前场抢断成功，盖沙里、帕夫洛维奇、弗伦德鲁普刚才上来的这一下防守很关键，

达彪上身体对抗，从巴尔丹奇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但是自己送直传，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巴尔丹奇确实在中场的肉搏战当中啊，他的身形显得确实有点吃亏。巴尔丹奇的身高呢只有1.70米，而且他更多还是属于这种技术型的中场球员。在恩波利被大家所知晓的时候，巴尔丹奇更多的是打这个攻击型中场，而今天呢他虽然位置是初始位置是在这个攻击型中场甚至顶到二前锋的位置上，但是防守的时候啊，由于热那亚队的这个左右不平衡的阵型，他也需要很多的时候撤回来参与防守。埃雷尔特松，而且埃雷尔特松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让他打到右边呢，很多的时候他向前推进会感觉到有点难受。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0: 把尔坎达利的界外球掷出来，还是直接找科隆博。托莫里，福法纳。热那亚队在中场对 AC 米兰的限制并没有环环相扣，只是在弧顶处才有两个人的关门把球给断下来，还是判了加比亚的犯规。加比亚今天呢应该是对位盯防科隆博的，而科隆博今天呢在前场确实兢兢业业地担任着自己的桥头堡角色，并不着急脚下拿球，也并不着急呢自己能够完成射门，给队友制造空间，挤压 AC 米兰的防线，这应该是他今天场上的一个主要任务。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呢是打成了1-1平，当时就是科隆博为热那亚队先下一城，而92分钟的时候莱奥才头球扳平了比分，而今天的莱奥是累积黄牌停赛。上半场伤停补时1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球员受伤的情况，拉比奥啊横向的上抢的时候，这个手肘确实是打在了对方的脸上。那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也结束了，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0，稍后再来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费拉里斯球场，来继续关注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7轮，热那亚队在主场同 AC 米兰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蓝色球衣的热那亚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客场球衣的 AC 米兰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比赛呢，其实双方打的攻防转换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对抗也很激烈，但是双方都没有能够破门，比分呢依旧是0-0，而且双方都并没有制造太好的绝对的破门机会。可能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呢，确实 AC 米兰队想着这个欧冠席位啊，确实打的呢有一点着急，而热那亚队呢也是目前为止来看，面对 AC 米兰，他们的进攻方式相对来说单一，除了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就是在左边锋位置上的突破。下半场呢，其实两支球队都需要在节奏上去做一些变化，改变上半场比赛那种进攻的节奏和方式，甚至呢在进攻的线路上去做一些调整。这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啊，在前场威胁最大的反而是中场拉比奥。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双方都没有做人员的调整，依旧是上半场的首发11人。从两支球队在过往的交手来看，此前的113次意甲交手， AC 米兰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6胜37平20负。其中这37场平局呢，是 AC 米兰队在意甲联赛当中面对同一个对手第二多的平局，面对佛罗伦萨 AC 米兰队拿到的平局最多，41场。那这场比赛如果平局的话，对于 AC 米兰可是不解渴的。 AC 米兰今天呢是衔接单人盯防科隆博，这一点上到目前为止做的是不错，没有让科隆博呢有能够拿球转身面对球门的机会。

阿莱格里啊，如果下赛季 AC 米兰队没有办法进入欧冠的话，一方面会遭受财政上的损失，包括对于球星的吸引力会降低，另外阿莱格里可能也会离开 AC 米兰的帅位，

AC 米兰的前场高位逼抢，使得热那亚队向后传球出现了失误，门将败落出来，放倒了恩昆库。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还给了败落一张黄牌。如果说这是点球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是恩昆库连续两轮造点了。这是阿莫林呢，在回传的时候力量给的太小了，门将呢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来。恩昆库利用自己非常好的加速度抢先获得了有利的位置，拜洛确实是犯规了，这个没有话可说。好，这个时候双方在场上也发生了争执，主角是谁呢？是巴斯克斯和托莫里吗？为了欧冠席位而战的 AC 米兰啊，为了在最后一个主场能够圆满收官的热那亚，两支球队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神经也都非常的紧张，当然特别是 AC 米兰队这边。上一轮比赛恩昆库自己造点，自己主罚命中，看看这个点球恩昆库是否还是由自己来主罚。当然上一场比赛呢，恩昆库打进那个点球的时候，球队是1-3落后的，当时是0-3落后，帕夫洛维奇先是头球破门扳回一城，恩昆库呢是扳成了2-3。这一次依旧是由恩昆库来主罚，

恩昆库，在他的耳边环绕的是费拉里斯球场巨大的嘘声。恩昆库顶住了压力，将点球打进，骗过了对方的门将拜洛，帮助 AC 米兰队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恩昆库也是连续的两轮意甲联赛都有进球，而且都是自己制造点球，自己将点球打进。本赛季意甲的进球数达到了7个。这个进球一产生啊 ，AC 米兰队这边会松一口气，在精神稍微可以放松一点的情况下，不用绷得那么紧的情况下，其实或许对于 AC 米兰来说，他们还能够有更好的发挥。但是这一下阿莫林的回传确实问题很大。当然阿莫林呢，在回传之前，巴尔特萨基对他的盯防也使得阿莫林在那一瞬间有一些慌乱，

阿莱格里他在自己的教练生涯当中27次面对热那亚14胜6平7负，虽然占据着优势，但是自己过去3次带队打热那亚都是打平了。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带领 AC 米兰主场1-1战平热那亚，而他上一次本赛季之前带队和热那亚相遇呢，还是23到24赛季，当时他执教的是尤文图斯，两回合也都和热那亚打平。马林诺夫斯基给的力量有一些大，这是一个外围直接抽的机会，但是热那亚这边没有打，反而反抢的时候，来看看是不是造了 AC 米兰队的犯规。巴斯克斯先占据住位置之后，拉比奥有一个向下踩踏的动作，

能公布最后的这个小弧线啊，突然间有一个小变线，这一下呢也是骗到了对方的门将尤斯廷败落。此时的费拉里斯球场现在在看台上，球迷呢显得情绪有一些激动，先是释放了烟火，然后刚才裁判又拿出了一个硬币，这应该是从看台上扔下来的。裁判也是通过自己的话筒，通过自己的展示，告诉大家在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俱乐部的球迷呢，用这样的方式支持自己的球队，或许会让自己的球队招来更多的麻烦。当然，在热那亚和 AC 米兰两支球队交锋的历史上，其实出现的争端，当然场，我们指的是场外的争端，场外的事情其实是不少的。别说呀，和 AC 米兰队争夺欧冠席位的这几支球队，除了罗马之外，其他的球队离米兰城还真的不远，包括热那亚，包括都灵所在尤文图斯所在的都灵，包括科莫。现在呢，亚特兰大是掉队了，但是如果要是亚特兰大能够紧咬上来的话，其实亚特兰大离米兰城更近，贝尔加莫离米兰城更近。这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射程啊，马利诺夫斯基的重炮轰门一度在意甲的赛场上是赫赫有名的，看看这一脚打门，哦呦，稍稍的高了一点。马利诺夫斯基曾经是单赛季意甲联赛的远射破门王，他的这个赛季打进过六个进球，而上一次意甲联赛单赛季进球更多呢是2020-21赛季，当时代表亚特兰大单赛季打进了8个进球，也就是在那个赛季成为了意甲的远射破门王。米兰的左路强突没有能够过马尔坎达利这一关，现场的播报员呢应该也是安抚一下现场球迷的情绪，热那亚的球迷确实他们也是属于这种比较狂热的球迷，也就是现在热那亚和桑普多利亚呢两支球队都不算是意甲联赛当中的第一集团的球队，其实灯塔德比也曾经是世界足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巴尔特萨基，布法纳

阿莱格里呢此前带队和德罗西有过两次交手，都是打平，除了这个赛季的首回合之外，还有就是23到24赛季，当时阿莱格里呢执教尤文图斯，而德罗西执教罗马，双方是打成了1-1，那是在罗马的主场。而德罗西在24年1月份到9月份执教罗马期间，其实球队的整体状态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在他上任之后，球队的整体士气得到了一些鼓舞和提升，也是属于罗马旧将在球队低迷时刻火线救急啊。

麦尼昂。比赛还剩下30多分钟的时间，在其他的场地上，到目前为止，尤文图斯应该是落后了，而罗马队呢是领先于拉齐奥。那这样的话，罗马队应该是超越了 AC 米兰。AC 米兰队呢，现在在积分上应该是平着尤文图斯。而在意甲联赛最终这个积分榜最后一轮过后，如果积分相同的球队呢，要先看胜负关系，这和其他联赛是稍稍的有些不太一样。克隆伯这一下的下脚还是直接把克隆伯踢倒了，热那亚的球员上来情绪非常的激动，围住了加比亚。克隆伯跟加比亚两个人呢是有2岁的年龄差，所以说在 AC 米兰的梯队当中应该也是有过交集的，现在各为其主啊。加比亚呢现在也是 AC 米兰队在后防线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环，如果说帕夫洛维奇是一个火爆型的斗士的话，那加比亚呢应该说他是属于那种相对稳定的定盘星。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呢，他出场的26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15胜10平，只输了2场，而他不在场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8场比赛里面是4胜4负，输球率达到了50%。裁判是给了维蒂尼亚一张黄牌，维蒂尼亚应该也是替队友出头。裁判主裁判索扎可能都没有转过身来呢，维蒂尼亚的声音已经像是这个巨浪一样冲到自己的耳朵里了。好，费尔克鲁格要上了，64分钟，费尔克鲁格如果上来的话呢，应该很大可能是换下西门尼斯。现在热那亚先做了人员上的调整，巴尔丹奇被换下，换上21号埃卡托尔。21号埃卡托尔，19岁的中锋球员，身高1米88，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已经有3个进球，是本赛季意甲联赛至少打进3个球的所有球员里面最年轻的一个，这也是热那亚队在最后30分钟加强进攻的信号。

科隆博的脚后跟传球出现了失误，AC米兰队的向前推进，球给的落点还是可以的，阿特卡梅在后点倒三角再传，中路恩昆库的扫射被挡了出来，阿特卡梅继续控制住球权，但是裁判举旗示音越位，这是不是刚才球传给阿特卡梅的那一下？没有问题，这个球弹出来之后，阿特卡梅是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撤拿球，

达斯克斯，维蒂尼亚直接往前场扫。埃卡托尔上来之后呢，其实他和科隆博两个人可以在前场对于 AC 米兰队的后防线形成一个双重击，因为在此前呢只有科隆博一个人做支点，巴尔丹奇呢是需要往中场去退的。现在埃卡托尔上来之后，两个前锋 AC 米兰队如果说两个人去做这个一对一的贴身盯防的话，在身边可能就会有空档。埃莱尔特松变向的时候被放倒，主裁判还是给了热内亚队一个禁区角上的任意球。

是马林诺夫斯基，刚才的那脚打门其实有点高了，这一次嗨，还以为他的准星能够往下调一调呢，结果这一下瞄得更高。当然确实打到将近70分钟的时间，由于体能的下降，这种肌肉的控制和感知力的下降，确实呢很多的时候会把握不好精度。AC米兰队要换两个人了，菲尔克鲁格替补上场换下西门尼斯，另外里奇替补上场换下尤素夫·福法纳。那里奇上来之后，到底是亚沙里继续在后腰的位置上，还是里奇跟亚沙里有一个位置的对调？现在热那亚的球员确实呢对时间的流逝感到有一些焦急，也是非常客气的过来提醒一下福法纳下场的速度。当然如果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对于下场的速度有明确的要求的话，相信不用提醒，每个人呢都会尽快的离开。菲尔克鲁格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来到 AC 米兰队之后也只有一球进账，第21轮1-0来气，他和西门尼斯两个人在一起，菲尔克鲁格打了18场，西门尼斯呢是10加上这场15场，两个人一起33次意甲出场只有一个进球。当然西门尼斯确实也是在联赛的中期从10轮到29轮将近20轮的比赛里面都是有伤不能够出场，

从现在 AC 米兰队的站位来看呢，依旧是亚沙里坐镇后腰，米奇呢是直接对位换下福法纳。热那亚队又有球员倒地，裁判并没有鸣哨。塔卡托尔非常的不满，可能他呢是认为第一下就应该是判米兰的犯规了，结果呢这一下自己在角旗区附近没有控住球，反而球权直接还给了对手。因为这场比赛说实话，热那亚队踢的真的不像是一支从积分榜上来看已经无欲无求的球队，这是属于热那亚这座城市的精神。然后罗马队现在是领先，这样的话和 AC 米兰都是70分，科莫和尤文图斯呢是68，科莫呢是在主场落后于帕尔马，而尤文图斯则是在主场落后于佛罗伦萨。科莫是领先于帕尔马，因为科莫是65分，领先之后是68分。在这个赛季之前，谁又能够想到科莫队现在成为了欧冠席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呢？当然，在法梅加斯的调教下，科莫这支球队呢打的确实还是有板有眼。像尼克帕兹这样的球员，下赛季似乎皇马已经把他视为自己的目标了。其实热苏斯罗德里格斯啊，在科莫的表现也不错。奥托阿，托莫里抢身前，哦，两个人这一下硬碰硬，火星撞地球，这应该是给托莫里一张黄牌。其实托莫里呢这一下自己也被撞得不轻，两个人是对等劲儿。加沙里赶快向边上的医护人员招手啊，示意赶快上来看看托莫里的情况。巴斯克斯这个时候呢已经站起来了，普里西奇在进入到2026年他还没有进球呢，而且在上一轮

替补出场没有进球之后，他自己的单赛季联赛的连续不进球场次已经到了17场，这是弗里奇奇在效力欧洲五大联赛期间最长的进球荒。而弗里

依旧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左脚。这一下马利诺夫斯基肯定不会选择直接打门了，但是传球的落点好像是顶在了防守球员的头顶上。确实是这一下马尔坎达利的头球点下来打到了亚沙里的身上之后出了底线，热那亚队的角球。AC 米兰队基本上是以区域防守为主了，所有的防守球员基本都站在自己球门区内，

巴斯克斯，维蒂尼亚。下半场比赛其实维蒂尼亚的这个点呢稍微的有一点沉寂，阿特卡梅今天防他防的还是比较的成功的，这种死缠烂打式的防守，当然最后也犯规了，但是今天至少在两个人的一对一过程当中，维蒂尼亚没有从阿特卡梅的身上占到便宜，

百度。百位没有远射的机会，有越位。索扎呢，在之前曾经八次执法热内亚的比赛，热内亚队是4胜4平，保持着不败。这个赛季两次执法热内亚的比赛，热内亚队呢都是打平了，0-0平帕尔马，0-0平克雷莫纳。这是 AC 米兰队要换人，普利西奇和德文特两个人要替补上场。德文特上的应该是换下之前在冲撞过程当中受到伤势影响的托莫里。德文特也是热内亚旧将。另外就是看看普利西奇换下恩昆库之后，他是否能够重新找回状态。恩昆库呢不错，连续两场比赛进球，但是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也是显示出了一些疲态。替补出场的中后卫德文特，他在2024年的时候来到热内亚，代表热内亚各项赛事有过57次出场，3个进球和1次助攻。麦尼昂、埃卡托尔体能是真好啊，下半场上来之后

阿德哈梅刚才传球这一下力道给的有点太大了，亚沙里不太好接。而亚沙里离开位置之后呢，里奇能够迅速补到后腰的位置上来。那现在对于 AC 米兰来说，包括对于意大利国家来说，国家队来说，都是缺少一个这种绝对的大将型的中场指挥家。包括像现在的托纳利，其实呢，他也是更多的是一个进攻的直接参与者，并不是说像皮尔洛那样是一个整个乐团的指挥手。

你呀，走里线，右脚起球到后点。这个传球埃莱尔特松给的有点写意啊。阿莫林再掉到禁区内，这一下打门的动作稍稍的有一些诡异，但是呢球却形成了一个更加诡异的反弹，不过并没有坠到球网里。射门的是维蒂尼亚，维蒂尼亚这一下的快速启动是抢到了阿特卡梅的身前。维蒂尼亚这个赛季打进了五个进球，也追平了个人效力欧洲五大联赛的单赛季联赛进球记录。他上一次单赛季打进五个球呢，是23到24赛季，当时是半程效力于马赛，半程效力于热那亚。那个赛季他是中途从马赛租借到了热那亚，而在那个赛季结束之后呢，是被热那亚买断，当时也是在联赛当中，当然分别是在法甲和意甲联赛当中破门，加在一起是五个进球。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欧冠席位的竞争， AC 米兰队现在是领先的，罗马是领先的，尤文图斯是落后。在 AC 米兰和罗马两支球队都领先的情况下，科莫这边呢，即使自己赢下比赛拿到三分，其实欧冠的希望也不大。最主要的左右着这个三支球队动向的还有就是尤文图斯，但尤文图斯呢现在还是落后于佛罗伦萨。

感觉德罗西这是要自己亲自上场了一样。其实到时至今日啊，依然能够回想起德罗西打进自己意甲联赛第一个进球，一个石破天惊的远射破门，那个时候还没有胡子，还是一个清瘦的小伙子。

兰队远射漂亮，这脚打门，阿特卡梅左脚的破门，81分钟 AC 米兰2-0领先。这个进球可以让 AC 米兰的球迷把心放在肚子里了。这一次热内亚的防守似乎在那一瞬间的注意力不够集中，虽然说防守的人数不少，但是两个点位上都没有能够对 AC 米兰队呢形成实质性的对于险情的化解。队友兴奋地拍着阿德卡梅的头，还好阿德卡梅的发型不容易被拍乱。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弹出来之后，阿德卡梅直接打门，弧顶处是没有人对他做干扰和限制的，右脚一停拉开空当，左脚的打门，为他送上助攻的是11号普利西奇。虽然自己没有进球，但是普利西奇还是为进球做出了贡献。德罗西下半场比赛换上埃卡托尔之后，加强进攻的这种近似赌博式的打法看来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特别是撤下了一个中场之后，在中场现在显得有点单薄。

虽然巴尔丹奇呢，他的初始设置位置其实为先来看一下这个球，大门，哇，麦尼昂面对埃卡托尔非常近距离的射门，麦尼昂把球给挡了出去，这是不是拿脸挡出去的？回传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失误啊！而且这个球不管埃卡托尔在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这是 AC 米兰球员自己的一个主动处理球，都不存在越位的。里奇前点把角球挡出去，AC 米兰队呢继续是以区域防守为主，这一次选择了高球禁区内的混战，当务之急是先把球解围出去，打得越远越好。拉比奥再往前送，左边路的传中还是被维蒂尼亚给化解了，刚才是来对普利西奇的传球，白洛呢是想手抛球快速发动进攻的，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剩下的时间可能也就不到十分钟。热那亚队在这个赛季呢，他们的主场是6胜4平8负，主场成绩排在第12的位置上，是一个中游的位置，客场呢排在第13，这基本上和球队到这轮比赛之前联赛第14位的排名呢是相近的，主客场的成绩比较平均。又是埃卡托尔，好像是科隆博要被换下了，对，科隆博被换下，替补他上场的是18号埃库班，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埃库班是32岁的加纳中锋，这个赛季呢有过4个进球和1次助攻，其中3个进球是替补出场打进的，洛夫图斯奇克替补出场换下了亚沙里，这样的话洛夫图斯奇克也迎来了自己身穿 AC 米兰球衣各项赛事的整整第100场比赛，此前的99场13个进球4次助攻。里奇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奇克上来之后呢肯定也是他的位置或者说他的打法跟亚沙里是不太一样的，亚沙里呢就是一个明确的后防线前的屏障，而奇克呢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进攻，所以里奇呢在之前由他和亚沙里组成的双后腰，现在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他自己单人横向覆盖更大的横向区域。阿莫林错到禁区里投球点回来，球还是没有解围出去，禁区内的混战球进了，进球的是22号热那亚的队长约翰巴斯克斯，热那亚队把比分给追成了1-2，这一下热那亚队这个任意球的节奏突然的变化， AC 米兰的后防线可能有一点没料到，整体的移动之后发现对方的进攻并没有按照自己设想的那么来，所以稍稍的有一点意外，等转过身去再补的时候，巴斯克斯是把加比亚顶在了自己的身后，而且呢这个球正好又落到了他的脚下，这个进球让热那亚队重新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而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他们的神经又要紧绷起来了。AC 米兰队在过去的4个客场比赛当中是1胜3负，其中有3场失利的这3场比赛都没有进球，只有1-0击败维罗纳的那场客场是有进球的，还好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现在暂时还是2-1领先，角球开出来。

AC 米兰队的前场球员对于热尼亚队后场向前的传球线路封堵得非常的到位，直接就像是打弹珠台一样把球弹回去了。

这热那亚队在这个赛季他们的定位球破门，通过定位球的破门加上刚才的那个进球已经达到了21个，意甲联赛当中是排在第二位的，最多的是国际米兰27次通过定位球破门，当然这个定位球包括角球、点球和任意球。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呢，

加比亚和埃库班两个人在争抢位置、互相角力的过程当中，似乎是被对方打到了自己的面部。这还是阿特卡梅的那个进球。还别说 AC 米兰队啊，在这个赛季禁区外的远射破门的次数还真的是不少。阿特卡梅的这个进球呢，应该是 AC 米兰本赛季第10次禁区外远射破门了。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禁区外远射破门的数量排在第3，前两位是国际米兰和科莫。克罗地亚队的这个进球，他们的任意球的设计还是很巧妙的，一个突然间的节奏变化，把 AC 米兰队整条后防线啊都给晃了。最后算是乱中取胜。

本雅队呢伤停补时阶段换上了阿伦马丁来打这个左边后卫的位置。阿伦马丁换下阿莫林，这样把巴斯克斯调到另外一侧，让埃莱尔特松的位置呢直接回归到中前卫的位置上来。埃克托尔抱着自己的小腿，这可能是在刚才对角的时候被踢到了胫骨上，踢到了迎面骨上。尽管在这个位置上有护腿板，但是由于现在很多的球员带的护腿板比较小，并不是把自己的胫骨呢能够全覆盖，再加上有的时候对角啊，如果自己泄劲，对方这个劲儿是卯足了的话，这个穿透力还是很强的。布伦德鲁普现在是场上跑动距离最长的球员。布伦德鲁普呢，这名丹麦中场，其实在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呢，他算是在中场拦截能力最强的几名中场球员之一。那今天在中场的对决当中，似乎双方呢很少有这种中场的细腻的对抗，更多的是直来直去。马利诺夫斯基。巴斯克斯啊，巴斯克斯现在还在左边，但是他的位置上提，这样的左路巴斯克斯加阿伦马丁的轮番轰炸，再加上一个有可能在这一侧游弋的维蒂尼亚，AC米兰队现在的右侧防守呢其实还是有着比较大的隐患压力。

巴斯克斯现在在左中卫的位置上。拉比奥，普利西奇角度比较小，不太好做动作。好球，这是在拉比奥的提示下把球送到了中路给齐克，连续再做横向的转移，这一下球没有停好啊，但是还是完成了小角度的打门。巴尔特萨基，帕夫洛维奇再把球调到禁区内，哈，还是帕夫洛维奇，这相当于是跟对方后卫做了一个撞墙。拉比奥，上停补时已经过去了六分钟的时间，其实从下半场 AC 米兰队做出人员调整来看，除了普利西奇送上了一次助攻之外，换上场的这两个攻击手啊，普利西奇和菲尔克鲁格，好像能够看到他们身影的机会呢并不多，特别是菲尔克鲁格基本上没有太强的存在感。

奇这个任意球迟迟的没有开出来。 AC 米兰队目标非常的清晰，在对方的脚旗区消耗时间，球又重新摘出来，看看助理裁判示意是否是有出界。莫德里奇在场边，尽管自己还没有恢复到能够出场的状态，但是你能够感受得到他的心跳跟场上的队员是连接在一起的。打一脚远射有反弹，被门将拜洛扑出去，这脚射门打得真突然。拉比奥呢，现在感觉他在中场虽然说已经年过三十了，踢的也没有自己20来岁的时候啊那么的激进，但是我们打引号的说，他踢得非常的油，提前移动，把位置卡住，该使劲的时候使劲，该节省体能的时候节省体能，但是你又什么时候都能够在有球区域看到他。这是拉比奥现在他的球商，他对于比赛阅读能力的提升，让自己呢能够在队伍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尤文的时候，拉比奥就是中场的核心，到了马赛过得并不开心，回到意大利之后到了米兰城，还是能够在中场扮演球队最重要的中场环节之一。伤停补时也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克鲁格再交给普利西奇，普利西奇往里线走，在进门柱拜洛挡住了普利西奇射门的唯一路线，外围的二点球依旧是 AC 米兰在控制，结果这一下里奇把球给传丢了。卡夫洛维奇往上扑这一下非常的凶，再加上德文特收回来的防守，

还是热那亚队的前场的任意球。上庭补时的最后时刻啊，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一点都没有降低。布里西奇距离打破自己的进球荒只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这一轮比赛再不进球，布里西奇就十八轮连续十八轮联赛没有进球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意甲第37轮的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艰难地守住了2-1的客场胜利，结束了此前的两连败，同时 AC 米兰队也在竞争下赛季欧冠席位的一场关键战役当中拿到了三分。在最后一轮比赛， AC 米兰队将主场面对卡利亚里。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

0: 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桥的川奈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款曼。
1: 最后咬到关键时候，然后得分拿下比赛的时候，可能显得有一些无助。
0: 日本队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
2: 拉开挡板走进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0: 漂亮，连续
3: 好球，
0: 漂亮！孙颖莎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
2: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
4: 很希望别人能够给予自己一些力量，但同时我又知道这个球必须是自己去打回来。
2: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哪怕他0-1落后，或者说0-2落后，我都觉得王曼昱他能赢。
0: 王曼昱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4: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的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0: 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5: 我们赢在了团结，赢在了凝聚力，赢在了赛场上不服输这种精神。
6: 成都乒乓球训练基地位于成都的九里堤河畔，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备战伦敦世乒赛。4月21日，距离世乒赛开赛还有一周，中国乒乓球队为期36天的封闭集训还有3天结束，五位即将出征的姑娘们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备战的最后冲刺。
2: 按部就班的计划去完成每天的训练呀、身体呀、包括治疗啊、康复啊，但是更多的其实如果说在想提高自己，我觉得还是在于日常的训练的一点一滴能够扣得再紧一些。
4: 要带着一定的决心吧，不到7天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要调整到这种燃起来吧。
1: 自己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我想象中可能稍微好一些吧，但不太好就是在训练上的细节没有做得很好，可能还有一些些不踏实，但是可能还有几天还是来得及调整。
7: 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我觉得要磨练得更加的强大，我觉得在伦敦可能才会有这种好一点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还是期待吧。

0: 之前备战过两届团体吧，感觉更熟悉了一点，就是备战的节奏也好，然后还是包括训练，其实我觉得自己都会有一些设想。
1: 这一届世乒赛等于洛杉矶奥运会前的一次中考，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绝对的优势，或者说没有这样绝对的这种统治力，我们有的只是赛场上勇于拼搏，敢于胜利，为国而战的这样的这种决心。很多比赛其实我们赢也都是如履薄冰，包括上一届的釜山世锦赛。
2: 2024年釜山团体世乒赛决赛，中国队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被逼入了绝境。前三盘比赛，陈梦和王艺迪各丢掉一盘，中国队大比分1-2落后。
3: 封圈期间我们有业务学习啊，包括看录像。当时播到釜山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挺鸡皮疙瘩，就感觉一下起来了，就是再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不舒服，就是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次备战当中，我自己也会带着这种感觉，哪怕说出现在场上真正打到这种2-1、2-2，我觉得很正常。所以说还是说在这种要求下多去提醒自己，或者说多去磨练自己吧。
2: 凭借着孙颖莎在第四盘的力挽狂澜和陈梦在决胜盘的逆转，中国队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连续第六次捧起考比伦杯。这场死里逃生的比赛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在釜山的时候打得也不是特别好吧，所以那种压力可能也是让自己第一次就是那么真切地感受到，让大家都过来安慰我的同时，可能我就一下就受不了了。所以我觉得那种记忆可能也是团体赛一种魅力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次伦敦的话，可能也是两年后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期待吧。
5: 当时自己在场下的时候也在考虑，也在想，就如果我是上场的，我在这个阶段面对这样的比分，我会做成什么样，我能不能顶得住。
0: 那种团结的力量吧，就我坐在场下，就虽然没有上场，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到了这样的时刻，能不能像他们一样顶下来。
2: 国乒女队这次伦敦世乒赛的五人阵容中有四个人与上届釜山世乒赛完全一样，另外一位是22岁的蒯曼，他不仅是目前这支阵容中年龄最小的，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赛，
6: 挺有那种新鲜感，更有挑战，有意思。
2: 这一天的队内比赛，蒯曼对阵的是一起获得多哈世乒赛女双冠军的搭档王曼玉。因为伤病的影响，这是王曼玉在世界杯结束后打的第一场比赛，他以3-0战胜蒯曼。
5: 打了个比赛，我觉得整个状态来讲的话比自己预期还要好一点，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做一些技术风格上技术打法上的一些尝试。
1: 曼玉今天状态不错，除了这种扎实还是明显厚，虽然有一些伤病，可能最近训练没那么系统，但整个人的这种状态对比赛的欲望还是很强。
2: 相比其他四位队友，王曼玉是唯一第四次备战团体世乒赛的队员。2018年的瑞典世乒赛，当时只有19岁的王曼玉第一次参加世乒赛，也是那届国乒女团阵容中最小的一位。她也在那个时候更早地感受到了团体赛的氛围。
5: 大家一拧成一股绳，团队的力量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燃的。无论教练也是最强的，还是自己的队友也是最强的，无形当中的一种气，其实就是要比其他队伍都要向上的，借着这股劲儿吧，借着这股气去发挥自己。
2: 队内比赛前一天的训练课，王曼玉约到了参加过9届世乒赛团体赛的马龙请教。
5: 一直争取想让龙哥帮帮自己，然后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一些思想上去多向他请教吧。请教好几个环节呢，搓球是其中一个部分，再去比赛我感觉效果也还挺好的，就是学以致用嘛。
1: 不管是马龙还是许昕，这也都是球队的财富，包括马龙前两天也

0: 教了这个石影砂的一些前山板的一些技术。
1: 他平时有时候不忙啊，或者说溜达溜达什么嘛，也会把他叫过来就聊一聊。更多一是对乒乓球理解，二是在下一步的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应该如何去做。
2: 第三次备战世乒赛团体赛的孙颖莎，在这一天没有队内比赛任务，她按照自己的训练节奏训练和观赛。在前不久结束的澳门世界杯，孙颖莎创造历史地完成了世界杯女单三连冠，也刷新了一项前无古人的记录。自2020年威海世界杯开始，近六年时间，孙颖莎连续九次打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这三大赛的女单决赛，在单打赛场不断斩获荣誉的同时，团体赛的责任和使命让她的封闭训练没有一丝懈怠。
1: 经历了这么多为国而战的比赛，我觉得还是对自己身上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强。希望能够在这次团体赛当中，自己依然能够保持一种纯粹的心，然后干干净净的心，然后只要上到赛场上，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做到这种心无旁骛吧，然后去打好每一分。
2: 在这次的封闭训练中，孙颖莎刚读完了一本让她收获很大的自传。
1: 刚看完科比的自传，就是他特别厚的那一本自传，对我最深的一点就是说，他在每天早上出早操的时候，其实球馆非常安静，而且就他一个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他很享受，他也记在了心里。所以他当时说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其实有一点能非常理解。他也在说，每当我真正进入球场比赛的时候，我听到大家对我的欢呼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是听不到的，因为他习惯了他每天在球馆一个人训练的感觉，我能够共鸣，或者我特别 get 到他的那个点。
2: 孙颖莎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会和团队里的其他人分享心得，互相监督。
1: 我在书中看到的一些内容，我会拍照记录下来，然后并且我发给他们。我觉得大家其实我们几个互相之间都是很积极，然后都很正能量。其实在我累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都在督促我，哪怕说他们累的时候，我也依然会去督促。
2: 4月23日，封闭集训的最后一天，女队进行了一场团体赛制的对抗赛。由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组成的一队对战由王艺迪、陈毅、陈幸彤组成的二队，最终一队以3-0获胜。
0: 还是感觉大家的状态都非常不错，说不管是赢的人，包括这个王艺迪和陈幸彤展现出来了说比赛的这样的状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需要有英雄这样出现，那么你们五个人都是咱们的英雄，都是即将为国而战。我也相信咱们一定能够要把这个奥运伦杯是吧卫冕成功继续带回来，咱们卫冕伦敦啊。
2: 随着封闭集训的结束，姑娘们带着各自的小心愿开启了百年世乒赛的伦敦之旅。
3: 非常期待能够上场，希望我们能够站在最高的领奖台时候就是最美好的画面。
4: 第一次世界冠军是在伦敦，前后呼应的感觉。
5: 第一次世界杯自己拿世界冠军的地方，会触发一些感性部分。
6: 希望我第一次世乒赛团体之旅能够全力以赴去顽强拼搏到最后一分。
1: 还是第一次去伦敦吧，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完成自己圆满的小心愿吧，在英国的城市去逛一逛。
2: 4月30日上午9点，中国队抵达伦敦的第三天，第一次进入温布利体育馆进行适应训练。
7: 是不是还没倒过来呢？
6: 今天有点反，明天应该就好。
2: 在4号球台和主球台都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训练后，为了调节赛前的紧张氛围，姑娘们用猜球拍正反面的方式分组对抗，开始了3轮3对3的趣味训练。

0: 训练中掺杂一些乐趣感。马老让我们，马老说的，说我们三人一组，凑赢一分算一分，十一分。
1: 第一天在场馆感觉怎么样
0: ？Very good
2: 。距离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还有一天，姑娘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着临战状态。因为小组赛的对手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确定，中国队在封闭训练期间对排兵布阵就有了初步计划。然而开赛前一天却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3: 在五月一号的时候，麦玉当时的颈椎关节卡了一下，出于这种保护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调整了这个出场的人员，但整体来讲没有太大影响。
2: 五月二日开始的三场小组排位赛，中国队以3-0分别战胜了罗马尼亚、中国台北和韩国队，三场全胜且不失一局的成绩锁定小组第一，进入淘汰赛。
4: 虽然小组赛没有上场，但是我感觉人是有一种那种憋着劲儿的那种感觉，就是兴奋度和身体的这种兴奋度都是比较高的。
2: 进入淘汰赛，中国队首战对阵波兰队。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蒯曼作为中国队的二号出战，他在与波兰队八约的较量中丢掉一盘。
5: 打到淘汰赛之后，和那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本来跑得慢，然后一紧张会容易跑得更慢，可能在赛前的这种激活啊，一些调动可能还差了一些，所以在场上就显得自己有些慌张。对，
2: 缺席了小组赛的王曼玉在这场比赛中出任第三单打，也是他在本次世乒赛的首次亮相，并以3-0轻松取胜。
4: 淘汰赛的第一场、第二场，申玉斌这场也是有一些困难的球，我觉得自己的调动和那种发挥都是要比想象中要好的。
2: 第四盘，再次出场的孙颖莎面对八约，以3-0为球队拿下制胜分。在随后与瑞典队和韩国队的两轮较量中，中国队启用了王艺迪作为第三单打。两轮比赛，中国队都以3-0的比分不失一盘完胜晋级四强。四分之一决赛与韩国队的比赛结束后，孙颖莎并没有马上离开球馆，而是在主教练马林和分管教练邱一可的陪同下加练了接发球和反手技术。
6: 那天确实自己对自己的感觉也不太好，所以说还是说想去练一练嘛，因为后面的比赛会更艰难嘛。
2: 四分之一决赛面对韩国队的金娜英，孙颖莎在第一局先胜的情况下，被对手发球的变化干扰了节奏，以1-2落后。这也是孙颖莎在本届世乒赛唯一落后过的局分。
3: 但是孙颖莎，我觉得他为什么是孙颖莎？他就是这点上非常非常棒。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1-2落后，第三局开局0-3落后，然后又叫暂停，以后后来1-4落后，但能连赢10个。打完以后，我也跟他说：“我说这是好事。庆幸的是，因为就算你发挥不太好，咱们还能赢。但更好的一点就是为半决赛甚至决赛，咱们做了一些铺垫。”
2: 5月10日，在半决赛战胜罗马尼亚队后，中国队晋级决赛。决赛对手是连续第六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决赛相遇的日本队。与前几届不同，这一届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对中国队的球员有着较高的胜率，派谁去迎战桥本，对主教练马林来说有着自己的考量。
3: 这两个人谁上还是比较纠结。大迪上一届打了这个决赛，当时输了，他也很想证明自己。蒯曼呢相对年轻，大赛呢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经验，也希望对他也是个锻炼。
2: 作为客队，中国队的二单王曼玉将在首盘比赛率先迎战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两人在过往的11次交手中，王曼玉保持全胜。
7: 今天一上来，张本美和还是拼得比较凶啊。
8: 哦，连续两个胸变直线，很凶啊！前三板，这样第一局是11-4，张本美和获胜。
4: 背了很多包袱和压力，我觉得这也导致自己没有完全的释放和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包袱其实是一种责任感吧，因为莎莎这第一场球，我觉得没有太多担心的，主要是自己这一场，其实我还是非常想能够去建立2-0的领先，去给蒯曼一些空间吧，因为他跟桥本确实是不好的。
2: 团体赛的责任和压力让王曼玉连丢2局，0-2落后。
4: 其实0-2落后，我觉得也没有

0: 没有说，慌肯定还是慌，但是没有放弃。我觉得能够咬一局，也许就有机会。
1: 尽管随后的两局，王曼玉顽强地把比分扳平，但最终还是在决胜局输给了张本美和。
0: 刚下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说确实是下风球，但是我又觉得会有一点自责，因为我知道我这一分的重要性。
1: 而此时将要上场的孙颖莎，面对的是中国队开局0-1落后的局面。第二盘对阵日本队的早田希娜。
2: 要说紧张，或者说有多少压力，都能感受得到。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去释放吧。其实上来第一个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说让自己尽量的去投入进去，其实就会忘掉了这种可能大比分带给你的压力。
3: 好球！
2: 第二场上来，不管球打成什么样，或者说上来有多么困难的局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把气势重新的找回到我们这边。
4: 团体比赛也是试的较量啊，所以现在尽管0-1落后出场，孙颖莎从上来第一分就调动自己。
2: 其实上来第一局我觉得还是很关键，其实第一局赢完下来，可能整个心态啊，人在场上的这种流畅度就会越来越好。
4: 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的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
1: 孙颖莎以3-0战胜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分。第三盘出场的蒯曼对阵的是日本队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蒯曼在过去和桥本的两次交手中都没有取胜，
5: 确实不是很好打，但还是想的是全力以赴去想办法去赢下比赛。
1: 尽管赢下了一局，但对削球打法缺少制胜分的能力，还是让蒯曼以1-3负于桥本帆乃香。中国队大比分1-2再次落后。和两年前的釜山世乒赛一样，日本队再次把中国队逼到绝境。但这一次，早在封闭集训就做好了充分困难准备的中国队，有了更坚定的决心。
6: 还是要做好1-2落后的准备，大比分。但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信心，最后能够赢下来。
2: 虽然1-2落后，但我其实拉开挡板走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整个站在我身后的这些队友跟教练。
4: 漂亮！
3: 漂亮！
6: 只要他一上场，你就会觉得这个气场马上就不一样。他不上场的时候，你感觉这个气场非常凝重，而且非常这种紧张，也有压力。他一上场以后，马上你会人感觉松下来。
2: 我感觉有一点打到忘我的这种感觉了。第一局上来，我觉得就是奔跑飞奔的一种状态，然后可能确实也投入到比赛了，因为都到那个阶段了，其实自己也是确实真正享受比赛去了。
4: 精彩了，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3: 是的，非常的释放，
4: 没有任何的杂念。
3: 哦，漂亮，
4: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2: 我的意思是又扳回来一分。
0: 莎莎两届吧，她不光拿下了这两分，她还让人特别踏实的拿到了这两分。就是当时我紧张的不行了，我感觉好像从来没打过这么紧张的比赛，就是第五场之前。但训练的时候，莎莎已经上了第四场，然后自己在赛前训练的时候练了几个球，我发现练球真的不是最主要的了。因为我觉得心理和思想上必须要调整一下，因为第一场打完会对自己的信心上产生一些怀疑。秦老师在看自己训练，然后我也跟秦老师说，我说秦老师，我第五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打？他说你想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打？开启了一些心态上的、思想上的一些交流，也给予了自己非常大的信心。当大家都相信你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就真的豁得出去吧。
2: 第五场交给他的时候，说实话我是觉得他能赢的，他不是能赢，他是一定可以赢。
3: 好球， 第一分。

0: 上来第一分就把它当成关键球打，每一分都是极其的关键。
1: 好的，
2: 球，
1: 好球，
2: 好球，
1: 扛住了第一板。
0: 每一个球的这种呐喊跟马导是互动的比较多的，但是在局间有的时候会跟莎莎也好，其他队友也好，都会有一些眼神的交流，好像彼此告诉大家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这个时候我们都是相信你的，所有人的信任也是化为一种力量和动力吧。
1: 好的，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0: 中国乒乓球队的所有人呢，给予我们的帮助，在那一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的力量，就没有理由退缩吧。
1: 我们赢了！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3: 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0: 就莎莎在采访的时候的一些话很感动，包括看了一些看到自己的队友，包括浩哥，我看都哭了，我就觉得我也受不了了，就是说我会被感染的，很感动那种感觉，就是那一刻你感觉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4: 不管在任何压力下都能够奋勇去拼搏，战胜一切困难，把比赛赢下来。
5: 中国力量嘛，包括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些力量，还是很感动。
6: 最感动的是最后赢下比赛了，
0: 想跟自己说你比你想象中要棒。
6: 我还在变得越来越强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着，你最棒。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

0: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观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您准时来到总台体育频道。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的大幕于今天正式拉开，我们稍后将会为您带来法国网球公开赛第一个正赛日的现场直播。奥迪 E7X 邀您共享精彩网球赛事。在今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当中，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苏珊朗格伦球场，包括西蒙马蒂尔球场将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欢迎您关注总台，在未来的两个周我们一同来寻找答案。那在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将会迎来多位中国选手的身影，其中包括了从资格赛打入到正赛的王希雨，也包括了赛会的种子选手王新宇，将会稍后在九号球场亮相，他的第一轮的对手将是奥地利选手塔格尔。另外黄泽林也将会在今天出战男子单打第一轮的比赛。这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依然是看点非常之多啊！其中在女子单打方面呢，一共是有5位中国选手打入到了正赛。从资格赛啊，非常不容易打入到正赛的是郭涵玉和王希雨。郭涵玉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将会来对阵美国选手凯斯勒，他是位于签表的四分之一区。而王希雨在第一轮的比赛将会来对阵黑山选手科维尼奇，这场比赛将会在今天的8号球场的第二场来进行。这个第一场是安排了一场男子单打的比赛，所以在王希雨的女单第一轮的比赛之后，可能需要稍微等一下，马上将会迎来的是王希雨的这个女子单打第一轮的较量。也希望两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这个比赛能够加油。那另外在女单方面，大家非常关注的郑钦文伤势复出之后，在今年的法网的状态到底如何？其实在之前的法网之前的红土热身赛，包括在来到罗兰加洛斯之后，在中心球场的训练赛，我们也是非常关注郑钦文的状态。目前来看，他身体的恢复应该说还可以啊，应该说以一个非常饱满的身体状态来迎接这一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但是在这样的大满贯的大赛当中，如何去积累自己比赛的感觉，可能这个过程需要去钦文自己去感知。所以郑钦文从第一轮的比赛开始，面对的是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从第一轮开始，既要从这个比赛当中去寻找自己的比赛状态，另外也需要不断的去提升这个比赛的状态，以便于面对之后的这个强手。从这个签表来看，郑钦文这次在法网女单的签表还是整体比较硬，所以祝郑钦文好运。那另外老将张帅呢，在来到法网之前的红土热身赛状态依旧是非常火热，老将张帅依然是在给大家不断的带来惊喜。那他在今年法网第一轮的对手将是美国选手李吉尼这个是女子单打方面的情况。那在男子单打方面，张之臻和吴一丙都是被分在了四分之二区，另外黄泽林将会在今天出战男子单打第一轮的比赛，而吴一丙和张之臻在今天没有出战的任务。这又是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球员的一个签表的情况，以及他们的一个出场的情况。那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我们将会来重点关注九号球场稍后将登场的王新宇和塔格尔的这场女单第一轮的比赛。新宇在这个赛季一上来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是打进了16强，应该说状态不错，但是随后在红土赛季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整个的红土赛季，他的战绩只有4胜5负这其中还加上了资格赛。那新宇也表示自己在红土赛季的状态比较一般，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讲，就是要放下所有的包袱和压力专注比赛，专注赛场，希望在这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能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寻找自己的最

0: 家的竞技状态。那王新宇在此前的这个训练赛当中，应该说面对其他的红土场地的类型打得不是特别的顺，但是来到了罗兰加洛斯啊，他还表示这块红土其实更加接近于硬地，可能对于王新宇去发挥自己的这个状态会有比较大的帮助。我们也希望王新宇能够好运。那他今天面对的这个对手奥地利选手塔格尔，大家可能很少听到这个年轻球员的名字，他只有18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90位，是目前女单世界排名前100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应该说是一位潜力的新星。在2025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当中，她是获得了女子单打青少年组的冠军，她的教练是前大满贯的冠军斯齐亚沃尼。应该说这位小将的整个世界排名的提升非常之快在大赛当中的表现也越来越稳定，所以今天对于王新宇来讲，这场比赛应该是一场硬仗。如何在面对年轻选手的时候快速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应该是他能够赢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另外，这是这位奥地利选手塔格尔第一次参加大满贯的正赛，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心理上也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紧张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但是对于王新宇来讲，最关键的还是要把自己做好以一个最佳的状态、最饱满的状态来面对这场遭遇战。也希望稍后在九号球场进行的第一场女子单打王新宇和塔格尔的这场比赛，中国选手王新宇能够好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交给我前方的同事盛兆博，让他为大家带来这场女子单打第一轮的比赛的解说。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今天也是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9号球场进行了一场女子单打首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的名将赛会的32号种子王欣瑜来迎战奥地利的小将塔格尔。今天巴黎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现在的气温是26摄氏度，但是因为阳光明媚啊，会有一些晒，所以体感温度还会更高一些。那今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第一周的天气情况方面，相较于去年啊，会更加的炎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奥地利小将莉莉塔格尔，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0位，这也是她所取得的最高的女单世界排名。她是2008年2月份出生在奥地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啊，一位单反选手。这是她第一次啊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正签。那今年的法网，她是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她也是在过去一个多赛季以来啊进步非常快的一位年轻小将。首次亮相罗兰加洛斯。当然，这个我们提到的是巡回赛的女单正赛啊，能够首次进入到法网。她之前呢是在法网参加过青少年组的比赛，她是去年法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中国选手王欣瑜也是女单赛会的32号种子，目前的女子单打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34位，最高的时候曾经在今年的2月份来到过第30位。王欣瑜是2001年9月份出生在深圳的选手，今年24岁，身高是1米82。本赛季的战绩啊，12胜12负。这其中在年初，王欣瑜的状态非常出色啊，在硬地赛事当中也是他非常擅长的场地类型上，在奥克兰站啊，他是拿到了亚军，职业生涯第二次进入到巡回赛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当时是输给了斯维托利娜，然后在澳网啊也是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第4轮。那他在法网的最好成绩是2次进入到女单的第3轮，2023年和2024年。这也是王欣瑜职业生涯第5次啊，也是连续5年进入到法网的女单正赛。今天这一场比赛是塔格尔和王欣瑜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手。面对这种年轻选手啊，对于王欣瑜来说，这个开局就很重要，因为年轻选手受到心态的影响会比较大。如果开局阶段王欣瑜能够完全把比赛的节奏掌控在自己手里，这无疑会给年轻选手带来更多的挑战。塔格尔这名年轻小将出生在奥地利的利恩茨，但他后来就去往了意大利来居住啊，并且跟随斯西亚文尼训练。这名选手从小就有一个单反梦，他是5岁开始打网球，然后在打了7年之后，12岁的时候将双反改为了现在的单反。在女子签表方面啊，今年一共是有5位中国网球协会的选手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正赛。这其中王欣瑜啊是目前中国女团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本届法网来自于中国的唯一一位种子选手。总体来看啊，王欣瑜是一位很擅长于快速场地和硬地的球员，红土呢其实并不是他所最擅长的场地类型。那目前从四大满贯的战绩情况来看啊，这个法网也是王欣瑜成绩最差的一个大满贯。在澳网、美网两个硬地啊，还有草地的大满贯的温网的比赛当中，王欣瑜都已经跻身到了第4轮啊。现在法网的最好成绩是2次进入到第3轮。

那今天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啊，两位中国女将将会登场。王欣瑜这场是在九号球场来进行，那另外一场王希雨的比赛啊，将会在八号球场来进行。科维尼奇啊，将会在八号球场安排的第二场比赛来迎战中国选手王希雨。在这场比赛当中，塔格尔是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率先来接发。

0: 好球。
1: 能够看到就是在底线两位选手的风格和特点还是不太一样的，王新宇这一边的进攻性会更强，他的球呢要更快更平一些，

而塔格尔在底线啊，无论正拍还是反拍，对球上旋的包裹还是比较充分的。正拍位置，王新宇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法网还是用现审啊来进行判罚。好球！从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的情况来看啊，王新宇发球状态还不错。球发进去之后，你看在底线第一拍，王新宇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正拍啊，或者是反手大胆的来变线和提速。一发想发一个外脚啊，没有成功。30-30。出现了一个双误。塔格尔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现在需要王新宇啊快速调整自己的发球状态。这一分对于王新宇来说有点可惜啊，球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对方的接发球回过来已经有点出浅了，但是这个浅落点，王新宇的正拍并没能抓住机会。这样比赛一上来啊，王新宇的发球局宣告失守。

0: Au service, Lily Tucker.
1: 双方交换场地，塔格尔来发球。

要比王新宇还要再高一点，他的身高是1.85米，王新宇是1.82米。王新宇刚才也是非常坚决的去抢塔格尔的二发，因为毕竟一上来王新宇的发球局是被对方破了，所以这个接发球局上我们看到王新宇还是打得很有侵略性的。王新宇的接发站位啊，还是非常靠前啊，近底线的一个站位。这个球弹网之后还是在界内。

Jamais service.

0: 你是嫁给。
1: 像开场之后，塔格尔是一破一保，现在2-0，暂时领先于王新宇。

王新宇今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双线作战，除了女单之外啊，他还和谢淑薇搭档参加女双的比赛。好发球，这个球王新宇在往前的判断还是挺准的，这个球他是可以接的，但第一时间觉得对方这个整个回球的高度有点偏高，在网口把这个球给放过去啊，没有接，对方的回球也长出了底线。卡格尔还是比较擅长于红土比赛的，他常年的训练场地也是在红土上，就无论正拍还是反拍啊，他的球对于上旋的包裹还是非常充分的。

王星宇正拍啊，强行来变斜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王星宇整个的打法还是更加擅长于硬地，他的球会更快啊，节奏快，然后会更平。好球，外脚发球的落点发中之后啊，正拍快速的完成直线的变线。One two punch 啊，非常高效的得分，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以制胜分来收尾。

0: 王新宇也实现了保发，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1-2。
1: Gentlemen, this is on.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就能够看到塔格尔的球还是比较重的，王新宇这边还是来抢对方的二发，刚才这个接发王新宇虽然没有抢开角度啊，但是回到中间的落点也牵制住了对方，再加上整个接发的回发球的节奏是比较快的啊，这一点也能够给对方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衔接啊，造成比较大的挑战。

0: 片子。
1: 刚才这一分也是塔格尔本场比赛在二发上啊拿到的第一分。这个发球局现在三个一发啊都没有发进去。因为这场比赛是双方的第一次交手啊，所以王新宇面对对方的发球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去适应对方的习惯的落点，去适应对方的球速。

0: 球，还是坚决的去抢对方的二发，只要能够抢开角度啊，对于王新宇来说，这个底线就可以放心的来攻了。这个发球局塔格尔的一发进球率啊并不理想，好球，这就是王新宇在接二发上给对方带来的压力，
1: 然后
0: 就只要能抢上，这一拍的质量会非常高。40-40，这个正拍可惜了。其实之前的这几拍的做球啊，王新宇在底线打的都很有耐心。这个反拍这个正手的反斜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还是要在对方的二发上来找一点突破的机会。漂亮，这个正手直线的变线啊，打得非常果断，干净利落的出手。你看刚才这一拍啊，对于王新宇来说，他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抢完接发之后第一时间向自己的正手的空当位来移动，他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啊做得很到位。漂亮，反手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球过网的弧度啊也非常低平，所以塔格尔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个球太低了。王新宇也逼出了一个破发点，看看能不能实现回破。这就是年轻选手的比赛，他们在比赛当中不会发挥的那么稳定。你像这一局啊，塔格尔的一发进球率就很低。这个球的落点没有塔格尔想的那么深啊，在他这个正手击球的一瞬间，其实这个球已经快速下坠，这个球已经往下走了。最终塔格尔的正拍出现了失误，这样第一盘比赛当中啊，王新宇是及时实现了回破，局分2-2。

0: 这个球其实第一时间啊，
1: 跟踪
0: 丝线的呼报喊得有点慢。刚才王新宇正手斜线的变线啊，是偏离了边线。那法网这一届赛事还是遵循着他们一如既往以来的传统啊，仍然是使用丝线来进行判罚。那现在在巡回赛当中的这个高水准，包括像250级别赛事、500级别赛事，甚至更高的赛事，这个在红土上都是采用电子丝线系统，但是法网还是遵循传统。好球，反拍直线果断的出手，这也是王新宇比赛的特点，就是底线的节奏打得会比较快，下手下得也会更早。好球，这个正手啊，把球兜得非常深。王新宇的局点，这可能第一时间现审的视线啊有点被干扰了，所以也是喊得有点慢。但是这个球的落点王新宇观察的会很细致啊，对方的回球出界了，这样王新宇实现了保发。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塔格尔也是上个赛季啊进步非常快的一位年轻小将。上个赛季初，他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73位。到了上个赛季赛季末的时候，他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150。

0: 6位。今天在接二发上，王新宇确实是给塔格尔啊带来了非常强的冲击。刚才新宇的反拍啊又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一发出界，塔格尔这边出现了双发失误。这个发球局对于塔格尔来说压力就太大了，0-30落后的局面。差了一点，
1: 天子痛子。
0: 这也是王新宇比赛的特点，在底线他的这种快节奏的出手，给自己留有的容错空间啊也是比较有限的。

0: 在底线大范围的移动和奔跑呢，这并不是王新宇的强项。
1: 王总，
0: 所以这也是他在底线希望能够快速上手啊，把线路打开的原因。就他希望能够在底线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一分也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王新宇快速的实现了斜线的变线。现在两个人争夺的焦点啊，就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王新宇的破发点，没有一发。王新宇还是继续来抢对方的二发。哇，这个正手的接发球，直线的变线，出手很快。第一时间感觉塔格尔是愣在了原地啊。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王新宇是再度破发得手。第一盘比赛，王新宇局分啊，4-2领先。

0: Lindsay Hawkins.
1: 那脚的落点啊，王新宇一发要的很准。两位选手的非受迫失误，塔克尔这边是比王新宇啊多了一个。

这个球在半场的位置，王钦瑜的处理啊很冷静。这个球他是选择切长，然后下一拍啊手再往前。因为在巡回赛的比赛当中啊，长时间王钦瑜都是单双打双线作战，所以这个双打对于他的前场会有更多的这种帮助。

0: 康总。
1: 30比30。

0: 在底线王新宇还是率先变线，但这一时间段他的飞射破失误有点多，连续两分都是他的飞射破失误。接下来王新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双方这一场比赛到目前啊，他们的接发策略完全不一样。漂亮，包括在底线整个的站位情况也能够看到，王新宇这边站的要更加靠前。你看这一拍啊，就是直接进到场地以里的位置啊，来进行反手直线的变线，非常有压迫感。好球，反拍斜线快速的扫开了落点。就塔格尔整个的比赛风格还是非常偏于红土的，就无论是底线的站位还是接发站位啊，都是要更靠后一些。内角的一发落点，王新宇要的很准，这样王新宇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王新宇现在是先发，局分5-2，领先于塔格尔。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女 boss
0: 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啊，第一盘比赛塔格尔非保不可的一局。
7: Yeah, that's it.

在界内。啊啊！这个半场正手的出手，王新宇真是浪费了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刚才这一分对于新宇来说有点可惜了，在底线啊防了非常有韧劲儿。内角方向塔格尔送出了一记 ace。 这一局比赛能够看到塔格尔也是在发球端啊有了更稳定的表现，他上一个发球局被王新宇破发啊，就是一发进球率太低了。刚才这一分上塔格尔的出手也是比较冒险的，

漂亮。卡戈尔回球落点稍微浅了一点，这个浅落点就被王新宇的正手抓住了进攻的机会。非常帅的一个制胜分。这个球正手王新宇没能把球拉起来，这塔格尔在底线的回球还是比较沉的，就是这个球比较重，这样塔格尔实现了保发啊，将局分追到了3-5。那接下来没有局休，王新宇将会迎来自己在首盘比赛的发球胜盘局。因为接下来要到二区来发球，王新宇就是在二区这一边啊来管球童要球。

0: 这个脚下滑步还是没太到位，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
1: 这样子，
0: 这个球看上去有点吓人，塔格尔的回球弹网，但是没有过网。40-15，这样王新宇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

一发出界，打杆的正拍，也是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落点。化解了王新宇的第一个盘点，漂亮，好发球，在二区高质量的外角一发直接得分。 这样王新宇是抓住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以6-3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接下来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带您进入精彩时刻。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球，这一分王新宇在底线的防守还是很有穿透性的，因为塔克尔是随球来到网前，然后又很被动的退回到了底线。

从第一盘的数据情况来看，这个制胜分方面，塔格尔是比王。

0: 好球。可能够看到今天在接发球上，尤其是接二发上，王新宇确实是给年轻的塔格尔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抢二发一方面是经验啊，另外一方面其实是胆量。其实从第一盘盘末阶段啊，塔格尔自己的发球局开始，他整个的底线击球站位啊就要更加靠前，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在底线有更强的进攻性。但他这边的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啊不少。王新宇的破发点，这一次在破发点上塔格尔没有顶住压力啊，出现了一个双误，这样第二盘一上来王新宇就对对方的发球局实现了破发。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其实从刚才的数值变化也能够看到，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王新宇一上来啊显得有一些慢热，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他的这种综合的评分啊就会比对手越来越高。这也就代表着无论是在发球接发啊底线的正拍反拍稳定性方面，他的表现要比对方更好。

王新宇在底线一旦是被对方连续的调动起来，奔跑过程当中的回球质量就会出现明显的下滑。

在底线啊互拉月亮球，但是王星宇其中的一拍月亮球啊，这个落点太浅了，给了塔格尔来到中场啊进攻的机会。王新宇的这个发球局啊，现在0-30落后。这个时候发球啊就很重要了。

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塔格尔整个的底线的站位要更加靠前。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在接发端塔格尔都没有抢过王新宇的二发。王新宇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好球，正手快节奏的斜线连接，过网也比较低平。

这个球没打准，听击球声音有点没太打准。卡特尔的接发落点回的还是比较深的，挤压到了王新宇的正拍准备。这样第二盘一上来啊，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此外，进入到第二盘啊，塔格尔现在的进攻要比第一盘啊打得更主动，啊，这是他的变化和调整，所以这一点需要王新宇来应对。

好球，反击的机会啊，就一拍，王新宇就在场上实现了攻守转换。二发，卡格尔刚才这个二发啊，也没有明显的降速，而且是外角的方向啊，对于王新宇来说，进场不太好抢。

0: 好球，
1: 曹哥
0: 还是这种节奏偏快，比较平的这种弧度。你像这种球啊，对于塔格尔来说，他就没有那么充足的击球空间了。30-30，二发。这其实对于选手来说，抢二发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一旦没抢准的话，就大概率像刚才黄新宇这样，就是直接接出界。哦，再往前反拍的一个截击啊，塔格尔出现了失误。40-40，两位选手总的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啊，现在塔格尔是18个。这场比赛二发啊，是两个人争夺的重点。塔格尔这个二发啊，发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再加上王新宇进场啊来抢二发，一旦对方这个球速不下降的话，其实留给他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

0: 让卡格尔实现了爆发。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卡格尔是先发的一方，现在2-1领先。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总的来看啊，两位选手都是这种偏进攻型的选手啊，但两个人的进攻方式啊又不太一样。王新宇这边就是要更加果断啊，或者是叫更强势的上手变线。就在比赛当中啊，王新宇这种反拍或者是正拍在底线的上手啊，给自己的容错空间会比较有限。而塔格尔这边啊，相较于王新宇来说会有更多的这种铺垫。但是一旦王新宇主动上手变线的这一拍，对于对方来说是非常有杀伤性的一拍。

反拍反斜线的一个借力的回球，这个球在边线以里。15-30，王新宇的二发。好球，这个球来到半场的位置，王新宇并没有着急掰开那么大的角度，因为在这个地方正手如果强行掰开大角度的话，可能会有更高失误的风险。而这个时候选择中路的进攻，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进攻效果。这个二发对于新宇来说也是有点压力。刚才这个二发还是被塔格尔云前给抢了，所以前三拍上王新宇就没有优势了。这比赛的时长刚刚过一个小时，

接下来王新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啊，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对于王新宇来说有点可惜，这个球的过网弧度有点低平啊，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王新宇的发球局啊被塔格尔破发了。这个一发偏差有一些大，就现在塔格尔发二发基本上都不降速。

0: Quantism.
1: 王新宇的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吊短球的效果。十二发的落点呢，发的准。进入到第二盘啊，除了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这个发球质量没有那么高以外，这个后面塔格尔的发球质量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有这样好的发球质量，对于王新宇来说，在接发端能够抓住的机会比较有限，所以这时间段他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给咬住。塔格尔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局分啊，塔格尔4-1暂时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看到了前法网的女单冠军斯齐亚沃尼的身影啊，她现在是

塔格尔的教练。在第二盘啊，现在双方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但因为塔格尔是先发的一方啊，所以现在这个比分看上去有一点大。

0: 这个球正拍啊，塔格尔是想兜上旋深落点啊，过渡一拍，但出现了飞射破失误。好球，反拍位快速的脚下移动的调整啊，进场完成了斜线的变线。王新宇的双误，但好在这个不是关键的比分，还有两个局点。漂亮，内角方向的 S 球，王新宇实现了保发，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2-4。刚才王新宇的这个发球局保发效率还是比较快的。能够看到塔格尔也是一位这个力量条件很出色的选手。漂亮，能够看到在这一分上王新宇打得很有这种规划，就之前他都是迎前来抢对方的二发，但是刚才这个二发他是退下去接，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高的这种接二发的成功率，然后在底线啊耐心的调动对方，一拍又一拍的变线啊，最终抓到了一个对方回球偏浅的落点。
1: 这样子，
0: 因为这一段时间塔格尔的发球质量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再上来抢冒的风险可能会更大，所以莫不如再退一退，让自己有一个更高的接发效率。
1: 再见了。

0: 就是当塔格尔有这样的发球质量，其实对于王欣玉来说，在接发端能够做的很有限。这时间段，塔格尔的发球状态比较好，所以在接发球端，王欣玉没有更多的上手机会。这样，塔格尔实现了保发啊！第二盘局分，塔格尔是5-2领先于王欣玉。
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接下来第二盘的压力啊，来到了中国选手王欣玉这一侧。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在发球端啊，一发进球率、一发赢球率、二发赢球率上，王欣玉都已经没有优势了。好球，正手的一个提速，下手很果断。

塔格尔的揭发尝出了底线。好球，打了一个发球随上。这个前三分的效率是非常高效的。一发错区了。塔格尔的接发球啊，还是有点挤压到了王新宇的反拍。

这边回球落点一浅，转过头啊，就是王新宇在底线的强攻机会。今天这一拍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王新宇完成了爆发啊，将第二盘局分追到了3-5。那接下来是塔格尔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

0: 第二盘啊，塔格尔现在的二发赢球率是67%，那这个数值还是比较高的。这个落点比较浅。第一时间王新宇的判断出现了一点偏差，所以这个时候再调整就有点来不及了。塔格尔的盘点，内角的 ace，这样第二盘比赛塔格尔是6-3赢下，而双方这场女单的首轮比赛大比分战成1-1平。
1: 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Rob this.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到罗兰加洛斯的九号球场，来关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由中国选手王欣瑜来迎战奥地利的小将塔格尔的比赛。双方现在大比分1-1战平啊，刚才在第二盘的盘休阶段啊，王欣瑜也是离场休整了一番。双方决胜盘一上来啊，王欣瑜先来发球。刚才这个二发啊，王欣瑜发的还是比较转的。

发球对球啊施加了更多的摩擦。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王新宇发球的质量啊不如对方，所以这是需要进入到决胜盘啊，他需要快速调整的地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王新宇的第三个双误。漂亮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在一区啊外角方向的发球发进去之后正拍，快速完成了直线制胜分的出手。

0: 这个球打长了。
1: 王总，
0: 王新宇应该是觉得这个球可能气压有点不太足啊。30-30，好发球，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王新宇的局点，连续两个外角方向的发球值得，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啊，王新宇实现了保发。其实王新宇在今年赛季初啊，在这个澳洲的硬地赛季当中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年初在奥克兰啊，他是职业生涯第二次进入到了巡回赛的女单决赛，在澳网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热身状态，然后在年初的澳网啊，又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在澳大利亚进入到了这一项大满贯的女单第四轮。然后今年二月份啊，在 WTA 250级别赛事克鲁日纳波卡一站硬地的赛事的比赛当中，王新宇也是收获了生涯第100场女子单打正赛的胜利。但是进入到红土赛季啊，对于王新宇来说表现就没有硬地那么得心应手了。这个球可能塔格尔在节奏上打得比较快啊，进场之后这个正拍没有把球兜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Kansas.

这一局比赛当中，卡戈尔两分啊，都是在自己的正手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一区的外脚发球，一发发出界了。这个二发发中路，被王新宇的正手逮了个正着，破发点出现了。哇，这一分还是王新宇啊，接发接得好，对方的发球质量不差啊，但是你看王新宇接发接得非常扎实，借力回发球，还能够把线路给打开，形成对于对方的调动。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啊，王新宇是先保后破，2-0领先塔格尔。就虽然第二盘比赛塔格尔的发球质量一直都很好，但是这个发球质量总有下滑的时候。刚才下滑的这个机会就被王新宇抓住了。

0: Lex, premier service. Pianza.
1: 刚才这个反拍啊，王新宇也是没有进行过渡，还是希望能够在斜线的方向啊，尽可能的压深落点。出手方面给自己的容错空间啊比较有限。一发出界。这个二发塔格尔也不打算抢。

卡菲尔正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他这个反拍打完之后啊，没有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反而是快速的向底线移动啊，准备下一拍正手的连接。那接下来王欣瑜将会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没有一发。进场之后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啊，调动王欣瑜，这样虽然塔格尔一上来啊就被王欣瑜破发了，但他这一边啊也是快速实现了回破。现在双方在决胜盘啊仍然是处于同一起跑线的状态。

0: Reprise.
1: 西蒙纳马迪厄球场结束的一场女单首轮的比赛当中，赛会的15号种子乌克兰名将科斯丘克还是延续着本赛季红土的出色状态，她是6-2、6-3，只落两盘战胜了西班牙选手谢列赫梅杰娃，已经是顺利晋级了。此外，在6号球场赛会的27号女单种子鲍斯科娃 6-3、6-1，战胜了意大利选手布隆泽蒂，也是进入到了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两位选手的双误，现在都是三个。塔克尔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双误，刚才这个二发发大外脚的方向落点上还是比较冒险的。两位选手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王新宇是比对方少拿了两分。塔克尔这边还是没有一发，好球！哇，这个反拍的放小球的截击手感拿捏得太棒了，还是抢对方二发，快速的一个抢到对方中间线路的抢二发，这个中间线路打得对方措手不及啊，然后进场反拍放了一个短球，连续两个破发点。这个球王新宇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了，因为这个接发啊接的落点比较浅，还接到对方的正手上，这个下一拍的防守压力啊对于王新宇来说就很大了，所以这个球啊追不到也正常。第二个破发点，这一分啊，两个人在底线进行相持啊，王新宇打得很有耐心，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他的回球要更加低平，这个低平的线路和弧度啊，其实对于塔克尔来说，他在底线的回球啊是很有压力的。这样王新宇实现了破发，决胜盘啊，现在王新宇局分3-1领先。

Hawkins.

0: 好一番。
1: 娟子，
0: 进入到决胜盘啊，目前两个人的发球数值啊，一发赢球率，二发赢球率，现在都是王新宇领先于塔格尔。现在决胜盘一发进球率啊，王新宇的数值要略低一些。来到前场的高压球，塔格尔也是压向了直线的方向。
1: 两个窗子，
0: 现在两个人进入到决胜盘啊，都是在接发球局当中啊，要打得更加释放一些。这个反而是谁发球啊，谁的压力会更大。这球在界内，其实刚才塔格尔回的那一板回球落点进底线，也产生了一点不规则的弹跳，虽然王新宇勉强把这个球防了过去，但这一拍的防守已经没有什么质量了。王新宇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发球，一发选择了内角的落点。这个时候有好的一发啊，是最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破发点的二发，这个在底线正手斜线的上手啊，非常果断。就即便面对着破发点，面对着这样的压力，王新宇还是坚持自己的特点和打法，用自己最舒服啊，在底线最强势的方式来化解破发点。是想抢王新宇的二发啊，但是没有抢准。在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之下啊，王新宇这边是一口气拿了三分，现在带出了这一局的局点。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破发点的挽救率，王新宇要更高。哇，漂亮！这个球发得很好。发球随上啊，来到网前，王新宇在正拍直线的方向再次放短成功，这样王新宇挽救破发点成功爆发之后啊，决胜盘现在局分王新宇4-1领先于塔格尔。

这个球丝线喊的稍微有一点慢啊。你看，第一时间王新宇也是向主裁示意啊，应该是要让主裁查看一下球印。今天的主裁是来自于英国的休斯，休斯女士刚才也确认了王新宇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直落四球啊，塔格尔实现了保翻，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3-5。接下来赛会的32号种子中国选手王新宇啊，迎来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现在对于王新宇来说，首先要稳住阵脚，确保自己能够有更高的一发状态。现在场内的氛围啊是比较燥的，所以对于王新宇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专注于比赛本身啊，调整好自己的发球状态。

0: 正手斜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能过网。
1: 天哪！
0: 一发错区了。

哇，漂亮！正手反斜线啊，带滑板的出手，这个球的落点啊，就控制在边线的附近，非常精确的一个落点，很有勇气的一拍。30-15，内角的这个落点丝线是喊了出界。王新宇又是让主裁下场啊，来查看一下球印。主裁确认啊，刚才新宇内角的落点是出界了。王新宇的二发，漂亮，非常稳定的底线出手，而且是很好的这种控球。40-15，中国选手王新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移动过程当中啊，王新宇这个反拍斜线的变线应该是想要拼球，他不想在这一拍上有过渡。

第二个赛点。这一分想打一个发上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来。出现了双误。40-40。现在要让自己啊忘掉刚才的双误。好球，刚才塔克尔这个接发啊就接在了底线附近，很深的一个接发落点，但是王新宇在底线这个正拍盯球啊盯得非常紧。第三个赛点。

反拍斜线的大角度，我是被塔格尔给盯上了。再度回到评分，比赛时长啊，2小时3分钟。塔格尔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出了制胜分。那接下来王新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王新宇正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本场比赛王新宇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啊被塔格尔破发了，这样塔格尔是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4-5。

0: Merci。
1: 双方现在在决胜盘啊，重回同一起跑线，但是从发球的先后顺序来看啊，这一局比赛塔格尔是有压力的。

其实从进入到决胜盘开始啊，就是两位选手谁的发球局啊，谁来发球，那这一方的压力就会更大。进内，好球！这个球王新宇也很有经验啊，没有发力，因为这个球的弹跳比较低啊，就在脚下，正拍快速提拉啊，把这个球拉到了对方的一个防守空当上。王新宇30-0领先。塔格尔的二发，发了一个双误。这个时候出现双误，就是选手在发球端无法排解自己的压力。40-15，王新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面对赛点的这个发球啊，塔格尔还是发出了比较好的质量。

底线啊，防守防得非常坚韧，最终等到了塔格尔正拍的一个失误，这样在决胜盘比赛当中啊，王新宇6-4胜出，从而以总比分2-1，王新宇战胜了年轻的塔格尔，这样赛会的32号种子中国名将王新宇跻身到了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二轮当中，也帮助中国军团啊收获了本届法网的开门红。我们恭喜中国选手王新宇。那下一轮比赛，王新宇也将会等待科帕奇和索里维斯的比赛胜者。我们也希望王新宇赛后能够好好的调整，更好的来应对第二轮的比赛。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的法网直播，我们在体育频道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再为您做一个预告，在北京时间的明天下午的17点，届时中国选手郑钦文啊将会在7号球场来登场，迎战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也届时欢迎您留意关注我们对于明天法网的比赛直播。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段呢继续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我们今天呢将会关注一下第14轮中超联赛，山东泰山队呢今天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对于武汉三镇队来说呢，目前他们在联赛积分榜的降级区里面还在挣扎，所以呢球队呢做出了换帅的选择。苏亚雷斯呢重新回到中超赛场，能否给这支球队带来精神面貌和技战术方面耳目一新的变化呢？其实这场比赛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而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山东队呢他们好不容易经历过短暂的调整稳定之后呢，又在客场输掉了比赛，所以今天回到自己的主场，山东队面对这样一个有了变化的对手，是否能够稳住自己的基本盘，其实也是山东泰山队需要考虑的。因为两支球队呢从以往的交手战绩来看呢，总体上山东泰山队呢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但是呢换帅如换刀，恰恰是在中超联赛进入到了赛季中间这个阶段，各支球队状态都有起伏，而且比赛的赛程还有球员的状态都会有一些疲劳，俱乐部的各方面变化都比较多的时候，所以今天呢这场比赛呢，其实不管在赛前怎么分析，在场上真正踢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才能看出来这些变数到底对两家俱乐部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跟随着比赛画面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在这轮比赛当中山东泰山队和武汉三镇队的对话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年中超联赛当中。

随着联赛的赛程推进呢，包括在天气啊由春入夏，联赛呢进入到了今年整个比赛的强度和比赛的密度最困难的阶段，所以对于主队山东泰山队和客队武汉三镇队来说呢，在这个阶段去进行比赛，成绩好的情况下呢，球队内很多问题呢可能会因为成绩好能够得到解决，但是当双方的压力都在增加的时候呢，谁能够在更衣室内更好地把球队的这种稳定性表现出来，谁就能够在联赛最凶险的这个阶段走出一个相对平稳的态势。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场比赛呢，这两支球队目前呢，泰山队他们在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里面前面的13轮比赛踢完7胜2平4负，进了22个球，丢了21个球，其实在防守端的表现呢不是那么稳定，现在净胜球一个，球队是排在联赛

赛的第五位，而武汉三镇队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两胜五平六负，进了18个球，丢了26个球，净胜球是-8，所以导致武汉三镇队呢，不得不在教练组的选择上呢，做出了调整。原本的墨西哥教练组本杰明·莫拉啊就被换掉了，他们迎回了葡萄牙教练里卡多·苏亚雷斯。苏亚雷斯呢，对中超赛场呢，因为有过北京国安队执教的经历，所以对中超赛场的各支队伍呢，总体来说也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武汉三镇队请回苏亚雷斯，的确是到了俱乐部最困难，也是最希望这个换帅能够带来积极影响的时刻。那今天呢，在客场打这场比赛呢，对于武汉三镇全队来说，既是心里带着希望，也是要考虑到各种现实的困难。

好，那么赛前的奏唱国歌仪式结束。刚才我们说到，对于客队来说，他们要考虑到的这种现实的困难呢，就是在于山东泰山队的魔鬼主场啊，这是中超赛场最难攻克的一座魔鬼主场。不管泰山队自己的表现好与坏，山东球迷这么多年来对于自己球队的这种疼爱、溺爱和宠爱，会使得山东泰山队的主场呢是毫无疑问的魔鬼主场。所以今天呢，对于主队来说呢，他们有自己的成绩压力，而对于客队来说呢，就有换帅之后的这种表现改变的现实的挑战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这场比赛泰山队的门将一号于金勇，其他队员有五号郑铮、23号阿尔瓦罗、7号谢文能、8号马德鲁加、11号刘洋、37号陈泽世、9号克雷桑、10号卡扎伊什维利、19号泽卡和29号陈普。中场的双后腰今天仍然是37号陈泽世，搭档8号马德鲁加。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是甘树然，两名助理裁判是孙凯和徐文涛，第四官员是穆于晨。视频裁判组的两名裁判员呢，则是刘钊和张哲。在武汉三镇队方面，门将22号方敬奇，其他的队员有2号贺冠、3号雅姆卡姆、23号明天、37号王康、7号少尔、8号汪进贤、12号廖成坚、20号阿德里亚诺、21号熊继正和29号卡迪斯。这是武汉三镇队的首发阵容。卡迪斯呢，目前在联赛里进了9个球，有3次助攻；少尔呢，有4个进球，2次助攻。今天另外一名外援贝维斯坐在替补席上。韩鹏指导现在仍然是教练组的成员，和苏茂贞继续来组成搭档。苏亚雷斯回到中超赛场，虽然以往呢对联赛当中很多球队和一些关键球员呢也很熟悉，但是重新回来之后呢，相信他也需要再重新的熟悉和适应一下。好，本轮联赛山东泰山队在主场面对武汉三镇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两队呢在锋线上都有状态很好的箭头人物，克雷桑也进了9个球，而在三镇这边呢，卡迪斯也有9球入账，所以今天就看看谁的锋线身后啊，中场的后防线啊，中场防线的这些队友能够给他们各自的箭头更加充实的支持

替补席上台山队的小将彭笑，今天中后卫的位置呢是郑铮搭档着阿尔瓦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的争夺，山东泰山队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场了。刚开始，武汉三镇队后防线出球就出现了失误，让泰山队呢抓住了机会，马上反抢回来。今天泰山队的两个边路呢，右边是谢文能和克雷桑，左边是刘洋、陈普。各自的箭头关键人在比赛开场之后呢，都受到了防线的重点照顾。陈泽是从中场一直跟过来，没有让卡迪斯舒服的带球继续往前走。像这样的强强对话的比赛啊，在比赛刚开场关键位置的球员第一次对抗，对于防守方来说，如果能够把对方的这个核心的进攻点在对抗当中赢下来，防守方的这个信心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三镇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调到中路，第一下解围，第二下的补射选择吊门了。这个球在距离和射门位置上都不是很好控制。熊继正今天在中场呢，他和廖成坚两个人搭档双后腰，双方在开场阶段啊，从官方给的阵型来看呢，三镇这边排了个4-3-3，但是从中场的两名防守队员的站位来看呢，也像一个4-2-3-1，还是卡迪斯单兵突得更靠前一些。少儿也回到中场来协防了。边路下底强突，结果这个球呢在准备传的时候，三镇的防守队员最后这下防守处理啊是比较鲁莽的。熊继正呢在跟的时候啊，他最后马上要进禁区了，选择去放铲破坏，这个处理呢不是很冷静，因为在中路呢其实还有队友能够协防。所以呢他选择这个放铲呢，实际上是给进攻队员一个很大的获得点球的机会。主裁判甘树然呢第一时间是认为点球的，但是还是需要等视频裁判组给他反馈确认。

看来是要亲自查看一下，检查一下。这个球呢，从刚才中场的那次拦截犯规，然后到回防的时候的处理啊，开场之后三阵队员呢还是感觉有点紧，在防守的时候总想一下就把球断下来，哪怕是脚尖碰到这球，从防守位置来讲呢，其实也不是很有力。主裁判在查看之后呢，确认了是点球，因为双方的最后这个接触啊，还是比较充分的一个接触。从动作上来看呢，这个防守本身也是比较鲁莽的。熊继正呢，一开场之后，他是连着两次对抗。

而且如果他不抢这一下呢，从进攻方的对球的控制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球权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所以这个坚决的突破啊，在开场阶段帮助山东泰山队获得了一个绝佳的比分领先的机会，看看克雷桑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个点球机会。比赛才开始了五分钟，面对门将方敬奇，克雷桑节奏变化很丰富啊，非常轻松的把球推进了死角。这个球呢，从开场阶段山东泰山队获得状态的获得机会的过程，到最后把握这个点球的状态来讲呢，全队其实首先对这个机会啊很有信心，另外在罚球时候开场之后的状态调整呢也很好。克雷桑的埋头走两步之后呢，很从容的利用自己助跑节奏的变化带来了助跑前罚球前的调整，而基本上这两次节奏变化和调整呢，他身体的朝向啊还是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把方敬奇呢引向了他右手侧。所以克雷桑呢在这个罚球当中啊完全掌握着节奏啊，很轻松的把球打进，帮助山东泰山队1-0在主场领先武汉三镇。联赛踢到这个阶段呢，其实不管是克雷桑还是卡利斯，作为打进9粒球，克雷桑已经进了10个球啊，作为这样的进攻数据的核心前锋来说啊，开场阶段对方送上这样的大礼，把握起来其实是比较轻松的，又是在主场。这个比分呢，相当于泰山队呢是带着1-0领先的优势开始比赛的。因为三镇队呢刚换帅之后呢，队内不管是首发还是替补的队员，只要上场都想给新的主教练苏亚雷斯积极表现啊，特别是防守队员呢想拿出一个认真执行然后比赛当中呢对抗强硬的态度，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反而这个防守的节奏和防守的冷静啊容易被忽略了。但现在已经丢了一个球了，队员要尽量的先把开场阶段的这个不利的局面先忘掉，现在比赛呢还有很长时间。好，中场先摆脱出来，绍尔挑到后点，卡迪斯奋力的去争越位了，老将郑铮的这侧啊，可能今天卡迪斯会更多的往他身边来找机会。

回座的时候，绍尔刚才跑到另外一侧去了，前插的接应位置是个空当，三阵队也没有把球控好。好球啊，泰森队刚才在中路啊这几下控制和传递，卡扎伊什维利今天这个状态是比较清零的，在防守队员贴他贴得比较紧的时候呢，利用原地的挑球摆脱，也和对方呢一对一过了过招，这都看得出来呢，这几个外援现在正处在信心比较爆棚而且状态比较好的阶段。虽然球队的战绩有一定的起伏，但是总体来说最近的几场比赛，泰山队不管是在进攻的状态上还是在球队的整个比赛的这种心态上，都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这个球呢稍微有点大意啊，没停好，刘洋带的不是很顺，但突破的效果挺好，给卡迪斯创

到了一个机会。这还是因为刚才后场没有停好球，给了一个界外球机会。因为这个球已经距离球门很近了，虽然于金勇把这球扑了出去啊，但是卡迪斯这脚射门的力量不小，还是制造了很大威胁的。角球门前制造了混乱，少尔调整回做，好在泰山队呢这次防守当中队形展开的很快，迅速向外线施压，没有让三镇队马上形成第二波攻势。刚才在门前呢，的确这个混乱呢是，哦，这下解围出来又送礼了，双方的防线都不是太稳的，还是少尔去抢第二点。虽然在进攻上，泰山队的队员呢今天开场之后比较从容，也比较自信，但是在防守当中，不能太松了。遇到险情的时候，可能保险起见呢，直接解围掉会更加安全。因为球队现在这个阶段呢，防守的稳定性呢，还是需要有一个连贯的保持。如果好一场差一场，在波动当中，其实对于教练员的战术布置啊，也不是很有利。

这个阶段呢，双方都需要尽快的把自己的传递稳定下来，如果都是两三脚就丢，场上的这种转换球权加快的话，都会有一些错进错出的机会，对于后防线双方的防线队员来说呢，都挺难受的。所以看中场谁能够先把局面稳定住，谁能够先把球控好。王康回给中场的阿德里亚诺，这个球呢，阿德里亚诺是看到防线和后腰交叉出来的一个空当位置，前插过去有机会拿到，传的还是有一定想象力的。因为刚才边路啊来回倒了几脚之后呢，没有太多突破机会了，所以打倒了一个空当。阿德里亚诺领过来，再敲卡利斯回做，连续突破，绍尔在中路，三名外援的精巧配合啊，武汉三镇队取得了进球。近距离面对于金勇打了一个贴地反弹，三个人的配合很耐心，泰山队自己的防守呢没有站住位置。这个球呢，应该说泰山队丢的实在是有一些，哎呀，这马德鲁加被过了之后，自己先来个慢动作回看，他也不回去跟，结果呢，就让阿德里亚诺和卡迪斯接连形成了脚后跟配合，最后让绍尔在门前近距离啊完成了非常轻巧的一个凌空扫射，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马德鲁加刚才这个防守，自己把自己定在原地了，不应该啊。比分变成了1-1。其实在这个丢球出现前，因为山东泰山队领先的比较快，也领先的感觉这个机会啊来的比较容易，好像全队呢觉得这场比赛难度啊不如自己想象的大，但是很快呢三镇队就还以颜色了。泰山队需要在思想上，在自己的中后场，在防守上得迅速的紧起来。刚才其实从后腰到防线几个位置的队员呢，在防守当中的这种拼的思想都不太够，眼神防守是比赛当中最危险的。而三镇这边呢，从开场的犯规到对位，至少队员的这种拼的

拼客场的意志今天表现得比较充分。当然这个比赛到底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咱们还得边踢边看。有时候呢在这样的局面下也可能比赛会踢得挺开放的。希望能回敲回来。差一点就抹进去了。马德鲁加刚才这个失球和他在防线前的这个扑抢然后轻易被过有很大的关系啊。内切比较低射，这个意图比较明显，也没有打出高质量的射门，对门将的考验不大。卡利斯还挺贼的啊，抢这个位置之前呢先用身体挤开了后卫，在场上呢用这个腰臀就是髋关节位置挤人的这种动作啊，他通常会很隐蔽，而且会有很好的实战效果。刚才泰山队应该是刘洋被挤开了，找克雷桑，克雷桑强行转身，王康是奋力的不让克雷桑强行转身，轻易形成突破，所以提前贴上去，想锁住克雷桑的身体。谢文能从两个边路的套边进攻能力来说呢，泰山队这场比赛从首发就能看得出来，在进攻端球队整个阵型的布置还是极具侵略性，克雷桑这一点如果被掐住，他身后的谢文能也有很强的个人突破能力。但有的时候这个进攻当中你投入的人太多啊，如果前场队员回防的意识又不到位，反而呢让防守方做客的三阵队在反击当中啊能够打出很多空当。王康直接一脚出球啊，谢文能上来的也很及时啊。这个机会不错，有了刚才那个边路突破出现的点球，明天这次回防的时候就很小心了，只是贴身体，非常注意手上的附带动作，脚下也没有轻易放铲，进了禁区还是非常谨慎的。绍尔开场之后，绍尔的活动范围很大啊，前腰后腰右边前卫左侧接应，整个两个禁区中间的自地带呢完全由他掌控，禁区到禁区门前的前插也很及时，完成了进球。这下是个危险动作，蹬踏了，需要担架进场。泽卡刚才三步并两步想抢这个两拼球的机会，结果正好赶上三阵的队长中后卫贺冠要解围，一来一去迎着腿踢上了，泽卡吃了一张黄牌。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配合，利用界外球发出来之后，从内部空当突破，然后呢小范围的连续配合啊，这种节奏感非常好。卡迪斯轻巧的一挑，正好让这个球呢在弹跳过程当中让绍尔呢能够腾空把球扫过去，否则的话原地他可能摆腿动作。

会更慢，在空中呢给他加快摆腿动作连踢呢创造了条件。在这个进球出现之前，三镇队其实就在另外一侧利用山东泰山左后卫刘洋的停球失误获得了另外一个前场进攻的机会，所以整个后场泰山队呢需要在这二十分钟比赛过后呢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一下，尤其是在对位盯人和近距离的时候，不能轻易的让对方一对一形成突破啊，这样的话整个防线的结构啊就容易被带散了。阿德里亚诺后撤的比较深，帮助球队完成了那次拦截。这次哨音先响了，三镇队员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进攻机会啊，不过确实哨音响得更早一些。卡利斯他回来呢头球后蹭这一下，陈普想往前窜却够着这个球。刚才那边头球摆渡呢找到熊继正，

山队呢，虽然在前面有压迫，但是三个外籍球员整体上呢压迫的节奏不一致，所以并没有给三镇队后防线出球呢带来太大压力。这个球呢，阿德里亚诺一直在等着队友能够敲给他，中路这下阿德里亚诺今天开场之后呢，是他在后场的串联呢迅速帮三镇队在客场把后场的节奏稳定下来了，现在还是阿德里亚诺。所以如果要压迫他这个点，泰山队在前场呢还是要有针对性的有一个人去能够干扰他。如果阿德里亚诺的球拿得舒服啊，三镇队整个中场的压力能得到极大缓解。前场一对一，卡利斯这个球最后传大了，郑铮今天在防守当中需要更多预判和提前到位，光靠跟人啊，让他去防卡利斯呢会比较辛苦，不一定能够全程跟得住。这次反击的空间是扯开了的，看看边路突破的效果啊，没有传过来。明天和熊继正两个人协防，今天三镇队呢开场之后，熊继正啊这名队员表现得非常积极，尤其是在回首协防的时候，这名边前卫今天战术任务执行得非常坚决。亚姆卡姆继续解围，还是前场界外球，来自喀麦隆的中后卫，今年28岁，

中路给的比较及时，虚晃调整，哎，这怎么后场直接送的？哎呀，直接送大礼啊！可惜幸福来得太突然啊，这条射门也没把握住啊，贺冠可能忙着看前面的队友了，走神了。两队注意力都

不是很集中啊，所以在前场总是能够突然间给对方送大礼。可惜这球卡扎伊什维利调整的最后这个准心稍微偏了一点，毕竟他身前就有给他送礼的后卫连续纠缠。这么踢下去啊，就看两边谁的前锋更能把握机会。感觉今天双方的后防线注意力都不是很在线。第一下阿瓦罗没有顶远，还是出界了。开场之后呢，泰山队在自己的半场其实送了好几个后场界外球的机会给武汉三镇队，而且三镇队在前两个界外球当中呢就成功把握住了，创造了进球。王康回给亚姆卡姆，两次了，后场出球意图都比较明显，都被泰山队前场的前锋拦截或者碰到。所以阿德里亚诺回来也跟两个中后卫沟通了一下，还是要踢得安全一点。这个比赛看上去呢节奏现在没那么快，但是因为场上双方呢谁都说不好意外情况什么时候会来，所以突然间节奏的变化和机会的把握能力啊还挺考验人的。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呢跳水跳得有点明显。卡迪斯这个前插传跑时机把握的还不错。于金勇出击的时候啊很小心，传跑时机不错。汪敬贤给的球，卡迪斯呢先蹭了一下，但是也没有控制好，因为这球呢本身是靠外的线路。看看视频裁判组查看一下，从第一感觉来看呢，双方可能啊，双方可能没有接触的那么结实，但最后呢还是带到了一下。但接触的时候呢，本身卡迪斯已经跳起来了。等等看视频裁判组检查的结果。这个机会呢其实要夸一下八号汪敬贤，他这个球传的线路和时机把握的不错，而且对卡迪斯上前这两步的速度啊也比较了解。哦，还要看一下，上半场比赛出现了两个需要视频检查的禁区内的球点球的事件。因为卡迪斯碰完之后啊就有一个起跳躲闪的意图，他在空中呢跟方敬奇有接触。但从第一下触球的方向来看呢，也是向偏出球门的方向去行进的。这应该不是一个需要看这么久才能决定的判罚，我们看看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论。经过反复查看之后呢，三镇队利用这次突破也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卡迪斯刚才上前抢这两步还是非常关键的，但这个球的判罚呢，显然山东泰山的球员和球迷还是不太服气，但既然结果已经做出了，他们就只能看看门将于金勇能不能够有好的发挥了。两位箭头射手都有踢点球的机会啊，看看这个球，哈哈，这两个人踢点球的心态都很好，

利用自己的节奏调整呢，都让门将先做动作。卡蒂斯呢也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帮助三战队在客场领先。而且两人今天都有得分，两个人的联赛进球数呢都达到了10粒。上半场比赛还是很有戏剧性的，

但不管怎么说啊，山东泰山队上半场比赛呢，在防守当中相对来说他们的拼劲儿和注意力呢是不如做客的武汉三镇，所以呢现在比分发生变化之后呢，对泰山队的防线、啊、和中场的队员呢都提了个醒，不能继续走神儿了。比分现在做客的武汉三镇队2-1领先山东泰山。其实在这个变化出现前啊，又是防线的配合失误，郑铮传给谢文能的时候没看到谢文能回跑的距离有点长。今天双方确实这个防线都有点心不在焉的，就看谁能够止损了，这个状态这么发展下去还真是成问题呢。镜头对准了年轻的彭笑，在此之前三镇这边贺冠的出球呢也差点送了大礼。至少发展到目前为止啊，比赛的整个比分变化今天全靠双方能力出众的得分手在前场把握机会，意外状况随时都会出现。王康边路斜传，这球给的有点低了，可能是想找前点的。阿德里亚诺就感觉两边呢都有点跑不起来，个别球员是比较兴奋的，但是大部分队员呢尤其是防守当中跑动的持续性啊不是很好。转移王进贤再拿回来，带着方向直接跑到了谢文能回防的线路里，所以他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了。他左脚这一扣啊，正好扣到谢文能回防的线路里了。黄正宇、彭笑啊，这都是泰山队在后防线跑动能力强、年轻有活力的队员。双方的犯规次数呢，泰山队要多一点，有4次。

这个对抗，王康虽然扒拉倒了卡扎，但他自己呢在卡扎伊水里倒地前好像也被撞到嘴了。不过今天呢，从开场到现在，两个边路的防守，武汉三镇的队员呢是挺拼的。看看这次任意球能创造出什么效果。克雷桑兜后点投球抢到了，但是这球窝到了怀里啊，没顶出去。直接撞胸口了，胸口碎大石了，没顶出去。谢文能这球给的不错，边路传马德鲁加，刚才右路配合的节奏还是不错的，谢文能和克雷桑两个人没有蛮干，没有着急。现在呢，泰山队在进攻当中啊，他必须通过连续的反打才能够把三镇队在内部空当所暴露出来的空间利用起来啊，如果靠点对点的强突，三镇的队员呢今天跟人是跟得很紧的，泰山队在两个边路呢是很难获得一对一的优势的。

亚姆卡姆抢到了第一点，克雷桑去中间呢，的确能够搅动一下三阵队的防守队形，给边路谢文能呢也留出了前插的空间。卡蒂斯跟郑铮纠缠着，一旦转过身啊，郑铮就会比较被动。所以他只能在卡蒂斯侧转身的时候把他限制住，不管是拉拽还是身体贴住倚靠住。因为刚才刘洋都已经上去了，身边郑铮已经没有帮手了。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来到将近37分钟，比分是三阵队客场2-1领先，双方都进了一个点球，而三阵队的则是依靠外援的连续配合打进了一个漂亮的运动战进球。在去年两次交手的时候，泰山队面对武汉三镇啊都有绝对优势，主场3-1获胜，客场5-1获胜。但是今年呢，感觉双方在首回合交手当中呢，在场上双方的防守都不是很稳固，都有走神的情况。今天熊继正很拼，他是三阵队防守队员的缩影。但现在呢，中场啊，双方丢球丢的还是太快了，都很难把球连续的控制好。所以前场的支点球员呢，也得靠趁乱去抢机会，很难和中场的队友呢形成比较舒服的传递衔接，这个机会出现呢就不是太连贯。又是熊继正把球抢了回来，破冠。好的，卡利斯回座，阿德里亚诺这一脚出球衔接的很快，绍尔领出来了，反击的人数有优势。哎呀，选择自己打了，这会让队友不太满意啊，这个球的处理有点仓促，有点着急了，完全可以分边，因为旁边有更好的位置。这下反切一下把速度带起来了，但可惜啊没有传出去，碰到了亚姆卡姆身上，绊脚犯规了。因为现在呢两边的配合都不太成体系，球员的单干比较多，一对一比较多，所以呢出现犯规出现对抗的时候，大家踢的都比较辛苦，比较难受。第一下卡扎伊什维利被抢的时候啊，他就挺别扭的，所以他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救回球的情况下呢，犯规踢倒了阿德里亚诺。所以球一旦不能很顺畅、很整体的连接起来，在场上就会有队员呢频繁的出现一对一的绞杀。卡利斯，廖承坚回座之后呢，交给阿德里亚诺，他已经提前观察了左边情况了，可以交给王康。这一连串的转移，从左到右再贴回来，控制的还不错。

泰山队这边呢也需要尽快回防落位了，否则这两次大范围转移就已经拉开一些空当了。亚姆卡姆调给阿德里亚诺，

攻方有利啊，暂时没有吹。卡扎伊什维利交过来，克雷桑，他面前有五个人，摆脱是摆脱不了的，所以呢，回身挑传身后，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解题思路。这个球最后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不得不说克雷桑还是很冷静，因为他面前刚才有五个队员，如果他强行选择射门，这个球很容易被挡出来，而且刚才整个阵地呢，身旁包抄的人也没有到位，一旦球被挡出来呢，说不定会形成反击。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已经临近结束，比分还是武汉三镇队2-1领先山东泰山。

王康选择传中了。第一下谢文能扑塔虽然没有扑到，但是影响了他的传中节奏，第二下在传的时候直接出界了。两队上半场呢都踢得不算快，但是在并不快的情况下，双方中后场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反映出呢队员的比赛状态今天还有调整的空间。

没有犯规。起球，后点投球，突然间斜传后点啊，这个肋部空当小斜线，谢文能在克雷桑跑到中间之后呢，他一直在右边等机会，结果因为这次呢持续推进持续压迫，导致三镇队的防线已经退得很深了，谢文能应该是不越位的。这是一个在持续消耗对手防守注意力过程当中，突然间起小斜线连接后点的经典的配合，谢文能也很冷静地把握住了啊！这球，哎呦，这么看的话还不一定的，只能夸谢文能速度太快了。他要是跑得没那么快的话，这就应该是个好球。但是从他启动这下速度来看，这还真不一定。最后顶得很漂亮，很冷静顶了一个反向，弹地的反向，这是门将最难扑的。但是这个球最后有没有效呢？现在很难说。后插上啊，最关键的就是时机，过对手后防线最后一个人的时机。上半场比赛有七分钟伤停补时，因为出现了两次需要视频介入和查看的情况，这是第三次了。

卡迪斯上半场比赛完成了很好的支点任务，工作都做得不错，但苏亚雷斯还是跟他交流一些细节。进球有效，这真是毫厘之间啊！这个球进球有效也相当不容易，因为在传的这一瞬间，谢温能本身速度已经起来了，而且速度飞快，凭借着他这个出色的接应啊，帮助泰山队呢将比分扳平了。上半场比赛呢，总共出现了四个球，比赛已经往比较开放的方向发展。另外，泰山队上半场比赛呢，还有一张黄牌在泽凯的身上，是场上双方队员的唯一一张黄牌。又是这个熟悉的线路，再拖，后点包抄，但没法射门。谢文能传中路投球啊，跳走了。球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落下来了，想够够不着了。泽卡前面突的时候节奏不错，球也护得很好，但这次呢谢文能没有第一时间上来，所以他只能选择接球之后呢再趟一步传中。泰山队错过了上半场比赛重新将比分领先的机会，七分钟伤停补时啊，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刚才差点将比分变成3-2了。

球能力真强啊！在防守队员的反复纠缠下，还是很好的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并且分给队友。这种持续控制、持续消耗对防守方的注意力呢，就会损耗很多。还是谢文能，方劲奇呢出来之后迅速得退回去，不能犹豫。

上半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啊，尤其是在无球的一方防守的时候啊，这种消耗真的很厉害。王康、汪敬贤两个人过来协防，

感觉双方呢，今天任何一方落入到持续不控球的被动防守情况下，这注意力啊都很难一直盯住。方继贤，球还在界内，卡利斯很灵活啊！哎呦，这个球钻了个小门，奔着远角就去了。首先第一下抢回球权的转身很冷静啊，这下很冷静，四两拨千斤，借力转身，然后他抬头有机会观察了一下球门的角度，打了个贴地掌。亚姆卡姆，卡麦隆中卫亚姆卡姆，这个球第一下犹豫之后啊，也被封锁了出球线路了，转不过身。

还是阿尔瓦罗。上半场7分钟的伤停补时啊，到了最后阶段，

0: 克雷桑，好的，界外球啊，这个球呢其实有快发的机会啊，上半场比赛双方在这个比分已经咬住的情况下呢，现在都不想轻易的冒险，而且刚才阿尔瓦罗进攻上去了还没有回来，所以先交给防线上的谢文能了。这样主裁判甘树然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双方与其说进攻打得精彩，不如说在防守当中各自给对方创造了太多意外和惊喜，出现了两个点球，谢文能在最后时刻机敏的前插啊，利用头球呢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卡迪斯呢也很好的扮演了支点的角色，完成了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上半场比赛这种开放和意外的局面并存的情况下呢，也很难说下半场比赛进球还会不会停止啊，有可能还会往一个开放的方向继续发展。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热爱共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泰熙，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3: 这就是真实感。
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熙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熙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熙八宝粥。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2-2，但是在这四个进球的背后呢，其实整场比赛在上半场的节奏呢，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我们先来结合着上半场比赛的一些精彩内容，再来回顾一下上半场比赛，因为整个这个节奏的变化，的确是有很多值得分析的内容在里面。开场阶段呢，先是泰山队在边路的突破，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这个球呢，其实从判罚的第一感觉来讲，甘树然是没有问题的，在视频裁判组提醒之后呢，他也重新查看了一下。那么在边路突破的时候呢，泽卡的突破很坚决，导致了熊继正的放铲犯规，然后克雷桑呢很冷静地利用自己的节奏变化把这个点球机会把握住，帮助泰山队呢1-0领先。随后在反击当中，泰山队在自己的左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停球失误，给了一个界外球机会，然后让三镇队呢开始频繁地获得前场的进攻机会，并且赢得了角球。像这一次卡利斯啊，他近距离的射门就已经威胁很大了。然后是另外一侧的界外球发出来之后，马德鲁加非常草率的防守，就把进攻队员放了过去，然后三名外援连续配合，绍尔在门前很轻巧地把球打进。这个防守呢，首先后腰的位置应该站住，而且应该跟住人，但是阿德里亚诺就这么抹了过去，像一把切黄油的快刀，直接从马德鲁加身边过去。然后贺冠呢，在后防线上又送了大礼。两支球队在上半场比赛里也不知道怎么了，后防线的注意力呢都有点心不在焉的。在这个球之后呢，贺冠一刻转移，其实也差点被泰山队的前场队员的头球给破坏掉。1-1维持了一段时间，没多久汪敬贤这脚斜传造成了一个前插机会，卡迪斯过来。这个球一开始呢，其实主裁判不是那么坚定，但是在视频裁判提醒之后，他反复观看之后呢，最终还是给了点球。但是这个判罚呢可能还是有些牵强了，卡迪斯没有浪费这个机会，主罚点球，帮助三镇队将比分反超。在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谢文能从后排插上，在后点位置接到队友的传球，完成了头球扳平比分。这个球呢，经过检查之后呢，确认谢文能在传球这一刻位置安全，泰山队呢在最后时刻扳平了。

0: 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七分钟，在最后时刻泰山队还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次谢文能突破之后传到中路，接应的队友跳得早了一点，错过了在上半场比赛将比分重新超出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泽卡。而卡利斯呢也险些制造惊喜，这次完全是他个人能力的体现，先是倚靠住谢文能转身，然后穿裆打远角，整个观察已经看到了难得的一条线路了。陈泽是谢文能包括扑上来的马德鲁加都没有限制住他，两队呢上半场比赛总共有17脚射门，泰山队是4脚射正，三镇队呢是3脚射正，从门前的得分效率来看呢，从数据反映出来呢好像都不错，但如果结合着比赛的过程来讲呢，其实上半场比赛两队踢的也都不是特别的舒服，因为从上半场比赛整体的状况来看呢，今天主裁判对于比赛的流畅性和比赛双方的一些关键判罚的理解呢，都使得上半场比赛双方的队员呢在场上心态也有一些波动，我想下半场比赛呢，其实不管是双方的队员还是裁判组的判罚呢，都需要有一些调整，能够让上半场比赛从调整之后进入到下半场更加顺畅和更加丝滑的局面当中，同时呢双方的防守注意力看看下半场比赛是不是也能有比较好的提升，我们稍后进入到双方下半场的争夺。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

0: 边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欢迎各位在休息过后呢继续关注中超联赛第14轮，山东泰山队在主场面对武汉三镇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2-2。在上半场比赛的争夺当中呢，两支球队各进了一个运动战配合的进球，同时呢又各罚中了一个点球，双方各自的主力得分手箭头人物也都各自有进球。这场比赛从上半场如果从数据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堪称完美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如果从比赛的过程和实际情况和比赛的节奏来说，其实有很多需要完善的方面。所以看看下半场比赛呢，两队能不能够有更好的比赛控制力，当然主裁判的判断呢也需要更加的准确和迅速。上半场比赛呢三次视频介入之后呢，伤停补时达到了7分钟，而且在比赛的一些关键的第一感觉的把控上啊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呢从上半场比赛的对抗来讲呢，三镇队这边呢在开场的对抗硬度上做的要比泰山队要更好一些，但是呢他们后场出球的失误呢是比较多的。在中场休息过后呢，泰山队首先做了人员的调整，换下陈普，换上伊木兰，因为确实呢在整个上半场比赛进攻当中啊，泰山这边呢三名外援彼此之间的配合更多一些，陈普呢上半场比赛没有怎么看到他，而当克雷桑前往中路之后呢，谢文能在右边呢也有更多的下底的空间。下半场换上伊布兰呢，泰山队还是希望在中场的控球和梳理上能够有更加连贯的表现。这次头球这个球呢顶得太结实了，反倒给解围了。克雷桑的个人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王进贤靠近来协防，中路投球啊蹭向后点差一点，这两次连续形成威胁。其实在前点和中路都有争顶的机会，泽卡呢这次往后点甩的时候啊，甩的幅度稍微大了一点。好球，这下漏得很聪明，卡迪斯今天上半场比赛他的支点作用完成得不错。谢文能吃到一张黄牌，这是泰山队今天的第二张黄牌。上半场比赛呢泽卡吃了一张，刚才拼抢当中啊，他针对三镇队的汪进贤造成的犯规。

阿德里亚诺。这两个队员呢，是三阵中场不可缺少的节拍器啊。绍尔刚才准备往里切的时候，拐弯没站稳，没有扎住啊。上半场比赛他活动范围很大，他呢是负责连接锋线和中场很关键的角色，同时呢他脚下技术又比较细，回撤到后场呢能够配合阿德里亚诺完成接球和洗球的任务，所以整个中轴线啊，从亚姆卡姆开始，然后到阿德里亚诺，然后到绍尔，再到卡迪斯啊，这个是三阵队整体的一个舰队的思路和很关键的外援中轴线。这球出的不错，左边机会有了，再给，哎呀，这个球其实自己可以打了，没有贪功，反倒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啊。卡扎伊什维利，刚才如果他坚决的下底进去，射门的机会也会很好的。这次再往里切，两个人上来封堵他，克雷桑。这边三阵有队员呢倒地，暂时没起来。王康，左后卫王康，他是上来封堵的时候受伤的，他是从左边的跟着克雷桑一直来到中间跟着防守。这球闷到了脸上，第二下呢又撞到了怀里，

好，阿德里亚诺，这次没有拖泥带水啊，第一时间就给了，雄鸡证给过来。下半场呢，在换人之后，泰山队应该在中场防守上针对性要更强一些。刚才马德鲁加呢被三个人完全封锁在一个区域里，除了挑球啊，他实在找不到别的线路出球了。廖成坚过来呢，从后冲撞的这下呢，上来的势头比较猛，把他直接撞翻在地了。继续找克雷桑这侧，光看到克雷桑的反应了，没有看到亚姆卡姆刚才干嘛了。双方连续投球啊，最后这下雄鸡正被撞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雄鸡正呢是先把球处理走了，然后替补登场的伊木兰，其实伊木兰没有碰到球，但是确实有身体接触。主裁判甘树然刚才好像也没有找对人，所以陈泽世的情绪就比较激动啊，他不是当事人之一。

队友，但是导致雅姆卡姆的直接劈叉，差点拉伤。克雷桑这传球，你要说他有没有威胁呢？还从这个角度来讲，杀伤力还挺大。交了后点，再给中路，还是雅姆卡姆及时的回来完成了解围。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啊，还是基本上延续着上半场这种来回拉扯的节奏。铮铮的今天在上半场比赛防守当中多次对位卡迪斯，而镜头也时不时的找场边年轻的彭笑，但是从踢到目前的效果来看，铮铮凭借他的经验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任务。他左边的刘洋呢，在防守的时候需要协防当中啊多帮一帮老同志，毕竟卡迪斯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稍微疏忽的话就容易让卡迪斯啊获得门前的机会了。好，看看这下反击，趟完之后门将出来挑射，哎呀偏出了，又是突然出现的机会，但是还是没把握住啊。泽卡这场比赛双方攻击手啊都不缺少机会，中场的混战当中呢，突然间抢出来的一个机会，然后撞墙配合已经摆脱掉了阿德里亚诺，阿德里亚诺也在拼命的摆手示意门将快出来，还算方静琪没有过多犹豫，影响了泽卡最后挑射的方向。泰山队下半场比赛呢，又错过一个扩大比分的机会，上半场比赛泽卡有一个头球没把握住，

廖承坚犯规。脚下踢到了，限制了卡扎伊什维利的推进。哎，这个球后挂又在等门将，哎呀，现在就看这个阶段，武汉三镇队防线走神不稳定的这个阶段，山东泰山队自己能不能够抓住机会了。刚才呢，这球相当于是窝到了贺冠的怀里，他想就近的直接让给门将，但其实挺危险。就是总是把险情暴露给对手，会不断的激发泰山队前场几名外援的斗志和进球的渴望。

阿德里亚诺，嗯，犯规了。其实克雷桑也知道这个球呢，自己上抢的时机被阿德里亚诺提前预判了，哎，所以阿德里亚诺呢做了个假动作，在摆脱的时候，克雷桑上抢的很容易犯规。亚姆卡姆交给贺冠，防线上三阵队下半场比赛开场的这段时间不是很稳定。中场过后替补登场的伊木兰，嗯，让他上来就是为了加强一下后腰位置盯人的能力啊。

规了，因为这个防守上去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马德鲁加趁着阿德里亚诺要球在空中停顿的时候，从背后有一个冲撞。这一撞啊，正好让阿德里亚诺向前半步，球砸在他脸上了。

裁判还没有鸣哨，比赛还在继续，但是绍尔非常警觉，补防到后防线呢，帮助球队先把这个球控制下来。因为刚才在回追的过程当中，三镇队在后场呢只有两名球员，

没问题啊，这个对抗，廖承坚和谢文能，谢文能呢是先要位置。刘洋，这么给有点浪费机会了。克雷桑其实回错的还是不错的，已经帮进攻球员的带开了继续向前的角度了。但是陈泽世这个球呢，挑的分量没有控制好，心态上有点着急。刚才这个球可以打得再耐心一点。其实泰山队的下半场比赛逐渐的在中场开始掌握主动，现在是三阵队呢自己的防线呢不太稳固，他们得先把阵脚先站住。因为现在的这个比分局面，在这样的相持当中，一旦犯错的话，下半场越靠后的时段丢球越被动，尤其是60到70分钟，接下来这10分钟是很考验双方队员在场上的注意力的。看看哪边会在下半场比赛啊先做调整。

落点还是不太理想。下半场两队在定位球的争夺上，尤其是第一点的拼抢呢，也会更凶一些。随着双方在运动战当中消耗越来越大，这个球呢是解围的时候啊，正争解围的时候，被攻方球员头顶到了自己后脑勺啊。廖承坚也在抢这个球，所以两个人刚才撞了一下。好在正争呢解围的动作快半拍，力量呢先释放了一些。好的，很冷静，外脚位拨出来，左边有空当。看看这次四个人到前场，泰山队的衔接，刘洋扣进去，刘洋射门，结果射门这下呢没有打上劲儿，

看来得换了。反倒是阿尔瓦罗先出了状况，这可能也是教练组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个加速出完球以后，阿尔瓦罗就感觉自己的腿有情况了，然后马上摆手示意教练组得换人了。大腿后侧肌肉群，这可能会是下半场比赛接下来的变数。准备换上黄正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刘洋刚才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刘洋传给谢文能的那个球，在内部空当前面的小斜线，这种球呢是很有威胁的。王彤也要上场，会不会换谢文能呢？他有一张黄牌，谢文能是有一张黄牌的。

谢文能和后防线的阿尔瓦罗这两名队员呢都被换下，王彤和黄正宇上来对位换人，右路是王彤，中后卫是黄正宇。主要考虑到谢文能身上有一张黄牌，这样的后防线中后卫搭档就变成了郑铮和黄正宇，右边是王彤，左边是刘洋。阿德里亚诺再回给亚姆卡姆，绍尔在中间其实要了半天球了，但是队友还是没顾上给他，这次要给他了，右边已经跑开位置了，卡迪斯啊没有转过去。其实明天第一时间啊已经准备下底套边了，但是因为绍尔这拿到球呢就比较慢，所以他转移出来的也晚，导致最后还是需要卡迪斯呢在中路去对抗一下，搅和一下，但整个进攻的节奏呢其实没有提起来。就当局部啊形成僵持局面的时候，还是比较考验谁能更快的转移出来，把另外一侧弱侧的时间差和速度优势打出来，这样的话进攻的空间才大，否则人越多啊节奏越慢，进攻的空间越小，射门难度也就越大。

还是刘洋给后点投球。这次泰山队复制了上半场比赛的进攻线路，谢文能上半场比赛得分的位置的刘洋再次传出了高质量的传中，助攻了克雷桑。在外侧持续控球压制对手的同时呢，利用斜线转移打出了内部空档的纵深，总是不控球，在防守当中注意力呢容易松，容易跟不住啊。三阵队上下半场连续两个球都吃了这样的亏，亚姆卡姆呢其实还是跟漏人了。三阵队防线的左半边啊完全没有盯住后上的克雷桑。其实这种球呢如果盯不住后上队员的话，哪怕把第一点破坏掉也行，但是这两次争顶啊对落点的判断都有问题。泰山队今天刘洋左路的这种小斜线啊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帮助谢文能和克雷桑啊复制了两个进球线路，这样泰山队下半场比赛打了70分钟的时候3-2领先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60到70分钟这10分钟就看谁的注意力能够盯得住，最终还是泰山队呢在70分钟前将比分呢再次超出。其实从上半场结束到下半场开场，泰山队都有两个不错的机会，都在泽卡这儿，还有一次面对门将方定奇那个前场抢断以后的1-1，挑门呢挑射给偏出了，然后贺冠那个球呢停球窝到了怀里，差点被进攻球员捡漏，所以机会本身就出现了很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而三阵呢下半场比赛因为他中场一直拿不住啊，导致卡迪斯在前面也哑火了。

克雷桑想要回敲或者要一个界外球，最终支撑脚还是被廖承坚踢了一下。这个球的进球时机呢，会让客队的调整接下来必须要加快节奏了，给他们的主教练重新回到中超赛场的苏亚雷斯出难题了。而且苏亚雷斯还需要通过比赛呢去了解手底下新的队员，所以这个时候的调整对他来说呢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要去赌一把。他相对泰山教练组对于队员的熟悉情况，肯定在这个时段丢球再去调整。武汉三镇队呢要更加被动一些，他们在场边有三个替补队员已经准备好了。六号龙威换下了廖承坚，十号贝维斯替补登场，换下了21号熊继正。左后卫王康也被换下，陈哲超替补登场。在这个调整的时候呢，泰山队又想抓住机会尽快的扩大比分。

黄正宇抢先一步解围了。一方面呢，三阵队刚才迅速换人了，但同时呢，因为一下换三个队员上来呢，这三名队员呢在各自的位置上也得尽快跟上场上的节奏，而且呢在进攻和防守的换位当中啊，得跟队友尽快适应距离，能够把队

是往往换人多，前后的这五分钟呢，恰恰是球队的队形啊不太稳固的时候。还是汪敬贤在纠缠当中把这球给了阿德里安诺，调整出来，绍尔和卡迪斯啊仍然是想在中路啊做撞墙配合。泰山队下半场的调整主要集中在防线上，看看防线上上来的两个队员能不能够在防线的注意力上和防线的保护上更加集中注意力，更加安全果断。两队今天在各自的禁区内呢，泰山队有11脚射门，三镇队也有7脚，其实算是打了个平手啊，亚姆卡姆阻挡了，领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今天三镇队员踢到现在第一张黄牌。刚才陈泽世啊速度已经起来了，他是一个连贯突破动作，所以亚姆卡姆呢来不及转身了，只能迎面把他阻挡下来，这个犯规也比较鲁莽，还是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今天克雷桑此前的任意球呢大部分都奔着后点去啊，这次瞄着前点来了，直接找门将啊，吓了方敬奇一大跳，这个球罚的球速还真快。这样呢在中场和防线都有所加强的情况下做一个对位调整，15号史松辰换下了陈泽世，现在在进攻当中呢，泰山队最后阶段还是能够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保持足够的人数去扑门，所以三镇队抢第一点的压力非常大，卡迪斯也回来协防，他负责盯前点，王彤跑到门将方定奇身前去干扰，奔着球门就去啊，直接往球门里转，其实球就罚着很有威胁。克雷桑今天脚感非常好，这球本身就奔着球门去了，而且身前还有敌我双方的队员在这儿，所以让门将方敬奇在落点判断上是比较困难的。哦，这下少儿抢下来打门，兜圆角打在了立柱上，泰山队后防线的两个队员啊互相一让，给少儿让出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球他弧线控制的完美，本身是少儿没停好，结果让泰山队的两个队员呢互相一让，错进错出，反倒助攻了他完成这脚射门，好像蹭了一下防守队员，所以这条弧线呢划出来后半段呢更加诡异。应该说比赛从上半场开始踢到现在啊，整场比赛这个变数随时都存在，今天这比赛确实踢得比较开放，没有太多防守当中严丝合缝的对抗比拼，反倒是在进攻当中时不时的就能暴露出机会。

还是给阿德里亚诺，由他来梳理中场的方向。阿德里亚诺，阿德里亚诺，这是要远射吧？已经闪开了，但没法起脚啊！卡蒂斯，阿德里亚诺吸引了绝大多数防守注意力，但是做给卡蒂斯的时候，卡蒂斯等了半天，反而是最后这下没调整好，重心靠后了。其实通过比赛呢，苏亚雷斯会更加熟悉球队，会更加了解主力和替补队员，会为他后续的调整呢带来更多参考啊。第一场比赛往往这个换帅如换刀，讲的是首场之后呢，队员自己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啊很足，都想在新帅面前有所表现。但是对于主教练掌握新球队的很多细节来说呢，他还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在场上的调整对抗来判断。史松臣这一个防守呢上得很凶，15号对15号。陈哲超呢也是替补登场，这下因为陈哲超呢原本没打算减速，所以撞得不轻。也算是鲁能子弟。克雷桑今天帮助球队呢，在开场阶段就罚中了点球，取得领先。随后在上半场，球队扳平比分的情况下呢，在下半场的69分钟，将近70分钟的时候，仍然是接到左边刘洋的传中，为球队呢将比分再次领先，使得在这场比赛当中，泰山队的两度比分领先都是由他完成的。谢文能呢是帮助球队一度追平了比分。刚才是史松臣的犯规，给了三镇队一个前场任意球机会。绍尔的脚头也很热啊，此前刚刚打中过立柱啊，这个球补，哎呀，幸福来得过于突然，亚姆卡姆没反应过来，不是他顶球，是球砸他，撞了横梁飞出去了。但绍尔这脚球呢，罚得同样极具威胁啊。应该是在前面碰了人墙，突然折射，啊，所以变化加变化，啊，球是碰了贺冠，飞了出去。这个球于金勇的反应本身很快，因为球罚过来的时候呢，突然折射，对门将的考验最大。明天啊，这球回敲的时候他没准备好。还是踢倒了克雷桑，克雷桑感觉要抽筋了。今天这场球呢，他是前场三个外援当中拼得最凶，活动范围最大，盘带最多的，所以他消耗也是最大的。左小腿呢也有点发紧，右腿是已经有状况了。看看最后阶段会不会保险起见把克雷桑换下来。替补席上李元一已经换好战袍了，随时可以上来。绍尔犯规了。

手还是要注意啊，明天吃到黄牌了。因为克雷桑呢此前已经出现过抽筋的情况，他现在的突破其实要想发力也不太容易。但是明天呢这一下过来的有点鲁莽了，因为他自己这个铲球啊也扑空了，然后把克雷桑直接掀翻在地。其实双方的体能啊都逼近极限，尤其在防守当中呢容易出现鲁莽的动作。是不是要换呢？队医已经在跟教练组反馈了。奔着后点，哇，打在门框上啊！克雷桑今天这脚法，脚球就要往里转，这任意球是直接击中了十分角啊，打在了立柱内侧，而且是腿抽筋的情况下。能力太强了，马上要被换下场了，还差点帮球队扩大比分。但是这个球罚完呢，看来他的腿也坚持不住了，一方面是消耗，另一方面在对抗当中啊也被踢了不少。李元一要换下克雷桑，另外一边武汉三镇队呢同样要调整，都在最后时刻继续增加筹码。刚才明天在防守当中吃到黄牌了，接下来的动作要更小心一些，这样克雷桑下去之后呢，队长袖标经过刘洋转交给了郑铮。好，换下方进前，三镇队这边汪进贤和卡迪斯啊都在场上，这个换人应该牌子没有打对，明天是被李申元替换。头球后点位置抓住了机会，卡迪斯在换人的时候，三镇队把握住了这个角球，又将比分扳平了。幸亏字幕板打错了，要是真把他换下去，这个球就没了。克雷桑刚刚离场，泰山队的防守就没有盯住对手的关键得分手卡迪斯啊！一个回头望月，来自绍尔的角球，这个球的弧线啊罚得非常舒服，卡迪斯只需要稍稍一蹭就能够借力，直奔死角啊！两边都不肯放弃，三镇队再次将比分扳平。还是关键人没有盯住啊，

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在这样一场开放的比赛当中，说不定还会有最终的绝杀，就看哪边能够抓住机会。因为今天双方的防守啊，确实都盯人盯不住。郑铮在转向刘洋这一侧，裁判员哨音响了，攻方犯规。这边呢，克雷桑还在场上呢，看来刚才李元一呢暂时也没有登场，但是这个换人刚才在场边连续的影响下，场上的注意力还是分散了，所以最后阶段这个球丢的让泰山的教练组也很不甘心。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也有7分钟，上半场呢就补了7分钟。

有犯规，刘洋挑起来，克雷桑应该是他自己主动要求再坚持坚持的，因为刚才他和队医沟通之后，一开始啊，队医也建议得换了，但克雷桑可能一看比分被扳平，还想继续为球队做贡献。而且原本他临被换下的时候呢，他差点任意球直接破门了，但那个球呢打在立柱的内侧撞了出来，这是卡迪斯啊，回防的郑铮把他放倒了。所以这一连串的变化之后呢，场上克雷桑还在，但是队长秀彪呢从他胳膊上呢换到了郑铮的胳膊上。刚才的回防，郑铮也吃到一张黄牌。绍尔又来了，绍尔的罚球和克雷桑的罚球都很有威胁啊，都在考验对方的定位球布防。双方一定要冷静，双方一定要冷静。经过这样一场比赛的消耗之后啊，情绪是容易失控的，所以主裁判甘树然必须在第一时间制止双方队员的一些不好的情绪苗头。我们再来看一下，阿德里亚诺过来抢，克雷桑呢准备先是过了绍尔，但是他有点有点蹬不上劲儿了。他跟绍尔对过脚之后呢，自己虽然把球成功的带着摆脱掉了，但是也很难继续向前发力突破。前两次传球这个机会不太理想，还有进攻继续，有了射门啊，被门将坐在了怀里啊，这是在反复的拉扯之后，在近角位置最好的机会，卡扎伊什维利错过了。这最后阶段啊，双方在防守当中完全没有犯错的余地，虽然现在随着体力下降注意力已经掉了很多了，但是越是在最后时刻啊，可能甚至要靠本能去堵位置，

拼一些机会，这不管是对防守队员还是对进攻队员都是一样的。其实今天两队呢在球权的争抢成功率方面很接近啊，几乎是平手，折算下来就是五五开。卡扎伊什杯挤不进去了，阿德里亚诺最后的贴身防守很关键，既跟住了速度啊，又挤住了力量。这下替补登场的贝维斯给过来啊，他的速度是真够快的。其实把他换上来以后啊，在中场三阵队给他的支援相对有限，主要还是靠他前场的穿插，靠他自己主动的能够跑出一些机会。但是贝维斯刚才这两步启动啊，确实看得出来非常快，在最后时刻还是给球队呢带来了很大的助力。另外替补登场的郑浩乾呢也维持住了前场的压迫能力。留给双方的时间都不多了，都拼到了极限啊，都在咬牙的状态。但是好像经过这么一场比赛的比拼和消耗之后呢，各拿一分，两边都不甘心，所以越是到最后啊，机会出现的时候，双方拼得越凶。贝维斯明显拉拽了，也吃到了黄牌。

0: 姆卡姆补射，哎呀，这个球上来的感觉有点仓促啊，黄正宇。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经过九十分钟的鏖战，两支球队都不甘心，但不得不接受3-3握手言和的结局。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2: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1: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

0: 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抢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头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个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0: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杨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1: 都不用投了，
0: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1: 没错，杨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0: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1: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0: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1: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0: 对，
1: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0: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头的成绩怎么样？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1: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0: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1: 没错，
0: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1: 维拉戈什。
0: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1: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0: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1: 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岩赛厦门站的。

0: 记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记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记录。
1: 对，
0: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1: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4月，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0: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1: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0: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1: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0: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1: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0: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穆泰，切穆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1: 没错，
0: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穆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莫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面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莫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莫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0: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莫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1: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莫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莫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莫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0: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1: 最后一个障碍，
0: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啊，嚯，切莫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1: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莫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两连胜，
0: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1: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0: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1: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莫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1: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0: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
0: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1: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

0: 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张继宽的超级的犯规，张继宽的在今年21.88米，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80米，继续去突破自我。现在我们的第三阶段冠军的领先选手是来自澳洲的名将谢钟南。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94米，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0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41米，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哦，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1: 他之前那一投2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0: 对。
1: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1: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0: 是的，
1: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0: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1: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0: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1: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

0: 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7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5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4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4。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柯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2: 喂，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0: 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世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跟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这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1: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1: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我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0: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1: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0: 我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1: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0: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1: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0: 8米13
1: 啊，没上到，
0: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1: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对，
0: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皮诺克，文皮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

0: 这和萨拉伯尤科夫差一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7米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
1: 哇！
0: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伯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3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6轮当中的。
1: 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6次试跳，掌声送给牙买加的盖尔。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6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米31。跟他上一跳8米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米32赛季最好成绩。腾托格鲁今天这个8米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米46。现在就剩下萨拉伯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伯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5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米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做的迈的很大，冲起来上板。
1: 这一跳成绩无效，
2: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我们看到西马的名将彭博格鲁八四六创造了新的三 K 纪录，同时是今年世界最佳。那腾腾格鲁也是以创赛后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2: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二百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二百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二百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五届钻石联赛的二百米总冠军啊，三届二百米总冠军啊，还有两届是四百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两届世锦赛的二百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维伯。看一看陈雨洁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雨洁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2: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

0: 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昱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因为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准备发枪。同样的，在我们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0: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了，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芙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芙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希在第三。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芙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布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芙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布迪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芙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女性受伤的事宜，我们进一段的观众感谢温暖的掌声收场。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芙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希也借助着伊芙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芙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秒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米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

拉克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她奥尔曼了啊！她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她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她已经和她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

0: 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三人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5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3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他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44，他的65.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边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也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啊，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柯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2: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2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

0: 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托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托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托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托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在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托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八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乘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十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十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

0: that。
1: 曾新瑞的起跑还是不错的，曾新瑞在前三十米是可以排到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2: 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1: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2: 看这里，
1: 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呢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

0: 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十三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米尼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瓦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米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拉塞尔赛会纪录、大周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比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在这时段继续锁定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25到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的大结局之战。在本轮之前呢，争冠的悬念已经正式揭晓，由于曼城队呢在周中是1-1客场被伯恩茅斯逼平，所以阿森纳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之下领先曼城队4分，提前一轮锁定了联赛的冠军，这也是兵工厂时隔22年之后再度登顶英超联赛。这场比赛呢，球队将会在客场来对阵水晶宫，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那么水晶宫的球员呢将会列队来欢迎阿森纳的球员入场，以对冠军啊致以最高的敬意。而在这轮比赛当中，关注阿森纳和水晶宫这场比赛的同时呢，我们还将会关注本赛季英超联赛尚未解开的几个悬念。首先就是保级方面，那么目前呢，托特纳姆热刺队暂时领先排名倒数第三位的西汉姆联队2分。在这轮比赛当中，双方呢不知正面直接交手啊，但是两支球队呢都要面对对手，有很大的压力。现在我们把转播画面一起对准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这是水晶宫队本赛季的最后一场主场比赛，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水晶宫的球员也携带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到球场当中，他们将会列队欢迎兵工厂阿森纳队的球员入场。

这场比赛呢，对于水晶宫队来说，还将会成为他们的主帅格拉斯纳的告别演出。阿森纳队的球员入场，这是英超联赛的传统。如果有球队能够率先锁定冠军的话，他们将会接受最高的礼仪。对手列队欢迎他们入场。这场比赛呢，阿森纳队在先发阵容方面也做出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和轮换。这个赛季阿森纳队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啊，他们是英超联赛当中防守最好的球队。画面对着水晶宫队的主帅格拉斯纳，格拉斯纳呢已经是在今年的一月份正式宣布赛季结束之后不会留任球队的主教练。在格拉斯纳的带领之下，水晶宫队也取得了队史最重要的一个锦标，就是上个赛季足总杯的冠军。上个赛季他们在足总杯的决赛当中1-0战胜了曼城队，为他们打进决胜进球的是目前在阿森纳效力的埃泽。格拉斯纳今天呢排出的先发阵容仍然是3-4-2-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迪恩·亨德森继续为球队把守城门，今天他将佩戴队长袖标。而在后防线上三中卫包括了老将克莱因、莱尔马以及里亚德。在边翼位的位置上，左边是59号卡丁斯，右路2号穆尼奥斯，在中场有18号日本国脚连田大地以及19号威尔修斯。在进攻端，突前的前锋是22号尤尔根拉森，在他的身后则是7号伊斯梅拉萨尔以及55号22岁的北爱尔兰小将德文尼。这场比赛相较于上轮联赛，水晶宫队的先发阵容是做了6个人员调整。而水晶宫队将会在5月28号的凌晨3点迎来欧协杯的决赛，在莱比锡红牛竞技场来对阵西班牙球队巴利卡诺，所以这场比赛球队也做出了轮换。而阿尔特塔的球队这边今天呢先发阵容是做出了巨大的人员调整，门将位置上凯帕为球队把守城门。在后防线官方给到的站位，苏雷门迪今天将会出任右边后卫，罗斯克拉和英卡皮来搭档中后卫，左边后卫呢则是卡拉菲奥里，在中场有诺尔高以及刘易斯斯凯利。在进攻端小将马克斯道曼今天出任前腰，两个边路是马丁内利以及马杜埃凯。目前的前锋9号加布里埃尔热苏斯。今天这场比赛阿尔特塔排出的阵容当中，先发阵容当中可能有很多球员将会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跟枪手作别。当然在后防线上，诺尔高到底是踢后腰还是踢中后卫，跟英卡皮耶搭档中后卫，还是一个未知数，稍后在比赛当中我们将会见分晓。罗斯克拉也可以去打右边后卫的位置。伊斯梅拉萨尔这是这个赛季水晶宫队在进攻端表现最出色的球员，在他首发的最近8场各项赛事当中呢打进了8个进球。而马克斯道曼这个赛季呢在英超联赛当中已经为枪手取得了进球，他也创造了英超联赛最年轻的进球球员记录。这个赛季阿森纳队不但收获冠军，而且在青年才俊方面看到了马克斯道曼的涌现，枪手不但赢在现在，未来也是一片光明。阿尔特塔带领球队获得了英超冠军，根据媒体报道呢说他一开始啊是跟自己的队员们一起观看了曼城和伯恩茅斯的比赛，但是在比赛结束之前呢他自己开车回家，他是在家中为自己的儿子烧烤的过程当中，他的儿子告诉了他曼城和伯恩茅斯打平的消息，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激动。在球队夺冠之后呢，阿尔特塔一直是有意识的避开媒体的聚焦。对阿森纳来说呢，在这轮联赛过后，球队还将在北京时间的5月31号的0点，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竞技场迎来本赛季欧冠联赛的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欧冠联赛的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

这场比赛呢，阿森纳队身着的是他们的第二客场球衣，白色的上衣，酒红色的短裤。好了，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大结局之战，水晶宫队在主场迎战阿森纳。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身着蓝红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兵工厂阿森纳队今天身着白色上衣，酒红色的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联赛37轮过后，水晶宫队这边呢是11胜12平14负，积45分，暂时位列联赛的第15位，目前球队已经保级无忧，但是这个赛季呢要想通过联赛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已经没有希望。球队最近联赛呢是3场不胜啊，但是他们如果在之前为大家介绍的5月28号凌晨3点的欧协杯决赛当中战胜巴列卡诺，拿到欧协杯冠军的话，仍然可以进入到下个赛季欧联杯的正赛赛场。而在阿森纳队这边，37轮过后，25胜7平5负，积82分，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他们自03-04不败赛季之后再度登顶英超联赛。

斯卡利，在赛季最后阶段，阿尔特塔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上，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是非常的成功。斯卡利呢，其实在阿森纳的青训时期就是踢后腰出身，但他提升到一线队呢，一直在踢左边后卫。阿森纳队先后引进包括卡拉菲奥里多位左后卫位置上的强援之后啊，斯卡利这个赛季其实此前出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赛季末期他在后腰位置上挺身而出，发挥得非常出色，在几场关键战役当中都帮助枪手取得了很好的中场硬度。

这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啊，确实如赛前官方给到的站位，苏维门迪呢是踢球队的右边后卫，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莫斯科拉搭档因卡皮耶，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诺尔高是踢后腰。对阿森纳来说呢，在欧冠联赛决赛之前啊，球队右后卫的位置上一直是让人比较揪心的。原本球队的右后卫第一人选廷贝尔，在之前是遭遇了腹股沟的伤势，一直在养伤的过程当中。而此前呢，本怀特又遭遇了重伤，

理工队呢，在最近七次对阵兵工厂阿森纳的英超联赛当中输掉了六场，这是个机会，看看禁区内右脚直接打门，加比尔热苏斯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随后马杜埃凯跟进的补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直接被迪恩亨德森没收。再来看一下这次在后防线上水晶宫队的后卫解围出现了失误，热苏斯拿球之后呢，非常干脆的直接选择射门，这球想要推一个角度越过了门将，但是被球门的立柱挡了出来。倒门，这个赛季他更多是踢右边前卫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是踢厄德高和埃泽之前踢的这个前

腰的位置，看看这场比赛道曼的发挥如何。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水晶宫队这边，球队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队长迪恩·亨德森，三中卫包括34号里亚德、8号莱奥尔马以及17号克莱因，左边一位59号卡丁斯，右边一位2号穆尼奥斯，在后腰位置19号威尔修斯以及18号日本国脚镰田大地，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22号尤尔根·拉森，在他的身后有55号德文尼以及7号伊斯梅拉·萨尔。阿森纳队这边呢，4231的阵型门将13号凯帕，今天搭档中卫的是5号英卡皮耶和3号莫斯克拉，左边后卫33号卡拉菲奥里，右边后卫36号苏维门迪，在后腰位置49号刘易斯斯卡利搭档16号内尔高，前腰56号小将马克斯道曼，两个边路11号马丁内利以及20号马杜埃凯，突前的前锋9号今天佩戴队长袖标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这轮英超联赛，我们不但要关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那么尚未解开悬念的包括保级之战，热刺队呢将会跟西汉姆联队来竞争最后一个保级的名额。在本轮之前呢，热刺队是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而且在净胜球上呢占据绝对优势。这轮比赛只要热刺不输球，就能够实现保级。而西汉姆联队呢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击败利兹联队。同时要寄希望于埃弗顿队战胜托特纳姆热刺，他们才能够实现保级。拉森先把球分到右路，裁判员给了有利，没有太好的向前机会。贝尔修斯，这边呢，贝尔跟拉森还倒在地上。哦，刚才是出球之后啊，被追进过来的刘易斯·斯卡利踩了一下脚后跟。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拉伊·哈勒姆，他是在今年的1月份才首次执法英超联赛，当时执法的是曼城队对阵狼队的比赛。画面给到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右边是斯坦克伦克，旁边呢则是他的儿子约什克伦克。小克伦克呢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介绍过，他曾经给阿尔特塔发这个短信啊，说在他家族旗下的队伍当中，除了阿森纳之外，其他的主要球队都已经获得过重要锦标。在克伦克集团旗下啊，包括了洛杉矶公羊、科罗拉多雪崩，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NBA 球队丹佛掘金，都已经实现了各自联盟的夺冠。阿森纳队这次夺冠也让看台上的克伦克父子喜笑颜开。右路马德尔凯的突破，倒三角的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哎，这下外围盘带过程当中脚下一滑，球权差点丢掉。纳多埃凯禁区前沿直接选择了射门，这脚球滑门而过，来自于诺尔高的打门。在托马斯帕泰离开球队之后，这个赛季引进诺尔高，原本希望他能够

后，把球队的这个中场的板凳深度提升起来。这个赛季获得的出场机会并不够多，并没有得到球队教练团队的信任。有传闻说，这个赛季结束之后，诺尔高将会离开阿森纳。格伦英超联赛所有比赛呢，都是同时间开球。

在这轮英超联赛当中呢，除了之前为大家介绍的保级之战之外，那么在欧战席位的混战当中啊，这轮也将决定大家最终的位次。这个赛季呢，由于在目前欧冠联赛，包括之前已经结束的欧罗巴联赛，也就是欧联杯当中，还有就是欧协杯当中，英超球队呢都闯入到决赛，并且都有机会拿冠军啊，所以这个赛季呢，英超联赛最终将会有八支球队获得下个赛季欧战的参赛资格。这球给身后，厄苏斯，看看这个球面对门将一对一的机会，大门被门将迪恩亨德森挡了出来。这球可能有越位的嫌疑，但厄苏斯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这球只有打进啊、哦！这球还真不越位，还真不越位。北京工队造越位失败，厄苏斯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啊！迪恩亨德森是用自己的右手把球挡了出来。北京工队左路，这球传中没有传出来，那边还是给了之前的这次犯规。诺尔高撞倒了伊斯梅拉萨尔，开场之后呢，阿森纳队控球率高达 72%， 完成了四脚射门，水晶宫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的出现。格尔修斯，球开进来，低落点被阿森纳队的后卫头球解围。反正球队这场比赛能够明显感受出来，踢的都非常的放松。贝尔修斯禁区内想要直接掉到小禁区附近，还是水晶宫队的球权。格拉斯纳在他接手水晶宫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拿下了上个赛季足总杯的冠军，这也是队史第一座重要的冠军锦标。这个赛季又带领球队打进到欧协杯的决赛。阿森纳队反击的机会，道曼直接直塞球，但凭速度马丁内利起速之后想要在盘带过掉对方的后卫，但这球水晶宫队后卫限制马丁内利做得非常好，一直有贴身的身体对抗，没让马丁内利甩开自己。里约卡丁斯，19岁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球员，贝尔修斯漂亮的转移球，这球传得非常的准，右脚直接传中，这下头球攻门。水晶宫队上场比赛第一脚攻门就非常有威胁，第一次攻门来自于穆尼奥斯的俯身冲顶，在传球落点上卡拉菲奥里有点走神啊，没有注意到穆尼奥斯已经前插过来，这次穆尼奥斯的冲顶非常漂亮，凯帕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凯帕在之前联赛杯决赛面对曼城队的比赛当中呢，是出现了低级失误，作为球队的二号门将，应该说凯帕这个赛季还是基本很好的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

角球连天大地开到后点，摆到门前，陈明先享哨了，吹罚了攻方球员犯规。

水晶宫队呢，在最近七场对阵阿森纳的英超比赛当中呢，输掉了其中的六场，唯一没有失利的比赛是上个赛季四月份在球场2-2，跟枪手战成了平手。而阿森纳队呢，在16次客场对阵水晶宫的英超比赛当中呢，只输过两场比赛，而且在最近的三场比赛呢，取得全胜啊，进了8个球，只丢过一个球。而且阿森纳呢，也是目前啊英超所有球队当中的最擅长打赛季收官战的队伍。阿森纳队赢过24次啊英超联赛的收官之战，这在目前英超的所有球队当中是最多的。球队在过去14个赛季的英超第38轮比赛当中全部取得了胜利。他们上一次收官之战的失利还要追溯到04到05赛季，当时客场1-2输给了伯明翰。很多枪手球迷啊也在关注着同城死敌热刺队的情况。诺尔高打理界外球，直到禁区内看二点的情况，两名阿森纳球员抢到了一块，水晶宫队有反击的机会。穆尼奥斯没有太好的向前传球线路，先回给后防线的克莱因。马杜埃凯这个赛季在赛季初期萨卡受伤的那个阶段，为阿森纳队右路的进攻带来了非常强劲的助力，但在赛季的中后期啊，感觉表现稍显疲软。斯卡利给到中路的诺尔高，苏维门迪今天客串来踢右边后卫啊，目前他所镇守的右路暂时还没有受到对方特别有力的冲击。脚下控球控得非常稳，面对对方两人的防守还是要到犯规。

右边路马多埃凯有一对一的机会，想找道曼第一下停球没停好，停得稍微大了一些。迪卡皮直接传中，道曼分辨之后，马杜埃凯直接起球找后点的队友。哎呦，这下在后点又是加布里埃尔热苏斯，这次后点的头球顶偏了。这个球马杜埃凯传得非常漂亮，对于队友这个传球的落点呢，热苏斯也是有所预判，提前再往后点跑，可惜这下的头球还是没有吃准部位。对于加布里埃尔热苏斯来说呢，之前大伤之后啊，他的竞技状态明显出现了下滑，在球队引进约克雷斯之后啊，进一步压缩了热苏斯的出场时间。这场比赛对于阿森纳来说呢，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梅里诺现在已经回到了球队的替补席，可供调遣了。看这场比赛阿尔特塔会不会让梅里诺上来找一找比赛的感觉和状态。断球，这场比赛双方在节奏方面打得都不快。这段时间看到因卡皮是踢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格拉票里居中啊，现在来踢中后卫，想要直接起高球来打对方后卫的身后。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莱伊·哈勒姆，哈勒姆呢，在他执法的第一场英超联赛当中，就是曼城对狼队那场比赛，当时视频助理裁判达伦·英格兰要求哈勒姆审查曼城可能获得的点球，但是哈勒姆呢是拒绝了视频助理裁判达伦·英格兰的这个要求，所以他也成为了英超历史上首位在首秀当中就拒绝 VAR 更改判罚的裁判。这边枪手球迷就是反向嘲讽曼城队的球迷。这场比赛由于天气比较炎热啊，双方将会在比赛当中呢有补水的时间。利用这个时间，双方的主教练也针对之前场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针对性的部署。格拉斯纳他之前也是表示呢，确实跟球队的整个转会理念没有办法形成统一，在他手下呢，球队连续卖走了像奥利塞、埃泽还有格伊这样的出色球员，在引援方面没有办法给他足够的支持，无法帮助他完成。

大的雄心壮志。当然，对于格拉斯纳来说，他绝对不缺乏下家。相信很多球队都已经开始去逐步的联系格拉斯纳。而阿尔特塔呢，因为这个赛季已经带领球队夺得冠军所以根据媒体报道呢，他将很快跟球队续一份长约。画面给到在看台上的廷贝尔和萨利巴，这场比赛两人都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廷贝尔的状态最受大家关注啊，因为在右边后卫的位置面对巴黎圣日耳曼，如果让穆斯科拉打这个位置的话，能守得住克瓦拉茨赫利亚吗？

补水暂停之后，双方的比赛恢复进行。

禁区内，比苏斯球拿下来之后给到跟进的队友，但这次传中球直接交给了门将，前插的是诺尔高。漂亮的虚晃，

在同时进行的其他场次比赛当中，曼城队呢目前暂时在主场1-0领先阿斯顿维拉，富勒姆暂时1-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先来看一下阿森纳队这次右路的攻势啊，禁区前沿的传球，做一下卡拉菲奥里，再到禁区内打得非常的细，最终传接球并没有形成射门。桑德兰队呢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切尔西。最受大家关注的特德纳姆热刺和埃弗顿之间的比赛0-0，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也是0-0的比分。

在勉强上吹罚了刚才在后点争点过程当中穆尼奥斯的犯规。这轮比赛如果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输给曼城，那么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说绝对是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啊。如果阿斯顿维拉最终是以联赛第五名完赛的话，那伯恩茅斯即便拿到联赛第六位，他们也有机会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这对于伊劳拉和他的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埃泽到场边开始热身，他也接受来自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球迷的掌声。这个赛季呢，埃泽是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加盟到兵工厂阿森纳。上个赛季他的制胜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拿下了足总杯的冠军啊。

埃泽这个赛季呢，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当中，正是凭借埃泽的制胜进球弑杀旧主，帮助阿森纳队在主场1-0小胜水晶宫。埃泽呢，在全时期代表水晶宫队出战过169场各项赛事，有40个进球，28个助攻。水晶宫也是埃泽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队伍，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5年的8月份。感觉今天道曼呢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反而缺少一些向前突破的空间，之后踢的并不像在右边前卫这个位置上那么的自如。在前腰位置上呢，阿森纳有厄德高、埃泽、马克斯道曼，同时还有被租借到马赛的小将恩瓦内里。恩瓦内里这个赛季就比较倒霉了啊，原本阿森纳队希望他在德泽尔比的手下在马赛队接受锻炼，但他刚到马赛呢，德泽尔比就离开了球队。直传下插的配合，禁区内有身体接触，裁判员就在身边认定没有问题。所以门迪，嘿呦，这么近的距离直接传出了界外。所以门迪这个赛季的表现呢略显虎头蛇尾，其实对于很多第一个赛季来到英超的球员来说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在赛季初期体能充沛的时候，所以门迪的在中场无论是向前的传球还是在中场的拦截覆盖做的都不错，他自己也取得过几个非常精彩的进球。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各条战线阿森纳队在后腰位置又缺少一些轮换，所以苏维门迪连续出赛之后呢，状态下降呢还是比较明显。要看经过一个赛季的适应之后，下个赛季啊，苏维门迪能否在后腰位置上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曼联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助攻多尔古打进一球，1-0暂时领先布莱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达成了英超单赛季的第21次助攻啊，让他超越了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了英超单赛季历史助攻纪录的保持者。那么这个赛季像曼联队重新崛起，也会让下个赛季英超联赛的竞争形势变得更加有趣。瓜迪奥拉离开曼城，曼联队崛起，利物浦队可能啊，看看会不会在帅位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这都是会对下个赛季英超联赛产生影响的重要变数。

裁判直接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热苏斯右路有马杜埃凯在接应，来到禁区内直接选择打门了，这脚球处理的有些随意。对两支球队来说呢，由于水晶宫队在接下来5月28号就有欧协杯的决赛，阿森纳队呢在5月31号有欧冠联赛的决赛，所以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希望主力球员有受伤的情况。阿森纳队是进行大幅度的轮换，水晶宫队也轮换了6名球员。双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逼抢身体对抗都不是特别的激烈，似乎都是心照不宣啊。他的母亲呢是津巴布韦人，他也是职业球员出身但是在结束青训之后呢并没有太好的发展，就马上开始转向这个裁判员的序列当中。今年呢终于在2026年1月份成功执法了首场英超联赛。维尔修斯把球调到后点，凯帕出击稳稳将球没收，

虽然场面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场边球迷们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欢庆。布鲁斯回做一下，不错的机会，马内内利吊禁区内，马诺埃凯停球之后要直接射门，水晶宫队成功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作为门迪，接到中场的诺尔高，

莫斯科拉。今天在右边路这几名球员呢，平常相信在训练当中也很少在右路进行配合，所以这种传跑很明显不是特别默契，没有太多传跑的意识和配合。这下苏维门迪的传球出现失误，很明显今天双方球员啊，对于这个身体对抗和接触比较敏感。阿德莱凯回做，这下的传中球似乎是打到对方的身体，禁区内完成了抢断，但别人并没有享受。这就点回来，又是马德莱凯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连续过了两个人之后，这脚射门还是被威尔修斯完成封堵。马丁内利。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呢，已经来到最后阶段。马丁内利，这个赛季马丁内利更多是以替补球员的角色来为球队出战。漂亮的一座，看马丁内利这个球跟热苏斯直传斜插，大门球进了。加布里尔热苏斯之前屡次浪费良机之后，这次终于把握住机会。帮助阿森纳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进球之后还是做出了自己标志性的打电话的庆祝动作。马丁内利由于到中路之后呢，跟热苏斯做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这脚打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力量很大的一脚贴地斩。在进球过程当中，马克斯道曼对马丁内利做的这个球也非常漂亮，精巧的一颗。这个进球呢，是热苏斯本赛季联赛的第3个进球，各项赛事为阿森纳打进的第6个进球。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队呢凭借帕利尼亚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这场比赛对于热刺来说，只要不输球他们就能够成功保级，目前保级在望。虽然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夺得了联赛冠军，但确实也没想到他们的北伦敦的同城死敌热刺队却要为保级而苦苦奋战到最后一轮。领空队前场断球，右路的传中到后点落点比较深，嚯，这下苏维门迪在身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太大了，直接推倒了对方年轻的59号里约卡丁斯。这就是在右后卫这个位置上踢的还不是特别的熟练，在这个区域之内呢应该做什么样的防守动作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连天大地这球开进来，嚯，一路点凯帕出击并没有碰到皮球，但是接下来这脚球的处理并不理想。阿森纳队的球权，51岁的奥地利人格拉斯纳，在来到水晶宫之前啊，他曾经是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2021-22赛季欧联杯的冠军。无论是在德甲还是在英超赛场，他都证明过自己的执教能力，所以格拉斯纳是绝对不愁找到更好的下家。

到了一脚球直接掷到禁区内，这个落点直接被阿森纳队控制住。马内内里起速，速度非常快，哇，还好克莱因眼疾脚快啊，先出一脚回给了门将。上半场比赛将有三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维尼奥斯右路的传中球，第一点和第二点都被阿森纳队控制住。弧线球再兜，这下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直接传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道曼啊，刚才在球队进球过程当中磕给马丁内利这一下真是点睛之笔啊，非常的精彩，这体现了他在球场上出色的比赛感觉、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他的天赋。他磕这一下呢，瞬间改变了局部区域的比赛节奏，直接让马丁内利找到了空当啊，跟热苏斯打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打身后，老多埃凯。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多尔高再分给右路的马杜埃凯，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凭借着马丁内利助攻热苏斯打进的一球，暂时在客场1-0领先水晶宫。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稍后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为热爱，更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为热爱，更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0: 好辣，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为热爱，为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英超联赛本赛季大结局之战。水晶宫队在主场对阵阿森纳，上半场比赛阿森纳是凭借加布里埃尔·热苏斯的进球暂时1-0领先水晶宫队。由于两支球队接下来都有更加重要的比赛任务，所以在上半场比赛无论是排兵布阵还是双方球员在场上所展现出的这种对抗性来说都是有所保留的。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看到阿森纳队这边要做出两个换人调整，中后卫位置上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和锋线的凯哈夫茨准备要替补登场。根据上半场比赛的数据统计情况，阿森纳队的控球率呢是高达63%，完成了9脚射门，4脚射正，水晶宫队呢只有1脚射门，1脚射正。卡拉菲奥里呢被加布里埃尔换下，

哈弗茨上场换下那名球员，刚才没有看到这个换人牌的显示啊。从画面当中球员的情况来看，哦，这边呢水晶宫队也要连续进行三个换人调整，迪诺沃顿和米切尔将会联袂登场。那么教练员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在主力阵容有所保留的情况之下呢，也不能让主力球员完全休息，逐步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出来。阿森纳这边呢，哈弗茨是换下中场的内尔高，加比埃尔则是换下卡拉菲奥里。水晶宫队这边亚当沃顿上场换下十八号连田大地。伊斯梅拉萨尔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十号耶利米皮诺，三号米切尔上场换下的是二号穆尼奥斯。上场回来之后，水晶宫队是做了三个换人调整，阿森纳队则是做出两个换人调整。

本轮英超联赛最受大家关注的其他场次的赛事当中，曼城队和阿斯顿维拉呢暂时1-1打成平局，特特纳姆热刺队呢1-0暂时领先埃弗顿。而西汉姆联队跟利兹联队之间的比赛仍然是0-0的平局。梅内利左路想要强行突破，要到一个角球，克莱因现在这个速度啊确实是远不如当年，当年克莱因也是速度非常快的右边后卫。阿森纳队下半场比赛第一波进攻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马丁内利来主罚进攻方向左路的角球，大弧线兜到后点，这下摆到门前，滚进的大门球进了。哈弗茨的头球摆渡，马诺埃凯迎球怒射，皮球穿过一众防守球员，窜进了球门远端死角。马诺埃凯进球之后自己也是非常的开心。马诺埃凯呢这个赛季来到阿森纳之后，对于球队右边路特别是萨卡这个点的轮换有了更好的保障，这也是本赛季马诺埃凯联赛当中的第三个进球，各项赛事的第8个进球。再来看一下任意球开到后点，哈弗茨头球摆渡，马诺埃凯迎球直接打门。这也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当中打进的第19个进球，继续刷新着英超单赛季角球进球的记录。下半场比赛的进球，阿森纳队现在已经是两球领先水晶宫。这个赛季呢在定位球的情况之下，阿森纳是攻入联赛最高的，算上刚才这个球是29个球，其中呢包括了19个角球了，两项记录都是联赛最高。当然这其实也受到很多球评人的诟病，但是呢在现代冠军的争夺当中呢，这种微小的优势如果充分体现出来的话，那也是非常不得了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基本每支球队都会有一位大力界外球手，通过这样大力界外球呢，也能够相当于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直接把球掷到对方的禁区内，有机会形成威胁。画面给到的是阿森纳的定位球教练法国人乔福，他在来到阿森纳之后成为阿尔特塔非常重要的左膀右臂。阿森纳队的角球定位球的战术也不断的被各个联赛当中很多俱乐部去研究和模仿学习。其实在这个赛季到了最后收官阶段呢，看到乔福很多任意球的技战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

角球的技战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直接打身后，哎呦，这下马努埃凯被动传中啊，格斯斯狭小空间之内，把球摘出来之后，继续往另外一侧做转移。阿布茨今天上来之后呢，踢的是中场的位置，踢左中场。顶在锋线上的依然是加布里埃尔·热苏斯，

沃顿。沃顿再往前塞，小小空间之内直传斜插，小角度直接打门，这脚球打得略微有些勉强。22号尤尔根拉森的打门。

后面给到的是水晶宫队俱乐部的主席斯蒂芬·帕里什，他从2010年6月份就开始担任球队的主席，目前他仍然是球队的小股东。帕里什呢，把水晶宫队还是当做生意去做，所以他在引援包括选帅方面经常是能够选到像格拉斯纳这样出色的教练，但是确实小本生意啊，有时候必须得按照他的意思来，没有办法跟主帅的思路完全契合到一起，这也是格拉斯纳跟俱乐部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之前也出现过水晶宫队在单赛季由于帕里什自己对于这个教练的不满啊，多次换帅的情况。那是一位比较喜欢换帅的俱乐部主席。霍顿这下倒地啊，也是让人感觉比较揪心啊。他对于水晶宫队的中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格拉斯纳，他带领球队征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将是欧协杯的决赛。哦，这下看上去应该是身后的一次撞伤。水晶宫队的球迷和主帅格拉斯纳都比较揪心，但是刚才通过镜头回放来看，看着像是一个硬伤啊。而沃顿呢，不知道是不是右侧脚踝别了一下，

0: 下半场比赛换上沃顿
1: 啊，是想让球队中场的绝对主力呢能够有通过这场比赛半场来充分的找比赛状态，更好的来备战欧协杯的决赛，肯定是不希望出现受伤的情况。

上半场比赛球队那个进球，刀曼在中场脚后跟这一磕，太漂亮了。左路直接起球到后点，角球。角旗区呢，正好是阿森纳球迷所聚集的区域。奥德尔坎来踢，这球开前点蹭到了，但并没有威胁到门将丁亨德森。米切尔把球分出来，皮诺直接向前交。球路直接传中，这球到后点并没有找到接应的队友。

下半场比赛，加布里埃尔上场之后的因卡皮是踢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向前的塞球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

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是0-0，热刺队仍然是1-0，暂时领先埃弗顿。苏维门迪这场比赛在右边后卫位置上还没有什么表现。埃斯科拉，埃斯纳只花费1500万欧元把他从巴伦西亚队引进过来，绝对是一笔超级超值的引援啊！好，场边阿森纳队准备继续进行人员调整，梅里诺准备要替补登场，而水晶宫队这边呢也要换人。梅里诺的伤愈复出，特别是在欧冠决赛之前的伤愈复出，对阿森纳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之前的梅里诺是出现了脚部的骨折。梅里诺自从联赛第23轮，球队主场2-3输给曼联队比赛之后。

就没有为枪手出战过。伊利诺上场交会换下马克斯道曼，道曼这场比赛在球队的第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场灵光乍现的一次磕球直接帮助球队找到了前场的空当。伊利诺替补登场，这是他自从2026年的1月26号之后再度为冰城阿森纳队出战。哦，这边水晶宫队是换下了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亚当沃顿，球队也不想有任何的冒险。哈弗茨的射门被挡，而维卡皮杰再打一脚，冰城德森稳稳将球没收。他是英格兰代表队的二号门将。亚当沃顿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9号锋线的盖桑。凯帕这球解围的位置不太好。要打倒钩，这球直接踢在阿森纳球员身上。亚当沃顿确实对于水晶宫队的中场太重要太关键了。其实在这个赛季埃利奥特安德森异军突起之前的亚当沃顿是英格兰代表队中场非常有潜力和希望的未来之星。连续受伤之后啊，确实也让亚当沃顿整体的表现不如之前那么的耀眼。皮诺再把球分到右路，右路直接射门了，这次射门的选择显得欠缺一些合理性。里约卡丁斯现在他是挪到了右边翼位的位置上，19岁的年轻小将出自水晶宫的青训营，他也是出生在英格兰，但是现在代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队来征战国际比赛。这次拉人犯规了。斯卡利，哎呦，向前的这脚传球有点随意了。梅里诺上来之后呢，是踢在道曼的位置上，踢前腰这个位置。画面先后对准路易斯·斯卡利和苏维门迪，意味深长的一段画面。斯卡利现在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似乎比苏维门迪踢得更好，所以下个赛季后腰这个位置阿尔特塔怎么样去进行人员的排布，真的需要看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阿森纳要进行怎样的运作。对目前阿森纳当中的情况来说呢，右边后卫的位置可能是球队

特别急需进补的。而如果马丁内利离开球队的话，那么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也需要有人员的补充。边路马丁内利先回传给英卡皮，罗斯斯拿到埃凯，罗斯斯今天在场上表现得非常活跃，又为球队创造了一个角球。上来了，在出场之后呢，阿森纳队角球的威胁性进一步提升。刘埃凯开进来还是开前点，场边哨声先响了，追罚攻防权犯规。在瓜迪奥拉离开英超联赛之后，阿尔特塔将成为英超联赛执教时间最长的主帅。他从2019年12月22号来到阿森纳，接过球队教鞭。当时阿森纳队是面临内忧外患，他成功开始组建球队啊，成功把球队从低谷当中带了出来。连续三个赛季的亚军之后，这个赛季终于带领兵场阿森纳队登上了英超之巅。现场阿森纳球迷关注的肯定是同城对手热刺。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当中，热刺队仍然是1-0领先埃弗顿。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两个精彩的进球，道曼中场非常精彩的脚后跟一磕，马丁内利跟热苏斯打出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热苏斯的低射破门帮助球队上半场领先。随后下半场比赛刚刚回来，阿森纳队通过一次角球，后点哈弗茨头球摆渡到三角位置，马杜埃卡凌空射门帮助球队两球领先对手水晶宫。西汉姆联队现在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利兹联，卡斯特利亚诺斯的进球帮助球队主场领先，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仍然无法帮助他们保级。只有埃弗顿队在客场战胜热刺，西汉姆联主场战胜利兹联，西汉姆联队才能够实现保级。

阿尔特塔他来到球队之后呢，带领球队拿下2019-20赛季足总杯的冠军，让他成为阿森纳队史上第一位作为球员和主教练都代表阿森纳队拿到冠军的球员，拿到冠军的人啊，拿到足总杯冠军的人。当时呢，他效力阿森纳五个赛季，作为队长带领球队拿下2013-14以及2014-15连续两年足总杯的冠军。当时是温格教授治下，终结了球队的八年无冠时代。退役之后呢，去曼城担任瓜迪奥拉的助教，随后回到了阿森纳队，带领球队实现了复兴。对阿森纳队球迷来说呢，也希望这个冠军呢能够让阿尔特塔成为像温格一样长期带领球队的领航人。盖桑这个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出色，身体很强壮，但是扛不开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和萨利巴组成的阿森纳后防线这个赛季坚不可摧啊，这个赛季

阿森纳队在此前的37轮比赛只有26个丢球，连续到这场比赛当中，目前还没有丢球出现，仍然是仅丢26球，英超联赛丢球最少。大卫拉亚呢也贡献了19次零封，追平了大卫西曼创下的俱乐部历史纪录，连续第三次啊斩获英超联赛金手套。而且这赛季呢，阿森纳队场均只面对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这都是球队整体出色防守实力的体现。让休斯，这个弧线都厚点，哈弗茨先出一头解围出了底线。现在大家看到画面当中的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也是在帕里什的治下实现了扩建。现在这个球场呢，能够容纳超过2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卡丁斯，大力救爱球。头球摆渡，哦，这下马丁内利非常的巧妙，肩膀直接往前一领，高速向前推进，哇，过了对方的防守球员，看这球传中质量怎么样。卡布斯停球之后的打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这次马丁内边路的一条龙非常精彩，可惜哈弗茨呢门前没有把握住机会。这下身后的战术犯规，对热苏斯招致一张黄牌。

范坦这边阿森纳队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这场比赛佩戴队长袖标的加比尔热苏斯。这个登场呢将是水晶宫的旧将埃泽。在这次换人完成之后，阿森纳队还有一次换人机会和一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现场无论是水晶宫的球迷还是阿森纳的球迷都对埃泽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15分钟，

右路跟进上来的传球还是没有过加比埃尔这一关。戴桑上来之后呢，他在右路的速度和冲击力也给阿森纳的防线带来了一些威胁。水兄弟用上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和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这个登场的将是马特塔。换下了对位啊，换下锋线的格尔根拉斯。这个赛季马特塔呢为球队打进了11个联赛进球，在过去连续3个赛季马特塔联赛的进球数都上双。把球开进来，这把出击球没打远，但是第二落点是被梅里诺控制下来。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在联赛首回合呢，阿森纳主场1-0战胜水晶宫，随后呢，在联赛杯的四分之一决赛，阿森纳是点球淘汰了水晶宫。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客场获胜的话，本赛季将会3杀水晶宫队。

那这场比赛对阿森纳队来说，如果能够零封对手的话，将追平球队单赛季零封场次的记录。球队在1970到1971赛季啊，曾经也是30次零封对手。在这场比赛之前，阿森纳是实现了29次啊，在零封对手的情况之下获胜。如果这场比赛能够零封取胜的话，将会追平70到71赛季30次的记录。看一下马内内利这次左路的突破，哦对，哈弗斯直接打到门前，呵呵，在门前梅里诺碰了一下皮球，垫高了这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马内内利非常精彩的边路一条龙，用自己的肩膀把球往前一领，直接起速啊，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之后，把球传进来，哈弗茨球停得不错，可是最后的射门被对方后卫舍身堵枪眼封堵出来。对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呢，是非常喜欢马丁内利，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虽然说现在这个成长遇到了瓶颈期，但马丁内利呢，这个赛季作为替补出场的情况之下，还是多次为球队立功，能攻善防。面对曼城的比赛当中，也在替补登场之后，伤停补时取得了绝平进球。那现在呢，西班牙媒体报道，阿森纳队体育总监贝尔塔呢，希望通过马丁内利加现金的方式啊，跟马德里竞技，贝尔塔的老东家进行人员互换，引进阿尔瓦雷斯。这场比赛对于水晶宫队来说呢，如果他们在联赛主场失利的话，也将是球队作为顶级联赛球队在赛季

最后一个主场首次输球，之前呢球队是8胜4平。这边马多埃凯出现了一些伤情啊，但看上去更像是抽筋，但他又捂着自己左大腿后侧的肌肉啊，这是不太妙的。马多埃凯呢，不但要为接下来5月31号0点的欧冠决赛做准备啊，同时他还入选了图赫尔公布的英格兰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到了赛季末期，随着伤病随着这个疲劳的累积啊，也是运动员伤病的集中爆发期。约克雷斯在场边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应该要换马多埃凯了。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主场2-0暂时领先利兹联，而托特纳姆热刺呢继续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换下马多埃凯之后呢，马丁内利的位置可能会移到右边路，埃泽呢踢左路。约克雷斯替补登场，换下马丁内利，换下马多埃凯。这个赛季约克雷斯各项赛事已经为阿森纳队打进21个球，还有3个助攻。加盟阿森纳的第一个赛季，这样的答卷应该是可以让球迷感到满意。在联赛当中呢，他有14个进球，1个助攻。嚯，上来之后就完成一次封堵，门将没出来，迪克亨德森够不着这个球。伊格雷斯刚上场就完成一次断球，把球带到禁区内走外线。这次走外线之后呢，身体提速没提起来，直接被对方卡位，将球护出了底线。

尤克雷斯和哈弗茨，以及梅里诺，目前在场上的这三名球员都为阿森纳队踢过中锋的位置。马丁内利来到右路，这个传球线路直接到了迪恩亨德森的控制区域之内。

这赛季呢，其实对于阿森纳队来说，球队当中的进球助攻的分布是非常平均。厄克雷斯呢是参与了15个联赛进球，萨卡参与12个，特罗萨德是参与12个，埃泽9个，图兰赖斯9个。这是阿森纳队这种整体团队足球的氛围啊，让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显得格外有战斗力。特别是之前几个赛季在赛季末期出现的掉链子的情况，这个赛季没有再出现。这就是一支球队走向成熟的表现。

只见赛身后

比赛的常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应该大约有五六分钟的时间。

厄尔修斯在分边路，米切尔皮诺打到门前头球攻门，马特塔替补登场的马特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让阿森纳队实现零封，这球有没有越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那似乎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马特塔这球顶得非常漂亮，

确实从刚才的画面当中，转播画面当中无法判别是否越位，还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呢来进行一下识别。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尼克霍普顿。没有问题，进球有效，这样的话马特塔打进了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

马德塔呢仍然是法国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锋线需要去倚重的球员。根据法国国家队公布的号码呢，马德塔将会身披22号战袍来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将会有7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上下半场呢都有。哎，先来看一下这次伊勒米皮诺第一脚打门被挡，第二脚射门再打球进了。哦，暂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扳平了比分。在比赛最后阶段，水晶宫队突然发力，皮诺第一脚射门被挡，随后球又弹在了他的身边。皮诺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之后将球打进，但是这边助理裁判好像举旗了，助理裁判好像已经举旗了。

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到第一下打门被挡，第二下的射门，可能存在水晶宫的盖桑在越位位置干扰凯帕扑救的情况，确实，盖桑这个球好像还碰到了，这次皮诺的射门好像还碰到了盖桑，出现了小折线，这是咱们举旗判罚越位的重要原因。第一下射门被挡之后，紧跟着第二下的打门确实是碰到了盖桑，而且是碰到了他的手臂上。这样的话非常遗憾，水晶宫队这个精彩的进球，因为盖桑帮了一个倒忙啊，被判罚无效。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马尔科·佩里刚才做出了正确的判罚，角球，阿森纳队在申根补时阶段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在塞尔赫斯公园球场啊，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应该是一票难求。首先，这是水晶宫赛季最后一个主场；其次，阿森纳很多球迷都希望在客场看到球队捧杯，这个瞬间，看到在球场这个缝隙当中，停车场能够窥探到球场当中的情况，这个位置也战胜阿森纳的球迷。角球开出来，这下直接转出了另外一侧底线。梅里诺的回归会进一步加强阿森纳队在角球定位球当中的威胁。艾泽上场之后拿球的机会还不多，梅里诺这球想直接往前分，投诉对方手球，裁判没有理会。水晶宫队还有反击的机会，比赛最后阶段双方这个对抗和转换的节奏才终于打出来。

两位主教练之间也是非常的友好。如果不是伯茅斯在主场逼平了曼城，这场比赛整个氛围会完全不同。在萨尔克斯公园球场，两支球队可能就会剑拔弩张。当然，对于水晶宫队来说，他们的比赛心态可能和今天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则会截然不同。大力接外球，这球掷得还真的很远。卡尼斯，他是右脚踢左路，右脚的传中球，头球攻门，恐怕将皮球没收。里诺并没有选择向前传球，还是想把节奏稳一稳。全零补时即将要进入到最后一分钟，哈弗茨直传斜插，维克兰斯禁区内大门，皮球偏出了远门柱。

非常可惜啊，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太想追求角度了，浪费了哈弗茨的一次妙传。

张船没有把球停到，这样的话水晶宫队应该也失去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暂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美诺再向前塞，乌克雷斯拿到皮球进去，那有机会，埃泽的大门被迪恩亨德森扑出。比赛最后时刻，阿森纳队还有机会破门。埃泽面对老东家，埃泽也没有再选择去向球门发起攻击。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个阿森纳队最终是以38轮26胜7平5负积85分的战绩，夺得了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他们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画下了完美的句点，而水晶宫队的主帅格拉斯纳也结束了自己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带领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乌苏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为兵工厂首开纪录，卡内内利则送上了助攻。下半场比赛马杜埃凯的进球帮助阿森纳队扩大领先优势，而比赛89分钟马特塔的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扳回一城，最终阿森纳队在客场2-1带走了胜利。在赛后呢，将会有一系列的仪式。首先呢，是格拉斯纳会在现场有一个简短的告别，随后阿森纳的球员呢，根据我们之前拿到的消息，将会回到更衣室更换他们的主场球衣，来进行赛后的本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奖杯的颁奖仪式。我们也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塞尔赫斯特公园。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刚才我们是看到了阿森纳队在本赛季英超联赛最后一轮比赛的情况，而在英超联赛大结局的这一天，那么本赛季英超联赛大结局的这一天呢，其实有非常多的看点。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就是一代名帅瓜迪奥拉即将结束他在曼城队将近十年的执教生涯，今天他在主场曼彻斯特城市球场迎来了执教曼城的最后一场比赛。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场比赛的情况。我们一起跟随转播画面来到伊蒂哈德球场。瓜迪奥拉这场比赛呢，在赛前就得到了来自所有球迷的欢呼。这个赛季对于曼城来说呢，虽然在联赛和欧冠赛场失意，但是他们已经获得了足总杯和联赛杯的两个冠军奖杯，仍然是这个赛季在英格兰赛场的双冠王。赛前有很多球迷打出了一系列的横幅，作为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球迷也带领自己的孩子一起步入到球场当中，包括本纳多席尔瓦也将结束自己在曼城的生涯。而斯通斯这场比赛同样是主角之一，对于瓜迪奥拉来说，他才是真正的主角。在赛前现场有巨大的

Tifo， 而瓜迪奥拉最后一个入场，并且啊作为这场比赛对手，同样是西班牙人的埃梅里为瓜迪奥拉送上了一份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应该是一份很有意义的雕塑。这场比赛对于曼城队来说主场作战，他们也非常希望用一场胜利结束这个赛季的主场之旅，为赛季完美收官，同时也送别瓜迪奥拉。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呢，球队在左路的进攻，莱因德斯中路的射门稍微偏了一点，上半场比赛第十二分钟，同样是在左肋，曼城再度打出精彩配合，这次直接打向门前。贝尔纳多席尔瓦直接选择了攻门，这场比赛为阿斯顿维拉把守城门的是比佐。看台上我们看到了乔哈特的身影。上半场比赛第23分钟，主场作战的曼城队这边首开纪录，冬季转会窗口加盟球队的塞梅尼奥在后点打了一个反方向，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是一次角球的机会，前点的阿斯顿维拉的后卫解围到后点，形成一次乌龙助攻。禁区内漂亮的转身摆脱，但是这次传球没有找到队友。阿斯顿维拉队上半场比赛前半段啊，感觉整个防线还是有点走神，似乎还沉浸在这个欧联杯夺冠的欣喜当中。这场比赛在联赛当中有点慢热，后防线多次出现问题，之前送上乌龙助攻，这下差点又是一次乌龙助攻。曼城队的旧将埃德森、京多安这场比赛呢都是来到现场。莱因德斯这个赛季其实他自己在曼城队过得并不是特别的开心，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帅福登连续突破之后呢，给队友做出一个绝好的机会，但这次近距离的攻门还是没有过比佐的食指关。莱因德斯这场比赛缺乏一些进球的运气，一轮明月高悬空中，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场上风云突变，阿斯顿维拉队上半场非常慢热，但是下半场回来之后马上扳平了比分。霍特金斯通过一次角球乱战当中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在比赛第58分钟，本来的席尔瓦被换下，他把队长的袖标佩戴在了队友的手臂上，给到了鲁本迪亚斯。被换下场的这一刻，本来的席尔瓦也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确实他对这支球队非常有感情。本来的席尔瓦呢，从2017年从摩纳哥加盟来到曼城之后，代表曼城队呢出战了将近460场各项赛事，对，跟随这支曼城队拿到了包括欧冠联赛冠军、世俱杯冠军、欧洲超级杯冠军，还有六个英超联赛的冠军，以及三个足总杯的冠军，那都是曼城队这些荣誉缔造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核心成员。队旗下场的时候，也得到了来自所有队友以及球迷的鼓励。曼城队下个赛季将缺少多位核心球员以及功勋主帅瓜迪奥拉，在贝西下场的时候，那瓜帅也是流下了热泪。确实让人非常感慨，属于曼城。

英队一个美妙的时代可能就此落幕，但这支球队在英超联赛的竞争力永远是非常非常强的。而就在让纳多席尔瓦被换下场不久，曼城队感觉这边后防线有点走神，沃德金斯单刀直入，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连续过人之后冷静

第18个联赛进球。这球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可以看到啊，确实是不越位的。曼城队从刚才这个被袭下场的这个略显悲伤的情绪当中还没缓过神来，结果被阿斯顿维拉队又打进一球，维拉队反超了比分。在主场落后，曼城队接下来是展开了非常凶猛的攻势，谢尔基禁区外围的远射稍微偏出，阿斯顿维拉，维拉队这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在埃梅里的率领之下，真正成为了一支绝对意义的强队。他们不光在英超联赛获得了联赛的前四名，而且在欧联杯的比赛当中，成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也是埃梅里个人的第五座欧联杯的冠军。随后，斯通斯也被换下场。斯通斯呢，从2016年的八月份从埃弗顿转会加盟来到曼城之后，也为球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跟贝西一样，跟随球队拿到六个英超联赛的冠军，三个足总杯冠军，一个欧冠冠军，一个世界杯冠军，一个超级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是斯通斯为曼城效力的第295场各项赛事。斯通斯在下场的时候情绪还控制得不错，但是当他落座之后啊，情绪再难以控制，留下了激动的热泪。随后又是麦金在外围的远射，同样考验到了特拉福德。特拉福德是英格兰代表队在美加墨世界杯的门将位置三号人选。这场比赛补时的尾声阶段，埃梅里和瓜迪奥拉两个人提前相拥。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城队在联赛最后一个主场，也是瓜迪奥拉的谢幕战当中，主场1-2输给了阿斯顿维拉。这场比赛对于瓜迪奥拉来说确实略显伤感，整个伊蒂哈德球场也弥漫着伤感的氛围。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曼城队接下来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新的教练员的带领之下，看曼城队能否延续瓜迪奥拉时代所带给球队的辉煌。瓜迪奥拉、斯通斯、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会对球队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让我们更加期待下个赛季英超联赛大幕的拉开。与瓜迪奥拉一起征战的十年啊，也是曼城队最辉煌的十年，最美好的十年。成功无需多言啊，他无论是在巴塞罗那、在拜仁慕尼黑还是在曼城，他的所到之处奖杯无数，而且他带给世界足坛足球理念的变革也是不可言喻的。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把画面对准伊蒂哈德球场，瓜迪奥拉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告别时刻。这是曼城俱乐部在赛后专门为瓜迪奥拉举办的隆重仪式。所有曼城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都向这位球队的功勋主帅致以敬意。

外面依次在对准，挂掉了他助教团队当中的成员，63岁的体能教练西班牙人布埃纳文图拉。就是守门员教练曼西西多，他们都将收到俱乐部精心装裱的一件曼城队纪念球衣。

京端，在现场所有球迷的掌声当中步入到球场当中，他跟随曼城队拿下22-23赛季欧冠联赛的冠军，并且跟随曼城队拿过5个英超联赛冠军以及2个足总杯的冠军。京端呢先后2次效力曼城，总共为球队出场的场次正好是瓜迪奥拉手中所拿的这个纪念球衣的背号358场。第一段效力曼城时期呢，是代表球队出战304场各项赛事，60个进球，40个助攻。第二段呢，54场各项赛事，5个进球，8个助攻。

梅森也是跟自己在俱乐部的老友，包括一些前队友，还有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一一致意。现在也有两位非常出色的门将，被称为"试衣门"的唐纳鲁马，以及年轻的英格兰门将特拉福德。

0: 其实呢，斯通斯今年也只有31岁啊，他仍然入选了图赫尔公布的英格兰代表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斯通斯呢，在2016年的8月份是以5560万欧元加盟到曼城。这次呢之后呢，代表球队各项赛事出战295场，打进19个球，送出9记助攻。他一次又一次从伤病当中重新站起来。他跟贝尔纳多·席尔瓦和福登并列是曼城队史赢得荣誉最多的球员，包括6次英超联赛冠军、5次英格兰联赛杯冠军、3次足总杯冠军、3次社区盾冠军，以及1次欧冠联赛冠军、1次欧洲超级杯冠军和1次世俱杯的冠军。
1: Please welcome out John Stones。
0: 斯通斯。这应该是他的爱犬跟随他一同步入到伊利哈德球场当中。
1: Please welcome out from

就当一名球员在球队当中有非常突出的贡献和表现的时候，才会有独属于自己的 chant。 当这个 chant 在全场唱响的时候，真的会让球员自己起一身鸡皮疙瘩。

and a signed and framed shirt for you.

这席从2017年的7月份5000万欧元从摩纳哥转会加盟来到曼城，在效力球队近10年的时间当中，他不光根据球队的需要改变着自己的踢法和场上的角色，也不断的成长为球队的领袖。在这场比赛过后，他在俱乐部的出场数正式定格在460场。

好的，各位观众，与此同时，我们把稍显伤感的情绪拉回来，我们一起跟随转播画面再次回到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最终的冠军颁奖仪式。阿森纳队时隔22年再度获得英超联赛冠军，再度登上顶峰的位置。此前呢，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在比赛结束之后先进行了主帅格拉斯纳的告别仪式，接下来才会进入到冠军的颁奖仪式当中。这可能就是联赛最后一轮虽然夺冠，但是在客场略显尴尬的地方。先是俱乐部的教练团队和工作人员一起步入到球场当中，俱乐部的助理教练海因策，他是这个赛季成为了阿尔特塔的助手。在他来到球队之后呢，确实对于球队的防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球队的定位球教练乔福，这个赛季呢最终他是为球队创造了29个定位球的进球，19个角球的进球，都是英超赛季的单赛季记录，他也会成为一代传奇人物啊。

与此同时呢，英超联赛在今天也迎来了大结局，最终在最后一轮输球的切尔西呢，只位列联赛第10，无缘下赛季欧战，而托特纳姆热刺呢，则最后一轮主场赢球实现保级。好，我们看到阿森纳俱乐部的老板克伦克父子，左边呢是斯坦克伦克，右边则是他的儿子，目前主要负责俱乐部运营的约什克伦克。克伦克父子带着英超冠军奖杯步入到了球场当中，在他们的克伦克集团旗下洛杉矶公羊俱乐部、科罗拉多雪崩俱乐部，还有大家更为熟悉的丹佛掘金俱乐部，都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冠军。阿森纳俱乐部在今年，在这个赛季2025-26赛季，终于也赢下了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

他的投入支持，也是球队能够最终获得英超联赛冠军非常重要的后盾。根据媒体报道呢，在夺冠之后，俱乐部弗伦克已经表示啊，在夏季转会窗口将继续给阿尔特塔的球队带来转会资金的帮助，展示雄心。阿尔特塔，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和球员们去更衣室换上了球队的主场球衣，这是带有英超联赛冠军专属号码印制的主场球衣。冠军主帅阿尔特塔，他在阿森纳队曾经效力五个赛季，作为队长带领球队拿下13-14、14-15连续两年足总杯冠军，带领球队打破了长达八年的无冠。随后他作为主帅在1920赛季带领球队拿下足总杯的冠军，成为了队史第一位作为球员和教练同时拿到过足总杯冠军的。这个赛季阿尔特塔带领球队重回英超联赛巅峰，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像温格一样带领球队超过20年的时间，带领阿森纳队成就一段王朝。

阿森纳俱乐部，这是一种传承啊。阿尔特塔是温格的弟子，而阿尔特塔呢又带领这支阿森纳队重新回到当年教授带领球队曾经到达过的巅峰。而在阿尔特塔的手下，我们又看到了有众多他手下的得意弟子。阿尔特塔率先领取英超联赛冠军的奖牌，随后球队的所有球员将依次上场来领取奖牌。球队的年轻球员们球队的门将拉亚，拉亚已经是连续三年斩获金手套奖。这赛季加盟球队的英卡皮耶在后防线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加布里埃尔，和萨利巴这对中后卫的组合，让球队本赛季场均面对对方只有2.4次有效射门。凯帕也在门将位置上起到很好的轮换作用。这个赛季加盟球队的莫斯科拉展现了自己出色的潜力，我知道他只有1500万欧元，太超值的一笔引援了。卡拉菲奥里，虽然他所在的意大利队无缘美加墨世界杯，但这一刻他可以尽情地享受俱乐部带给他的荣耀。右膝重伤的本怀特还是来到了现场，俱乐部青训出品，从小就在这家俱乐部效力的路易斯·斯凯利在赛季末期在后腰位置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诺尔高这个赛季加盟到阿森纳之后也品尝到英超联赛冠军的滋味。西班牙中场苏维门迪这个赛季加盟来到球队之后跟随球队拿到英超联赛的冠军。人气超高的马克思·道曼，他目前还只是一位中学生，这个赛季打破英超联赛最年轻球员进球纪录，未来不可限量。特罗萨德，球迷们的呼喊声就可以看出这个赛季在球队夺冠道路上他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面对西汉联队的关键进球以及多次重要的进球都是特罗萨德所打进的。约克雷斯这个赛季顶着巨大的压力和极大的光环加盟来到阿森纳，也交出了单赛季各项赛事20球以上的进球记录。哈弗茨当年从切尔西转会来到阿森纳的时候，有多少人不看好他，但在阿尔特塔的信任之下，哈弗茨重拾信心，最终跟阿森纳一起站上了英超联赛的巅峰。马丁内利他也算是球队的青训球员，格苏斯这场比赛用进球结束了这个赛季，也可能是他在阿森纳的最后一场比赛。纳多埃凯、埃泽，这个赛季这两名球员的加盟都为球队提供了板凳深度的保障。埃泽这个赛季在北伦敦德比战当中两回合非常出色的表现，让阿森纳球迷非常爱他。德克兰赖斯就是阿森纳球迷认为真正改变球队面貌的球员，正是赖斯的到来才真正意味着阿森纳走向复兴之路。萨卡真正从阿森纳青训营长起来的男孩，也期待赖斯和萨卡接下来美加墨世界杯能够继续有本赛季联赛当中的好运，代表英格兰队实现向世界之巅的冲锋。丁贝尔期待他能够在欧冠联赛决赛之前伤愈复出。

梅里诺这场比赛伤愈复出，对于球队欧冠决赛的备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经在球队中锋缺人的情况之下成为了超级前锋梅里诺，人送外号梅超锋。球队的队长厄德高从他的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了坚韧的品质，这个赛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2年的时间，阿森纳的球迷和这支球队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红泥。如果说人生最值得铭记的几个瞬间的话，这个瞬间就是所有喜欢枪手的球迷和所有枪手球员们最值得铭记的时刻。阿森纳是冠军，再次祝贺兵工厂22年之后重回英超之巅。在经过短暂的庆祝之后，5月31号的凌晨0点，阿森纳队将跟巴黎圣日耳曼进行本赛季欧冠联赛的决赛，也期待枪手能够带着联赛冠军余威在欧冠赛场继续有出色的发挥，期待他们再创辉煌。好了，各位观众，这个美妙的夜晚我们为您送上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在阿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着田径赛事的转播画面一起前往风景秀丽的瑞士苏黎世。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年终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比赛。比赛呢将会分成两天来进行，我们看到第一天的赛事呢主要是跳高、撑杆跳高、跳远和铅球项目，这将会采用街头赛的形式，会让比赛的选手和现场的观众近距离的来接触，比赛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赛季的世界锦标赛呢将会在9月13号在日本的东京来举行，所以实际上这次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也就是在世锦赛开始前20天左右，不到20天的时间啊，选手们进行最后的对世锦赛的准备。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女子跳高这个项目的比拼，女子跳高呢6个选手，英国选手莱克首先在2米是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同时也是英国的国家纪录，来到了2米。此前英国的国家纪录就是他保持了1米98，所以越过2米的横杆意味着他把自己的个人极限和英国这个项目的全国极限都推升了2公分。当然了，在这次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跳高这个项目当中呢，6个选手，乌克兰的运动员马胡奇克的实力是非常强的，他是2米10的个人能力，这个赛季呢也是2米02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实际上呢，从竞争力上来讲，马胡奇克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的运动员。那么在这场总决赛当中，他只要平稳的发挥，应该有很大的机会。现在呢，莱克首先越过2米横杆，比赛进入到2米之上的争夺，而且对他来说很重要，新的个人 PB 也是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乌克兰的选手莱夫琴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02，现在也跳2米了，第一次挑战2米。这个赛季呢，莱夫琴科是最好成绩来到1米98，所以也需要在总决赛啊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把最好能力拿出来。两米已经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助跑起跳，哎呦，高度其实够。其实起跳的高度是够的，但是整个身体过杆之后呢，这个小腿的外展稍微慢了一点，还是有点极限操作了。小腿外展没有来得及，是差不多膝关节后边这个部分把横杆打掉了。德国选手洪塞尔，洪塞尔在这个赛季呢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2米。这次起跳的高度就不够。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洪塞尔是拿到了女子跳高项目的第6名。那对他来说呢，2米这个挑战也是比较艰巨，他是在今年的8月份德国国内的一站比赛是来到了2米，这也是今年唯一的一次过2米。

奥利斯拉格斯，澳大利亚的名将，漂亮，两米很轻松啊。奥利斯拉格斯在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上都拿到了银牌，这一跳是相当的轻松，至少还有三四公分的空间可以去打开。那么奥利斯拉格斯呢，在过去两年啊，就是2024年、2025年，去年和今年的两届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是拿到了背靠背的冠军。马胡奇克来了，世界纪录保持者，哎呦，两米对他来说真是相当的轻松，看他试跳总是非常的愉悦，助跑非常的有力量，起跳的点很精准，最后跳起来的高度也足够。实际上如果起跳点再往前靠近横杆一点，他的高度还能再往上走一点。当然现在两米他其实对于他来讲这个高度的容错率还是挺大的，毕竟是2米10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莱夫钦科两米也过去了，现在竞争来到两米以上。红塞尔，德国的运动员红塞尔。那么女子的跳高呢，这种项目呢，根据全年钻石联赛的分站赛，14站分站赛呢，根据积分排名是前6位取进这个总决赛啊。它实际上呢会留下1到2个外卡席位，就是给瑞士作为东道主办赛的主办国，它会有一个外卡席位。那么在女子跳高这个项目上呢，瑞士应该没有用这张外卡，所以实际上呢今天就是6个选手来比拼，这6个选手就是赛季的14站分站赛啊，在女子跳高积分前6的选手。红塞尔这样的3次试跳2米都没有成功，她的成绩就定格在了1米97，她上一个越过的高度。这样的话红塞尔就退出了后面的奖牌争夺。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外卡的规则，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呢，除了东道主会有外卡的机会之外呢，世界田联它也会有一个外卡，能够给到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在每个单项上有这样的一张外卡，就是它要求是奥运会、世锦赛或者曾经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啊。这样的选手如果没有通过赛季的积分入围，那么世界田联是可以给他一张外卡的。不过在女子跳高项目上，今年的总决赛也没有给出这样的一张外卡，因为高手基本都齐了。奥里斯拉格斯2米02第一次就过了，这个确实在总决赛状态拿出来了，这已经平了马胡奇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大家看左下角这个字幕板上，它等于 WL， 就是 World Lead，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米02，是马胡奇科之前在5月9号的多哈站的钻石联赛上跳出来的。奥里斯拉格斯追平了2米02这样的高度，这样实际上也会给马胡奇科一些压力。作为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他最好就来到2米02，现在对手先过了，心理压力就给到他。马胡奇科第一次跳2米02，刚才呢2米是很轻松的。这次起跳点稍微近了一点感觉啊。等于他这个身体在空中没有完全顶起来，没有到一定的高度就撞到了横杆上，他等于向上腾跃的过程中撞掉了横杆，高度没有到最高点，这个沉头倒肩动作已经做出来了。那么实际上是肩膀顶掉了横杆，马胡奇克在2米02第一次失败。所以这就我们说呀，奥利斯拉格斯先过2米02，对马胡奇克心理上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挑战的。看英国选手莱克在上一高度在2米呢，他已经是刷新了个人 PB 最好成绩，也是用这样的

成绩刷新了英国的国家纪录，现在2米02是新的更大挑战了。这高度对他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马胡奇克第二次尝试2米02。在苏黎世呢，大家看这个跳高比赛的场地，它也是一个室外场地，同时也是一个赛场外的场地，它是一个街头赛的性质。马胡奇克第二次2米02过去了。这个街头赛呢，它气氛会非常的好，但同时呢，自然条件、天气条件对于比赛带来的影响也会更明显，因为它不像是一个体育场啊，你毕竟是四周围拢，相对来说呢，设计建造的时候，这种风力的影响也都考虑进去了。那么在室外的场地呢，有的时候风影响就会比较大。马胡奇克2米02，其实只要跳好了，对他来讲还是一个正常的发挥。现在两个选手来到2米02的高度，奥里斯拉格斯和马胡奇克。莱克还有一次机会，你看还有两次机会啊，跳2米02。这个心理上的畏惧感啊，对于2米02这样的高度，心理上的畏惧感还是挺明显的。哦，这是用的他最后一跳了，这样呢，莱克就在总决赛当中他的成绩定格在了2米整，这也是新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尽管没有再向前行进一步，但是已经拿到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非常有收获的一场总决赛。啊，莱夫琴科还有跳2米02的机会。莱夫琴科曾经是跳过2米02的，但这个赛季只来到过1米98的高度。哎呀，这次是真可惜。其实整个重心都已经过去了，就是最后一点点动作细节上，你看重心都已经过去了。背弓还是有点极限啊，这个位置如果背弓再稍微的紧一点点，这1公分的高度可能就够了，但有的时候就是差这一点点，因为到这个水平的比拼啊，每一个细节都是要求做到极致了。那这种高度已经没有什么容错率。奥里斯拉格斯，奥里斯拉格斯过去两届奥运会上都是屈居亚军呐，去年在巴黎是输给了马胡奇克，再往前在东京呢是输给了拉希兹科涅。哎呦，2米04他也过去了。奥里斯拉格斯今天比疯了，他今天比疯了，这应该是他新的 PB 了。哦，新的大洋洲纪录产生了2米04，也是他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奥里斯拉格斯用这样的表现啊，
这真是把压力都给到马胡奇科身上了。

我今天每一个动作细节都执行到了完美，非常的精准。起跳这一步踏跳的非常有力，把这种助跑的速度迅速在瞬间转成向上的这种力量，在空中的整个姿态非常的流畅连贯，动作细节都做到了极为精准。看，哇，这一下外翻漂亮，其实还有空间，你要这么看，它还有两公分的提升空间大概。奥利斯拉格斯2米04，新的大洋洲纪录产生了。这个马库奇克可真是在压力之下比了。奥利斯拉格斯还是非常细致的记着自己的比赛的笔记，参赛笔记。所以像他今天这种状态啊，这一下就把压力都给到马库奇克，因为奥利斯拉格斯先跳，而他状态又很好，在2米02、2米04都是先过，这样的话马库奇克都是带着巨大的心理的压迫感去比，再加上先天的横杆横在那儿，就是一个天然的心理压迫，对手给你的压迫，两重压力合在一起，这是考验马库奇克的时候。这两年呢，这种街头赛的性质我们在国内的很多田径赛当中也能够看到，尤其是把这样的跳高类的项目放到街头赛来比拼呢，可以很好的聚拢人气，也能够让更多人零距离的来接触田径项目啊，街头观赛的氛围是非常好的，让选手也能够充分的被包裹在观众和粉丝当中，反正比赛的氛围是无与伦比的。接下来挑战给到马胡奇克，马胡奇克今年呢一共是四次打开过两米大关，奥利斯拉格斯现在向2米06发起冲击，这个挑战就相当艰巨了，他已经用2米04的高度刷新了大洋洲的记录，现在他还有跳2米06的机会，第一次没有成功。其实我们刚才看他2米04过杆的那次完美一跳呢，他如果把技术细节再复刻的话，跳2米06还是有机会的。啊，马胡奇克应该2米04是没过去，这样他就停在了，哎，他直接要2米06了，那免跳了。啊，马胡奇克用这样的方式来应战。第一跳没有成，因为我们刚才说了2米04的高度也是奥利斯拉格斯先过，这样给了马胡奇克很大的心理压力，马胡奇克就选择了免跳，我别老跟在你后边，变一下节奏，我直接跟着你到2米06，就是我也不在2米04这高度上去浪费体能了。今天是碰着真对手了。要知道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马胡奇克的2米就拿冠军了，再往前一点到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2米01，马胡奇克也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今天是两个人来到2米06的竞争了，已经确实这场总决赛的水平相当高。

但是主要是奥利斯拉格斯把这水平推到了这样的一个竞争的高度上。2米06，奥利斯拉格斯，再来。调一下现场的节奏，这一次是起跳的高度就不够，确实难度相当大了。他已经把自己的 PB 往上提高了1公分，来到2米04，现在要挑战2米06，的确是很困难。这一跳高度就不够，感觉起跳点离横杆稍微有点远。另外起跳呢也速度转化不是那么充分，在这一次试跳上。马胡奇克呢，今天看到奥利斯拉格斯过了2米04之后，选择2米04的高度免跳，直接跟着对手挑战2米06，因为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10，世界纪录保持者嘛。去年7月份在巴黎，他跳出了2米10的成绩，而且去年这2米10的新的世界纪录呢，马胡奇克也是把保加利亚的选手康斯坦丁诺娃37年前创造的世界纪录去突破了。他的第二跳2米06，高度够，哎呀，这下是真的很遗憾。马胡奇克几乎已经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能够拿出来了。起跳的这个点好像稍稍远了一点点，那么腾起来之后呢，高度也是能过杆，身体背弓打开之后重心也过去了，最后小腿外展这一下是小腿肚子把杆打掉的。他再调整，你看再调整这个步点的位置，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两个人都是这个高度2米06的最后一次试跳机会。奥利斯拉格斯当然相对来讲他的心理的包袱要小一点，因为他现在是处在领先，反而马胡奇克是挑战者，再加上他已经破了新的大洋洲的记录，个人的最好成绩，这场比赛就了无遗憾了。2米04新的大洋洲的记录，也是他新的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现在只要马胡奇克过不了2米06，他就是冠军，奥利斯拉格斯就是冠军。其实极限高度还是够的，重心来升到的最高高度还是够过杆的，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横向的水平位移稍微差了一点点，等于在空中呢已经开始下坠的时候，它的横向的移动还没有让它重心完全过杆，最后是下坠的过程中啊，臀部把这个横杆打掉了。两队比赛气氛还是非常好的，世界顶尖的选手，他虽然没有过2米06的高度，但在对手在马胡奇克跳最后一个2米06的试跳的时候，他同样也是跟现场的观众一起为马胡奇克为自己的对手来打节奏。马胡奇克2米06最后一次机会，

0: 哎呀，哎呀，马胡奇哥这一跳跟上一跳很接近，都是其实高度是足够的，但小腿肚子把坑杆打掉，非常可惜。这样呢，马胡奇克的成绩就停在了2米02。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是澳大利亚选手奥里斯拉格斯，他拿到了女子跳高项目的金牌。这块金牌不仅对奥利斯拉格斯是最好的一个奖赏，实际上也标志着女子跳高这竞争啊进一步的激烈化了。马胡奇克在过去的几年间是几乎垄断了这个项目，他的表现也确实非常好，在去年刷新了世界纪录，是尘封37年的世界纪录。奥利斯拉格斯今年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能跳2米04，其实对马胡奇克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这个项目可能水平又能够进一步向上提升，尤其是竞争的激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总决赛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的这项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的撑杆跳高，美国选手格罗夫在4米75的高度遇到了一点挑战，第三次才过杆。这样的格罗夫4米75是平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桑迪莫里斯没问题，4米75。美国选手桑迪莫里斯也是女子撑杆跳的历史第四人。女子撑杆跳高的五米俱乐部当中只有4个成员，桑迪莫里斯是5米整大关，卡在这个口上，他是五米俱乐部的守门人。凯蒂穆恩4米82，4米75第一跳出现了问题，直接免跳了，来到4米82，4米82顺利过杆。

凯蒂·穆恩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那么在奥运会上呢，在东京他拿到了金牌，去年在巴黎是拿到了第二名。凯蒂·穆恩就是原来的凯蒂·纳杰特。看一看女子的铅球，这是荷兰的名将希尔德。希尔德第二投是19.71，这个成绩对他个人来说呢，显然还不够出色。看看加拿大选手米顿，哇，这投出手可以啊，这投是得20米大了。萨拉米顿这头的成绩相当出色，20.67，哎呦，这一下把压力可就都给了对手了。而且20.67是非常接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加拿大的国家纪录，20.68，只差1公分。米顿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第二名。这是美国选手查斯杰克逊，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有了，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投也得在20米小，20.08啊，过20了。查斯杰克逊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现在20.08的成绩让他来到了第二位，荷兰选手希尔德。这次出手力量很集中啊，非常漂亮，这头应该也是20米过了，应该在20.3、20.4的样子，可能旋转技术出手非常直，球向前运转的速度也很快，这种旋转也很稳定，20.26啊，20.26，那这个成绩应该让他上升到第二位。查斯杰克逊这头应该犯规了。查斯杰克逊呢，就感觉他的表现不是很稳定，就是一脚深一脚浅啊，这次成绩还是有效的，出手还可以，哦，砸在边线上，19.61。杰克逊现在是20.08的成绩，排在第三位。像今天我们看到这几个选手呢，的确是今年女子铅球表现比较出色的运动员，像米顿、希尔德、查斯杰克逊这几个选手，实际上也是下个月在东京要展开的世界锦标赛上比较有竞争力的运动员。那么中国的名将巩玉娇呢，这个赛季娇姐还没有过20米大关，因为说实话现在在世锦赛上你想拿奖牌，20米是个基本的门槛，一定会来到20米以上的竞争。所以你看今天像米顿第二投也来到20.67了，当然这是一非常好的成绩，这20.67是很接近他的个人 PB。 那么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讲呢，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像巩立姣需要把自己的实力，真正的最强的实力拿出来，把现有的状态呢还要再往上去刺激和提升，才可能在世锦赛上去创造比较好的成绩。因为巩立姣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呢是投过19.79，这实际上20米也是个心理大关啊，你能够打开20米的关口，这种状态和比赛的气质、信心都不一样。

0: gespielt mit über Schuhe 565, Kendrix und Marshall ebenfalls über die 565. Und Duplantis, die sind da hinten.
1: 16.82米顿这一投。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他现在从成绩上来讲呢是遥遥领先，20.67米。查斯杰克逊，你看今天老是往这一侧偏啊，查斯杰克逊，这头是确实出界了，上一头已经很幸运了，压在线上，压在界线上。查斯杰克逊总是转过头，这样的今天是，刚刚过20米大关，20.08米的成绩，目前排第三。看希尔德，希尔德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他是曾经过了20.69米的，这是荷兰的国家纪录，而且就是在今年3月份投出来的。最后一次机会，出手，球速挺快的，还是不够。这样呢，在比赛结束之后的第一时间，希尔德是20.26米的成绩，屈居第二名。加拿大的选手萨拉米顿最后一次试投，最后一次试投出手还是力量挺集中的。最后一投的成绩19.99米，那这样的萨拉米顿在赛后第一时间呢是以20.67米，个人赛季最好成绩，还在第一位。确实20.67米那一投呢，成绩是相当棒的。第一时间他也收到了祝贺。但实际上呢，这个比赛稍后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比赛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来进行的。我们看，这是当时萨拉米顿20.67米的关键的第二投。这头呢确实出手力量集中，速度快，成绩也很棒，20.67米。但是呢，现场的转播画面都忽视了这个细节，就是他在球落地之前已经出了投掷圈。那么赛后呢，是他的对手荷兰队运动员希尔德在比赛结束之后第一时间提出了申诉。那么经过对现场录像的回放判断之后，萨拉米顿的犯规事实成立，20.67米这头的成绩无效，所以最终呢，女子铅球的比赛的排名就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荷兰选手希尔德是替补拿到了冠军，这是赛后发生的，所以在比赛当时现场的转播画面当中也没有呈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铅球项目，这是男子的铅球。奥特达尔，美国的名将。男子呢，像现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决胜点得在22米往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奥特达尔现在是21.9米，第二投。乔科瓦奇，美国队运动员乔科瓦奇，这头还不错的。乔科瓦奇也是男子铅球的历史第二人，在22年他创造了23.23米的成绩。这个成绩在历史上排在第二好，仅次于现在的世界纪录，美国的选手克劳瑟创造了23.56米。乔科瓦奇呢，现在是来到了22.10米，已经是打开了22米大关了。

发明家选手坎贝尔。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也是牙买加的国家纪录保持者，22.31米的个人最好成绩。21.37米。现在坎贝尔是21.97米，之前投出的这个成绩排在第三位。奥特达尔。这一头是砸在21米线上，成绩显然不够理想。成绩他也不要了。奥特达尔这个赛季也是打开过22米大关的，他来到了22.35米的成绩。意大利选手法布里，这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目前他是21.47米，这头仍然是有点松，速度也不够快。法布里呢，在今年的8月份在意大利国内一站赛事投出了22.82米，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乔科瓦奇。乔科瓦奇的输出非常的稳定，出手力量非常集中啊。21.60米。坎贝尔。争取这一头先过22米，先开22米大关。感觉越来越接近了。21.54米。奥特达尔。他也是在等待着自己打开22米，在这场总决赛当中，这次出手是速度非常快，应该有了，应该有机会了。出手速度非常快，22.07米，而且呢，整个把原地旋转的力量全部在送宽那一下来到了上肢，出手的整个力量的转移和释放是非常的流畅，很集中的，22.07米。

七，这一下是很漂亮的，不过距离乔科瓦奇此前的成绩还差了3公分。看科瓦奇，啊，科瓦奇这一投也有，这一投应该还会比22米10更远一点，或许有机会的。22米46了，哎呀，那这个让其他选手的压力就一下子陡然增加了。22米46非常接近乔科瓦奇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年此前他投过22米48。法布里刚才的一投呢是比较松懈啊，现在到他最后一投了，这投还是不够。法布里今天整个总决赛的状态感觉不太好，嗯，这投还犯规了。这样法布里的21米47只能排在第6位，仅仅压过了凭外卡出战的东道主选手威兰德。汤姆沃什，新西兰的运动员啊，沃什在这一头恐怕也很难超过21米55的此前的成绩。这头21米22，沃什是4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得主，当然他最后拿的一次也已经是2019年的事儿，6年前了。皮佩里，美国选手最后一次试投不够，这样他成绩定格在21米84。坎贝尔，他们家国家纪录保持者，巴黎奥运会的季军，最后一投，现在是21米87的最好成绩，最后一投是否能打开22米？可能还是差一点，坎贝尔最后一投犯规了，没有成绩。那这样他停留在21米87，排在第3位。看乔科瓦奇，哦，先是奥特达尔，这头不够，出手稍微有一点软。这样奥特达尔22米07的成绩排在第2位。

0: 已经确保了自己的对手，也是同胞，同样是美国选手的乔科瓦奇拿到冠军。乔科瓦奇22.46米这个成绩啊，确实很有说服力。乔科瓦奇以放松的心态，可能还有最后一次试投要完成。乔科瓦奇的最好的个人成绩23.23米，也使得他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要知道，男子铅球的23米俱乐部能够打开23米的，总共只有4个人，整个人类历史上。那么乔科瓦奇排在第二位。哇，这头还不错呢，但是肯定是没有之前的22.46米那么精彩。这样，乔科瓦奇凭借着22.46米的出色成绩，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铅球的冠军。这是一个36岁的老将了。这成绩确实非常的有说服力，22.46米，这使得他在今年的竞争力还是让人刮目相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年终总决赛，在瑞士的苏黎世正在进行这个两日赛的比拼。那么这次的两天赛程呢，安排的也非常科学。第一天是街头赛，所以我们看到跳高、撑杆跳高、铅球这种项目呢，都是在第一天的室外街头赛来进行。第二天的比赛呢，是在室外的体育场，进入到场地赛。我们现在看到男子撑杆跳高，美国选手肯德里克斯在5.80米过杆了。希腊选手卡拉里斯，今年他的发挥是非常稳定的，可以稳定做出6米以上的

表现。所以现在从状态来说，他恐怕是目前的运动员当中仅次于小杜的。杜普兰蒂斯当然是独一档的存在，作为世界纪录保持者、人类极限的代表，没有人能跟他比拼。从比赛成绩上，那么卡拉利斯呢，今年也是多次过六米，非常的稳定，所以现在他实际上竞争力是很强的。卡拉利斯在八月初刚刚在希腊国内的一站比赛呢，是创造了新的希腊国家纪录6米08。看看5米90杜普兰蒂斯的第一次，只需要一次。还是相当的轻松啊。杜普兰蒂斯今年是三次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目前他已经把人类极限推到了6米29，在去年6米26是他的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今年呢，他三破世界纪录，二月份的室内赛，六月份和八月份分别又两次推到了6米27和6米28，之后是现在的八月份的6米29。所以实际上呢，今年杜普兰蒂斯破世界纪录这节奏也非常好，三次破世界纪录，二月、六月、八月。那么现在来跳第一次六米，我还是没有任何问题，六米已经过杆了，一次，还是只需要一次试跳。所以今年他的三次破世界纪录，2月、6月、8月，使得他整个状态曲线还是稳步向上。那么到九月中旬的世锦赛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再去挑战世界纪录？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卡拉利斯。这个六米的高度，卡拉利斯只要过去呢，领奖台基本上就保证了。他第一次六米没有过杆，

现场不少观众呢也是挥舞着希腊的国旗，在给卡拉利斯加油鼓劲儿。助跑，插杆弹起来，有，哎呀，胳膊把横杆打掉了，高度是非常充分的，空中的腾起也够。插杆之后，杆子迅速给他提供了向上的动能，腾起的高度也够，但推杆的时候动作细节出了一点问题。这样两次六米都没有能够过杆，对卡拉利斯来说是个挑战了。实际上对于卡拉利斯而言，六米是一个重要的关口，而且这个赛季他多次过了六米，他只要过六米，那么今天上领奖台就非常有保障，甚至应该说除了小杜，那么第二名银牌也是比较有保障的，这是个坎儿。啊，我们看到了拉维莱涅，小杜之前的男子撑杆跳的上一代王者呀，历史第二人在这个项目上。拉维莱涅下个月九月份就要满39岁了，但这个赛季他仍然在靠参赛数量弥补自己现在能力的下降，对冲自己能力的下降，这老将令人敬佩。拉维莱涅，我们刚才看到字幕给出的信息呢，这场总决赛他没有成绩，应该是最低的起跳高度没有过去。拉维莱涅马上就要39岁的人了，但他的6米16的个人最好成绩是除了杜普兰蒂斯

之外的男子撑杆跳的历史第二人，也是小杜之前的一代王者。

0: 让还进行着比拼没有被淘汰的选手只剩下卡拉利斯和杜普兰蒂斯了，所以卡拉利斯还有最后一次跳六米的机会。杜普兰蒂斯呢也是披一个外套保持着自己身体的温度。八月底的瑞士已经有点秋凉了，所以选手保温给身体做好保护是很重要的。卡拉利斯在休息调整，他要把自己的休息调整的时间用充分。
1: Er macht sich bereit. Emanuel Karalis, dritter Versuch über die 6 Meter. Und jetzt muss es laut werden.
0: 这是瑞士选手艾哈莫尔，他实际上是个全能项目的运动员，但是在钻石联赛当中呢，他更多参加的是跳远的单项。大家都在给卡拉利斯加油，包括杜普兰蒂斯，希望他最后一次跳六米的机会能够把握住。

助跑的加速很关键，最后几步速度加起来，插杆跳起来，有了，哇，这一次不错，尽管胸口打到了横杆，但六米还是过去了。杜普兰蒂斯也是真诚地为他祝贺呀，这样两个选手今天过了六米，比拼还要继续。卡拉利斯笑得跟个孩子一样，最后几步的加速还是非常的明显，给自己提供了很好的初速度。那么插杆这一下，迅速把杆子压弯之后，提供向上动能，空中的腾起也足够，送杆的动作做得也很流畅连贯，最后胸口尽管打到了横杆有点瑕疵，但是运气不错，杆子弹了一下之后没有掉。这样两个选手过了六米，跳六米一零了啊，杜普兰蒂斯六米一零，这儿也出了个问题，这个难度确实，这个高度确实对于任何选手来说都是有挑战的，包括小杜也需要更加精准的动作执行才能够完成。卡拉利斯现在要挑战六米一零，这已经超出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他的 PB 也是希腊的国家纪录，就是六米零八，他八月初刚刚创造的，现在挑战的是六米一零的高度。加速插杆，这杆子压弯之后啊，在空中腾起的过程已经歪了，看看小杜的第二次六米一零。

次没有把握准节奏，插杆的动作没有完成。卡拉里斯最后一次挑战6米10，把所有的剩余电量全用出来，最后加速几步很关键。哎呦，前面的技术衔接还是不错的，整个最后的插杆之前的初速度也还有，但确实可能体能有些下降。身体已经有点发沉了，这样卡拉里斯的成绩停在了6米。卡拉里斯拿到了总决赛的第二名，杜普兰蒂斯第三次冲击6米10。哎呀，可惜了，可惜了，6米10，杜普兰蒂斯三次也都没有成功。这样呢，尽管他也是停留在6米，但是他此前的失败次数少，所以杜普兰蒂斯拿到了总决赛的冠军，这也使得他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夺冠次数来到第5次，这是他的5连冠。卡拉里斯同样六米大关啊过去了，但是他失败次数相对多一点，他拿到第2名，美国选手肯德里克斯拿到第3。拉维莱涅虽然没有成绩，但是他出现在总决赛的赛场就令人敬佩，马上39岁的法国选手拉维莱涅。小杜6米拿到总决赛的5连冠。他的极限在哪里仍然不知道，人类极限在哪里仍然这个问题要靠他来解答，所以还有机会。马上9月份就要世锦赛了，小杜先确保世锦赛的冠军，然后找机会再朝着6米30大关去挑战。今年已经3破世界纪录，6米30在某个时刻也总会被打开的。您现在看到的是正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的2025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啊，接下来来到男子跳远的这个单项的比拼。第一天是街头赛，就是跳高、撑杆跳高、跳远这些项目，包括铅球这个。

短投的项目啊，这是本土作战选手艾哈莫尔，助跑速加起来这一跳有8米了。艾哈莫尔是一个全能的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但在单项当中跳远是他最强的一项。最后上板之前的几步速度加得非常明显，8米32，第三跳可以来到8米3这个水平区间，用板用的还不够好，还有15公分的空间。第三跳艾哈莫尔来到8米32。这样他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滕托格鲁和富尔拉尼这两个选手目前还没有太出色的表现呢。没关系，跳远就是这样，在每一跳当中把自己最好的能力去往上提升，把最好的状态去激发出来。看看皮诺克，牙买加的选手皮诺克，第四跳，哎呦，这跳呢感觉节奏是非常快的，但是最后上板那一下哎出了问题，连板都没踩上。这跳只有7米73，不够理想。皮诺克也是去年总决赛的冠军，当时8米18的成绩夺冠。阿德科克，澳大利亚的选手，这个赛季他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来到8米34，这一跳还不错。这一跳用板用的不错，最后成绩8米13。8米13，阿德科克呢？今年在6月份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分站赛当中，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来到8米34。本土作战的艾哈莫尔，他这个全能十项全能的水平啊是8600分，竞争力也是相当强了。不过跳远是他最强的单项。哎呦，这一跳还不错，但距离此前的8米32还有差。8米10，这条用板用的还不是很好，他也在逐渐的找这个步点和节奏。跳远这项目呢就是这样，在6次试跳当中，每一次争取都能够解决一点细节的问题，去优化去改善。那么刚才上一跳8米32呢，其实成绩非常好，但板用的不太好，还有10几公分的空间。这一跳呢显然在找这个点，想找板更好的一个点给跳出来。滕托格鲁，希腊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滕托格鲁到目前为止只有7米66的成绩，这一跳有没有？哎呀，这跳都没有跳起来。

滕托格鲁今天好像之前的表现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一跳也没有跳起来啊，怎么了？滕托格鲁感觉状态不太好。在过去两届奥运会他都拿到了金牌，世锦赛23年在布达佩斯他也夺冠了。霍尔拉尼，这是异军突起的意大利的小将，今年只有20岁，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拿到了冠军，在去年巴黎奥运会上拿到了铜牌。哎呦，这一跳还不错呢，这一跳应该8米30左右吧，应该比之前这8米02有大幅度的提升。哎，8米30这一跳，用板还有空间，那这一下应该给他很大的信心去挑战艾哈穆尔，可惜只剩下最后一次试跳机会了，不能够犯任何的错误。弗尔拉尼在第五跳终于把自己的状态提升起来了，8米30。弗尔拉尼呢，也是一个意大利和塞内加尔的混血，他的母亲是塞内加尔人，父亲是意大利人。皮诺克，还是板用的不好，皮诺克的问题，这条应该基本还是没怎么踩上起跳踏板，速度是够的，就是最后尤其是上板前的几步，它加速的趋势非常明显，把速度推到极致，但是你看这总是影响它对于板的判断。这一跳7米82完全没用上起跳踏板啊。他和另一个牙买加选手麦克劳德今天表现都还不够出色。阿德科克，阿德科克这一跳不错，这一跳应该能比8米16更远一点吗？8米22，确实有提升。这样阿德科克是仍然排在第三位，但是比此前自己的成绩有所提升，还有一次机会。艾哈穆尔，他要试图做出一个更好的成绩来巩固自己的领先优势。

这一跳距离倒是不错，但有没有犯规啊？啊，确实是。就是踩起跳踏板这一下，上板上多了。起跳越线了，艾哈默尔第五次试跳成绩无效。

0: Sekunde haben und für uns alle.
1: Minus 0,2, ja.
0: Schafft es keiner mehr weiter, dann haben wir einen weiteren.
2: Warte mal ab.
3: 皮诺克上一次起跳踏板都没踩上，最后一次试跳的机会，节奏步点调好是最重要的啊！这次踩上了，但是距离可能不太够，成绩应该也不是特别出色。皮诺克最后一跳只有7.77米。
0: Liemetto vor Mattia Furlani und vor Simon Hehammer 8:22 hat der Australier aktuell stehen。
3: 他今天始终和起跳踏板在较劲。这个节奏和步点的调整啊，始终没有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阿德科克。上一跳应该给了他挺大的信心，来到8.22米了，最后一次机会。哦，这一跳还真是挺稳定的发挥。8.24米。其实还是不错的，比上一跳又有提升，只是没有办法去挑战前面已经过了8.3米的两位选手。他自己应该也知道这成绩不错，但是有点遗憾。看看富尔拉尼，8.30米，在第五跳已经是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了，但是要击败对手，他还需要更好的成绩。富尔拉尼个人最好的成绩在去年曾经跳过8.38米，20岁的小将最后一次挑战。在心理压力之下呀，富尔拉尼这一跳的节奏还不是很完美，没有踩上板，这样艾哈莫尔已经拿到冠军了。7.92米这一跳，艾哈莫尔用轻松愉快的心情，已经提前夺冠的轻松心情来完成最后一次试跳。弗尔拉尼最后啊，年轻人要发力的时候，这种技术拿捏的细节还是稳定度有欠缺，最后一次试跳这个节奏不精准了，连板都没有上去。艾哈莫尔加速，哈哈，最后一跳也成了玩票了。这样瑞士的选手艾哈莫尔以8.32米的成绩拿到了年度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主场夺冠，这种感觉是非比寻常的，有特殊的意义。

应该给他的世锦赛也带来更大的信心，尤其是在面对腾托格鲁和富尔拉尼这种最顶尖的选手的较量当中，他把最好的自己发挥出来了。好，那我们为您介绍的世界铁联钻石联赛2025赛季的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第一天的赛况，就为各位呈现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哦，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

0: 但是萨姆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接，萨姆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的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场时间休息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的 Lucas，

0: 来，掌声给观众朋友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好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
0: 恭喜广州国胜队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颜物，对于史密斯这一点

巴吉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陈小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

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铭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铭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铭辉呢，广厦后一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0: 小球。
1: 咱们先一起听一下，球队打球夹杂一球，两人晃一晃 ，and more。
0: 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了，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1: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贺新宁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好吗？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手这去。
0: 赵佳仁、胡金秋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0: 全都抢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是正确，这叫狂胜。好的，掌声！这位苏玉辉休息一下，欢迎零号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我是李健。好的，大家休息一下，观察观察观众消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守住底线，每球必争，努力防守，这上正确，这上正确。
1: 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

利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好了，小哥给马克和大秋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防守。

0: 们先来防守中队编号李明胜，防守规定，深圳男的后卫队换人，张之胜。欢迎来球队继续控制球权，球队继续防守。
1: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一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0: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1: 双方一个外人。

0: 掌声送给吴潇，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给主家人休息一下。欢迎十号朱俊博，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1: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0: 请中卫球号队员主导犯规，谢谢松森鼓励一下。刚刚来的松森鼓励，今天队换上23号队员，主队换上17号苏明辉，同时换上是送给林敏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采访

三名球员出队求援。球员队员后方底线接球线，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射手。

好，林炳胜，快请吴兄。真的是，我们队有派人。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

0: 则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3: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祝队林敏胜重拾领先。他名将是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2: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了，糟了！冤！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

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0: 咱们现在球队防守十号朱俊龙打小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好，裁判请。
1: 现在
0: 裁判
1: 判
0: 的球场前接到来，观赏球外家人，观众未来请去防守，防守。

谢谢各位啊。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
1: 贝老师，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注销，维体犯规。
0: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
1: 有。
0: 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现在，南边的人继续帮助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

0: 吴晓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1: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晓，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0: 吴晓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1: 个人第三次犯规，ball number 26，action back，全队犯规一码，请 Aaron。

0: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1: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票根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本局时间到，and on time。这里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

0: 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好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下半场两位有效，防守球队23号队员达成了追，主队卡尔顿相反一球 Never Changing，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球队同学，前场端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0: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旋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霄连续抢了3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2分或者3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打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Valley Bro。 两位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咱们是一个马主持队20号队员变成犯规。

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全场的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的时刻。
0: 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

0: 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
1: 维持在六分。

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这边也是提前加机啊。

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一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5到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26轮，洛里昂在主场面对朗斯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洛里昂身穿的还是传统的橙色黑色相间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做客的朗斯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洛里昂的目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十位，前25轮比赛之后8胜10平7负，有34分，位居法甲联赛的中游水平。而朗斯呢是排在巴黎圣日耳曼之后，目前暂列法甲联赛第二，而且在积分上的差距，他们只和巴黎圣日耳曼相差1分，他们是56分，而巴黎圣日耳曼是57分。这周末因为巴黎圣日耳曼没有比赛，是被法甲联盟延期，来帮助他们备战两回合的欧冠联赛淘汰赛阶段的比赛，所以如果这场比赛朗斯能够在客场击败洛里昂的话，他们将在法甲联赛的积分榜上反超巴黎圣日耳曼来到第一位，也能够给对手在争冠的道路上一些压力，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朗斯队来说还是相当关键。先来看一下洛里昂队这次转换，斜线打到禁区之前并没有能够形成联系，托万没有犯规，双方在中场的拼抢还是比较激烈，球权在不停的转换。从最近一段时间的交战记录来看，朗斯队还是能够保持着比较明显的优势，最近5次在法甲联赛当中的碰面，他们是4胜1平，保持不败。洛里昂上一次在联赛当中能够击败朗斯已经是2022年的事情了，已经是4年之前。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同样也有着挑战。现在来看呢，对于洛里昂队来说近期的势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法甲联赛当中他们目前是遭遇了3连平，虽然没输球，但是在积分方面也没有太快的斩获，上一轮的比赛是客场1-1和里尔队打平，再往前的两轮呢是两场大比分的平局，2-2打平欧塞尔，3-3打平尼斯，虽然可以保持不败，但是总是获得平局啊，对于球队来说也需要一些突破，不然的话在心态上多少还是有些影响。班巴迪昂刚刚和对方相撞之后应该是问题不大，稍微缓一缓还是能够继续来坚持比赛。洛里昂的主教练帕塔洛尼刚刚在场边看上去也是比较的着急，作为球队的主教练连续几场比赛带领球队拿到平局之后，他肯定是最想取得突破的一个人。朗斯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也还是不错，尤其是在上一轮的比赛呢，他们3-0击败了梅斯，那场比赛呢是帮助他们缩小了和积分榜领先者巴黎圣日耳曼队之间的差距。来看一下朗斯队打到对方的禁区里，横传到中路，这个球力量稍微小了一些，来自托万的传球，这个球呢还是展现出来托万右脚并不是他非常擅长处理球的脚。整个进入到2026年以来，朗斯队在法甲联赛当中的表现除了

输给摩纳哥和马赛队之外，剩下的比赛呢连平局都没有啊，全部都是获胜啊，所以他们在积分榜上是逐渐缩小着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之间的差距，直到现在啊只有一分。转移到右侧，开场之后朗斯队在右侧打的还是比较活跃的，传中落点不错，连续两次尝试解围啊，洛里昂队都没有把球清出危险的区域。开场之后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洛里昂队这边的守门员是38号抹哥啊，先来看一下这次中场转身摆脱了直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些。马肯哥刚才的转身摆脱还是相当的精彩。好，我们继续来看球队的首发。那洛里昂队在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5号巴莫梅特，3号队长塔勒比，以及25号阿布杜拉耶法耶。两个边翼位分别是11号蔡奥勒布里斯，以及43号阿尔萨纳夸西。中场的中路两名球员，8号诺亚卡迪乌，搭配着62号阿迪尔埃邦。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2号班巴迪昂，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7号马肯哥以及29号德马内卡里姆。朗斯队呢，同样是排出了三中卫的体系来应战。先来看一下左路的突破，撞墙配合之后，领到底线附近，斜线，在内部。没有太好的机会啊，还是在外围先进行传导，但这脚转移球传球质量出现问题，确实非常能带卡里姆，通过个人的盘带帮助球队实现了纵向上的推进，而且呢是制造了切里克的犯规，确实是非常灵活。刚刚是马肯哥，之前我们提到在中场位置非常出色的停球转身摆脱，所以像马肯哥和德马内卡里姆这个在阵型上来看基本上相当于球队的两个内锋，在球队的中锋身后，而且两个人都有着很强的转身摆脱突破能力，这个是洛里昂队在攻击线上的一个组织进攻的方式。那朗斯队今天排出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40号里塞。我先来看一下朗斯队的进攻，爱德华脚下的频率还是稍微慢了一些，作为一个大中锋他还是更喜欢在球门正面的位置啊进行对抗。三个中后卫，朗斯队20号马朗萨尔，25号加尼乌，以及4号切里克。又吹了切里克在防守当中的犯规啊，短时间之内连续两次。那在朗斯队的边翼位的位置上，右侧是23号沙特阿拉伯的国脚沙特，左侧呢是14号乌多尔，中场的中路包括了8号马马杜桑加雷以及28号队长安德里安托马森，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11号爱德华，在他身后两个人是10号托万以及19号西马。法耶今天啊在洛里昂队带球的过程当中，对方的出脚似乎总是慢半拍，所以犯规比较多。所以这样的犯规呢也让洛里昂队的主教练潘塔洛尼在场边看上去比较紧张啊，因为开场之后他已经不停地看到本方的球员倒在地上，就是比较容易产生伤病的。主裁判莱昂纳尔也在和朗斯队的球员进行着一些交流。

前场的定位球，2点球，左脚的一脚抽射打在防守球员身上，

基本上也没有形成绝对的能够转化成为得分的机会，还是处于开场相互试探的过程当中。朗斯队这个高位的压迫虽然强度不是特别高啊，但是他们整体队员之间的这个站位是保持得非常好，相互之间的距离得当，所以呢让对方每一个能够形成接应的点旁边啊都有自己的防守的球员作为覆盖，让对方这个球很难轻易传出去，尤其是走地面。哎，这个球可以转身了。好球，哇，这个直传如果能够打到防线的身后去，将会形成单刀球。刚才这一次朗斯队在防线上加尼乌的倒地放铲还是非常关键的。洛里昂队在右路，传中球，这个球还是直接被沙特将球胸部卸下来保护给了门将里塞。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直传，哇，非常关键的倒地放铲。加尼乌呢虽然很年轻啊，但是刚才这一次他倒地放铲从对于线路的预判上啊以及下地的速度上都是相当相当的出色。今年只有21岁的一位中后卫。托万回到比较深的位置来接应。托万在场上能够给朗斯队的进攻带来创造力。加尼乌一点把球顶下来，但是二点还是洛里昂队的，直接一脚打门，稍微有些着急了，但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因为已经跑在最前面，所以班巴迪昂这个选择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赶在对方形成包夹之前打了一脚，但是偏的确实比较多。班巴迪昂呢在这个赛季的联赛当中已经有了6个进球入账。托万，连续横向大范围的转移，局部想要完成二过二的配合，但是这个球因为传球的速度节奏没起来，所以洛里昂队整体的防线还是站得比较好。把球转移出来了，刚刚是来自阿迪尔埃邦的一脚转移球。巴西卡迪乌，洛里昂队组织进攻呢倒是不紧不慢，没有太好的机会呢，几乎不会看到他们在纵向上向前推进。埃邦传一个过顶，
这球领下来了，但是助理裁判也。

举旗了，夸西在越位的位置接球。其实他还有意识的啊，先沿着对方这条防线的这条线在跑。好球，在左边路形成了突破。没有事儿，朗斯戴在对方的半场把球又抢下来，往禁区里的输送还是被对方解围出来。卡迪乌，中场呢，阿迪尔埃邦很显然是洛里昂队的一个方向把控者，一个节拍器。哎，这球对角之后又重新抢回来，卡里姆斜线，哇，又是朗斯队的中后卫加迪乌。今天开场之后，他已经多次用这样的方式破坏对方的关键传球。如果这个位置他破坏不了啊，对方很有可能又把球领下来。这球还好啊，因为有自己的队友跟着对方一起跑过来，但是之前的那个倒地放铲真的是非常关键，如果他不拦截的话，对方直接形成单刀球。看一看洛里昂队的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的门前混乱，哇，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有没有越位啊？看上去助理裁判应该是没有举旗的。这样的话，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洛里昂队在主场取得了领先，进球的是班巴迪昂，这已经是个人赛季的第7粒联赛进球了。场边的潘塔洛尼看上去神情是稍微轻松了一些，再来看这个球顶下来之后确实是不越位门前他自己连续补射，那就肯定没有问题了，因为都是他自己在处理球主要就是队友顶下来的第一下他确实没越位，所以这个球肯定是好球，没问题了。有没有手球可能要检查一下，我看上去应该还好，像是塔勒比顶到了这个球，他第一脚转身射门没有打上结果呢相当于把对方的门将里塞也给晃到了。这球看一下主裁判还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组给出的最终判定，不过从刚才几个角度的慢动作回放来看应该是没问题，也不像有手球。哎，进球是有效的，这是朗斯队的主教练皮埃尔萨热。这场比赛剩余的时间非常考验朗斯队的临场调整能力，这种及时的调整能力就像他们在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积分榜上一直和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进行比拼是一样的，这个赛季他们其实一度是去到过法甲联赛的榜首位置，但是呢很快又被对手超越，所以整体的竞争格局还是比较激烈，就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越考验朗斯队的一些临场的调整能力。今天其实他们面临到的情况是相同的。哎，来看一看洛里昂队的禁区前，转移到另外一侧。今天整体来说对于朗斯队来说他们面临的情况和之前比较类似就是在于又是进入到了一场比赛如果能拿下来将返回到积分榜榜首的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球，现在关键球里边的场上又是先落后，所以确实是很考验他们的临场

调整能力。双方在今天场上的这种五五开的争抢，最终是洛里昂队拿到了九次球权，朗斯队拿到两次，所以这个数据目前来看，因为刚刚踢了20分钟的时间，还是比较悬殊的差距，也体现出来的球员在场上的状态，尤其是临场的状态以及他们的积极性。这传中落点不错，但是提前被对方解围出去了。托万是有送出这样传球能力的球员，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他，不管是效力于哪支球队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够在球队的中前场组织进攻的时候提供创造力，速度并不算很快，但是他的原地处理球能力是非常好。一点争道，哇，在门线上，洛里昂队的门将摩哥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而且关键的扑救。这球顶过来啊，有一些吊射的意味，对于守门员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是托万，右脚传，这个球没有传起来。哎，这个切利克这个动作不好啊。主裁判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切利克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啊，基本上没踢多长时间就已经在裁判心里挂上号了啊，因为他之前我们提到有一段时间朗斯队连续在犯规，基本都是切利克一个人犯规。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朗斯队的角球，还是制造了一定威胁。这种吊射对于守门员来说，容易带来的是心态上的紧张，所以一旦处理不慎的话，很容易形成丢球。这球还是班巴迪昂刚才进球的全过程。关键的这个点啊，就在于，因为他肯定不越位，关键点就在于队友争一点的时候是不是手球了。几个角度来看，看的都不算是太清楚啊，都不算太清楚。根据规则，如果是手球，如果裁判认定是手球，那肯定进球是无效的。啊，画面右侧，科斯切尔尼今天也在现场关注着洛里昂队的比赛啊，他目前是洛里昂队的体育总监。这个球啊，第一时间没出球，在自己的脚下停的时间太久，连续两次倒地，裁判员都没有吹犯规。客观来说，如果第一下啊，西马能够把球直接分出去的话，将是朗斯队非常好的一次转换机会。但是他脚下太黏了。沙特，托万，好落点。托万总是能在这个位置啊，内切一步之后给出落点非常刁钻的传中球。哎，这个球滑过来了，托万，哇，这一脚射门是瞄着死角去的。但是洛里昂队的门将摩哥今天的状态是非常神勇，想要在今天这场比赛里攻破他的十指关不那么容易。托万也笑了。

没有给球门球，给的边线球，这样的话整体阵型不用太回撤，直接就地给对方形成一些压力。上半场比赛也到了尾声阶段，朗斯队肯定是希望能够利用好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啊，将比分最好能扳平，所以现在过去几分钟之内啊，形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围攻。最近的15分钟控球率，双方是绝对的差距，超过70%的控球率在朗斯队这边，基本上也就是丢球之后想要掌控比赛的局面。这脚球没踢出去，看一看朗斯队有没有机会组织一下。洛里昂队整体退得非常快，所以这个防守阵型一落下来之后，朗斯队在组织阵地战就比较困难，因为找不到空间。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4分钟，转移向右侧，还是托万，好球，和内部的队友打配合，有机会停下来，左脚撩射，这球又撩在了对方的防守球员身上。好球啊！哇，今天这个加尼乌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出色，

还是打回来啊！不管朗斯队的这个阵地战的进攻组织之前花费多少时间，最后倒数第二步总是先在找到托万这一侧，由他来处理最后的关键一传。角球到后点争到了，又是顶在门框范围之内的一次射门尝试。那今天抹哥的扑救次数已经不少了啊，来自爱德华的一次头球攻门，这个角度确实没拉开，只能算是射正。不错，守门员出的稍微有点冒，是不是打在对方球员的头上了？裁判先是示意给了角球啊，但这个球其实看上去还是比较危险。再来看一下，托万这个球又是这种非常刁钻的落点，让对方的防线很难处理。守门员出的其实稍微有一点冒，这球确实也没打到啊。这球如果说实话。抹哥伸出去这一拳打到对方头上了，那肯定是点球无疑啊。还是角球，朗斯队球员又在投诉对方是不是手球了，但是这种近距离的球就算顶在手臂上一般也不会吹的，根据现在的规则这不算是犯规。裁判这段时间成为了场上的焦点啊。

0: 打到禁区里，一点停下来，但是不好处理球。洛里昂队还是有点窒息这一段时间。好，裁判员吹停了上半场比赛，这样的话洛里昂队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切里克背着黄牌啊，没必要和裁判员进行交流，但是朗斯队球员还是觉得裁判应该在至少给完最后一次进攻组织的机会。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当中的洛里昂队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朗斯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洛里昂队在主场1-0领先，取得进球的是班巴迪昂。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的调整，阵容还是保持和上半场比赛的首发相同。

右左下角的这个柱状图，其实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啊，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当中，比赛进行的走势，基本还是以朗斯队的控制作为主导。但是洛里昂队是凭借着一次角球的机会，将球打到对方的球门里。朗斯队呢，现在想要扳平比分，首先还是要看是不是能够利用好托万在场上的创造力啊，处理球的能力。因为在这种球员的身边啊，一定要有其他人能够跑动，能够创造接应的空间。另外呢，就是看锋线上的中锋爱德华啊，是不是能够给对方的防线带来一些压力。这个赛季呢，朗斯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是得到了10个联赛积分，所以这支球队还是韧劲儿十足。在逆风球的情况之下，一般是能够力挽狂澜。因为今天这场球对于朗斯队来说，我们反复强调啊，如果能够赢球的话，将反超巴黎圣日耳曼，去到联赛积分榜的第一位。因为这个周末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是延期了，更好的方便他们去备战欧冠联赛。好球，连续的过渡，最后一脚出球节奏慢了一些，马上前场反抢下来，转身爱德华漂亮。哇，49分钟，下半场比赛开始不久，朗斯队就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取得进球的是爱德华。这是他这个赛季个人在联赛里的第10个进球了。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中场球权拿回来，多少有点错进错出的意味。最后这个球刚好是弹到了爱德华的脚下，而且他转身发现身边没有对方球员在干扰，能够直接向着对方的禁区里来推进。直到最后起脚射门的时候，对方给的防守压力其实还是不够，所以爱德华这个脚射门是比较从容的，瞄着对方的这个球门远角的死角就去了。1-1。哎，刚刚说完啊，朗斯队是比较擅长打逆风球的一支球队，马上他们将比分又扳平了。

如果想要去到联赛第一的位置，朗斯这场比赛必须是在客场获胜才可以。因为平局虽然他们的积分呢会和巴黎圣日耳曼队齐平，先来看看这一次洛里昂队的进攻，没有利用好对方的倒地失误，班巴迪昂感觉跑了几步没太站住，哎，就在这儿，感觉脚下有点没太站稳，没踩实，最后应该角球都没有啊，看上去应该是个角球，像是切利克把球碰出去了，但是从班巴迪昂的反应来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刚才是这场比赛里边少有的加尼乌在处理球的时候失误，给对方把球漏过去了。因为上半场整体他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很稳健。那之前我们提到朗斯必须要在客场拿到三分，赢下这场比赛才能够超过巴黎来到第一位，因为如果打平的话虽然积分是相同，但是他们净胜球和巴黎圣日耳曼差得太多了。

所以也不会去到第一。对，持续在外围进行横向的转移球，重新再打回托腕这一侧，这落点稍微有一点深了，不过球还没出界，助理裁判就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好球，渗透到禁区里，禁区前的一脚远射，哎，打在自己队友身上，加迪乌的一脚射门。这球爱德华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啊，没想到队友的这脚射门奔着自己就来了。这一次加内乌的解围还是比较的稳健。中场一对一的拼抢，洛里昂队转移到右侧，马肯哥，好球，这脚球传得很隐蔽啊，线路和最终的落点也不错。班巴迪昂倒在禁区里，但是裁判没有表示。朗斯队的解围球直接踢在了对方球员的身上，弹下来。场面看上去是稍微有点混乱，但是裁判员一直没有给哨，让这个比赛自己在发展。马肯哥，球在这个区域已经停了很长时间。这是朗斯队转换的机会，还是出球慢。但是裁判第一时间先吹了洛里昂队的犯规，要出牌，给了三号塔勒比一张黄牌。这球塔勒比一直是在用手上的动作来拉拽干扰对方，不让对方快速转换。裁判员到场边，向朗斯队的助理教练阿利维出示了一张黄牌，可能他刚才情绪比较激动。来看一下啊，这个一直是在用手上的动作环抱拉拽，就是不让对方出球。这也不怪爱德华出球的速度慢啊，因为一直在和对方肉搏。这还是切里克刚才在禁区里的这一次防守，看上去还可以。这场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这个节奏啊，客观来说，对于主裁判莱昂纳尔来说是有一些考验的。双方拼抢是非常激烈。刚才这一组画面很有意思，因为阳光刚好是到了这一侧。非常晃眼，尤其是对于朗斯队来说，组织进攻的这个方向，他们会面向阳光，所以有的时候多少会影响到一些观察。桑加雷的一脚处理球，四传四射，这脚球威胁不大。及时的上提，把球权断下。切里克

这个位置作为中后卫已经离开了自己的防守位置，就不要再丢球了，否则的话很危险啊！多亏了队友帮他及时把球权抢回来，不然的话他的这个位置是大空当。斜传转移，这球解围非常的关键，勒布里斯。卡里姆今天的突破还是给对方带来了一些防守上的压力，因为他很灵活，而且脚下的技术非常娴熟，所以呢总是能够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利用自己的个人推进帮助球队制造空间，

海邦，没错。双方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次数，朗斯队是占据着绝对优势，22次，洛里昂队只有7次。不过呢，双方目前的比分是均势1-1。传进来托万，争到一点威胁不大，这球让托万来争头球，多少有点难为他。传到左侧，一开始传球的力量其实稍微有些小了，右边是空的，好的，转移过去，传中被挡出底线，角球。中路争到一点，又是托万争到这个落点。这球跳起来的时候呢，多少对于落点的预判啊，有一些不够精准，因为这个球感觉比他自己预想的落点要更靠后一些，所以他在空中呢是用后仰的方式顶到这个球，想要压住就很困难。高位给对方持续的带来压迫，不让对方非常轻松的出球。安德烈安·托马森，他的奔跑能力对于场地的覆盖能力都非常强。转移到右侧，局部2-2，勒布里斯、卡迪乌，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1小时，双方也都暂时没有进行换人调整，比分还是1-1。

好球，连续两脚向前的纵向传递，球又来到爱德华脚下，射门脚下没站稳，立足脚打滑了。打进刚才那个球之后啊，感觉到爱德华在场上的自信心明显是又有提升。这段时间双方在场上陷入到了僵持。哎，主裁判莱昂纳尔示意视频助理裁判组在和他通话。像是现场的屏幕啊，好像出了一些问题。教练员赶紧趁着这个时间把球员叫到场边来交流一下。帕塔罗尼叫过来了夸西。干脆是直接换人了。换下了这场比赛帮助洛里昂队破门得分的班巴迪昂，换上15号托辛。这是双方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次换人调整。托辛上来之后，先是成功赢下了一次对抗。分到右侧，打到禁区里。夸西。好球，撞墙配合给了中路。有机会。托辛。难以置信啊，刚刚替补上来。仅仅是第二次触球。就帮助球队又一次取得领先，2-1了，65分钟。哇，难以置信啊！虽然这个进球的过程看上去是有一些磕磕绊绊啊，甚至是有一些滑稽，但最终进球是实打实的。哦，托辛这个微波炉的作用真的是太明显了，上来就热，上来就得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上场之前托辛还露出了憨厚的笑容，马上在场上就化身为杀手，刺穿了对方的防线。再来看一下，第一下没打上，随后呢还想拨开这个球过掉门将，把球送到球门里，还算冷静吧。第一下算是做了个球车这个假动作啊，被迫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把对方的守门员晃到，最后相当于是把球送进了空门里。这是托辛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四个进球，班巴迪王刚被换下去，感觉汗还没落，换上来的队友又已经进球。

2-1。视频助理裁判组还在检查这个进球的过程，看上去是没什么问题。这样的话，朗斯队又到了逆风局，比分又落后了。刚才这个球真是必须要说啊，洛里昂队的主教练潘塔洛尼换人是如有神助啊。他不仅仅是换上来了进球的托心，他还趁着刚才现场这个比赛暂停的时间啊，把夸西叫到自己身边，进行了一些言语上的交流啊，有一些叮嘱。就马上叮嘱之后就送出助攻，这个真的是执教能力的体现，这就是潘塔洛尼。这段时间感觉朗斯队在场上有点被打懵了，刚才他们对于第二个丢球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很突然就让对方又进了一个，所以这段时间球员在场上是整体发懵的感觉，找不到太好的组织进攻的办法，在场上也不知道该把球踢给谁。换下了切利克，换上了阿马杜海达拉，下了一个中后卫，上了一中场，这是在场上改四后卫了。

Jos kasi. Mei tuo. Udor. Lost 队现在整体的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导致对方基本全都退到禁区附近，甚至绝大多数人都在禁区里来布置防守。托马森西马这球让托马森去这么追有点难为他，不是他擅长的接应方式。多心，这是替补上来之后45秒钟的时间第二次触球就得分了。

那现在呢，对于洛里昂队来说，如果比赛还有20分钟多一点时间情况之下，就这么靠后的来防守啊，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还是应该把自己的阵型往上提一提。刚才已经让对方压得太靠后了，哎，所以现在他们努力在维持着自己防线的这个站位，不然的话很早就落入到被动，一个球的优势很可能保不住。想要保住的话，还是要按部就班的来比赛，不要太保守。这段时间朗斯队想要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形成连续的传球比较困难，成功率比较低。加尼乌刚才还吃到了一张黄牌。犯规了。阵地战打不开局面，定位球就是朗斯队需要把握的机会。场面要换人。换下了托马森，要换两个。普拉托维奇，另外刚才在场边还有贝尔蒙，换下了西马。这是对中前场的换人调整。定位球，托万。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不错，想要直接挑球过人，这种情况之下想要从对方两名防守球员之间闪过来确实很难，但是刚才贝尔蒙的处理是比较大胆的。现在比分落后，朗斯队需要在场上做出一些勇敢的选择，需要取得一些突破。再来看一下啊，胸部停球，想要直接一挑抹过去，沙特也吃到了一张黄牌，直接一脚踩在了对方球员的脚面上。朗斯队已经完成了14脚射门，但是他们却是比分落后的一方。洛里昂队通过6脚射门就取得了2个进球，效率确实非常高。

贝尔蒙，乌多尔，马朗萨尔，直接起球了，到禁区里，这球对守门员来说威胁不大。啊，今天洛里昂队的门将摩哥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丢球呢，其实和他的关系不是很大啊，主要还是中场位置失去了第一道防守的屏障作用。而从摩哥自己作为守门员的角度来说，他今天发挥几乎可以说是无懈可击。还是托万，落点不错，争到一点，但是在防守的干扰下，这个球没有顶正部位。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好的，哎，这个拦截太关键了，如果传过来的话，又可能形成一次单刀。贝尔蒙，托万在另外一侧还在要这个球，再给到托万这边，线路稍微有一些偏。这段时间托万在场上也应该是受到体能影响啊，感觉也没有之前那么有活力了。眨眼之间，托万也已经是33岁的一位球员了，确实时间很快。传到后点，不敢怠慢，夸西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场面又要换人，先执行，然后再换。看来应该是防守的一方要换人。第二点，好机会，这球裁判多少有点碍事儿啊，一直在躲，干扰到了对方想要射门的这条腿。

贝尔蒙，现在来看啊，朗斯队的进攻，如果这个球不是从托万脚下经过，不是由他来发起，好像都欠缺一些威胁。但关键就在于托万现在在场上，他体能也在下降，也在累，所以整体来看，朗斯队的进攻组织现在是缺少一些创造力。贝尔蒙斜回传，好落点，爱德华也是拼了一整场了。再来看一下啊，就这个落点，爱德华想要倒地卧射，但是最后因为让对方蹭了一下，线路稍微有一些变化，没有吃准部位。换上77号卡塞里斯，换下了马肯哥，

诺呢也是一个前锋球员。潘塔洛尼的这个换人还是有一定想法，换的是中场和前锋，还是想用自己的这种反击包括进攻的组织来压制一下对方。好球领下来，托万这个球传得非常到位啊！刚刚是贝尔蒙的传球，现在找到托万，看看是角球还是球门球啊？给了球门球，先带出去了。这就是托万也累了，最后一步趟大了。但是贝尔蒙刚才这个弧线传球真的是非常精彩啊！就这一下已经绕过来了。朗斯队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换下了体能消耗殆尽的爱德华，换上拉扬福法纳。另外刚才在场边还看到了泰国的这个入籍球员啊，入籍到泰国队的这个球员加尔尼耶。加尔尼耶换下的是边翼卫沙特。加尔尼耶呢是目前泰国23岁以下代表队的成员，今天呢是他生涯当中第一次在法甲联赛当中亮相。这才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有泰国国字号履历在法甲联赛当中出场的球员。向对方的三区传球次数，朗斯队也是占据了绝对优势，186-72。但是现在很明显，洛里昂队的策略就是全线退防，在防守端扎紧篱笆，不让对方进来。又是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断下来，乌多尔。贝尔蒙上来之后在左路确实比较活跃，因为他相当于是一个镜像版的托万啊，就是两个人在内部的位置来活动，都是靠内切靠逆足来处理球。这是托万，一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朗斯队控制，还是托万到后点，二点球在禁区里想要交给队友，但是传球力量小了。洛里昂队又有点被动啊，因为他们退得太靠后了，收缩得太小了。刚才连续两次没有人上去干扰传球的托万，让对方像罚任意球一样，这个确实是很危险的事情。又是托万，角球

点争道，稍稍高出横梁一点，来自于中后卫加尼乌。比赛的常规时间剩余的越来越少了，他是把球权留在了本方的脚下，这个处理球还是很冷静。比赛洛里昂队三次射正啊，两次得分，朗斯队是六次射正，目前只有一个进球。现在洛里昂队已经是全线退守，几乎所有人都到了禁区。贝尔蒙，还是到贝尔蒙的脚下，在左路内部横传到禁区里，皮尔萨热换上贝尔蒙其实用意很明显，就是让场上多一个组织串联者，双核来驱动。那现在来看呢，贝尔蒙和托万两个人在场上的处理球的方式稍微的有一些重叠，所以让对方的防线没有感到不适，基本上比较适应，缺少一些变化。上庭补时有七分钟，朗斯队还有机会，球蹭了一下，乌多尔

贝尔蒙左脚的传中球在远端立柱附近让法耶顶出底线了，角球。哇，这个前点其实是弱点还是不错的，只是稍稍高了一点点，如果能蹭到的话将会很有威胁。右路还是朗斯队，球停得很好，托腕好落点，还是角球。这段时间真是风声鹤唳，对于洛里昂队来说如

如果能够顶住，他们就将结束自己的三连平，拿到一场联赛的胜利。啊，最后的时刻，洛里昂队还在进行战术换人，让整个比赛的节奏降一些，碎一些，换下了勒比斯，要换上阿杰伊。球是荒腔走板，断送了球队本就剩余不多的机会。

0: 裁判已经在看表了，这几乎是朗斯队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次组织机会，打到禁区里，不是结束上啊，吹了朗斯队的进攻犯规，撞倒了塔勒比。那这个比赛基本上没有悬念了，因为上庭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多给了一些。好，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朗斯队在客场是1-2输给了洛里昂，错失了反超巴黎圣日耳曼来到积分榜榜首的绝佳机会。凭借着这一场胜利，洛里昂结束了自己的联赛三连平。
1: 接下来您将看

0: 近期匹克球在我们全国各地就是非常的火爆啊，你觉得它为什么会这么的火爆呢？
1: 我首先觉得这个项运动非常好上手，很适合家庭去运动，
0: 男女老少，
1: 男女老少，对，我甚至有看过这种三代同场，
0: 很好的一个亲子活动。
1: 其实匹克球这项运动的话，它不会受场地所限制，公园啊，只要有个空地就可以打起来。
0: 我记得之前有一句话叫什么，一分钟上手，三分钟
1: 上头，
0: 对。大家都说匹克球啊是拿着大号的乒乓球拍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打网球，
2: 匹克球是速度更慢的网球，是球网更低的羽毛球，球拍更大的乒乓球。匹克球场地的长宽和羽毛球双打场地是一样的，场地总长13.4米，

0: 宽度 6.1 米。整场场地主要划分为三大区域，分别是左发球区、右发球区以及匹克球独有的厨房区，也叫做非接机区。厨房区是匹克球的特色核心区域，比赛中球员不能踩进或越过厨房区凌空截击球，这个规则是为了防止球员在网前扣杀，让比赛更有回合和趣味性。
1: 首先咱这外形吧，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加大版的乒乓球拍、
2: 哦、有点像，就是大了一点点、啊、
1: 对，大一点点、嗯、
0: 大家看匹克球的网前厨房区和乒乓球的近台区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项运动都格外考验细腻手感，同样讲究网前小球的把控、轻巧的发力与精准的落点控制，都不能一味大力强攻，更多的是要依靠细腻的控制来制造机会，所以乒乓球选手更是能快速适应匹克球网前节奏。小巧灵动的网前打法也让两项运动展现出相通的运动智慧，
2: 怪不得每次乒乓球选手到丁克区都非常的有优势，
1: 厉害，对不对？
2: 对，原来到他们的这个擅长区、舒适区了。
1: 是的。
2: 为什么又是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因为它这个大小跟我们羽毛球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当羽毛球选手他到这个场地的时候，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熟悉，特别是当我们给到他后场高球，他扣杀那一下，仿佛回到了主场。然后我们这个打网球呢、是因为我们作为网球运动员在底线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主场了。
1: 是，
2: 左边一个正手，右边一个反手，我们这个抽球啊，简直抽上来那也是我们的舒适区。那所以说这三项运动到哪个地方都是他们各自项目的舒适区
1: 领域，所以说就是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选手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来转来匹克球，因为都有他们擅长的区域，
2: 都有自己的主场。那看一下通过训练之后到底哪个主场更厉害，那我们球场见。
0: 匹克球作为一个上手快、成本小、运动强度低的新兴运动，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适用性在全球范围内卷起一股新的运动浪潮。
2: 我觉得现在从我们全国各地以及学校啊，还有我们的社区啊，这个成为了一个比较新兴也热门的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有利于社交，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们男女老少都可以去参与的运动，很适合交朋友。而且这个匹克球它交朋友它跟其他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点，可能以前我们得分会干嘛，会击掌，会碰拳，
1: 碰拳，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匹克球不一样，我们会干嘛？我们会碰拍儿，
1: 对，
2: 用这个方式来确认我们得分以及表示庆祝。
1: 表示庆祝，对，
2: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友好，也是我们匹克球标志性的一个庆祝方式。
1: 是，匹克球为什么说利于社交呢？
2: 嗯，
1: 其实跟它上手简单有关系。
2: 嗯，
1: 别的运动，你说网球，你加我一个，人家都会打，你小白打不起来，没有意思。匹克球呢？加一个吧，加一个，上手就能打两拍，可能两三次以后就成了，
2: 我们又成球搭子了，
1: 成球搭子了。对，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特点，所以说为什么它会推广并且普及的这么快，其实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吧、
2: 优势就是入手很快，上手很快、而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成就感以及幸福感都非常的高。
1: 对，
2: 如果大家也喜欢匹克球，那就跟我们一起打起来，一起动起来吧，我们一起来碰拍儿。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

0: 选择天晓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一看就有劲的，哦，非常轻松，哦，最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健身的氛围非常的热烈。我身边的这个刘叔，他自己亲手制作了很多的器械，那让他来亲自的介绍一下。刘叔，
3: 这个器械有不够怎么办？大家伙都冲家的，拿着好多这个哑铃牌，
2: 哑铃牌，对，
3: 找绿魂管穿上，然后两边打消音，哦，出不来，
2: 保证安全，
3: 安全第一。
2: 对，
3: 你看这个哑铃也是打上消音，然后捆上铁身。
2: 明白明白，
3: 这样它都出不来，没危险。
2: 确实，我一来看到这个钢管非常熟悉啊，这就是那种水管，对啊，哦，这个重量总共有多少呢？现在
3: 这个我们就杠铃就不太多，一个70斤的，哦，一个50斤的，这样大家伙都能玩，哦。
2: 所以这个工具呢，其实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练很多部分，比如说肩啊，刚刚说我们做最多就是上推，这个能好练到肩，然后还可以通过它练臀练腿。但整个在下的起身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自己通过收紧腰、收紧核心、收紧腰，通过屈髋下把它拿起来，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也要尽可能让它收紧，维持稳定，不要去挺身，这样的话其实带来的腰椎的压力会比较大。还拿起过程当中呢，拿起过程当中防止出现这样拿起，啊，或者说想要把它做的幅度太大，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拉的动作，从下面拉起来动作，可能下到刚刚过膝关节就够了，它能够很好帮助我们去练下肢的臀腿，这是一个硬拉的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化臀腿的练习。起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稳定核心，同时让肩膀尽可能能够相对稳定，推向肩关节垂直上方，下盘要协同起来，这个脚要站稳。硬拉，这是刚刚叔们做的起身的动作，就是它可以单独拆开变成一个单独的臀腿的练习。那么刚叔们做的第二个动作就是比较多的往上推，所以让它尽可能这个垂面内上下平稳的推着杠铃落下推起啊。那么还可以用这个其实去练习到我们的背部，就是练背也非常好，用小哑铃也可以。
4: 这个小的，
5: 这个腿没什么要求，直接就拉起来。
2: 腿要固定，就下肢是协助稳定的，支撑稳定。
5: 是吧？
2: 对，腰收紧，核心收紧。对，就是整个核心处于一个收紧的状态。对对对，好一些，好一些。是的。对，有点，上一个还不错，就是防止它出现过度的往前。对。要不然这里就锁不定，稳定性就下降了，容易伤腰。哎，这个书起的就很注意整个腰的收紧啊。现在做的是一个颈后的上推啊，主要练的是三角肌啊。哑铃高脚杯子蹲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重心，不往前不往后，又能够收紧背部。哎，这个很好的一个动作练习，对，也是一样的，它也可以放在这里，您试一下，对，上背收紧，对，可以不用盯那么深，特别深现在，可以留一点点，很好，比如说腰锁的特别稳定，对，整个重心很平稳的在做下降，特别好，高脚杯，对，等于这髋胸踝联动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到整个我们的下肢。臀腿的部分，对，拖得更近一点就更好了。对，这样的话，对，靠近，直接靠近胸口， 贴着胸口，这样上背能够收更。

0: 景一些。对，那我们今天呢一起在这里交流和使用叔叔刘叔做的这一整套的自制的杠铃哑铃，那么切磋我们全身的这些肌肉。但一个器械它可以练全身，只要我们用的得当的情况下，安全的练全身。所以首先就像刘叔说的，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在器械安全基础上，我们做动作也一定要记得要去安全的循序渐进的进阶，根据自己能力逐级的增加强度和难度，来完善我们身体的能力，让我们也变得像叔叔们一样强，让我们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好。全身动起来，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今天我们给青少年朋友们分享跑步训练。跑步训练是一种简单高效的训练形式，尤其是户外跑步训练，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耐力，还可以促进骨骼的发育。对于学业繁重的孩子们而言，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形式。

0: 三
1: ，OK， 有没有热一些？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两种跑步的形式。首先，你可以利用小区的公园啊，或者说公园中的那种步道，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场地一样啊，去进行一些间歇跑的训练。我们可以以这边有灯柱的距离作为一些参照，那在两个灯柱之间进行来回往返的跑步形式，然后通过时间的设定，间歇的去跑、走、跑、走的去结合，这个就是间歇跑训练。好，开始了。那我会用一个计时器，看到这里的计时器了啊。那我会启动它，20秒之内，我们在第一颗柱子到第三颗柱子之间来回进行跑动，可以吗？啊，要注意，跑的过程中要很放松、很自如。准备
2: ，Ready，
1: 好跑。你们刚才跑的时候，哇，那个脚的声音太大了，跑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走回来，走回来，继续，不要停。好看我的手是如何摆臂啊，一会儿在跑的时候你的手也要这样前后摆臂。好，跑起来了，慢慢的跑，慢慢的跑，对，跑起来了，对，好，慢慢的向前，对，落地要轻一些，轻一些，跑起来，对，把腿抬起来，好，继续走，走动起来，对，看着前面，主动呼吸，注意刚才在这里转弯啊，你们都要慢一些，我刚刚看到我快摔倒了，好，转身，好，跑起来，好，继续走动，走到我们开始的位置啊，主动的呼吸，你们要用鼻子吸气，要用嘴呼气，我要听到你们呼吸的声音。好，刚才我们跑的过程中累不累？还蛮辛苦的啊，都已经一个喘气都不行了啊。注意我们跑完以后呢，不要马上坐下来，继续要走动起来，保持你的呼吸，保持你的状态，好吗？好好，继续走动，来回继续走动啊。那我们在跑完以后呢，跟孩子们要交代的更多的事情是，不要立马停下来，反而是继续的让他去走动，慢慢让他心率降下来。那当然跑完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去补水还有拉伸。那跑步一定需要一个长长的跑道吗？很多家长也问到我们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游戏，就是用一颗球和一个空白的场地就可以进行的一个游戏，让我们来锻炼我们的跑步能力。我们会用一颗球尽可能的把它抛向更高的空中，垂直向上抛，当球会落地弹动的过程中，我们要在一个场地的范围内环形绕的场地去进行跑步。那观察，时刻观察球落地的次数，当到达指定次数的时候抓住球就可以结束了。这次是第三次落地的时候，我要抓住它，

哇，这个好像有一点大，对于一个人，稍微小一点。好，第五次。OK， 就是这种失败的花絮也可以有。我们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群孩子，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跑步训练。你要喊次数，比如说你要喊五次，五次就代表着这个球落地第五次的时候要接住，谁接住呢？你要喊颜色，黄色、红色、绿色，对吧？如果你要喊蓝色，就是你自己接。当喊完球离手的瞬间，大家朝着一个方向一直跑。记住，先说次数，再说颜色。四次，红色。对，快。一、二、三、四、五、六、七。

序。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游戏形式让大家一直跑得不停，可以达到锻炼心肺效果。我们不需要特别大的场地，而且非常有趣，你可以不停地进行下去。那注意的一点就是，那孩子训练可能会过度训练，记得家长要喊停，让他们去补水，

对于青少年而言，不论是游戏也好，间歇跑也好的形式，都可以达到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效果。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健康、快乐的成长。赶紧跟我们一起健身动起来吧！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人骨科的徐云斌。平时大家很想知道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心脑血管、肝肺遗体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的骨科呢，我们的脊柱关节和我们的骨质疏松应该平时要怎么注意？所以徐医生呢就改编了一首歌，把一些注意要点啊都放在这个歌里面，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都能活动到的全身健康操。这套操啊，大家在放松肌肉的同时啊，还能够听到一些养生的小诀窍，大家可以跟徐医生一起来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
3: 凑你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做那种。
11: 相亲的，应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起至27号，长江以南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多地将出现高温天气，提醒您注意及时降温补水。黄淮、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水，大家在外出时要注意出行安全，科学应对暴雨风险。
0: 聊完天气呢，咱们来看比赛。2026年法网正赛北京时间昨天全面开启，首日较量当中呢，中国金花传来捷报。
1: 32号种子王昕瑜以2-1战胜了18岁的奥地利新星塔格尔，为中国军团赢得了本届法网的开门红。这场比赛并不轻松，但是王昕瑜稳住了心态，顶住对手反扑的压力，最终锁定胜局，晋级第二轮。
0: 从资格赛突围的王昕瑜同样是表现亮眼，他延续了复出之后的火热状态，凭借稳定的底线击球和发球压制对手，直落两盘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晋级下一轮。
1: 两位金花开了个好头，后面的比赛期待中国选手可以继续一路向前。今天下午5点，郑钦文将迎来今年的法网首战，对手是一位来自波兰的资格赛选手，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比赛的直播。此外，第二比赛日，郭涵玉对阵凯斯勒，吴亦丙迎战吉隆，也祝中国选手继续有好的表现。
0: 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北京时间昨天，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在巴黎开拍。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昕瑜经过3盘鏖战，以2-1

0: 战胜奥地利新星塔格尔晋级女单第二轮。另一位中国金花王希雨直落两盘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同样闯过首轮关。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在五个单项中，中国选手收获三项冠军。李诗峰战胜泰国选手帕尼查彭，获得男单冠军。陈凡、舒田、罗旭敏获得女双金牌，混双金牌属于高嘉炫、魏雅欣。陈雨菲获得女单亚军。中超联赛第14轮昨天战罢，客场作战的五支球队取得了4胜1平的战绩。其中重庆铜梁龙凭借外援肯帕努在下半场的进球，客场1-0战胜青岛海牛，取得了联赛近7轮的首场胜利，他们也继续排在联赛积分榜第二名。今天凌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迎来收官，托特纳姆热刺凭借帕利尼亚的进球，主场1-0险胜埃弗顿，成功保级。而在曼联客场3-0战胜布莱顿的比赛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送出个人本赛季英超第21次助攻，就此成为英超历史单赛季助攻最多的球员。
1: 我们先来关注法网。北京时间昨天的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在巴黎开拍，在女单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昕瑜经过3盘鏖战，以2-1战胜了奥地利新星塔格尔，收获了开门红。
0: 头戴黑色网球帽的王昕瑜是32号种子，他的对手塔格尔年仅18岁，去年夺得了法网青少年组冠军，是一位红土好手，此前两人没有过交手记录。面对陌生的对手，王昕瑜开场被对手连破带保，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中国金花很快调整状态，打出了侵略性。正如这一球，王昕瑜果断出手，反手直线变线，干净利落。首盘他2度完成破发，凭借一个破发优势，以6-3先下一城。
2: 其实第一盘我一上来，我就打得很有进攻性，然后我也是想把节奏打得更快一些，给对手更多的压力。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执行非常好，但是对手其实到了第二盘，他也是开始适应一些了，所以他也会开始，移动更多的移动我，然后他也是尝试着可以先打先进攻。然后他的发球其实在二发上，他也是发快了很多，所以我也用了一些时间去调整。
0: 第二盘，塔格尔调整了战术，他不仅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底线相持与线路变化，还改变了二发节奏，让王昕瑜难以适应。在持续的压迫下，中国金花的状态也出现了波动，3-6，他被对手扳回一盘。决胜盘，比赛过程宛如过山车，王昕瑜延续此前的主动打法，多次放小球都卓有成效，他越打越顺，一度取得5-1的领先。不过之后年轻小将展现出十足的韧性，奥地利姑娘多次挽救赛点，连扳3局将比分追至4-5。关键时刻，王昕瑜顶住压力，稳住心态，在第10局再度完成破发。随着对手回球下网，这场耗时超过2个小时的3盘鏖战最终由王昕瑜惊险拿下，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20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王昕瑜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科尔帕奇。
2: 今天太不容易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从一开始到最后可以说是横向过山车，然后但我觉得今天可以就是把这场比赛拼下来，其实还是重点是在我不管在什么时候，我觉得都一直执行了我要去主动的去打，我要去主导这场比赛。
1: 另外一位中国金花王昕瑜同样是闯过了首轮关，他以6-3、6-1击败了黑山选手科维尼奇，强势晋级女单第二轮。
3: 头戴黑色球帽的王昕瑜从资格赛连赢3轮打进本届法网女单正赛，手感正热的他仍有伤病隐患，资格赛第二轮一度申请医疗暂停处理的大腿，本场依旧缠着厚厚的绷带。不过比赛开始后，王昕瑜火力全开，底线又快又平的进攻让科维尼奇完全跟不上节奏，第一个破发点王昕瑜就顺利破发，随后一直压制着对手，以6-3先下一盘，

0: 第二盘一上来，虽然科维尼奇利用王希宇的这拍回球下网率先完成破发，但中国姑娘不急不躁，发球局保得稳，接发球局拼得凶，强势连赢六局，以6-1再胜一盘，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全场比赛，王希宇的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均高于对手，8个破发点他把握住了其中的6个。王希宇下一轮的对手将是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蒂斯特。
1: 比赛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打法非常强势的一个球员嘛，然后我觉得自己能做就是在比赛中准备再快一点，然后尽力去跑每一分，然后尽力去扛每一个球，然后今天包括他的正手打得非常强势，然后调动很开，然后我也学到很多，包括去如何更好的去移动啊什么的。
2: 王希宇下一轮的对手巴蒂斯特在首轮当中历经2盘抢七，最终是以2-1逆转战胜了前法网女单冠军捷克名将克莱奇科娃，惊险过关。
3: 本场比赛，克莱奇科娃头戴白色网球帽，近两年她饱受伤病困扰，本月初才伤愈复出。然而来到法网，首轮面对美国选手巴蒂斯特，捷克名将却遭遇了苦战。首盘两人打成爆发大战，一路战至抢七，捷克名将把握住了关键分，以9-7赢下。第二盘再度抢七，这一次克莱奇科娃没能抓住机会，她错失2个赛点，被对手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克莱奇科娃状态出现起伏，最终以2-6大比分1-2被巴蒂斯特逆转，无缘下一轮。
2: 男单方面呢，赛会2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3-0战胜了法国选手邦奇，取得开门红。
4: 这是小兹维列夫和邦奇的首次交手，小兹维列夫没有遇到太多挑战，德国人全场轰出38记制胜分领先对手，自身的失误也更少。整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实现5次破发，仅让对手破发1次。6-3、6-4、6-2，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取得开门红。下一轮他将迎战捷克选手马哈奇。在大满贯5盘3胜制的比赛中，总会有状态的起伏，尤其是在一项赛事的开局阶段，你必须时刻保持集中，即便是处于被动的时候，你也要找到办法回到比赛中。当他第二盘破发之后，我立刻回破。要做好面对任何困难的准备，我很满意今天的表现，竞技状态要在前几轮比赛中快速提升，我对接下来的几天充满期待。2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3号种子德约科维奇男单首轮对阵本土选手佩里卡尔，在5-7先输一盘的情况下，德约科维奇以7-5、6-1、6-4连扳3盘，3-1逆转对手，晋级本届法网男单第二轮。这也是德约科维奇第82次参加大满贯正赛，超越费德勒和菲洛佩兹，创造了男子网坛的新纪录。法网正赛第一个比赛日，男单赛场也不乏冷门。头戴白色发带的7号种子美国名将弗里茨，在与持外卡出战的同胞巴萨瓦雷迪的比赛中1-3落败。在前2盘抢七输球的情况下，弗里茨第3盘抢七11-9艰难取胜，扳回一盘。但第4盘他又以1-6告负，连续2年遭遇法网一轮游。作为幸运落败者亮相法网男单正赛的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首轮对阵比利时小将布洛克斯。全场比赛，黄泽林遭遇对手全面压制，主要数据统计均落后于对手。最终，黄泽林以3-6、4-6、2-6，总比分0-3负于布洛克斯，止步男单首轮。
3: 稍后请看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李诗峰男单夺冠，国羽选手本站赛事获得3项冠军。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欢迎回来。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呢，北京时间昨天结束，在五个单项当中，中国选手收获了三项冠军，其中呢，李诗峰男单登顶，打破了八个多月的单打冠军荒。
6: 李诗峰是去年马来西亚大师赛男单冠军，今年他决赛的对手是泰国的帕尼查彭，这是双方职业生涯第一次交手。比赛中，李诗峰打得积极主动，在后场不断地利用进攻压制对手，即使在往前被连续左右调动，他也能耐心地和对方周旋，最终等到了帕尼查彭的失误。首局，李诗峰以21-16获胜。第二局，双方在开局阶段打得非常焦灼，连续出现平分的情况，但在9-9平之后，李诗峰再次掌控节奏，他拉掉结合突击，连得五分，最终以21-17再胜一局。2-0战胜对手，获得了男单冠军，打破了继去年9月的中国香港公开赛后长达八个多月的男单冠军荒。包括李诗峰在内，中国选手在马来西亚大师赛共收获三项冠军，陈凡舒田、罗徐敏直落两局战胜了一对日本组合，获得了女双冠军。高嘉炫、魏雅欣2-1战胜了泰国组合帕克卡波和沙希利，拿到了混双金牌。此外，陈雨菲0-2不敌泰国选手殷达农，收获了女单亚军。
5: 来关注中超，中超联赛第14轮呢，昨天结束了最后五场争夺，客场作战的五支球队取得了4-1的战绩，其中的重庆铜梁龙凭借着外援肯帕努在下半场的进球，客场1-0战胜青岛海牛，取得了联赛近7轮的首场胜利。
6: 两支球队的近况都颇为不顺，青岛海牛刚刚吞下2连败，重庆铜梁龙则是遭遇了6轮不胜。开场后，身穿橙色球衣的主队青岛海牛频繁从两个边路发起进攻，但没能制造太好的破门机会。青岛海牛离进球最近的一脚射门来自于一次任意球进攻，11号梅萨乌迪接队友头球回点，禁区内凌空抽射，皮球击中横梁。整个上半场，青岛海牛8脚射门0次射正。一边再战，比赛僵局在第63分钟被打破，重庆铜梁龙队外援肯帕努送出直塞后迅速插上，在大禁区角附近接队友助攻，搓射远角得手，帮助球队取得进球。此后双方再无建树，1-0的比分保持到了比赛结束。全场比�赛，青岛海牛13脚射门仅1次射正，久攻不下的他们吞下3连败的苦果。重庆铜梁龙则收获了近7轮比赛的首场胜利。积分榜上，重庆铜梁龙6胜6平2负，积24分，暂居联赛次席。他们落后领头羊成都荣城10个积分。
5: 云南玉坤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是一波三折。青岛西海岸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是连进3球，最终以3-2战胜对手，取得联赛10轮不败。
6: 此役，青岛西海岸身穿白

色球衣，球队主帅郑智仍处在禁赛期，由黄博文出任代理主教练。比赛开始后仅13分钟，青岛西海岸就球门失守，云南玉坤约尼查禁区外得球轰出世界波。

0: 内尔松卢斯接队友回做射门得手，将比分扳平。下半场回来，青岛西海岸攻势不减，第52分钟，彭新立的远射打到防守球员脚上，皮球变线入网，青岛西海岸将比分反超。第68分钟，彭新立又助攻内尔松卢斯再进一球，虽然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示意越位，但经 VAR 回看后，主裁改判进球有效，青岛西海岸连扳三球。他们本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但内尔松卢斯的射门被对方门将化解，内尔松卢斯也错失了实现帽子戏法的机会。虽然云南玉坤在随后获得点球的机会，并由奥斯卡主罚命中，但这并没有改变最终的胜负结果。青岛西海岸还是以3-2从客场带走胜利，并将联赛连续不败的场次扩大到10场。
1: 另外一场比赛呢，武汉三镇新帅苏亚雷斯迎来了重回中超的首秀，最终呢，球队客场3-3战平山东泰山，艰难的收获一分。
2: 上周四，曾执教北京国安和长春亚泰的苏亚雷斯正式成为了武汉三镇队的主教练，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队保级。但苏亚雷斯在武汉三镇的首秀开局并不顺利，刚刚开场，球队就送给对手山东泰山队一粒点球，克雷桑主罚命中，武汉三镇客场落后。不过他们很快便扳平了比分，第13分钟，卡迪斯禁区内脚后跟传球，绍尔穿裆破门，比分变成了1-1。随后武汉三镇也获得点球机会，卡迪斯罚进了自己创造的点球，帮助球队实现了反超。半场结束前，刘洋精准找到门前的谢文能，后者头球破门，两队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一边再战，第69分钟，相似的场景再次上演，刘洋精准传中，这次破门得分的是外援克雷桑，巴西人完成双响，泰山再度取得领先。不过苏亚雷斯的球队踢得足够顽强，尽管好几次射门都被门框拒绝，缺少了一些运气，但在第88分钟，球队利用一次角球由卡迪斯完成得分。包括本场在内，卡迪斯连续3轮联赛传射建功，展现出了火热的状态。最终武汉三镇客场3-3和山东泰山握手言和，连续4轮收获平局，山东泰山则遭遇联赛2轮不胜。
1: 此外呢，上海申花主场1-2不敌深圳新鹏程，连续6轮难求一胜，而深圳新鹏程取得了球队本赛季中超客场的第1场胜利。
0: 在上海体育场，身穿深色球衣的深圳新鹏程客场对阵上海申花。本场深圳队的戴伟俊面对旧主，他在上半场多次策动攻势威胁老东家，开场第5分钟，戴伟俊右路分球，奥乌苏摆脱防守球员后将球传进禁区，周定阳的射门被封堵，随后阿戴米将球打进，深圳新鹏程反客为主。10分钟之后，戴伟俊在中场附近送出长传，防守球员没能第一时间化解险情，阿戴米在禁区内被放倒，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主裁判判给了深圳新鹏程一粒点球。卡尔采夫一蹴而就，将优势扩大为2球。本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多次介入，第22分钟，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判罚深圳队的李龙禁区内手球，给了申花队一粒点球，拉唐将球罚进，比分变成了1-2。当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时，深圳新鹏程队的阿戴米接到韦斯利的头球摆渡后，面对门将把球打进。此时视频助理裁判又介入了，韦斯利头球摆渡时阿戴米不越位，但此前深圳门将后场出球的时候，韦斯利处于越位位置，最终这粒进球被取消。第83分钟，视频助理裁判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主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深圳新鹏程球员禁区内手球犯规，判给了申花点球，但慢镜头显示申花队的头球没有顶在防守球员的手臂上，点球因此被取消。此后的比赛，两队都没能抓住机会再次改写比分，上海申花1-2输球，已经连续6轮难求一胜，而深圳新鹏程本赛季首次从客场带走3分。昨天另一支取得本赛季客场首胜的队伍是辽宁铁人，本轮他们客场对阵浙江队，辽宁铁人外援姆本扎表现出色，他在第11分钟和第27分钟头顶脚踢连入2球，帮助球队2-0领先。第60分钟，姆本扎再次头球破门，上演了帽子戏法。本场比赛状态出色的辽宁队队员可不止姆本扎一个人，第80分钟，热菲尼奥的射门被防守球员解围，

0: 但慢镜头显示皮球已经整体越过了门线，辽宁铁人四球领先。伤停补时阶段，田玉达为辽宁铁人打进了本场第5粒进球。比赛最后时刻，浙江队的方浩曾攻入一球，但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辽宁铁人客场5-0大胜浙江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2020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昨天继续在四川巴中进行，中国选手徐峰夺得大众组男子长距离冠军，这也是他本次比赛收获的第二个冠军。
4: 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上午进行了大众公开组长距离10公里的比拼。长距离比赛对选手们的体能是个很大的考验，因此不同阶段的发力分配是运动员滑行时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中国选手徐峰在出发阶段确立了领先优势，此后的滑行中通过借浪的战术安排储存体力，直到最后200米冲刺发力，以48分31秒912的成绩夺得冠军。
5: 对，在我后面，就他会，我会慢慢的减速，就是我因为要保证能拿到第一，所以我离终点还有1公里的时候，我会慢慢的减速，让自己体能慢慢的调整过来，留最后200米，最后才冲刺。
4: 前一天，徐峰在大众公开组男子短距离3.4公里的比赛中，以15分19秒326的成绩夺冠。长距离是他本次世界杯的第二枚金牌。在生活中，徐峰是一名水上运动的教练，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皮划艇马拉松运动在中国的普及。
5: 通过我个人的一些引导，能让大家包括市民能认识和感受这项体育运动项目，包括我们江苏，包括我们全国，能通过这个赛事能越办越好，老百姓参与度也越来越高。
3: 昨天，中国轮滑滑板公开赛江苏昆山站继续在昆城运动中心滑板公园进行。比赛中，青少年选手们全力以赴，尽显滑板少年的风采。
4: 本次碗池项目的比赛采用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赛制，在决赛的三轮滑行后，排名前5的滑手将进行第4轮黄金表现轮的比拼。男子碗池丙组的决赛中，10岁的薛涵允在黄金表现轮开场就想冲击抓板头转体540这个高难度动作，不过他失败了。根据规则，他可以重新来一次，但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没有犹豫，薛涵允再次尝试抓板头转体540，这回他成功了。这一轮他也得到了全场最高的40.45分。
6: 练的还算是蛮久的，就大概在去年10月份就开始练了。就是滑板就是要去拼嘛，对吧？你不拼你怎么知道你能不能成呢？
4: 最终薛涵允获得了男子碗池丙组的冠军。因为下雨，为保障选手安全，组委会取消了后续街市决赛，以预赛成绩作为赛事最终排名。

0: 昨天，2026第33届亚洲壁球青少年个人锦标赛在四川圆满落幕。来自亚洲的16支代表队，240多名青少年选手分4个年龄组进行了比赛。在女子 U15 组别中，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选手殷子元发挥出色，以3-0战胜巴基斯坦选手马赫努尔阿里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获得该组别亚青赛冠军。
1: 昨天，2026年铁人中国 T51.5 芜湖铁人三项公开赛暨芜湖高新区莲花湖国际铁人三项赛激情开赛。
2: 本次比赛是今年设立的铁人中国系列赛的第三站，设精英组、全程分龄组、半程分龄组等多个组别。精英组率先发枪，比赛从开始阶段就受到了大雨的洗礼，但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受到影响。以个人身份参赛的马特奥雷迪，尽管在游泳阶段稍微落后，但他在自行车和跑步阶段保持自己的节奏，最终获得男子精英组冠军。游泳阶段比较艰难，我有一点落后，但是我并没有计划当时要立刻赶上主集团，如果那样对我来说太痛苦了。进入到自行车阶段，我开始发力，我尽力做了一切我能做的，渐渐缩小差距，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高兴。然后我进入到跑步阶段，我已经有一点累了，但我对自己的跑步很有信心，我按照自己的节奏，最终我赢得了冠军，我很高兴。女子精英组方面，安娜德龙凭借稳定的三项输出夺得桂冠。昨天，2026年连云港“一带一路”国际铁人三项赛收官。本次比赛设有全程分龄组、半程分龄组、起跑两项、游跑两项等多个项目，兼顾竞技性和大众参与度，全方位展现铁人三项运动的独特魅力。受天气环境影响，大沙湾海域风浪较大，为全力保障参赛选手人身安全，经现场评估，最终取消本次赛事游泳赛段，统一调整为起跑两项竞赛模式。经过一系列高强度角逐，来自北京群英铁人三项俱乐部的张楚获得全程分龄组全场冠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北京时间昨天，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在巴黎开拍。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欣瑜经过3盘鏖战，以2-1战胜奥地利新星塔格尔晋级女单第二轮。

0: 另一位中国金花王希雨直落两盘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同样闯过首轮关。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在五个单项中，中国选手收获三项冠军。李诗峰战胜泰国选手帕尼查彭，获得男单冠军。陈凡、舒田、罗勋敏获得女双金牌，混双金牌属于高嘉炫、魏雅欣。陈雨菲获得女单亚军。中超联赛第十四轮昨天战罢，客场作战的五支球队取得了四胜一平的战绩。其中重庆铜梁龙凭借外援肯帕努在下半场的进球，客场1-0战胜青岛海牛，取得了联赛近七轮的首场胜利，他们也继续排在联赛积分榜第二名。今天凌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迎来收官，托特纳姆热刺凭借帕利尼亚的进球，主场1-0险胜埃弗顿，成功保级。而在曼联客场3-0战胜布莱顿的比赛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送出个人本赛季英超第21次助攻，就此成为英超历史单赛季助攻最多的球员。
1: 今天凌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迎来收官，托特纳姆热刺主场1-0险胜埃弗顿，成功保级。而在曼联客场3-0战胜布莱顿的比赛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送出个人本赛季英超第21次助攻，就此独自成为英超历史单赛季助攻最多的球员。
0: 英超收官是惊险上岸，本轮比赛之前，热刺领先联赛倒数第三西汉姆联2分，由于热刺在净胜球上领先12个，因此他们本场比赛只要打平就大概率保级。第43分钟，热刺开出左侧角球，帕利尼亚头球击中立柱后自己补射破门。继联赛倒数第五轮面对狼队打进制胜球后，这位从拜仁慕尼黑租借而来的中场球员再次打进了金子般的进球。之后的比赛，面对埃弗顿的多轮攻势，热刺球员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最终热刺用一场1-0的胜利让自己留在了下赛季的英超联赛。而另外一边，西汉姆联虽然在主场3-0战胜了利兹联，但他们依然只能无奈地接受球队降级的命运。英超收官是纪录诞生，在曼联客场对阵布莱顿的比赛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第33分钟角球助攻多尔古头球破门，这是费尔南德斯本赛季英超联赛送出的第21次助攻，这也让他超越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英超历史单赛季助攻最多的球员。最终曼联3-0战胜布莱顿，海鸥军团虽然输球，但他们依然以净胜球的优势排在联赛第8名，下赛季将征战欧协联。英超收官是枪手捧杯，阿森纳客场2-1战胜水晶宫，最终以85分的成绩获得本赛季的英超冠军。赛后，阿森纳队长厄德高捧起英超冠军奖杯，22年的等待终于在这一刻化为了那专属于枪手的红色彩带雨。英超收官是传奇告别，曼城主场1-2不敌阿斯顿维拉，没能用一场胜利收官。本赛季结束后，执教曼城10年的瓜迪奥拉，效力球队10年的斯通斯，9年的贝尔纳多席尔瓦都将离开球队。赛后，曼城为这几位给球队带来6座英超冠军奖杯的传奇举办了盛大的告别仪式，瓜式曼城就此落幕。由于维拉用一场胜利锁定了联赛第4，这也让英超下赛季的欧冠席位确定为5个，而这最后一个欧冠席位属于利物浦。红军在主场1-1战平布伦特福德，获得联赛第5名。萨拉赫在代表利物浦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送出了一记助攻。赛后，安菲尔德球场同样为即将离开球队的功勋球员萨拉赫和罗伯逊举办了告别仪式。他们两人在2017年的夏天一起加盟利物浦，而在2026年的夏天，两人的红军生涯也要同时画上句号。英超收官是异军突起，两支黑马球队伯恩茅斯和桑德兰分列联赛第6和第7，获得了下赛季欧联杯的参赛席位。其中桑德兰是在主场2-1战胜欧战资格直接竞争对手切尔西，这个结果让蓝军最终只能位列联赛第10，无缘下赛季的欧战赛场。

0: 本赛季意甲联赛同样在今天凌晨迎来收官。 AC 米兰在手握积分优势的情况下，末轮主场输球，无缘欧冠资格。
1: 最后一轮赛前， AC 米兰、罗马、科莫以及尤文图斯四队竞争两个欧冠名额， AC 米兰和罗马手握积分优势。末轮迎战卡利亚里，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开场不久就取得领先，萨勒马科尔斯突入禁区推射得手，但他们的领先没能保持太久。第二十分钟，卡利亚里利用一次角球机会扳平了比分。卡利亚里虽然是客场作战，但他们本场的控球率占据上风，全场比赛他们狂轰25脚射门。第57分钟，卡利亚里再次凭借定位球机会取得进球。尽管 AC 米兰下半场比赛连续换上普利西奇、莫德里奇以及莱奥等进攻球员，但他们的攻势依旧没有起色，反而是卡利亚里越踢越放松，频频给主队球门制造威胁。若不是米兰门将麦尼昂的出色发挥，比赛早早就失去了悬念。最终 AC 米兰主场1-2不敌卡利亚里。随着罗马和科莫赢球， AC 米兰和尤文图斯双双无缘下赛季欧冠。
0: 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昨天继续进行，尼克斯客场战胜骑士，大比分3-0拿到赛点。
2: 比赛开始后，尼克斯反客为主，进攻全面开花，打出一波9-1的良好开局。首节尼克斯便砍下37分，领先了骑士10分。第二节哈登连续得分将比分扳平，但米切尔失误让尼克斯抓住机会稳住局面。半场结束，尼克斯依然领先6分。下半场骑士依然有机会，但失误让他们付出了代价，没能将比分反超。虽然哈登在第三节又单打布伦森完成2+1这样精彩的进球，但三节结束骑士还是落后9分。关键的第四节，骑士这边不管是哈登还是米切尔手感不佳，而尼克斯的沙梅特突然爆发，连续3分命中，特别是这次面对哈登的防守投进3分，本节他砍下11分，尼克斯最终以121-108客场取胜，布伦森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获胜的尼克斯只要再胜一场便能晋级总决赛。
0: 今天凌晨，欧洲篮球联赛结束了决赛的争夺，希腊劲旅奥林匹亚科斯以92-85战胜皇家马德里，获得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冠军。
3: 身穿红白剑条衫的奥林匹亚科斯本赛季表现十分强势，不仅常规赛获得第一，季后赛也是一场不败进入决赛。而皇家马德里的几位内线接连受伤，导致他们本场比赛内线十分吃紧，篮板球输给奥林匹亚科斯16个。不过皇马的两名锋线球员莱尔斯和海佐尼亚此役发挥出色，两人合砍43分，帮助皇马在三节结束时还领先4分。但在第四节开始后没多久，奥林匹亚科斯就连续命中2记3分将比分反超，之后两队比分焦灼，海佐尼亚的3分帮助皇马在比赛还有2分12秒时将比分追至80平，但剩余的比赛时间里，皇马球员过于激进的防守让他们接连赔上犯规，同时还让奥林匹亚科斯的球员连续通过罚球得分，而皇马这边连续多次进攻无功而返，最终奥林匹亚科斯以7分优势战胜皇家马德里获得冠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F1 加拿大大奖赛结束了正赛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夺得冠军，取得了4连胜。
3: 正赛两台梅赛德斯头牌发车，第6圈时巴塞尔在直道末端超车，安东内利轮胎锁死冲出赛道，险些和队友相撞，随后两人的队内缠斗还在继续，异常激烈。第30圈巴塞尔突然减速停下，他将汉斯头颈保护系统扔到赛道上，情绪非常激动。回放显示，他的赛车似乎突然失去动力。连续3年在加拿大夺得杆位的拉塞尔

0: 而这次不得不从领跑位置退赛。诺里斯在出发后的第一个弯就抢到第一，却没能守住优势，在第四十圈因为赛车故障遗憾退赛。最终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夺得冠军，取得四连胜。汉密尔顿在最后阶段超越维斯塔潘，排名第二，刷新在法拉利的最佳正赛成绩，维斯塔潘获得第三，本赛季首次登上领奖台。
1: 2026年中国动力冲浪板超级联赛彭水站昨天在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乌江水域拉开帷幕，这是今年超级联赛的首站，同时也是今年国内举办的首场高水平动力冲浪板赛事。
2: 五月的乌江碧波浩荡，来自全国各地的17支赛队、100多名顶尖动力冲浪板运动健儿齐聚乌江，在青山绿水间展开巅峰竞速，共同开启了2026赛季中国动力冲浪板超级联赛的全新篇章。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是全国首场动力冲浪板顶级赛事，更是中国动力冲浪板运动全新联赛的揭幕之战。赛事对标国际水准、竞技标准，赛事专业性再创新高。比赛设置动力冲浪板、电动冲浪板两大器材类别，按公开级、限制级分级，将产生8个项目冠军。参赛选手汇聚了世锦赛冠军靳舒林以及成都世界运动会的获奖选手。
3: 2026年宁波国际帆船赛昨天在宁波象山亚帆中心圆满结束，这是今年在国内目前为止举办的最大规模的 G80 级龙骨帆船赛事，稳居亚洲 G80 级帆船统一组别之最。共有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队伍参赛，参赛运动员近300人。象山亚帆中心海域这几天风力很小，经过3天的争夺，最终紫镍光伏帆船队以微弱的优势夺得冠军，老男孩梦之队获得亚军，北极星女子帆船队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1: 第9届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昨天在浙江天台落幕，在最后一天的比赛中，韩国棋手崔晶接连击败了中国的唐佳文和周红瑜，以4连胜的战绩帮助韩国队夺得了本届比赛的冠军。
0: 在昨天比赛之前，日本队已经提前出局，冠军争夺在中韩两国之间进行。上午的第9局比赛，中国队副将唐佳文登台挑战韩国的崔晶。前半盘比赛两人各有失误，进入中盘战斗，执黑的唐佳文本可凭借中腹后势轻削白棋实地建立优势，但他在读秒声中连连出错，不但没有缩小白棋的实地，自身反倒损失惨重，最终攻擂失利。下午的第10局比赛，中国队主将周红瑜继续登台挑战。本局直白的崔晶在前半盘接连下出疑问手，周红瑜黑棋形势大好，但在进入读秒之后，周红瑜在压力之下形势判断出现了巨大偏差，最终黑棋大龙以一气之差被屠，比赛就此结束。这样崔晶就以4连胜的成绩帮助韩国队夺得冠军，中国队和日本队分列2、3位。
1: 2026全国国际象棋新人王赛昨天在上海市奉贤区圆满落幕，特级大师肖童在超快棋赛中发挥稳定，以10分的佳绩拔得头筹，并以总积分19分成功卫冕。
2: 全国国际象棋新人王赛今年是第10届，本次比赛采用近年来流行的快棋与超快棋赛形式，8位选手进行2个阶段比赛，成绩相加取最终总成绩。昨天是新人王赛最后一天，进行了超快棋赛第2循环的争夺。全场唯一的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上届冠军肖童延续强势，在7盘棋中再取5分，最终以10分获得超快棋头名。张帝以9.5分获得超快棋2名，孔祥瑞以8.5分排名超快棋3。综合此前结束的快棋与超快棋成绩，肖童以总积分19分成功卫冕新人王冠军。肖童也成为徐艺和黄仁杰之后第3位蝉联新人王赛冠军的棋手，孔祥瑞积17.5分连续第2年获得亚军，江浩辰积16分收获季军。
4: 现在我也是来了第3次，然后每次都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通过这个以赛代练吧，然后发挥自己水平，然后也是教会我们如何在大赛当中如何磨练自己的意志。
5: 觉得我

0: 心态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吧，因为大家这个水平都比较接近，然后加上实现是非常快的，然后每一盘的时间间隔也比较少，对，是非常锻炼心态跟技术。
1: 中国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南京公开赛昨天落幕，中国香港球员黑纯一顶住压力，以一杆优势获得冠军。
2: 昨天的决赛轮争夺异常激烈，前九洞过后，有多位球员有机会向冠军发起冲击。中国香港球员黑纯一展现了极其坚韧的心理素质，他在第11和第12洞连续抓鸟，稳住局势，保持领先。中国球员林玉馨则与他展开缠斗，直到最后一洞胜负才最终明朗。林玉馨在重压之下吞下搏击，而黑纯一则凭借精准的铁杆创造小鸟机会，并顶住压力抓鸟成功。最终黑纯一以低于标准杆17杆一杆优势获得冠军，捧起个人第5座中巡赛奖杯。
1: 正在浙江乐清举行的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其中的几场焦点之战争夺格外激烈。
3: 男子55公斤级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两位选手在上个月的 U23 全国锦标赛决赛中刚交过手，当时李少卿4-1战胜了谢通贵，这次提前相遇，双方都卯足了劲。
4: 遇到老对手，确实上一场打过之后也比较有经验，在台上更放得开，还是就是大胆的做出自己的风格，把距离控制好，然后抓好反击迎击。
3: 比赛中，李少卿充分发挥自己身高臂长、移动速度快的优势，不给谢通贵组织中近距离进攻的机会。
5: 没有对手他的拳的清晰点。打得不太准，总是打在没效的地方上，是不是？
3: 经过三回合激战，李少卿以5-0胜出，晋级半决赛。
4: 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迎击拳上，对时机的把控上做得比上一次好一些。
3: 在男子80公斤级和92公斤级的两场争夺战中，两位名将王小宝和韩雪镇都遭到了对手的强力挑战。不过，两位选手最终都有惊无险地晋级了半决赛。
1: 2026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重庆站昨晚在重庆国际会展中心收拍，两天的比赛精彩纷呈，16岁小将何永林的表现尤为引人关注。
6: 3、2、1，开球！
3: 作为国家级高级别匹克球专业赛事，本次巡回赛重庆站的比赛吸引了231名高水平选手。一些外籍选手也特意赶来参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重庆全市匹克球参与人数已突破25万，从主城区的潮流商圈到各区县的社区角落，上百片匹克球场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重庆正用它独有的热情拥抱这项新兴运动。经过两天比拼，各项目冠军陆续产生。最让人意外的是，男单比赛中来自珠海的16岁小将何永林，他持外卡首次参加 CPC 1000积分赛，竟一路过关斩将杀进决赛。决赛中对阵本站比赛头号种子全国冠军蔡翔，何永林毫不怯场，不单充分展示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技术环节也有远超年龄的老辣稳健。最终何永林直落两局战胜对手，一举拿下男单冠军，爆出冷门，也让大家对他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
1: 昨天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在安徽马鞍山拉开帷幕，全部700多位参赛运动员中有两名非职业球员，虽然他们距离闯过首轮关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相比于胜负，两人此行的收获要远大于遗憾。
7: 周日上午，马鞍山市体育中心迎来2026年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此次全国共有25支队伍、77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身穿紫色球衣的蔡晓媛、秦慧玲都是广西人，全民健身四个字在所有参赛队伍里非常醒目。而且跟网对面专业教练随时随地提示指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场上出现任何状况，他们只能靠自己。冠军赛首轮面对湖北队的严浩坤、王佳悦，第一局前半段蔡晓媛、秦慧玲和对手交替领先，但到了后半段，两人逐步拉开优势，并一度20-16率先拿到局点。可就是这最要劲儿的关键时刻，他们突然掉线了，
8: 发呆了，没咬住嘛。确实比赛经验确实会少，比较少一点，就没咬住， 所以就。

0: 最后那几分就没拿下来，
1: 关键分那里没把握住，松了，就是经验还是没那么足嘛。
2: 21-23惜败过后，两个人也曾尝试一切归零，重新再来，但错失首局的影响还是不可避免。他们在第二局始终处于被动，最终15-21告负。作为本届全国冠军赛唯一一对非职业双打组合，蔡晓媛、秦慧玲虽然止步首轮，但此行收获超出预期。
0: 和这些专业队的高手来交流，就是然后也知道自己大概在哪有什么不足，因为业余里大家都比较熟一点了，然后打得会更轻松一点，就没有那么困难，然后要求会更高一点。对，学了几招，
1: 非常好，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这种业余的来跟他们专业的学习嘛。要不同的话，其实就比业余比赛更专业了一点，更累一点。意志品质吧，就是不被这种困难所打败吧。
2: 开幕式上，25岁的安徽队选手黄喜龙代表运动员进行宣誓。随后混双首轮比赛中，他带领小自己8岁的师妹何子一，从首局25-27惜败的阴影中迅速摆脱。之后连扳两局，逆转战胜一对上海组合晋级。
3: 感觉要赢了，失误可能会，就是打到关键分的时候手还是会有点紧张的，然后想赢，再加上又是被追上去的时候，那个心理会出现点变化。后面打开了以后，就是手感什么提升上来了以后，包括速度，就是会，就是比开局要打得更好，然后发挥也会更好。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1: 北京小雨，17-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18度，沈阳多云，15-24度，呼和浩特阴，15-25度，乌鲁木齐晴，12-23度，银川多云，14-25度， 西宁阴七到二十一度，兰州多云十五到二十六度，西安多云二十一到二十九度，成都多云二十二到三十一度，重庆小雨二十五到三十二度，贵阳多云二十三到三十一度，昆明多云十八到三十度，石家庄中雨十九到二十二度，济南小雨十七到二十四度，合肥大雨二十三到二十九度，南昌多云二十七到三十四度，杭州大雨二十五到三十三度，福州多云二十七到三十六度，南宁晴二十七到三十五度，海口晴二十七到三十七度，广州多云二十八到三十六度。
10: 体坛晨报接近尾声，节目之后马上为您带来 NBA 西部决赛马刺和雷霆的第四场对决，欢迎持续锁定体育频道。
12: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法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2: 早安。